0: 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哈，深秋的清晨，公园里的银杏开始落了，一位老爷子从长椅上站起来，不是一下子起来的，他呢先把一只手撑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把手杖往前挪了半步，等脚底下站稳了再抬另一条腿。老伴呢站在旁边，也不催也不伸手去扶。而在100米之外呢，一群穿着荧光色运动服的年轻人正在跑步经过，鞋底敲在塑胶跑道上哒哒哒的响。他们大概不会想到，在同一个公园里，往前挪半步和往前冲一步都是认真生活的方式。
1: 哎，那顺着你说的这个场景，我再来说，再看第三个人，一个小伙子背着登山包，手里呢有两根登山杖戳在地上，一步一步的往这个香山后山的台阶上爬。哎，他的爷爷呢，也许也有一根拐杖，只不过那根杖呢用得更慢、更轻、更小心。三根杖三种速度，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说人这辈子呀，都想自己的路走得能再长一点。今天是10月12号，一个不太起眼但是却很有分量的日子，叫世界关节炎日。所以你看，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关节炎还有日。
0: 对，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一根手杖说起，它在中国人手里握了3000年，在西方的城市里热热闹闹的流行过200年，今天又跑到山野和小区公园里成了两根铝合金的杆子了。这就是一部小小的文艺史啊。
0: 没错，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它呢是由国际关节炎与风湿病协会在1996年发起，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今年呢正好是设立的30周年。它设立的初衷很朴素，就几个字，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所以今天我们先扫三个误区。误区一，就是关节炎是冻出来的。老话常说，你现在不穿秋裤吧，你现在不穿毛裤吧，你现在不穿棉裤吧，老了你就知道了。对，其实这个医学界的认知是，低温不是直接造成关节炎的病因，但是天冷血管收缩，症状会更明显。所以这个结论呢，还得反过来落一句说，既然冷了会更疼，那就更应该保暖。那这句老话方向对了，但是因果说反了。
0: 对，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认为关节炎它是老年病，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现在临床上哈，40多岁就膝盖疼的人越来越多了，痛风性关节炎的发病年纪呢更是明显提前，甚至有医院接诊过10几岁的孩子啊。男同志呢也不要侥幸哈，高尿酸它不分年龄段。误区三，就是有人认为，哎呀，这个是不是关节疼就是关节炎呢？并不是，关节炎本身是一个100多种疾病的大家族，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病因不同，它治法完全不一样。特别要提醒一句，如果关节呢是对称性的肿痛啊，比如两只手的小关节一块痛，而且早晨发僵超过半小时，那就和一般的骨关节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沉僵不一样了，咱千万别拖着哈，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看一看。
1: 没错，这个骨科医生就建议，疼的时候别硬扛着，别长期拿这个止疼药顶着，要是把疼劲儿压下去了，但炎症没消啊，等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去医院，那你就发现麻烦更多了。
0: 对，那说到别耗着呢，也就该请出咱们今天的主角了。当你的关节不太给力的时候，有一种最简单、最便宜也最容易被拒绝的办法，就是手杖。
1: 哎，那为什么容易被拒绝呢？因为我看过一位网友写自己的父亲特别戳心，他说我买了一根手杖给他，他说不要。为啥呢？因为拄上这玩意儿我就老了。第二天出门他也没带，第三天也没带，他说我宁愿走得慢一点，哎，我是走不动了，我扶一把，我也不拿这根拐杖。
0: 对，就你看，其实老人不是说不知道它有用，而是怕被看见，就证明我老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啊，是给手杖证个名。它呢不是衰老的标记，它是把路变长的方法。你不是说走不动了才拄拐杖，你是因为想要走得更远才去拄这根杖。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 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今天我们聊手杖。
1: 一根手杖呢，在中国人的手里握了3000年，它不只是行走的工具，它是礼仪，是身份，是诗，是画，也是我们对老这件事儿的态度。那要说最早给手杖赋予了文化含义的民族，咱们中国啊，一定是有名字的。
0: 最古老的一条规矩出自《礼记·王制》，50丈于家，60丈于乡，70丈于国，80丈于朝。50岁可以在家里拄杖了，60岁可以在乡里拄着了，70岁国内你都可以拄，80岁甚至可以拄着上朝建军了。所以你看，古时候的手杖啊，不是老弱的符号，它恰恰相反，它是国家给长者的特权，是看得见的尊重。拄起这个拐杖是件光荣的事儿。
1: 到了汉代呢，这件事儿啊就写成了制度。《后汉书·礼仪志》里记载，每年仲秋之月，地方官要挨家挨户的核对户籍，年满70的老人由官方授之以王杖，还要送去弥州。那这根杖呢，长9尺，最讲究的是顶端雕着一只鸠鸟。那为什么是鸠呢？书里给了一个特别动人的解释，说鸠者不噎之鸟鸟也，欲老人不噎，就说这个斑鸠啊，它吃东西不会噎着，所以呢把这个鸠就叼在了杖头，祝愿老人每一口饭都吃得顺当。你看2000年前的制度设计者就被老人已经操心到这个地步了
0: 啊。就是你看，这不是纸上写写就算了的，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武威一带的汉墓陆续出土了王杖简和王杖诏书令的检测，证明这套制度当年真的执行过，而且这个持杖老人还享有一定的优待，对侮辱殴打他们的人，律法是另有严厉的处罚。一根竹杖，一碗米粥，写在宽度以毫米计的竹片木片上，隔着2000年看过去，还能读出那种把老人放在心上的认真劲儿。一个朝代肯为他的老人们弯下腰，文明的程度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1: 后来呢，这根杖啊，就从朝廷走进了文人的手心。汉代以后呢，杖字前面经常会加上植物名，比如说藜杖、藤杖、琼竹杖。这个藜呢，就是田埂上经常看见的灰菜，老了之后啊，这个菜呢，它的茎杆变韧，正好可以去做成杖，古人给它起了一个雅号叫扶老。
0: 这就接上陶渊明那句诗了，辞官归田之后，他写归去来兮辞嘛，叫侧扶老以留兮，是矫首而遐观。我拄着藜杖走走停停，时不时抬头看看远天。您注意这个侧字儿啊，不是被动的去拄，是扶持，是驱策的意思，它是带着主动和从容的感觉在里头的。所以您看，陶渊明的这根杖拄的他不凄惶，他拄着他挺高兴。
1: 对对对，有点策马扬鞭的意思啊。你再往后呢，这个杖几乎就成了诗人出场的标准配置了。比如说王维写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木蝉。隐居的人傍晚的时候呢，靠在自己家的柴门口，手里头拄着一根杖，风一吹过来，哎呦喂，听着秋蝉叫着，这根杖撑起的是一段安安静静的时光。
0: 杜甫的那句更深沉了，叫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屋上的茅草被风掀了，孩子抢了茅草跑进树林玩去了，他喊也喊不住，回来呢靠着这根竹杖叹息，这一叹叹的是自己的屋子，可紧接着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叹的就是天下人的屋子了。你看，一根破屋外头的拐杖撑起了中国文学里最宽阔的一颗心呢。
1: 我最爱的还是苏东坡，你看哈，人一贬再被贬，在黄州写定风波，写的什么？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拄着竹杖穿着草鞋，哎呦喂，我比骑马还要轻快呢。注意这个轻字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反而是最轻便的。这根竹杖呢，就是他在人生低谷处给自己撑起的一根骨头。
0: 还有啊，他另外一首叫《鹧鸪天》啊，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村外的屋舍，古城的墙根，拄着藜杖慢慢走，把影子从夕阳那头转到这头，明明是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写的词，写的呢却是从容。所以你看，中国文人厉害就在这儿，生活给

0: 说过的那个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那个系列，四大名著里头这个丈也是有名有姓的。你像《红楼梦》里头边贾母啊，身边是离不得拐杖。
1: 嗯，
0: 荣国府里最大的权威，走起路来也得人搀，要杖撑着。
1: 嗯，
0: 所以你看曹雪芹写的戏呀，老太太的拐杖一出场，往往意味着一句话就说完了，事情就定了。哎，那是旧式大家庭里权力的道具，也是岁月真实的样子。
1: 是的，最有意思的就是《西游记》了。你看唐僧手里的那一根九环锡杖，
0: 没错，
1: 这是观音菩萨奉旨送到长安的，和这个锦兰袈裟一起赐下。那别忘了哈，西天十万八千里，那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八十一难里头有多少难是在山路上、冰雪里、泥泞当中？一个文弱和尚凭什么走完呢？除了徒弟们，还得靠脚力，靠手上的那根锡杖。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呀，九环锡杖大概是中国文学里最著名的一根登山杖了。
0: 嗯，
1: 西游记呢讲的是一个团队怎么越过难关，那其实放在家里头，长辈越过难关的方式可能就是手上多一件撑得住的东西。这个并不是说我年纪大了我要示弱了，其实是为了让自己还可以继续出发。
0: 没错，所以在中国一根杖从礼器出发，走进汉代的诏令，走进田园风雨和夕阳，最后落回普通人的手掌当中，他一路被赋予了含义。说到底就两个字，叫敬意。敬的是长辈，敬的是自然，敬那些路还没走完的人。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好的，欢迎回来。聊完了中国的杖，咱们再把视线啊往西挪一挪，在那边呢，手杖也有一段热闹的历史。
0: 没错，十九世纪的欧洲城市里，体面的绅士出门有三样东西不可缺：帽子、手套、手杖。
1: 嗯，
0: 就那个时候衡量一个人够不够体面，常常就看他怎么使这根棍儿啊，就是握的位置对不对，落地是不是稳而不重，转身是不是从容不刻意。所以当时真有一整套不成文的规矩，不能拿手杖指着人。
1: 嗯，
0: 进门入座，哎，这东西往哪儿搁，见长辈见女士该有什么分寸，这些规矩今天可能大半都散了啊，留下来的那点儿那就叫教养了。
1: 对，而且那会儿的手杖还发展出一个有趣的支脉，什么都往里头塞的手杖，有人塞地图，有人塞饮酒瓶，有人塞望远镜，塞雨伞，危急的时候甚至可以拔出一柄细长的剑，听着呀像是小说，但是当年还真的都是真物件。
0: 哎，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这个变成形象的那一程，就二十世纪最初的几根杖几乎都在银幕上见过。
1: 嗯，
0: 卓别林手里有根细竹杖，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哎，那是那经典道具啊，他的帽子、鞋和这个拐棍儿，那都是他的经典道具。
1: 嗯，
0: 那他撑着地转身，轻的像一片叶子。这个角色从来没能真正的站稳过，可是他每一次转帐，每一次抬帽子，都是在替最普通的人维护那一点点的体面。
1: 对，包括像1935年的电影《礼帽》，弗雷德·阿斯泰尔呢是拄着手杖在跳舞，他把走路的那些节奏感变成了踢踏舞的节拍器，手杖就成了身体和乐器的延伸。这个其实也是拐杖最神奇的地方，他把一个代表支撑的东西变成了代表着轻盈的东西。
0: 嗯，不过最有力量的一根，我以为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他30多岁的时候啊，是罹患这个脊髓灰质炎，双腿没有劲儿，失去力量了。那后来他又站上讲台上，你又不想让大伙儿看着自己坐在轮椅上的样子，于是带着沉重的腿部支架，然后靠着拐杖撑着自个儿站在那儿，向经济大萧条中的这个美国讲话。就是那根杖拄着的也是一个国家的信心嘛。
1: 对，那回头想一想，今天的人为什么不喜欢用杖呢？就是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和绅士身份绑得太紧，成为了时尚啊礼仪的一部分，普通人不好意思用，老人家也不愿意用。那直到20世纪后期，手杖才慢慢的从绅士的饰品回到住行的工具，这也是它回到我们生活中的一条路。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

0: 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林。
1: 哎，今天我们聊手杖。今天的手杖啊，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了。它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根变成两根了。你看，登山杖本来说的是阿尔卑斯山区的徒步装备。上世纪中期以后呢，欧洲人进山走长线，就拿两根铝合金的杖，哎，分担下坡时候膝盖的这个冲击力嘛。下山的时候膝盖承受的力量是体重的数倍，有这根两根棍儿替你承接这一部分，第二天腿就不会那么酸的下不了楼了。
2: 对，那今天的这个登山杖啊，也早就不是当年的那根铝管了，碳纤维的，更轻更吸震。那三节折叠杖可以放到你的包里，杖尖呢是从钨钢尖到这个橡胶头，整套都能换。腕带的结构也是改过了好几轮，正确的握法呢是手从下往上穿过腕带，让力量从上臂传下去，而不是全靠手指头捏着。
1: 还有一类呢，这两年在城市里越来越多，叫健走杖，也叫北欧式健走。最早呢是芬兰越野滑雪运动员夏天的路上训练，没雪怎么办？没雪滑呀，但又不甘心体能掉下去，就拿着滑雪杖在路上走，结果无意间发现加上两根杖以后，走路从下肢运动变成了全身运动了，肩膀、背、手臂全都参与进来了，心率也提起来了，膝盖的压力反而小了。后来啊，它就风靡了全球，成了一项专门的运动了。
2: 对，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手杖含义已经完全变了，它不是说走不动的人才会用的东西。你背上两根登山杖去爬野山，没有人觉得你虚弱，只会觉得你专业。在城市绿道上拿着两根健步杖快走，那叫你会练。这也就引起我们这期节目当中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手杖的意义从来不是替腿走路，而是把你原本可以走的路再把它变得更长。
1: 很多老年朋友啊拒绝它，说这干嘛，我就拄拐棍儿啊，我就多老我就拄拐棍儿啊，但是多麻烦的出门带根拐棍儿，也怕邻居跟大伙儿朋友看着笑话。可是您想啊，如果它能让您自己去趟菜市场，能让您陪老伴多逛圈公园，哎，能让您不用总喊儿女请假陪你去医院，它是让您少依赖别人的东西，它怎么可能会是老了的证明呢？
2: 对，当然呢，也要跟咱们做子女的说两句哈，给爸妈买手杖啊，别在人多的时候递过去，更别一句说，哎呀，您现在得用这个了，咱可以换个说法试试，比如说，哎，你看登山队的那个叔叔，人说了这根对膝盖好，走长路也不累，我给我自己都买了一根呢。哎，您看看您手上也有一根，这事儿可能就成了。
1: 哎，你看说的微妙啊，其实也是事实。家里很多关心的话呢，不缺道理，缺的是一个对方接得住的说法。
2: 太对了，
1: 这倒应了咱们古典名著当中家庭智慧里边反复讲过了，怎么说常常比说了什么更重要。聊完了这根杖，咱说点落地的事儿。如果说周末有半天时间，带着妈妈出去，爸爸妈妈出去溜达一圈，走一走，去哪儿合适呢？
2: 那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挑选标准吧。您可以用来衡量一下哈，离家门口特别近的那个公园。首先第一点就是路它得平，首选的还是沥青路啊、透水混凝土路，或者是这个塑胶步道。咱尽量避开石板路啊、碎石路啊，还有那种起伏的地砖，因为确实老人脚底的这感觉变差了，路面上差两公分的就是一个坎儿。第二点呢，就是台阶得少，真要有高差呢，它要有无障碍的坡道，坡度要缓，坡的得宽，最好旁边还有扶手。第三就是椅子得密，理想的距离是最好300到500米，能有一张椅子可以坐一坐。爸妈嘴上说不用坐，但是你真的走个3公里之后啊，这个身体还是稍微有一些吃不消的。另外就是得有卫生间，最好是无障碍卫生间，这点很关键。它不是说方便不方便的事，而是有没有决定了他敢不敢多喝水，敢不敢稍微走远一些。另外一点呢，就是有退路，走一半累了，咱能不能随时打车呀，可不可以坐园里头的观光车呀，或者是就近从另一个门出去。
1: 照着这五条给六个方向，您看哪个离家近啊。第一，北京什刹海环湖， 哎，前海后海走一圈，大概是5公里左右，基本上没什么台阶，
2: 是
1: 沿路茶馆小店也很多，累了呢随时就能坐下。秋天里边这个季节正舒服啊，哎呀，太美的季节了，柳条浮着水，银锭桥那头还能望着西山。当然了，缺点就是周末人多，建议您上午去，错峰嘛，对吧？
2: 对，
1: 年轻人去都下午起不来，早晨，哎，老人早晨起得早，早晨上午去，
2: 对，
1: 这正合适。那第二个地方，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奥森，南园有一条5公里的塑胶跑道，软有弹性，也不伤膝盖。哎，常跑步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条路啊。
2: 嗯，
1: 园区整体也是比较平坦的，座椅、厕所的密度都很高，尤其是厕所。然后轮椅、助行器也能在那儿开，也能在那儿走。
2: 对，
1: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北京最适合陪长辈慢慢溜达、慢慢走的地方之一了。
2: 是的，那么如果说外地的话呢？如果您是在浙江啊，杭州、西湖、苏堤、白堤都很合适。苏堤全长大概是2公里多，笔直坦荡，两边都是水，没有一处台阶。白堤更短，1公里出头，从断桥出发，走过白堤孤山，找个地方吃个饭。哎呀，这一段简直就是为了慢走而生的。那还有像上海苏州河滨水步道，两岸贯通之后形成了连续平整的亲水步道，没有机动车，从河滨大楼走到外白渡桥这一段，一边是老建筑，一边是水，随时啊，比如说不想走了，咱就退出来坐地铁，有退路这一条啊，它可以拿满分。
1: 嗯，还有就是成都的锦江绿道，还有这个浣花溪一带，成都人呢，那对慢是太有天赋的了，这个城市大家就慢下来。锦江边树多，椅子多，茶铺茶摊都多，走累了坐下盖碗茶。这个浣花溪公园呢本身也平缓，适合腿脚不太好用的这个不太灵便的长辈们。如果说去厦门，厦门太好了，福建厦门环岛路，或者说是到了青岛滨海木栈道。如果说您家要是住在海边城市，那就更简单了，找一条平缓的这个滨海步道就行了。
2: 对，
1: 同样是走路啊，看水和不看水心情完全不一样，海风能够吹散很多面对面不太好开口的话。
2: 嗯，这天就聊开了。
1: 对，
2: 地方说完之后呢，咱们再给出几条陪走的方法哈，这可能比去哪儿更重要。第一就是走爸妈的速度，这非常难，年轻人2分钟走完的路，那爸妈可能得5分钟，咱别就光顾着自己走，走两步回一次头，就回头这个动作特别烦人，就你会让后边的人觉得我好像拖累了你一样。那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站在慢的那一侧，爸妈哪条腿不好，哎，您就走哪一侧，胳膊呢是虚虚的搭着，不要真去搀的哈，搀是我怕你摔，那虚搭着呢是我在这儿呢，这两个动作给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第二那个虚搭着的动作会让老人找到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
2: 嗯，
1: 第三呢就是少问几句啊，这个走路最好的地方在于两个人并排看着前方，不用对视，反而容易说心里话。
2: 是的，
1: 您多等几秒，话题他自个儿就冒出来了。还有就是拍张照片，不用摆姿势，就在他走到一棵好看的树下的时候，咔嚓你就摁下快门。
2: 嗯，
1: 很多年以后您就会明白，这些照片不是风景，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时间。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文艺生活家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不要走开，接下来也欢迎您和主持人吴珂一起去小书房里坐一坐。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雨。秋天的雨下得安静，相比较夏天的雨来得及，敲一阵窗户就过去了，但秋雨不声不响落到地上，一片一片把树叶打下来。今天要说的雨有两场，一场落在一本童话里，那是一条总在下雨的街，街上住着一位太太，每天下午都要出门去等一封信，一只黑猫陪着她，一等就是好多年。另一场雨落在岭南的老街上，孩子们一下雨就唱落雨大水进街。接下来我们先去小书房认识雨街的猫。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叫王一梅，1970年出生在江苏太仓。199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童话《金银坡》，2002年长篇童话《鼹鼠的月亮河》出版。他是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拿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他写的《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收录在统编小学语文课本里，孩子们都在课堂上读过。今天要讲的这本书是他长篇童话里的代表作，名字叫《雨街的猫》，2003年出版，20多年里出版过很多版本。写这本书的由头藏在作者的童年里。王一梅小时候住在江南，记忆里的小街总是下着雨。后来他把这条小街写进了童话，给它取名叫雨街。书里的雨街一年到头都在下雨，每天下午4点10分以后雨会停一停。街中央有一座2层的老楼，是雨街最古老的楼，爬满了和楼一样年纪的爬山虎。老楼里住着雷莎太太，她每天下午4点出门，撑着一把黑底粉色花纹的旧伞，4点10分她准时坐在街中央的花坛边

0: 等邮递员经过。雷莎太太等的是从海上来的信，写信的人叫雷特，是一位船长。雷莎太太收过他80封信，第81封一直没有来。邮递员每天绕过花坛，那句话也天天一样，没有你的信，雷莎太太。雷莎太太在雨街住了很多年，一个人。有一天，她在街角遇到一只流浪的黑猫，那猫生在风街，流浪到阳光街，最后一路走到了雨街。雷莎太太把这只猫带回了家，给它取名叫阿洛。老楼里就这样有了两个住户，一位太太，一只猫。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欣赏这个故事的精彩片段。
1: 雨街的猫，节选，王一梅。雨街，一个经常下雨的地方。在雨街的每一个路口都有一块路牌，上面标着雨街的地图，另外还有一句友情提示：您带伞了吗？所以如果你在雨街看见一只小老鼠撑着雨伞经过，千万不要太惊奇。街中央有一座两层的老楼，是雨街最古老最古老的楼。老楼的墙壁上爬满了和老楼一样年龄的藤，这种藤有着动物一样的名字，叫做爬山虎。它的藤是老的，叶子却是今年春天新长的，被雨洗刷得特别绿。老楼的主人是雷莎太太。雷莎太太一般都待在楼下的客厅里，每天下午她都要靠在客厅中央的摇椅上休息，一直到她家的猫头鹰挂钟响起。猫头鹰挂钟做成了一只猫头鹰的样子，猫头鹰的两只眼睛一左一右地眨着，时间就滴答滴答地过去了。猫头鹰的领带就是钟摆，它有气无力地敲了4下，声音就像是淋了雨受了潮。雷莎太太在心里数得清清楚楚，但她还是举起了放大镜看着墙角上那只猫头鹰挂钟，然后自言自语地说：4点了，该出门了。她披上彩色的格子围巾，把挂在前额的几缕白发整理到头顶，他所有的头发都扎进了脑后的发髻，使他的脸显得很干净。他从屋子正中间的摇椅上起了身，慢慢踱到了窗口。今天没下雨，是难得的好天气。窗外花坛边，阳光照在青石板的路面上，路面泛着光，带着一些水汽。一群孩子提着一条腿玩跳房子的游戏，雷莎太太喜欢这些会提着一条腿跳方格的孩子，就像她家里的东西都是提着一条腿的。真的，雷莎太太的桌子本来有4条腿，但是有一条腿被老鼠啃掉了，就变成了3条腿了。她家里的椅子也是3条腿的，她的眼镜是1条腿的，他的伞是黑底夹着粉红色细碎花纹的，本来应该有12根伞骨，现在只剩11根了。不过没关系，雷莎太太习惯了这一切。他的桌子从来没倒过，椅子也从来没让他摔跤，他的眼镜最多从他的鼻子上滑落下来，还有一根绳系着呢。他的伞也照样可以遮雨。雷莎太太撑着这把伞出门，几朵淡淡的乌云在伞的上空飘着，好像随时要变成雨水落下来。他的邻居向他问好，并且问他：今天下不下雨呀，雷莎太太？不下。雷莎太太说完把雨伞就收了，像拐杖一样的撑着地。那几朵淡淡的乌云从雨街的巷子上空飘走了。雷莎太太在雨街中央的花坛边上坐下来，这里正好对着他住的老楼，孩子们在这里玩跳房子的游戏，他们把一块小小的砖从一个方格踢到另一个方格，最后踢进尖尖的屋顶。雷莎太太每天4点10分都要来这里等待雨街的邮递员经过，如果有信件，邮递员会停下车，如果没有信件，邮递员只要把报纸扔到每家门前的屋檐下就可以了，然后邮递员绕着花坛拐个弯就远去了。没有你的信，雷莎太太，邮递员老远就说，只有唐先生家的报纸。哦， 谢谢。雷莎太太的声音很小，很无力。
0: 这本书《雨街的猫》写一个人怎样过日子，笔触轻盈，却句句落在实处。就说雷莎太太家那座钟，她有气无力地敲了四下，声音就像是淋了雨受了潮。雷莎太太心里数得清清楚楚，可还是要举起放大镜再对一遍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里她就等着一件事。一个人的日子要是只剩下一件事，这件事的分量就重了。雷莎太太手里那把伞，黑底粉花，本来有12根伞骨，现在只剩11根了。家里的桌子缺一条腿，椅子缺一条腿，眼镜也缺一条腿。她家的东西都是提着一条腿的，可雷莎太太习惯了。桌子没倒过，椅子没让她摔过，伞照样遮雨。写一个老人的日子，不用写她苦，只写她的伞骨少了一根。听着听着就懂了。雷莎太太跟邮递员的那句应答短的只有3个字，邮递员远远地喊，没有你的信，雷莎太太。她答，哦，谢谢。书里说雷莎太太的声音很小，很无力。信等了很多年，她每天还是准时来。雷莎太太为什么天天去等信呢？这件事跟她藏了很多年的一个秘密有关。她从前是一位鱼女巫，会魔法。年轻时她做错过一件事，把一个从没做过坏事的烟囱魔鬼关进坛子，埋在地下，一关就是100年。她为这件事愧疚了一辈子。后来她遇到雷特船长，听见船长的琴声，就下决心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放下了魔法，留在了雨街。鱼女巫是不能淋雨的。一个魔鬼抓走了雨街上的猫，黑猫阿洛也在里头。雷莎太太第一次出门没带伞，冲进雨里把小猫都救了回来。她自己淋了雨，病倒以后就再没起来。她等的那封信始终没有来。老楼空了，黑猫阿洛没有走，他留下来守着老楼，替雷莎太太接着等。邻居汤先生是雨街的地理老师，知道这条街上每一个角落的故事，就把雷莎太太和雷特船长的往事一句一句讲给黑猫阿洛听。阿洛听完，开始在老楼里整理雷莎太太的东西。窗台上住着一只小壁虎，他告诉阿洛，听着雨声就能感觉到雷莎太太还在。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
1: 雨街的猫，节选，王一梅。小壁虎爬进了碧绿的爬山虎叶子中间，一会儿又转出来，说了一句话：“知道吗？抓蚊子是我最大的快乐。”这才真正离去。在小壁虎的生活中，找尾巴、抓蚊子是主要的事情。那我该做些什么呢？阿洛突然这样想。也许我应该先整理整理屋子。当他重新看着这个小楼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小楼隐藏着很多的秘密。他继续被雷莎和船长的故事感动着，他开始整理雷莎太太的东西。雷莎太太有一个很古老的皮箱，用铜的锁锁着。阿洛拿出雷莎太太交给他的钥匙，这是一串奇怪的钥匙。最大的钥匙是红色的，上头标着雷莎一号。接着就是黄色的钥匙，标着雷莎二号。接着分别是紫色、粉色的钥匙，最后有一个小小的钥匙是蓝色的，上面标着雷特两个字。阿洛用最大的钥匙试了试大门，接着是第二道门，客厅的门，接着就是房间门。越往里面钥匙也越小，最后阿洛用小小的蓝钥匙，那个叫做雷特的钥匙，那个像大海一样的蓝钥匙去开皮箱。皮箱打开了，里面放着整整齐齐的信件，上面有一张给黑猫阿洛的留言条。阿洛，当你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所有的故事。有你在，我和雷特先生的故事就没有结束。

0: 在长篇童话《雨街的猫》里，那串钥匙格外的别致，最大的一把是红色，上面写着雷莎一号，接着黄的、紫的、粉的，一把比一把小，最后一把是最小的蓝的，上面只写了两个字雷特。一把一把试过去，黑猫阿洛用的是这把蓝色的钥匙，像大海一样的蓝。读者读到这儿才知道，雷莎太太把最后一个位置留给了那位船长。那张留言条是雷莎太太留给阿洛的，阿洛只是他从街上捡回来的一只猫，雷莎太太留给猫的却是这么一句：有你在，我和雷特先生的故事就没有结束。他等的那封信没有来，可等这件事他交给了黑猫阿洛。雷莎太太信得过一只猫，这就是整本书最珍贵的内核。在书的后半段，阿洛的日子慢慢热闹起来，他遇到一只白猫叫白云，两只猫住在了一起，后来还添了两只小猫。阿洛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是雷特船长的琴，他学会了拉琴，在雨街开了一场黑猫音乐会。音乐会上，坐在屋顶上听琴的老渔夫眼泪一直往下掉。老渔夫说了一句：
1: 我知道自己是谁了。
0: 那位老渔夫就是失忆多年的雷特船长，他忘掉了雨街，也忘掉了雷莎太太，他想起自己是谁，是在一只猫的琴声里。长篇童话《雨街的猫》里藏着一个问题，一个人认定了一件事能守多久呢？雷莎太太守了一辈子，没有等到，黑猫阿洛接着守下去，也没有人能告诉他那封信还会不会来。可这本书并不让人觉得冷，雨街的雨里，人跟猫还是一样好好过日子，一起吃饭，雷莎太太吃鱼头，阿洛吃鱼尾，阿洛每天替他收报纸。雷莎太太走了以后，下午4:10去花坛边等的就换成了阿洛。这本《雨街的猫》各家出版社出过好几个版本，我们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挑，刚上学认字不多的孩子挑带拼音图画多的版本，先把故事顺下来就好。3-4年级往后读完整的长篇童话，这本书的分量才体现出来。家长朋友们陪孩子读这本书，也可以问他一句：雷莎太太每天出门是去做什么呢？孩子回答：去等信。他要是接着问信是谁写的，为什么不来，您别急着替孩子回答，让他自己往下阅读找答案，慢慢体会文字中蕴含的绵长深意。这本书里有忧伤，雷莎太太会离开，阿洛会难过，孩子听到这儿要是沉默下来，别着急换话题，让他安静一会儿，再往后读，他会知道这只猫后来也过得挺好。雨街的雨一直下着，老楼里的灯亮着，黑猫阿洛也一直住在那儿。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雨，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雨声。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桶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南方很多地方的人管下雨叫落雨，岭南的雨一落起来，广州老城的街上孩子们就唱起一首歌，一句落雨大跟着一句水浸街，唱了100多年。这首歌落雨大是广府童谣，清末民初在广州西关的街头巷尾传唱，唱的是什么呢？唱的就是下雨天的西关，雨水把街面淹了，阿哥担着柴上街去卖，阿嫂穿着花鞋出门，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水浸街听着像诉苦，其实不是，因为阿嫂敢穿着花鞋出门，说明水并不深，阿哥敢担着柴上街，说明街上有地方躲雨。老广州的骑楼就是这么个用处，楼下让出一条走廊，出太阳遮太阳，落了雨遮雨。老广州还有一句俗语叫骑楼骑你头，翻风落雨永不忧，地上有水头上有狼，日子照样过。老广州不怕水淹街，是因为城里有一套很老的排水沟叫六脉渠，六条水脉把雨水一路引出城去，水退了，街还是那条街。

落雨大这首歌里唱的最响的是那一句哗啦啦啦啦，它是雨声，也是孩子们的高兴劲儿。雨下大了，孩子们不躲，反倒站在檐下喊起来。雨落下来，地里最高兴的是种子。还有一首儿童歌曲，雨一落，种子就开口说话了，说它喝到了甜水，说它要发芽。

呦呦，都是孩子的话，一场雨有什么好呢？在孩子耳朵里，它是沙沙沙的响声，是甜水，是能让一颗种子钻出土来的甘霖。一首歌把下雨唱成了长大。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雨。书里的那场雨落在雨街，雨街一年到头都在下雨。雷莎太太每天下午4点出门去等一封从海上来的信，等了很多年。他走后，黑猫阿洛留了下来，替雷莎太太接着等，一直到雷特船长在一只猫的琴声里想起了自己是谁。童谣里的那场雨落在岭南，一首广府童谣《落雨大》，唱的是水浸街的西关，担柴的哥哥，穿花鞋的嫂嫂。一首小雨沙沙，唱的是雨里的种子，喝到了雨水就要发芽。天一天比一天凉了，往后的雨会一场比一场冷，可故事里雨街上的那把伞一直在撑着，雨里的那些种子喝了水就往外钻，雨落下来，地上就有了生机。最后送您一首老歌，叫《雨中集景》，歌里有一句词，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雨街上的路牌也印着提示，您带伞了吗？愿大家在雨天都能拥有雨街般温柔治愈的美好际遇。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5: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1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1: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2: 一幅古画，主体画面之外，纸张空白的地方，后人写下的感想、记事、鉴赏文字，统称为题跋。篇幅可长可短，短短一句话或是数行文字，题跋本身不是画作，但它陪着古卷走过了漫长岁月。大家好，我是小昭，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题跋留痕。
1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藏在题跋里那些中国文人的尘封往事。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首，一生辗转，常常在旧书画的空白处写下题跋，怀念逝去的师长与友人。 倪瓒原代江南名士，放下偌大的家业，泛舟太湖之上，在笔墨题记里面安放自己的内心。我们一起走进旧卷背后那些藏在短短提拔文字里的心事。
12: 说起黄庭坚，很多人第一反应他是大书法家、大诗人，江西诗派的开创人，同时他也是苏轼最为看重的弟子。后人所说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排在第一位。黄庭坚年少便才华显露，早早踏入仕途。在京城的日子里，他有机会跟随苏轼和一众文人围坐在一起赏画、读帖，畅谈文章书法。那段时光是他人生当中一段很难得的安稳岁月。
13: 只是人生的际遇往往不会一直顺遂，后来朝堂风波迭起，苏轼多次被贬，黄庭坚也受到牵连，一次次离开故土，去往偏远的地方任职。当年京城一起把酒论笔墨的诗友慢慢离散，有的人远走他乡，每当他偶然翻到当年和诗友一同品鉴过的书画，便会在画卷末尾写下题跋，一卷旧物，几行小字，就成了他怀念故人的载体。这些文字全部收录在《山谷题跋》当中。
12: 黄庭坚流传最广的一段题跋，写在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后面，这是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写下的两首诗稿。这篇作品辗转多年之后落到黄庭坚手中，展卷细读，当年和老师相聚的一幕幕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们先来诵读黄庭坚写下的这段题跋原文：东坡此诗似李太白，有恐太白有味道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希台笔意，是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13: 黄庭坚说，东坡先生写下的这两首诗气韵像李白，甚至有些地方连李白都未必能够达到。这幅书法融合了颜鲁公、杨少师、李希台这几位书法大家的笔法韵味，就算让东坡先生再重新写一遍，恐怕也写不出此刻的味道。将来如果东坡先生看到我写的这段跋语，大概会笑我在没有佛的地方妄自尊大。
12: 这段文字写得非常有意思，里面有极高的赞美，同时又带着弟子对老师的一份俏皮。黄庭坚十分清楚，这幅字不是苏轼刻意打磨出来的作品，是身处低谷，心底万千感慨自然流淌出来的笔墨。情绪到了，笔墨的力量也就到了。这样的作品没有办法复刻，黄庭坚读懂了这幅书法背后苏轼全部的心境。
13: 很多人读这段题跋，只看到黄庭坚夸赞书法精妙，但很少有人留意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他和苏轼已经分隔两地，一纸书帖代替了见面。打开卷子，看见熟悉的字迹，就好像再次听见对方说话，这就是题跋独有的力量。
12: 黄庭坚还有一篇《题东坡自后》，同样收录在《山谷题跋》，里面记录了元佑年间苏轼在京城琐事礼部时候的小故事。我们来欣赏一下这段题跋：东坡居士急不惜书，然不可起，有起书者，正色皆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佑中琐事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便乃矣，性喜酒，然不能四五月以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酣如雷，少烟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血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其与今世汉末之事争衡哉。
13: 这段文字写得鲜活生动，像一段速写。黄庭坚回忆，东坡居士平日里并不吝啬写字，但别人主动开口讨要，他反而会严肃责问， 有时候一个字都不肯给。元佑年间，苏轼在礼部主持考试，每次路过看见桌子上放着纸张，不管纸张好坏，拿起来一直写到写满为止。他喜欢喝酒，但是酒量不大，喝上几小口就醉了，不打招呼倒头就睡，鼾声震天。等一会儿酒醒过来，提笔写字，笔墨迅疾，如同风雨。就算是开玩笑写下的文字，也都很有味道，真像是世外之人，哪里是当时那些写字的文人能够相比的。
12: 你看，黄庭坚没有写宏大的评价，不去空谈苏轼的文章功业，他记下的全是生活里细碎的小事，爱喝酒容易醉，喝醉就呼呼大睡，醒了提笔写字，看见纸张就要写满。正是这些细碎的画面，把苏轼这个人立体地留在了文字当中。多年之后，黄庭坚漂泊异乡，再次翻开这段文字，当年京城雅集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13: 黄庭坚一生走过很多地方，被贬到黔州，也就是今天重庆彭水一带，后来又迁到荣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宜宾，四处漂泊。在舟行江上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赏读诗画、题写跋语的习惯。《山谷题跋》里面记录了一段他学习书法的感悟，是他在泊道舟中看见船夫划桨，忽然领悟用笔的道理。原文这样写道：
12: 然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即来泊道舟中，观常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尽，意之所到，辄能用笔。
13: 这段话是黄庭坚记录自己学书的体会。他说自己在黔中的时候，写字大多随意转折，想法到了，笔墨跟不上。后来坐船行至泊道，看着老船工摇桨，一众船工划动船桨，忽然之间对笔法有了新的领悟，心中所想，笔下就能跟着抵达。
12: 这是很有意思的感悟。书法技巧不是单单闷在书房临摹字帖就能全部学会，生活里面自然的动作蕴藏着力量和节奏，船工划桨，手臂舒展，力量传导，一气呵成。黄庭坚从日常景象里面读懂运笔的诀窍。
13: 很多创作的灵感都来自生活的观察，我们不必困在固定的框架里面，多去感受身边万物，常常会有意外收获。
12: 黄庭坚对于绘画审美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都写在《山谷题跋》之中。有一篇题李汉举墨竹，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
13: 如重实木，偶尔成文，无关古人会事妙处，类多如此，所以轮贬着车，不能以教其子。尽是崔白笔墨，即到古人不用心处，世人雷同赏之，但孔白未肯耳。笔来作文章，无出无就之幼者，便是窥见古人妙拙，是以此事无咎。
12: 黄庭坚说，就像重铸木头那样，出于自然，偶然天成。我看古人绘画精妙之处大多是这样，就像轮贬着轮的典故，得心应手的境界没有办法口头传授给儿子。近代崔白的笔墨几乎达到古人那种浑然天成、不刻意雕琢的境界，世人跟风一样夸赞，恐怕崔白本人并不认同。近来写文章，没有人能比得上无咎，他已经窥见古人创作的精妙，可以拿这段文字给无咎看一看。
13: 轮贬着轮出自庄子，

0: 随事碌碌则书不并运。
1: 简单理解这句话，黄庭坚认为，如果一个人胸中藏着数千卷诗书，不跟着世俗随波逐流，写出来的书法自然就有韵味，不会缺少气韵。在他看来，书法的好坏根基不在手上技巧，而在人的内心与学识。笔墨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化。
0: 放在今天来说，无论是写字、画画，还是做任何创作，技术可以练习，但作品的气质来自创作者本身的眼界与内心。
1: 黄庭坚晚年依旧坚持读旧帖、写题跋，很多当年一起郊游的诗友先后离世，一卷卷书画变成了他和故人重逢的媒介。打开书卷，诵读故人文字，写下自己此刻的感受。这些题跋有赞美，有追忆，有感悟，平和克制，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藏着绵长的怀念。

0: 黄庭坚的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北宋转到元代，来认识倪瓒。倪瓒号云林子，江南无锡人。倪瓒出身江南富裕大族，家中有一座藏书楼，名叫清碧阁，收藏了大量古书、名画、古帖。清碧阁全集书名就是取自这座藏书楼。
1: 年轻时候的倪瓒日子安稳，常年在清碧阁读书赏画，他不喜欢应酬官场，一心沉浸在书画里面。但是后来倪瓒做出了一件让身边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把名下田产财物尽数分给亲友，舍弃居住多年的家园，买了一叶小舟，漂泊在太湖、三毛一带。他常年舟居，有时候短暂寄居在朋友家里，有时候住在寺院当中。
0: 很多人以为他只是性情清高，一时兴起。翻阅《清碧阁全集》里面的书信、题跋，我们能够读懂他的选择。他不想被繁杂的俗物、赋税牵绊，想卸下物质的重担，守住内心的安宁。漂泊的岁月里，他随身带着笔墨，遇到知己好友，或是看到打动自己的古画，就提笔写下题跋。
1: 倪瓒最出名的一段题跋出自《清碧阁全集》卷九《跋画竹》，几乎所有学习中国画的人都会读到这一段。我们来欣赏一下：余之竹聊以写胸中意气耳，起复叫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是以为麻为炉，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墨乃懒者何？
0: 倪瓒说，我画竹子不过是用来抒发胸中飘逸的意气罢了，哪里会去计较画得像不像。竹叶是茂密还是稀疏，竹枝是倾斜还是笔直，有时候笔墨挥洒许久，旁人看我的画以为画的是麻杆或者是芦苇，我也不会强行辩解这是竹子，只能任由旁观者自己体会。
1: 这一段文字是倪瓒艺术思想的核心，他画画不为复刻景物外形，画画是抒发内心情绪的方式，画面只是载体，最重要的是笔墨里面承载的心境，别人看懂也好，看不懂也罢，他并不强求所有人理解。
0: 很多人创作的时候很在意别人的评价，害怕作品

0: 不够完美，害怕旁人不理解。倪瓒的这份心态直到今天依然很有启发。创作首先是安顿自己内心。
1: 倪瓒还有一幅名作《渔庄秋季图》，这幅画画完之后搁置了18年。18年后，倪瓒再次见到这幅旧作，抚今追昔，在画卷上面补写了一段长长的题跋：
0: 江城风雨歇，碧岩晚生凉。囊储未埋没，悲歌何凯康。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珍重张高士，闲披对石床。此图于乙未岁，细写于王云浦渔庄。忽已18年矣，不义子亦有弃藏而不忍弃捐，感怀愁惜，应成五言。人子七月念日，赞。
1: 倪瓒写道：江城风雨停歇，傍晚时分，笔墨砚台生出凉意，画卷没有被埋没，读来慷慨动人。秋山绿意缓缓铺展，湖水如玉一般浩渺。珍重张高士，闲暇之时展卷，对着石床品读。这幅画已未年在王云浦的渔庄随手画成，一晃已经18年。没想到子怡好友妥善珍藏，不忍丢弃，回想往日时光，感怀往昔，于是写成这首五言诗。落款：壬子年7月20日。
0: 18年，足够改变很多人和事。一幅旧画静静保存下来，多年之后再次看见当年在渔庄作画的往事，渔庄的主人，珍藏此画的友人，一下子都涌上心头。倪瓒提笔补写这段题跋，把18年的感慨留在画卷空白处。一幅画从完成的那一刻，故事并没有结束，多年之后的这段题跋为这幅画增添了一层厚重的时光感。
1: 倪瓒漂泊太湖期间，常常会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友。《清碧阁全集》里面有一段题跋，记录他和宗谱道兄久别重逢的故事。原文写道：余与宗谱道兄别时有6年矣，忽邂逅无下，杯酒陈情，不忍相舍。老杜所谓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者，逢勇思语，相与怆然。人生良会不易，而况坚于气阔若此者乎？以10余载而仅一面，则人生果能几会耶？
0: 我和宗谱道兄分别16年，忽然在吴地偶遇，举杯闲谈，诉说心事，舍不得分开。杜甫诗句写：深夜重新点亮蜡烛，相对而坐，仿佛身在梦中。我们吟咏这句诗，心中一同生出怅然。人生美好的相聚本就难得，更何况我们历经阻隔，阔别这么久，10几年才得以相见一次，人的一生又能有几回这样的相逢呢？
1: 16年阔别，偶然重逢，短暂相聚之后依旧要再次别离。倪瓒把这次相逢的感慨写在题跋上，他深深明白，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会面都是很珍贵的，每一次相见都值得好好珍惜。
0: 放在今天，很多朋友因为求学工作分散在不同城市，见面机会很少，每一次相聚都值得用心对待。
1: 倪瓒虽然常年泛舟湖上，居无定所，但他依旧保持着赏鉴古书画的习惯。《清碧阁全集》里面有一篇《题唐张长史春草帖》，是倪瓒品读张旭古帖之后写下的题跋。张长史就是草圣张旭，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
0: 《幼唐张长史春草帖》：风影纤细，可寻其源，而马指松眉，古意异目，真足为唐人法书之冠，禁忌不可复现。得见此迹，亦莫是之心。

0: 是真乎？言平原，书家之集大成者，犹言杜诗行文章法亦出于此也。因与元君子婴或观陈彦连视，赏叹近日，人子人日倪瓒题。
1: 倪瓒说，这是唐代张长史的春草帖，笔锋纤毫毕露，可以寻见草书的源头，古意满目，真正称得上唐人书法中的冠冕。近人真迹已经见不到了，能见到这件遗迹也算是末世的稀世珍品。颜真卿是集大成的书法家，正如杜诗韩文一样，张旭的笔法也出于这一路。我与元君子婴一同在陈彦连家观赏此帖，赞叹了一整天。壬子年正月初七，倪瓒题。
0: 倪瓒品读张旭的古帖，从笔锋墨韵里辨认书法源流的来龙去脉。赏完古帖的时候，他完全沉浸其中，与友人赏叹近日，这也是倪瓒漂泊生涯里重要的精神寄托。借着古人的笔墨与千古名家对话，暂时忘却世间琐事。
1: 题跋这种形式从晋唐慢慢兴起，在两宋元代走向兴盛，读书人观赏书画兴之所至，便在空白处留下文字，长短自由，体裁不限，可以是长篇品评，也可以短短一句话，可以凭笔墨技法，可以记录相逢往事，可以抒发心中感慨，没有固定写作模板，唯一的要求是发自真心。
0: 也正是因为发自真心，千百年过去，我们再读这些文字依旧能够共情。我们可以读懂黄庭坚怀念诗友的怅然，可以读懂倪瓒想要放下世俗牵绊，守住胸中意气的追求。
1: 好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搜寻藏在中国千年历史中那份动人的执笔书信故事。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文化有故事。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一卷旧纸，寥寥数语，藏着读书人的心事。我们继续走进明代江南，认识文征明。大家熟悉文征明，大多是因为吴门书画，诗文书画样样精通。而在江南的文人圈子里，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藏家们信赖的品鉴人。江南大大小小的世家积攒几代的古帖名画，常常会送到文征明面前，请他赏鉴，提笔写下一段题跋。
2: 说起文征明，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大器晚成。他小时候开窍很晚，11岁才能够顺畅说话，同龄的孩子读书写字一点就通，而他呢，却要反复打磨才能把文章书法练到位。很多长辈一度觉得这个孩子天资平平，将来很难有所成就，可他性子坚韧，认定一件事就日复一日坚持。
3: 考试这条路，文征明走得格外漫长，从26岁开始应试，前后近30年间屡试不第，次次落榜。一同长大的好友唐寅，16岁就拿下秀才第一名，名震苏州。两相比较，文征明在青年时代显得格外普通，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读书，一边备考，一边跟随沈周学画，跟吴宽学习文章，跟李应珍修习书法。
2: 50多岁的时候，文征明才得到举荐，去往京城做翰林院待诏，可京城的官场氛围并不适合他。短短3年，他多次上书请求辞官，终于回到苏州，在庭云馆安居。自此之后，他不再奔波求仕，全身心投入书画与品鉴。江南一带，但凡家中藏有名画古帖，都想请文征明帮忙看一看，留下一段题跋。能得到文征明的一段题跋，这件藏品就多了一份珍贵的印记。我们来读文征明为沈周画作写下的一段题跋，出自《文征明集》里，题沈氏所藏《石田林小米大遥江图》。
3: 春云晨空山有无，眼明见此遥江图。图穷烂漫得题字，照人百科立龙珠。平生雅识夫文书，绍兴岁月仍不污。岂知有物能没货，剪纸兰亭已非故。时翁信是学行人，能使邯郸还故步。一夕仙人会为幼，独才更假狂烟手。
2: 这段题跋是文征明品读沈周《临摹米友人的大遥江图》写下，画卷云烟飘渺。读到卷尾，沈周留下的题字，字字珍贵，如同宝珠。画卷上记载的年代真实可信，文征明由此生出感慨：世间珍贵的古物，往往命运波折，就像《兰亭序》的古本，几经辗转，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沈周为人敦厚，笔墨诗法古人，得古法精髓。回想过往，不少珍贵藏品因为受人觊觎，几经抢夺，辗转流离。
3: 文征明并不是说古物本身会招来灾祸，而是感慨世间难得的珍宝聚散无常，一代人费尽心力收藏，可藏品的归属总在不断变化。这一点 在他几十年品鉴生涯当中反复遇见。很多藏家年轻时倾尽财力收书画，等到家族境况变化，藏品只能一件件变卖，繁华满室终有散去的一天。

0: 文征明的一生和唐寅，也就是唐伯虎，交情很深。唐寅也是吴门四家之一，才华横溢。唐寅生前留下不少书画作品，文征明常常为他的画作题写跋语。
1: 文征明自己也常常作画赠送给朋友，他画过一幅《木经幽居图》，送给友人周富俊。周富俊字子玉，在木经建有别业，自号木经居士。这一年他奉命出使云南，顺路回乡探亲，不久还要回京复命，心中十分留恋家乡的灵泉。文征明为他画下这幅山水，并题诗相赠。几百年过去，这幅画辗转流传，今天收藏在安徽博物院。画卷上依旧保留着文征明当年写下的题诗，我们欣赏一下原文。
0: 木经见说幽居好，乔木苍苍郁翼弯，雅称名园依绿水，别开高阁占青山。百年盛楷人增重，十里烽烟星际闲。去去仙郎方许国，莫缘渔鸟便思还。
1: 子玉起槽别业，在木经之上，雅有灵泉之盛，因自号木经居士。彼岁奉使滇南，便道过家，飞酒还朝，不无烟恋之意。余因为作此图，且赋小诗为行礼之赠。京华尘土中，时亦展咏，或亦可以寄江湖之怀也。丁酉八月六日，征明时。
0: 文征明先题了一首七言诗，听说木经的幽居风景极好，高大的乔木苍苍郁郁，一湾流水如玉，雅致的园林依着绿水，高高的阁楼坐落在青山之上。结尾两句叮嘱周富俊，此去前程远大，正要报国，不要因为留恋渔鸟闲情而急着思归。
1: 题诗中写道，子玉先生在木经的别业灵泉优美，因此自号木经居士。近年奉命出使云南，顺路回家，不久还要回朝，心中难免留恋。我因此为他画这幅画，题这首诗，作为行装中的赠礼。日后在京华的尘土之中，时常展卷吟咏，或许也可以寄托一份江湖的情怀。丁酉年八月六日，文征明记。
0: 这幅画原本是一份朋友之间的临别礼物，它承载的是友人之间的惦念。可岁月推移，物换星移，这幅画慢慢离开周家，不断转手。文征明很早就明白，书画藏品大多都逃不开这样的流转，哪怕是饱含情意的赠画，也很难永远留在同一个家族。文征明还有一段题跋，写在一份宋代官员告身之后，出自《文征明集》，跋宋通直郎石守之告身。告身就是古代官员的任命文书，这份文书是南宋官员石守之担任主管成都御局时的官方凭证。石守之是南宋丞相史浩的孙子，史弥远的侄子。这份告身历经数年，被江南藏家收藏，藏家请文征明品鉴，写下跋语。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
1: 又通直郎石守之告身一通，送主管成都御局石守之所授。守之引人，越国公号孙，魏王弥远之侄，事不甚显，人显之者。
0: 文征明写道，这是一份通直郎石守之的告身，是南宋主管成都御局的石守之当年接受的任命文书。石守之是影帝人，越国公史浩的孙子，魏王史弥远的侄子，做官不显要，世人很少知道他。
1: 读到这里，就能感受到文征明看待古物的心态。数百年的旧文书能够完好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事。石守之这样仕宦不显的人物， 正因为一份告身，一段提拔，让后世得以知晓。文征明不会因为藏品不起眼就敷衍了事，他欣赏的是这件古物本身承载的故事。
0: 文征明除了给名家书画写跋，流散在民间的前人画作，他也愿意认真品鉴，写下文字。昆山有一位画家夏梦阳，擅长画云山。文征明为他的《云山图》写下跋夏梦阳画，收录在《文征明集》。
1: 又云山图，昆山夏梦阳作。梦阳名丙，太常卿仲兆兄，能书作画，诗高房山。其书画平生不多作，故视为之太常莫主，而不知梦阳于往年见所书西名，颇有楷法，此轴为王世宝所藏，亦不易得也。
0: 文征明写道，右边这幅云山图是昆山人夏梦阳所作，梦阳名丙，是太常卿夏仲昭的哥哥，能写书法，也擅长绘画，师法元代画家高房山。他平生书画创作不多，所以世人只知道太常卿夏仲昭的墨竹，却不知道梦阳。我往年见过他所写的西名，很有楷书的法度，这一轴是王世宝所藏，也不容易得到。
1: 夏梦阳算不上顶尖的书画大家，这幅云山图也不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甚至长久以来世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是文征明依旧认真品读，用这段提拔为这位被遗忘的画家留下名字。在他眼里，提拔不只是给名贵藏品做背书，只要笔墨里面有可取之处，不管画家名气大小，都值得留下一段文字。这也是文征明为人的可贵之处，品鉴公允，不慕浮华。
0: 文征明亭云馆常年宾客盈门，苏州城里四面八方的文人藏家带着卷轴来到亭云馆请他赏画，有时候一整个下午房间里都摊开古画，大家围坐，一边品茶，一边讨论笔墨，考证源流。文征明做事极有耐心，哪怕年纪大了，视力衰减，依旧会慢慢铺开纸张，一字一句工整写下题跋。
1: 很多江南世家耗费两代三代人的心血搭建藏书楼、藏画阁，年少时文征明见过许多这样热闹的雅集，等到步入老年，不少当年熟悉的藏家先后离世，家里藏品陆续变卖，曾经坐上宾客满堂的宅院慢慢冷清。这样的事情看得多了，他就把这份体会写进题跋，但也不会写得沉重伤感，只是平静记录这份聚散。
0: 文征明有一篇很有意思的题跋，写在自己绘制的《兰亭修戏图》之后。有一位名叫曾潜的读书人，自号兰亭，他十分喜爱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故事，请文征明绘制这幅《兰亭修戏图》。画完之后，文征明题写诗文跋语。
1: 曾君曰潜，自号兰亭，余未写流觞图，既临戏帖以乐之，复赋此诗，发其命名之意，人吟五月。以兰亭子习清风，珍重山鹰寄未尘，高音漫传幽谷操，清真重建永和人。
0: 文征明说，曾潜先生自号兰亭，我为他绘制曲水流觞的修戏图，又临摹兰亭帖让他欢喜，再写下这首诗，解说他这个名号的心意。人吟五月，兰花亭子里清雅香气萦绕，珍重王羲之山阴兰亭的旧事不曾沉寂，隐居之人传下幽谷一般的情操，清雅真挚，仿佛重建永和年间那些名士。
1: 这幅画是文征明为朋友量身创作，画中茂林修竹，溪水蜿蜒， 文人临水而作，曲水流觞。王羲之当年《兰亭雅集》也是好友相聚，吟诗赏景。当年兰亭集会的人早已远去，可故事靠着笔墨画卷流传下来。无论是王羲之的《兰亭》，还是明代江南文人的雅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但是文字与绘画可以把这份美好留存。
0: 文征明一辈子坚持练习书法，到老都不曾中断。他常常跟身边的晚辈说，书画学习贵在持之以恒。就像他自己，年少天资平平，靠着日复一日坚持，慢慢成为了一代大家。
1: 他的人生经历也在告诉我们，不必急于一时，有人年少成名，有人慢慢沉淀，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稳步前行，一样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0: 文征明的庭云馆当年藏着不少他自己收藏的书画，但他很清楚，这些藏品未来也会慢慢流转到别处。他没有执着于守住这些东西，只是安心享受每一次展卷品读的时光。
1: 这就是文征明看待古物的态度，器物的聚散顺其自然，重要的是相遇之时认真欣赏，用心体会，把感悟留在提拔之中。一卷古画流转百年，每一位赏画人留下一段提拔，画卷就一层一层叠加时光的故事。
0: 一卷古书画跨越数百年，辗转无数藏家之手，每一次打开都是一场新的相遇。文征明用一段段提拔，把江南收藏界的繁华起落轻轻封存。当我们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就如同坐在明代庭云馆的案前，跟着文征明一起铺开古卷，品读笔墨，静观人间聚散浮沉。
1: 文征明留下的提拔数量很多，文征明集收录了大量跋文，还有不少散落在历代书画提拔汇集当中。每一段简短跋语背后都藏着一次赏画的经历，一段藏家与古物的缘分。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0: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0: 嗯，是啊。
0: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0: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1: 口感怎么样？
1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2: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6: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一座400年的绮丽梦境，赏一场跨越生死的爱情传奇，那就是中国古典戏剧的巅峰之作《牡丹亭》。不过，今天我们要赏析的可不是普通的版本，是曾经让无数年轻人为之倾倒的青春版《牡丹亭》。它是由昆曲名家沈凤英和于九林联袂主演的经典版本。这是一场让古典与现代对话，让传统与青春碰撞的艺术盛宴。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游园惊梦，开启这段跨越时空的审美之旅。说到青春版这三个字啊，很多朋友都会问，昆曲都几百岁了还能青春吗？这不就是给古老的艺术贴个时髦的标签吗？哎，我要告诉您了，这可不只是标签那么简单。 记得20多年前啊，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携手苏州昆剧院推出这版青春版《牡丹亭》时，他有一个大胆的愿景，让昆曲还魂，让它重新活在年轻人的心中。这个版本的青春啊，首先是演员的青春。当时担纲主演的沈凤英和于九林正是20多岁的黄金年华，他们的身形、面容、嗓音都带着天然的花季气息，这与杜丽娘年方28、柳梦梅青春正茂的角色设定可以说是完美契合的。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在惊梦当中啊，柳梦梅初见杜丽娘时的唱段，于九林的嗓音清亮而富有朝气，那种少年书生一见倾心的悸动，含蓄又热烈的爱慕，从他每一个婉转的音符里流淌出来。不像有些成熟演员可能更注重技巧的完美，于九林的表演当中有一种难得的属于年轻人的声色的真诚，这反而让柳梦梅的形象更加的鲜活可信。而沈凤英饰演的杜丽娘呢，那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传统的演绎呢往往突出深闺愁怨，而沈凤英在哀婉之中更加强调了少女初次发现春光，发现生命之美时的那份惊奇雀跃与随之而来的淡淡的伤感。她的眼神身段既有闺门旦的端庄，又流动着青春的灵动，这种演绎让现代年轻观众更容易共鸣。谁不曾有过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伤感呢？所以呢，青春版的第一重青春是演员生命状态与角色生命状态的重合。沈凤英和于九林不是演青春，他们就是在青春中，用最本真的生命能量点燃了古老的剧本。当然了，如果只是演员年轻，还不足以构成一场革新。青春版《牡丹亭》的更大匠心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古典美的现代转身，而这一切都服务于一个核心，让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看得懂，觉得美，被感动。首先呢，是视觉上的青春化，服装设计师淡雅了传统戏服过于浓烈的色彩，增加了纱质的轻盈感。杜丽娘的衣裙粉紫淡绿，绣花精致而不堆砌，如梦似幻，宛如从宋明古画中走出，又符合现代审美，头饰也化繁为简，更突出了演员清丽的面容。其次呢，是舞台的写意与简约，传统的一桌二椅还在，但加入了现代的灯光与绘。杜丽娘生命凋零之际，那段离魂，舞台背景可能是极简的一幅水墨，灯光由暖转冷，一束追光聚焦在沈凤英的身上，她没有夸张的悲嚎，而是用逐渐微弱的气息，愈加柔婉又绝望的唱腔，以及一个缓缓倒下的身段来表现香魂事。这种留白与聚焦与现代剧场美学相通，它不填满你的想象，而是引导你去感受那份空灵与哀伤。记得白先勇先生曾说，他想展现的是昆曲之美本身，青春版所做的不是削减昆曲的精华，而是拂去历史的尘埃，擦亮它本质的光华。他把原本可能让年轻人望而生畏的博物馆艺术变成了可亲可沉浸的剧场艺术。沈凤英和于九林的表演正是在这样的舞台空间中得以最大化地展现其细腻与深情。他们的每一个眼神交汇，比如惊梦中那似真似幻的对视，每一次水袖的浮动，比如寻梦中的怅惘追寻，都在简洁现代的舞台背景下被放大为强烈的情感信号，直击观众的心灵。

查，俺才是东方彪子子聪。来，唐朝杜甫之辈，年已欧巡，将20岁征途，3年成事，天命归朕，不在人间。

0: 啊，夫人。
1: 老爷。
0: 春来贵阁闲多少？
1: 夜长香花影空余宫。
0: 这，
2: 快了。
0: 女工一事，我想女朋精巧过人，看来宫今闲说都晓得是谁。他是假也是神，也不忘了谈妥我相称。啊，夫人，
1: 相公
0: 不免唤李娘出来一同上称。
1: 来。

0: 儿啊，你和春香终日在绣房做红绳，
1: 绣房中真是喜。
0: 哦，绣了之后呢？
1: 绣了之后呢？大面。
0: 什么面？
1: 水面。
0: 啊啊，好吧，好吧，夫人。你才是长相花影看女工，却纵容女孩有闲面，是如何我家家？哎，儿啊，假日刺绣玉线，又加上同事口译语墨，他是道人家知识之礼莫父母神会。
2: 儿却是回房，

0: 了啊！女学生，范为女子，既聪明，先观谁得计，分安于凤毛。舍车之后，各共其事。如今女学生已多事为师，需要早起。
1: 一黑不。

0: 最好玩。
1: 那等到三更时分呢，再请

0: 啊，女学生，说着上帝冒失，口问心非。
1: 问谁了？这代将军。
2: 啊，这些，呀，这些，你问谁说了？这代谁是呢？
3: 将军，将军。
0: 丞相。你呢？
2: 我啊，那是第六，这是第六。
0: 你去北来。说的了嘛，自然要赔呀。
2: 再说的了嘛，我也赔。
1: 表姐，听我一个事，
2: 管。
0: 哎呀，一句都背不出，还说来说的了，回去送到。
2: 行，这样子我也懂，懂个什么讲？
0: 女学生，关关雎鸠，雎鸠是个鸟，关关门乃鸟神矣。
2: 这件事是怎么讲的？
0: 关关，好关。下腿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那有贤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
2: 为何你好好的去娶他家？
0: 都尊。
1: 先生，一句皆是，学生死会。但把虚情大义敷衍一番。
0: 哈哈，女学生，听见。

0: 是啥？做工的乐队先生是
1: 啊，灰色。羞涩，羞涩夜里做工去。
2: 哎，你来得及时，谁呀做工啊？
1: 人家来了，不是你。
2: 不许去。
1: 我去吃得惊，吃得惊你、啊。
2: 还去谁来？

0: 莫西亚们并对了。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赏听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当中的那些情。说了这么多形式上的创新呢，我们绝不能忘记牡丹亭的灵魂始终是那个情字。汤显祖笔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观，才是他穿越几百年依然动人的根本。而主演沈凤英和于九龄的演绎，恰恰把这种至情诠释得格外纯粹和炽烈。他们的对手戏有一种非常难得的化学反应，于九龄的柳梦梅在痴情儒雅之外，更有一种为爱勇往直前的傻气与执拗。当他对着杜丽娘的画像痴痴呼唤，当他决意开坟救赎爱人时，那份信念感让离奇的故事有了情感的根基。沈凤英则演活了杜丽娘情的觉醒与升华，从游园时春心萌动的朦胧，到惊梦时大胆欢愉的绽放，再到病逝前对情的执着坚定，最终还魂后与爱人重逢的欣喜与复杂，她的情感层次极其丰富，但核心始终是那个真字，对自我情感真实的面对与追随。青春版的成功不仅仅让年轻人看了一场古老的爱情故事，它更是在当下为我们重新竖起了一面至情的镜子。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因其纯粹极致而具有一种震撼力，沈凤英和于九龄用他们真挚的表演让我们相信这份情的存在并为之动容。这或许就是古典经典对现代人最大的馈赠，在超越功利算计的情感极致中获得一次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心。

老身洗了明梦寐，表示春去乃唐朝六祖司马刘宗元之会，是小孤单生死未妙，所以三场烟事得失，正乃时运不佳，穷困不堪，只得依赖远公故土，栽种花骨独舍，没舍里请示昏惑，或算前生你的一梦，梦一大花园，在美食之下借连锁一股美神。他说刘神啊，刘神与安方有姻缘之分，发这之气，这梦来得蹊跷，因此我改名梦寐，以及梦中之情话也。

0: 刘母妹，在广州学礼，也是我守业守爱的才子，如今却藏身于黄埔之中，即刻与远公四子欢愧，四情相愧，非要早早大点大点放令啊，
1: 不错啊，
0: 并无发迹之气。
1: 这样的白发官，
0: 死守在岭南，也不是个办法。
1: 哥们，怎么努力？
0: 不许介绍赴岭安饮食水喝。
1: 好给好给，看似来读书人本本，我马上进正门一上去呀！
0: 多谢员工，
1: 不费大给，
0: 多谢员工，
1: 不费大给，
0: 多谢员工，
1: 不费大，
0: 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定将梦中之情成真影。

没呀？

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其实很短，只能撷取这青春盛宴中的几瓣芬芳。沈芳英和于九林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就像一位优雅的引路人，他牵着我们的手，轻轻推开那扇通往古典园林的门，让我们发现门内的风景并非陈旧晦涩，而是与我们的生命情感息息相通。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经典永远年轻，只要还有青春的演员用生命去诠释它，还有用心的创作者为它注入时代的呼吸，还有开放的观众愿意走进剧场用心感受，那么《牡丹亭》的梦就会一直做下去，那姹紫嫣红的春天就会在每个时代一次次开遍。感谢沈芳英和于九林的精彩表演，以及青春版《牡丹亭》所有艺术家带来的这场美的启蒙。愿我们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牡丹亭，守护那份至情至性的纯真。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愿您天天都有好心情。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5: 有戏，
4: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
5: 他要跟敌人拼了，
4: 来吧！哎呀，正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6: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0: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
3: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12: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3: 第七集。重庆龙家湾十九号的大门从早到晚都紧闭着，一天之中也就几辆轿车不定时的进进出出，为这些进进出出的车辆开门关门的是一个面相平和的老头，所以即使在这个时候，门前那条静静的马路上恰好有人经过，也只会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某一个富商的府邸。天气暖和的日子里，会有小鸟的叫声和花的香味从里面飘出来，这会让人对刻板的大门后面的景致产生无限的遐想。也不是没有盗贼打过这套宅子的主意，但是当他们深夜翻墙而入之后，就会发现在植物茂盛的花园里，除了鸟语花香，还有其他一些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内容，比如闪闪发亮的刺刀和汤姆逊冲锋枪冰冷的枪口。内紧外松，锋芒不露，正是这座宅子主人的行事风格。一般人都会认为望龙门湖南会馆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办公地点，但只有少数高层才知道， 实际上龙家湾十九号才是军统的核心，因为军统的掌舵人老板是在这儿办公的。除了他那间充满神秘的办公室，这座不大的灰色三层楼里还容纳了机要室以及军事情报处下属的华东客。无论从人员、经费、装备、权限哪一个方面来说，情报处都是军统最受重视的部门。他下设东北科、华北科、华东科、华南科，从处长到下面的科长，无一不是情报系统身经百战的精英级人物。除此之外，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对长官，也就是老板本人的绝对服从，这些政治因素也是任职的绝对必要条件。但是只有华东科才有资格设在这里，天天和老板在一起。别的科长甚至是处长嫉妒也没有用，因为华东科直接负责南京武汉的情报工作，这个地区目前是侵华日军的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是斗争漩涡的中心呢。历任的科长无不是出身黄埔系的毕业生，这个科长的行政级别要比普通的科长高半级，比处长低半级，从来都是对老板直接负责的。前两任科长，现在一个是侦缉处的处长，另一个是情报处的副处长。所以局里有人说，华东科就是升职的跳板。另一些人倒也不反对，只是说那个跳板也不是那么好就能站上去的，因为一般人在那个位置上恐怕是要疯掉的。是的，现在华东科第三任科长顾之飞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即便如此，他的衬衣的衣领仍旧是挺阔的，墨绿色的领带也依旧打得一丝不苟，神态也看不出丝毫的疲倦。对于常常通宵达旦工作的他来说，这已经是比较轻松的一天了。从外表上看，顾之飞一点也不像行伍出身的赳赳武夫，反倒是像一个在中学里教书的青年教师。他的额头很宽，面颊瘦长，眼神温和而又明亮。他个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和两个前任一样，上任没多久，身材立刻消瘦了下来。他看了看手表，觉得今天没什么事儿，难得正点下班。他是早晨五点钟被电话叫醒的，中午草草吃了几口饭，就立刻投入工作。虽然已经很饿了，但一想起食堂的饭菜，还是觉得乏味啊。于是他把身体靠在了座椅上，闭目养神的同时，把附近几家特色的小吃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走廊里一双高跟鞋急促地敲打地面的声音，这个声音由远及近，即使闭着眼睛，他仿佛也能清晰地看到报务组长用小碎步奔跑时左摇右摆的跨步。本能还让他顺着腰部向上，想象了一下报务组长颠簸的胸部和绯红的脸颊，但是理智很快让他战胜了本能。他睁开眼睛，坐直身体，食指交叉放在办公桌上，等待着即将摆在办公桌上的那封急电。拿到电报之后，顾之飞扫了一眼电稿上的内容，和颜悦色地告诉报务组长可以下班了。等到报务组长走出房间带上门，顾之飞这才迅速起身，快步走到了门口，把门从里面锁死，又反复试了试门把手，这才走到靠墙的一溜书架前。他打开柜门，瘦长的手指在书几间快速地掠过，很快就准确地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那本书，并把它抽了出来。关于更夫的一切都是绝密的，所以和一般的电报不一样， 即使是报务组长这样的老板的亲信，也没有权利了解电报的内容。呈现在报务组长面前的仅仅是一长串的阿拉伯数字。除了老板，在整个重庆只有顾之飞知晓，因为这套独一无二的密码就是他亲手设计的。而且为了进一步增加保密性，他选用了不同的四本书籍作为不同季节的密码本。除非他本人或南京站的站长王汉廷、更夫的下线屈国才便捷投降，否则这纸电文永远都不可能被破译。以时间为序，顾之飞是了解更夫身份的第四个人。事实证明，老板当初选择他作为处理使用更夫情报的人是绝对正确的。而他本人走上今天的这个位置，也是和更夫的出色表现不无相关。电文很长，顾之飞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译完。他快速地浏览了一遍，直惊地站起了身，看了看手表，一下子抓起了桌上的电话。接局长办公室。接线员听到他的声音，丝毫不敢怠慢，电话在最短的时间内接通了。喂，苗副官吗？我是顾之飞，问一下局长还在吗？什么？正要走啊，麻烦你拦住他，我马上就过去。是的，非常紧急。割下电话，顾之飞把电文小心地装在贴身的衬衣兜里，又把解码的书籍插回到书架上，关上玻璃门，看了看没有什么疏漏，这才穿上外套走出了房门。本来就在一个楼里办公，所以不到两分钟，顾之飞已经来到了老板的办公室门口。
1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13: 苗副官40多岁，个子比顾之飞矮了半头，圆圆的白皙的脸上，一双不大的眼睛永远透出与人无害的笑意。很多人认为这个人能够混到这个位置上，无非就是两个长处：第一，嘴严；第二，对老板绝对忠心。除此之外，剩下的就是运气了。但是顾之飞不这么认为，这并不需要什么来证明啊。这个指挥着运作着中国最大而且越来越庞大的情报系统的人物，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知人善任呢。他不可能让一个寻常之辈来处理他的日常公务的。而且这么多年，他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老板对此人的一句微词。倒是那些自认为怀才不遇、终日牢骚不断的人，反而应该做到每日三省吾身呐。所以每次见到苗副官，顾之飞都会像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恭敬有加。苗副官的身上也从来没有什么凌人的盛气，他站起身来，右手伸向里面的套间，微笑着说：顾科长快请进，局长正在里面等你呢。顾之飞进入办公室的时候，老板正在用一把喷壶浇灌窗子附近的几株高大的绿色植物。老板中等身材，比外面的苗副官高一点，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往往被他黑黝黝的皮肤和从来都是胡子拉碴的下巴所蒙蔽，甚至从那双眼睛里也看不到过人的精明和强势。唯一能证明此人严谨的细节，似乎就是他的领口。无论办公室多么的暖和，那个领口从来都是扣得严严实实，一丝不苟。老板的态度比顾之飞预想的要平静得多。听完那封电报的内容，他把喷壶放在了窗台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忧心忡忡地踱了几步。看看，你看看， 志飞啊，三战区的那帮人

0: 余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你也是的，局座，再想发展一个这样的谍报员，简直不可想象。据说，日本人正在酝酿对湖南采取军事行动。军方的那些人已经开始跟我要这方面的情报了。如果更夫出事儿，三战区情报处的那些人要对此负责的。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老板摆了摆手，走进了办公桌，坐在了椅子里。先考虑一下我们的对策吧。是，局座，我认为关键是要弄清更夫现在的状况，是死是活。想必这也是屈国才、王汉廷他们最急迫的想法。告诉他们，一定要小心，稍有不慎，怕是要害了更夫爹。四位千一这个人不好对付的。
1: 是，
0: 局座，也许还有别的渠道能够探听一些消息。
1: 哦，
0: 顾之飞的语调让老板感觉到了什么，说来听听。
1: 老板，我听说似乎八爷在四位那里也有一个人。
0: 老板当然知道，所谓的八爷在狭义方面指的是八路军，广义方面则是指包括新四军在内的一切服从于共产党指挥的军事和政治势力。老板把腰慢慢地直了起来，神色更加凝重了一些。如果让他们来帮忙，八爷那边就会掌握耿夫的真实的身份，这也是我觉得不妥的原因所在。可是除此之外，我们又找不到别的什么办法呀，请局长定夺。老板再次向后仰靠在真皮座椅的靠背上，他双目微闭，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揉着两眼间的一块肉，从面目表情上看，似乎决断异乎寻常的艰难。
1: 平心而论，八爷在对付日本方面还是不含糊的，只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拿这件事情在领袖面前做文章啊。
0: 听着局长喃喃自语的话，顾之飞没有接话，他只是静静地聆听着，等待着。在老板的眼睛睁开之前，这些话只能看作是老板的自言自语。那么这些话就跟老板的思路一样，是不能被打断的。过了许久，老板睁开了眼睛。你有保密性强的渠道吗？
1: 有，我有一个黄埔的同学，在红岩村十三号，叫向同孝。
0: 八路军办事处是干这一行的吗？
1: 应该是吧，这一点我还能看出来。
0: 哦，老板点了点头，又不再说什么了。顾之飞调到这个办公楼的时间不短了，他知道在某些决策中，老板即使做出了决定，你也不能听到他从嘴里说出诸如好吧，就这样干，我完全同意之类的话。他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诱导下属直接进入计划的实质性部分。此时此刻，谈话就处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与前面的适当观望相反，此时应该及时前进。顾之飞就适时地跟上了一句，
1: 局座，恐怕还要给人家准备一份大礼呀。
0: 这个我晓得，但是要确保保密性。
1: 是，属下明白。

0: 最最关键的，是绝不能让别人了解到我们最初掌握更富的时间。老板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深处闪过了一丝极为严厉的东西。顾之飞用力地点了点头。 表明他非常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和他会承担的后果。然后他指了指桌子上的电话，征询地望着老板。老板轻轻地挥了挥手，还是回你的办公室去打吧。这表现出了老板对他的绝对的信任。顾之飞立正了一下，然后转身向外走。 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下了脚步，又转过身来：“局座，我们设在红岩村一带的有些人，已经成了熟面孔了，是不是撤下来换一换？”“好吧，这件事情我来协调。”老板说完，抓起了桌子上的一部电话机的听筒。 其实，无论是监视者还是被监视者，大家都明白，那几张数年如一日的出现在红岩村十三号大门左右的面孔，与其说是监视，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恫吓。而恫吓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来自外面的人。任何一个访客都应该明白，自己的每一次进出都会被记录在案的。 与共产党人过往甚密，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你应该在心里掂量掂量。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对门里的人表明一种态度：设在门口的暗探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让你知道也无妨。一旦有变故，有的是力量压制和控制你们。所以在重庆这块地盘上做事情。 是要有一些顾忌的，否则你会自讨没趣的。由于时间紧张，顾之飞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其他的向对方示好的表示了。打电话之前，他琢磨了一小会儿，最终他把见面的地点选在了水市街口的一家毛肚火锅店。顾之飞去过两次。 那家店的厨师手艺不错，店面也很干净，还有一个雅间可以谈话。最重要的是，除了本地的百姓，外来人，尤其是军政人员，一般很少在那儿吃饭。那一带的巷子很窄，地势很高，汽车是开不上去的。本来顾之飞设想的是，如果对方借故推辞，他也只能表明这是一件公事了。 但他没有想到，他的同学向同霄非常的爽快，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八集。顾之飞没有想到，他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学向同霄很爽快，立刻就答应了他请吃饭的邀请。顾之飞换了一件粗布的棉袍，头上戴着一顶圆形的毡帽，脖子上缠绕着围巾，看上去就像是这个季节里一个普普通通的重庆市民。约定的时间是7点钟，顾之飞6点40分到达了小店。按照他的吩咐，那几个提前到达的兄弟们已经做了安排，他们友好地把几个食客请出了小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雅间附近的几张桌子全占上，以防有人在雅间门口经过的时候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东西。当然，账单也是要为他们结清的，这是顾之飞特意强调的。进了雅间，顾之飞吩咐跑堂的把同志的火锅点上，又点了一些荤素的涮菜，又要了一壶老酒暖在酒烫子里面，看看都齐了。最后他告诉跑堂的，在他离开之前，除非他招呼，不要进入这个房间。他把两只手伸到铜锅的火口上方烤着，心里计算着10分钟之后，当向同霄到达之时，火锅正好沸腾，而壶里的酒也正好烫到了适口的温度。他相信对方是不会迟到的，因为即使不做这一行，向同霄也是一个极为守时的人。顾之飞的外表尽管非常的谦和，但是骨子里他是很傲气的。不过他必须要承认，至少在军校读书期间，向同霄要比他优秀一些。他们两个的个子几乎一样高，不同的是向同霄的肩膀宽阔，身材也魁梧得多。这个向同霄心胸开阔，性情豁达，为人很讲义气，入学不久他就成了那批学员中老大哥一样的人物。和粗犷的外表不同的是，向同霄其实是一个还善于钻研，勤于思考，心思非常缜密的人。当黄埔第7期开课的时候，蒋校长已经完成了清党的工作，军校内的苏联教官已经被德国教官代替了。教官是严厉而又苛刻的，唯独对向同霄青睐有加。教官不止一次地夸赞说，向同霄总是能在纷乱的表象中抓住问题的关键部分。他们这一期毕业之后没有几个月，就赶上了中原大战，几百个学员被解散后分到了参战的中央军各个部队。战争结束之后，顾之飞听说向同霄是他们那一批第一个被提拔为中尉连长的。1932年，向同霄被编入了宋瑞科的部队，参加第4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作战。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提拔为副营长了。德国教官的话再次应验了，在一次伏击任务中，向同霄所在的团临时弹药库在预定的战斗打响前半小时突然起火，冲天的火焰和不断的爆炸的弹药警醒了密林中行进的红军队伍，伏击不可避免地落了空。事后发现，向同霄连同10几个亲信不知所踪，看守弹药的士兵也证实，的确是向副营长带人把他们缴械捆绑起来。他就是这样牢牢抓住了瓦解这次伏击战的关键的部分呢。 这是中央军的耻辱，更是黄埔第七期的耻辱。

0: 因此消息一直被秘密封锁。顾之飞也是在事情发生了许久之后才从一个偶遇的同学的嘴里得知的。没有人知道向同霄在入学前就是共产党，还是后来被人家策反了的。顾之飞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丝毫的兴趣。那年当他再见到向同霄的时候，他们甚至连毕业之后的事情都没有谈起过。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在一个三期的老学长举办的酒会上，主人宣布参加酒会的还有来自八路军办事处的周主任一行。在掌声中，他看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登堂入室，而向同霄走在最后一个。出于习惯，顾之飞在人群里观察了他一会儿才走过去。向同霄当时只是表现出很短暂的惊讶，他的笑容依旧是那么真诚和富有感染力，至少顾之飞看不到一丝作伪的成分。点烟的时候，顾之飞注意到向同霄很自然地把烟卷掉了一个个，这样印着商标的那一端就会被燃烧掉。如果这不是偶然，而是一个习惯，那么现在的向同霄应该已经和他是同行了。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都觉得应该找时间好好的聚一聚，但是彼此都知道这不过是句客套话呀。他们现在处在两个阵营，而且所处的位置都是那么的微妙。就在这个时候，门帘一挑，向同霄迈着方步缓缓地走了进来。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向同霄也是一身棉袍，头顶毡帽，连颜色和顾之飞的都差不多。顾之飞相信对方已经彻底领会了他释放出来的两个含义。第一，撤掉红岩村的盯梢，除了示好，也表明这次会面是公事，因为对方一定知道仅凭他一个华东科长的身份是不能左右侦缉处的事情的。第二，选择这样一个地点，则表明这次会面是需要保密的。向同霄的这身装扮也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吴之飞哈哈大笑了一下，大汉兄，要不要先来一碗酱油汤暖暖身体啊？话音一落，向同霄也哈哈大笑起来。顾之飞选定的这个开场白是有典故的。当初在军校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艰苦，饭菜里的油水太少，一群大小伙子摸爬滚打了一天，总是到睡觉前觉得特别的饿，肚子里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有一次，绰号大汉的向同霄带着两个兄弟半夜偷偷钻进了食堂，没想到食堂里盆干净碗干净，连个干粮渣都没找到，于是三个人捧回来了半坛子酱油。按向同霄所说，大家在饭盆里用开水和酱油沏成了酱油汤，喝完之后咂了咂嘴，竟然没有一个人不说味道鲜美的，而且趁着当时那种饱肚的错觉，很快大家都进入了梦乡。果然，这句笑话立刻把谈话带入到了热烈而又轻松的氛围。两个人倒上酒，把各种荤菜素菜一部分推进了火锅，推杯换盏几杯之后，很快就酒酣耳热起来。他们谈同学，谈教官，谈军校时期的种种往事，就是对毕业之后各自的经历绝口不谈。每当一个人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滑向这个区域，另一个人总能聪明地把话头引向另外一个枝节。直到一个钟头之后，顾之飞在说完一段趣事之后突然闭口不语，他脸上的微笑也越来越浅淡。而向同霄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没有再挑起新的话头。顾之飞突然问道，同霄，还记得崔玉海吗？
1: 当然记得，
0: 个子不高，圆脸，爱说爱笑的。他在淞沪战场上阵亡了。
1: 是吗？
0: 哎呀，真是想不到啊。向同霄说着，把送到嘴边的酒杯又放到了桌子上。还有那个马连生，就是跟你一起去食堂偷酱油的那个，武汉会战的时候牺牲了。我知道他是家里的独子。同霄，实话实说吧，咱们那一期的同学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你再也见不到了。接着顾之飞把几个他所知道的牺牲的最悲壮最惨烈的同学的事迹给向同霄讲了一遍，直到最后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向同霄也是泪流满面，他把酒杯高高的举起，为国为民，壮怀激烈。马革国师啊，他们履行了我们当年的誓言。来，说完，两个人把酒杯一碰，然后把杯中的酒洒在了地面上。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顾之飞停顿了一会儿，从身边的另一把椅子上拿过自己的公文包，打开，取出了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他翻到空白的一页，拧开钢笔，飞快地在上面写了几行字，撕下了那一页，递给了向同霄。同霄，你记一下，记完了烧掉。向同霄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分别写了三个地址，都在沦陷区内，每一个地址的下面都有几句对话，前面分别标注着问和答的字样，一看就知道是接头暗号。他扫了一遍，就把纸条塞进了火锅的炉口，眼看着一束火苗从里面窜了出来。直到火苗熄灭，向同霄这才慢慢的开口。这是什么呀？这是三个小型的军火库。顾之飞说着，端起了酒壶，一边给两个杯子倒上酒，一边慢慢说道，不瞒你说呀，每到军队守不住的时候，军统都会在那里做一些预留工作，主要是为了方便以后的游击部队和情报人员开展工作。我的职位和权限都不高，所以湘兄千万不要嫌少呀。说完他端起杯子自顾自地满饮了，接着又说，说是军火库，里面还有一些药品啊，空白的证件什么的。哦，对了，最后一个库里面还有一部电台，我知道你们的人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些。我查过，这三个地点正好离新四军活动的地域不远，转移出去应该不会很困难。去了以后别的不用提，直接用暗号，管理员只认暗号不认人，而且绝不会打听其他的事情。向同霄却没有端起那杯酒，他看了顾之飞一会儿，之飞，外面那几个人是不是你的兄弟？
1: 是。
0: 那么你我这一次会面的性质是愚公而不是愚私了，也可以这么说吧。志飞，你我同学一场，想必你也知道我的为人，有什么话开门见山。顾之飞从桌子上抓过了烟盒，抖出了两支烟，他看着向同霄接过其中的一支，很自然地叼了一个个，把没有商标的那一端叼到了嘴里。

0: 约在两年前，我们在南京策反了一个人。顾之飞用很低的声音把更夫的重要性以及目前的处境简略地介绍了一遍。听完之后，向同霄看着他，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据我所知，你们在那里也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啊，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么个人。向同霄坚定地摇着头，向兄，这个人真的非常重要。两年来通过他的情报挽救过的中国军人和消灭过的日本鬼子数不胜数啊，看在我们都是……好了，顾兄。向同霄突然一摆手打断了顾之飞的话，我会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的，请你相信我，如果我们真有这样一个人，绝不会坐视不管。另外，抛开你我的立场，在民族大义面前，我向同霄还是当年的向同霄，这一点请你也请你的上司放心。现在请你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顾之飞连吸了几口烟，那支烟很快就燃烧到了手指。除了你，还有你们在南京的那个人，还需要几个人要了解这一点。听顾之飞这么问，向同霄略一思考，伸出了两个手指。同霄啊，这个人的命可比我重要啊。我知道。顾之飞考虑了足足有一分多钟，向同霄也一言不发地等待着。忽然顾之飞摇了摇头，对不起啊，在你能够证实贵方的确有这个人，而且能够提供帮助之前，我还是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在四尾千一的办公桌上，一共摆着三份档案。这是早晨四尾一进办公室就打电话让机要科长徐耀祖送来的。除了石井幸雄和蔡江，当初只有这三份档案的主人完整地了解了逮捕苏小姐和围捕那个军统间谍的计划。每一份档案都不厚，上面的内容都是以言简意赅的方式记录的。最重要的是，那上面记载的事情很多都是四维本人亲自参与过的，有些文字甚至来自于他的口述。在四维的眼里，那几页纸装着的不仅仅是别人的，也是他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其中220号档案的主人带给他的荣耀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将近四年了，当初这个人狼狈不堪地从重庆叛逃而来的那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当时了解到对方在重庆的职务，四尾千一尽力地掩饰着自己的兴奋。在国民党的军政部担任参谋啊，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啊。这一点四尾千一似乎比叛逃者本人更加清楚，而且这个人叛逃的原因充分保证了他的忠诚性。这个人是亲手干掉了他放荡的妻子，重庆当局一个权贵的妹妹。他为此动用了存在于重庆的宝贵的谍报力量，进行了一番周密的调查，结果一切都是真的。那个权贵是一个公认的心胸狭隘、冷酷无情、睚眦必报的家伙，并且手中掌握着极其可怕的权力。这个人留在重庆的结果不是生与死，而是以何种方式去死的问题。从各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份完美的财产。但是事情越完美，就越让人感到不踏实。 尤其在这个行业里，更加让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四伟用了各种手段，不断考验这个人以及和他交往的每一个人。每一次临近结果的时候，他甚至比对方更加忐忑不安，六神无主。从最初躲在镜子后面冷眼旁观，到后来坐在一起促膝长谈，他都数不清跟这个人接触了多少次了。一开始，这个人表现得非常不自信，但是很纯真。他承认他的叛逃完全是临时起意，他后悔没有搜集更多的有用的情报。在他的印象中，最起码应该帮助四伟的特务机关挖出一些隐藏在南京城里的间谍。但是很遗憾，他一直在军政部里，没有机会了解军统和中统的业务。而这个人的工作是根据前方的战报整理出每一次战役双方的攻守态势，然后在沙盘上把代表双方的红蓝颜色的小旗子插在相应的位置上，或者是挂在墙上的巨型地图上，用红蓝铅笔重复上面的工作。这样，主持军事会议的最高长官就可以操着指挥棒分析战局，调动部署军队了。当然，这个时候，他是要站在长官的身边，时刻准备着为某些不甚清楚的细节做出解答的。令叛逃者懊恼的是，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再有任何的价值了。但是他的每一次军事会议的回忆依然能够引起听众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那几个高参。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7: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1: 桃花坞呢，是成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听，站在哪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0: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5: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4: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5: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在浙江台州开幕。本届诗歌节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诗咏山海，诗意中国，活动将持续到10月23日。
0: 台州是一座与诗有缘的城市，唐代诗人李白曾写下“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杜甫也曾写过“台州地阔海明明，云水长河岛屿清”。
1: 本届诗歌节还特别邀请了王继兵、温雄真等新大众诗歌代表诗人参与，让诗歌从书斋走向街头，从文人的案头走进普通人的日常。
0: 诗词曲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四颗明珠，其中向来以诗为首，这既与儒家的文艺思想有关，也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1: 从《诗经》的四言开山，到汉魏的五言经典，再到唐诗宋词的高峰，中国诗歌一路浩浩汤汤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明最深沉的精神底色。
0: 而诗歌与光影的相遇，让那些纸上的文字有了声音，有了画面，有了体温。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光影里的诗韵流芳。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要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寻找那些读诗作诗的名场面。
1: 在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在黄鹤楼题诗板前被崔颢的黄鹤楼镇住，又在与高适的离别中念出行路难。电视剧《庆余年》里，范闲在赛诗会上用一首杜甫的登高震惊四座。《红楼梦》里，香菱向黛玉学诗，黛玉泣血写下葬花吟。
0: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将走进歌手林子祥的艺术之路。真的汉子，积极昂扬，男儿当自强，万丈豪情，长路漫漫伴你闯，洒脱不羁，选择深情款款，这四首歌构成了一个人和他那条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旅程。
1: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学会的第一首古诗。下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部作品是202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用168分钟的时间，让48首唐诗在大银幕上活了起来。
1: 有观众说，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是它让观众看见了诗。诗不只是文字，它是黄鹤楼上的风，是长安城里的酒，是李白策马扬鞭时衣袂翻飞的弧线。
4: 所以，你们二人一起救了郭子仪一命。
5: 那么一个才能之士，不该那么无名冤死。
4: 谁能想到，郭令公将来要平定安史之乱，光复唐室呢？
5: 是，没人知道。
6: 哎，高兄，你怎么说服哥舒翰的？
4: 没什么，蒙哥舒大夫青眼有加，我答应有朝一日，无论他要出征何方，我都会听他召唤，入他的幕府。
6: 你不是不想入幕府当个记事文人吗？
4: 我不想。我给了自己10年时间。
6: 10年。高适，我们第一次遇到是10年之前了吧？
4: 10年。
6: 好，我也给我自己10年时间，且看我们10年之后是否能身登龙门。
7: 就此别过，高适。
6: 行路难，行路难，破其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

0: 来啊，高兄，快来！高兄，快来！你看这长江，它从我的故乡流过，万水千山，这条江水一路送我而来。高兄，你的故乡有大江大河吗？
1: 渤海郡有黄河。嘿，我还未到过黄河。
0: 都过那首，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果然好事。
2: 口中念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李白，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颠沛流离。但正是这种不知道，让后面的那句“长风破浪会有时”有了更加滚烫的力量。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当中，还有一个名场面：李白和高适来到黄鹤楼，李白兴致勃勃地要题诗，他提笔走向题诗板。 却看见板上已有崔颢的《黄鹤楼》。当他读到"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时，声音和神情骤然变了。他没有再写。那个在长安城里狂放不羁的李白，站在崔颢的诗前，第一次感到了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无力。
3: 这是中国动画史上最动人的认输场面之一。一个天才在另一个天才面前低头，不是因为傲慢。 恰恰是因为懂得，
4: 我诗兴大发，要在你们这黄鹤楼上题诗一首。你家的诗班何在？
5: 客官，您也会写诗？
4: 当然。客官可有功名在身啊？
3: 指日可得，破。

0: 那客官，要不我再给您下几道好菜？其实多费神儿。
1: 不要啰嗦，快带我去石板。
0: 行行行。走啊，你客官您慢点。
2: 壁楼历史啊，由来已久。数百年来，无数客人在壁楼题过诗，看着四面的诗板便知。
1: 好地方，好地方。
3: 小二，你们黄鹤楼至今而来，最好的诗题在哪块石板上？我就要题诗在旁。
0: 至今最好的一首诗，小的不懂啊，但四方来往的客人们公认是前年刚刚提上的。啊，
3: 只是前年？
0: 那是崔浩崔公子提的。崔公子啊，出身柏陵崔氏，崔家您知道，六大世家之首。这位崔公子啊，20不到，已经高中进士。
1: 少废话，拿笔来。
0: 得嘞，您的笔。
3: 就是这首。
0: 啊，是，崔公子啊，酒后兴起，随手一提。哎呀，崔公子这书法也好，真是无所不好。
3: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4: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妙，真妙啊！真是大才。唉，
0: 崔公子又年轻，又俊秀，出身又好。又那么有才华。
5: 说到诗歌名场面，不得不提2019年播出的电视剧《庆余年》。晋王府举办诗会，范闲面对郭宝坤等人的挑衅，提笔写下了杜甫的《登高》，一首诗落笔，满座皆惊。没有人相信一个来自儋州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句子，范闲也因此一战成名，被冠以诗仙的名号。
6: 范兄，十步一诗，不再考虑考虑。
7: 没找着想找的人，心情不好就直接写了吧。二位，跟你们打个赌，我这首诗写完了之后，你们要是能写出更好的，我这辈子不写诗了。
8: 我若输了，此后再不作诗。
7: 你那不是作诗，是作死。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1: 无边落木萧萧下，
2: 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好诗。
4: 万里悲秋常作客，
5: 百年多病独登台。
4: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
5: 浊酒冰。
6: 都写完了。
7: 二位
6: 随便写，多少首
7: 都行，只要能比这个写得好
6: 就算你命。
8: 杜甫，杜大家的诗，这首《登高》人称古今七言律第一，你们一辈子别想写诗了。
9: 范闲的诗仙名号越传越响，闹得众人皆知。宫廷宴会上，庄默涵当众指责范闲抄袭其诗之作，范闲喝了

0: 范大人是想临时再做两三首诗，证明都是从仙界看回来的。
1: 你不知道，那段记忆就如同刀刻斧凿一般刻在我的脑中。我看过的每一个字，读过的每一本书，都记得丝毫不差，历历在目。
0: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2: 哼，怕是气急败坏，已然开始胡言乱语。哼，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分麾下炙，五十弦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3: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部由诗构成的电视剧。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香菱因薛蟠外出经商，被宝钗带入大观园作伴，她求黛玉教她作诗。
4: 黛玉教得轻松，香菱学得痴迷，她苦志学诗，精血成句，白天做不出，夜里啊就在梦中得了八句。一个从没有读过书的丫鬟，因为一首诗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字这件事儿可以让人如此快乐。
5: 据我看，诗的好处似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是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
6: 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的。
5: 我看王维的那首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这烟如何直呢？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和尚书一想啊，倒像是见了这景致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却再也找不出了。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这白清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想还非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真难为他想的。我们那年上京来，那天下晚边湾驻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正在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的，连云直上。我昨晚读了这两句，倒像是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3: 而黛玉自己写的诗

0: 最悲情的当属那首《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他拾起落花，拿起锄头，一边葬花，一边葬的也是自己的灵魂。
1: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能几时？
2: 在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里，歌唱家陈丽演唱的《葬花吟》为这段诗句增添了更浓的情感。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0: 黛玉用一首诗写完了自己的一生，后来的人们把这首诗唱成了歌，把这首歌记成了情。诗在《红楼梦》里不只是文学，它是人物的命运本身。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文艺人物志。
1: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2: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1: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3: 音乐鬼才黄沾曾说过一句话，香港乐坛有两个人，你永远不用担心他们的唱功，再高难度的歌他们都能唱出来，而且比你期待的还要好。一个是罗文，另一个就是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林子祥。
0: 1947年10月12号，林子祥出生在香港，他的父亲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母亲是一位十分前卫独立的女性。虽然父母早年离异，但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影响了林子祥一生。
3: 母亲爱音乐爱跳舞，常在家中开派对，恰恰、Mambo、Lumba 都跳得起来。5、6岁的林子祥跟着音乐手舞足蹈，收音机里响起猫王的歌，他张嘴就能模仿。父亲弹的一手好琴，他小时候听的黑胶唱片大多是从父亲那儿来的。爷爷则带他去看越剧大戏，那些形形色色的曲调早早就刻进了他的耳朵里。
0: 西方流行乐和中国传统戏曲在他的童年里同时扎了根，这个底色后来贯穿了他整个音乐生涯。1976年，林子祥推出了首张专辑，正式开启音乐之路。
3: 此后的故事可以用4首歌串起来，这4首歌恰好也对应着林子祥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面貌。第一首歌就是1988年的《真的汉子》。
0: 这首歌是林子祥为电视剧《当代男儿》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通过歌词，我们就能发现，这是一首励志歌曲，鼓励人们要用热血去拼搏，用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明天。歌曲通过强劲有力的旋律以及鼓舞人心的歌词，传达了一种积极昂扬的人生态度。

0: 林子祥对歌曲《真的汉子》的演绎颇具代表性，他的嗓音具有冲击力和爆破力，演绎的关键并非单纯的高音，而是要将各处高音演绎出气势，这需要干净与沙哑的发音交替使用。
1: 同样用这种交替发声演绎的还有1991年的歌曲《男儿当自强》。当年导演徐克在厦门拍《黄飞鸿》的时候听到了古曲《将军令》，当场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主题曲。音乐家黄沾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发动朋友四处寻找《将军令》的总谱，最终把原曲500多节拍浓缩到100拍之内完成了改编。
0: 林子祥只有1天录音时间，此时编曲都没做好，监制对他说，你唱歌的时候要想象有千军万马，有鼓，有唢呐，有琵琶。林子祥一开口，真好像有千军万马奔袭而来。

0: 关于歌曲《男儿当自强》，林子祥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越唱越兴奋，我就说最后那一段我还可以再唱一个高八度，然后就真唱了。以后每次唱到这里，做个好汉子，那个感觉就来了。
1: 第三首歌是1992年的《长路漫漫伴你闯》，这首歌是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插曲，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黄沾和顾嘉辉加上林子祥的嗓子，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反江湖的江湖颂。
0: 歌里唱到，长路漫漫伴你闯，带一身胆色与热肠，大鼓以疾风骤雨的节奏开场，人声在风沙中微微登场。到了说唱部分呢，节奏突然一变，英雄缴枪醉入舞池，在轻佻的 disco 节奏里瓦解了前番的豪言壮语，嬉笑人生。
1: 林子祥唱这首歌的时候，前半段是豪迈的，后半段是松弛的，一个闯字被他唱出了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不是莽撞，是看透了之后依然愿意往前走的从容。

放眼江湖，认真混账，无端白成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

0: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四首歌，1992年与叶倩文合唱的《选择》。这首歌也是电影《今生未了情》的主题曲。
1: 歌词简单直白，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时节举杯向月，唱的是爱情中男女双方坚定的承诺。正是这种直白，让它成为了华语歌坛最经典的定情曲目之一。
0: 林子祥唱情歌的时候收住了所有的张扬，也不再像平时唱那么多的高音，尤其是唱《选择》这首歌的时候，他把声音放得很轻，轻到刚好够身边的人听见。

0: 林子祥20岁开始弹吉他、唱歌、写歌，至今创作了近1000首歌。他说过一句话：“创作很重要，可以直接代表你自己的感情。”所以，我一直不喜欢别人来教我怎么样唱一首歌。我自己对一首歌会有我自己很强烈的感觉。
1: 舞台上的林子祥是霸气歌王，一开口无人能敌。而舞台下的他被儿子形容为猫，轻声细语，沉默寡言。他自己也承认过这种双面性。有人问他至今为什么还在舞台上唱歌，他也回答得很简单：人老了，歌还在那里，讲的东西也是一样的。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
2: 第八届中国诗歌节今天开幕，我们也在光影里遇见了诗。
3: 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站在崔颢的诗前，第一次学会了低头。庆余年里，范闲用一场背诗把另一个时空的文明砸在了大殿上。红楼梦里，香菱痴心学诗，黛玉用一首葬花吟写完了自己的一生。诗在这些故事里从来不只是文字，它是命运，是性格，是一个人活过的证据。
2: 我们还了解了歌手林子祥和他的几首代表作。他的嗓子里有千军万马，也有儿女情长。他是那个年代香港乐坛最硬的一把嗓子，也是最柔的一颗心。
3: 诗和歌，一个写在纸上，一个唱在风里，但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一个人把心里的话用最凝练、最浪漫的方式说出来。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5: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9: 大家好，我是魏瑶。
18: 哎，瑶瑶，看看看看我给你买的礼物。
19: 哟，怎么上班给我买礼物了？哎，你怎么给我买菊花啊？
18: 那菊花怎么了？
19: 不是，哪有送人菊花的呀？
18: 我这不是周末去了一趟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吗？我听说这个周末就要闭幕了，我这赶紧看一看就有便宜的，我就给你买了一个呀。
19: 啊，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18: 那可不嘛。哎，
19: 我跟你讲，要不说你这个人啊就是情商不高呢。
18: 怎么呢？
19: 你这花啊它都是有寓意的，你不能什么花都送啊。
18: 是吗？
19: 啊，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最常见的这场景说起吧。
18: 啊，
19: 你比如说这情侣夫妻之间送花，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那肯定送玫瑰啊。
18: 是，
19: 但是这玫瑰的颜色不一样啊，这意思就差远了。
18: 是吗？
19: 是啊，红玫瑰热烈， 粉玫瑰、温柔、香槟玫瑰，这是代表沉稳长久的爱。这些呀、都是合适于情侣和夫妻之间。但是有一个颜色呀，最好别送。
18: 什么颜色？
19: 黄玫瑰。
18: 为什么呀？
19: 在咱们传统的花语当中啊，这黄玫瑰代表歉意逝去的感情，这恋人之间啊，千万别随便送这黄玫瑰，很容易啊让人误会
18: 哦。
19: 当然啊，这黄玫瑰送给普通朋友，代表友谊珍重，哎，这个没问题。
18: 可以啊，你这个知识。
19: 哎，我这也不行，我这啊是跟常宝峰和王佩元学的，他们对花啊可太了解了。
6: 朋友，我这眼睛是近视，远方的东西一概看不见。朋友，
20: 那请你往近处看，这一片片橘红色的月季，多像落日的余晖。
6: 朋友，我这眼睛还是色盲，一沾颜色就分不清。
20: 那你看这洁白的梨花，多像白衣天使。
6: 我这眼睛近视色盲，外带散光。
20: 你看这粉红色的桃花，多像娇媚的少女。
6: 我这眼睛，
20: 你这眼睛应当抠出来了。
6: 抠出来像话吗？
20: 什么也看不见，你说留着它干什么用呢？
6: 您这是什么没有，我看什么呀？啊，这有什么呀？这个，
20: 你这个演员不懂得艺术。
6: 怎么呢？
20: 我这不是无实物表演吗？
6: 哦，您这是朗诵呢。
20: 你应该通过我对花儿的赞颂做出应有的反应。
6: 您的意思我跟着您来两句，
20: 配合配合。
6: 行，
20: 来，
6: 您听着啊。这感情不错吧？
20: 行行。
6: 啊，牡丹花呀，你你真牡丹，玫瑰花呀，你真玫瑰，月季花呀，你真月季，少有花呀，你真少有。您听这几句怎么样？
20: 好啊，
6: 好啊，
20: 四句废话，
6: 四
20: 废话那就不易。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这个人一没养过花，二没这方面知识。您让我对花赞颂，这不强人所难吗？
21: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这么一说你对花没什么感情。
6: 哎，对了，我又不是蜜蜂，干嘛对花有感情啊？
21: 那您的生活情趣是？
6: 一个字儿。
21: 什么？
6: 吃。
20: 哎，
6: 吃是生活当中最实惠的享受了。
21: 哦，
6: 常言说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21: 哦，
6: 下了班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
21: 想什么？
6: 哎呀，明儿吃什么呢？
21: 还没离开吃啊。
6: 生活可不就这内容吗？
21: 朋友
6: 啊，
21: 一个人不单要有物质生活，还得要有精神生活。
6: 精神生活
21: 啊？
6: 什么是精神生活呀？
21: 看看电影，瞧瞧戏，听听相声，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这都是精神食粮。
6: 是啊，
21: 养花就是其中之一。
6: 养花算精神生活？
21: 当然了。
6: 理解不了，
21: 我给您举个例子。
6: 您说。
21: 比如说您现在下班了。
6: 哦，下班了，
21: 走在大街小巷，到处是百花盛开，五彩缤纷，春风吹来阵阵飘香，当时您是什么感觉？
6: 我感觉精神焕发。
21: 您在这美好景色的熏陶下，您是不是会更加热爱我们的生活呀？
6: 哎，不过您说的是社会环境，咱们刚才讨论的是个人与花，
21: 一个人的家庭也是一样啊。
6: 有什么联系啊？
21: 到了您家，您看屋内是非常整洁，向阳窗前摆着火红的石榴花，碧绿的君子兰，雪白的茉莉花， 是不是会感到您小日子过得非常的红火呀？
0: 那当然了，你吃不上喝不上就没心思养花了。
21: 如果进了您家，满地都是烟头废纸，盆里边放着孩子的戒子，窗台上放着几双球鞋，绳子上搭着几天都没洗的袜子，
0: 我们家是吐出一个臭字，
21: 这要让您坐那儿再一吃
0: 不是味儿，
21: 不行吧？您说这环境的好坏对您生活有没有影响啊？
0: 您这个精神生活倒是很重要，
21: 是不是？
0: 不过您说这养花算个人爱好啊，我就不喜欢，这怎么办呢？
21: 那您也离不开花。
0: 我离不开花吗？
21: 再给您举个例子，
0: 您说
21: 您跟您的情侣在公园相会，
0: 我们正谈着恋爱呢，
21: 你的情侣拿着一束红玫瑰，你捧着一把并提莲，
0: 这是干嘛呀？
21: 红玫瑰并提莲，这都象征着爱恋。
0: 哦，这花还有说辞呢。
21: 你们坐在柳荫树下，哎呀，观赏着艳丽多姿的鲜花，说不尽的知心话。正谈到情浓处，远处飞来了对对蝴蝶，向你们表示祝愿。你说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5: 哎呀，我们就是天底下最美好的鸳鸯。
21: 这感情倒够生动的。跟你这么说，要是给您换个环境，恐怕就没这种感觉了。
0: 换哪儿啊？
21: 坟地。
0: 坟？我怎么上那儿见去了？
21: 那儿清静啊。
0: 图个没人去。
21: 约会的时间是晚上10:30。
0: 我的对象刚下中班。
21: 你的情侣提了俩海螃蟹，
0: 知道我好吃海货。
21: 您是揣着半瓶二锅头，
0: 那是为了壮壮胆子。
21: 你们俩人来到了一座坟头的后边，一边吃着一边聊着，越说声越小啊。你看他是俩眼发直，他看你是俩眼发拧，天黑的不见五指，只见两嘴小白眼儿，在那咯吱咯吱的嗑螃蟹。妈妈呀！您说您当时是什么心情啊？
5: 哎呀，我们这不是情人恋爱呢，
21: 那是
5: 这是鬼狐幽会呢。
21: 让您说这谈恋爱是公园好呢还是那坟地好呢？
0: 当然是公园好了。
21: 经过在公园的恋爱，你的情侣住院了。
0: 哎呦，他得什么病啊？
21: 给您生个大胖小子。他
5: 这在速度上是不是稍微的快了一点了？
21: 这是婚后10个月的事儿。
0: 您说清楚了。
21: 您得到这消息了，马上送去了一盆水仙花。
0: 哎，生小孩应该送鸡汤，送水仙干嘛？
21: 水仙花象征着吉祥如意，
0: 这又有说辞。
21: 你端着水仙花来到了病房，看着他那苍白的面容和可爱的小宝宝，当时是激动万分的。亲爱的，让你受累了。
22: 谢谢，不要客气。希望对孩子您能够喜欢。
21: 孩子，你看他可爱吗？
22: 可爱。
21: 孩子是生下来了，
22: 多好啊！
21: 可是你死了。
0: 我们家是包子铺，一屉顶一屉。
21: 生老病死可是自然规律啊！
22: 这我死了，
21: 你的亲人把你的遗体安放在万花丛中，
0: 怎么给我搁花里啊？
21: 表示敬仰和哀思。
0: 哦，谢谢您。
21: 您躺在花丛里，您再看他的仪容
0: 怎么样啊？
21: 是那么的安详，是那么的镇静，是那么的老实，是那么的 一动不动。
0: 嗯，废话，甭说动，我一呲牙你就跑了。
21: 如果按您生前所好料理后事，恐怕意义就变了。
0: 我生前什么所好啊？
21: 您是喜欢吃啊？
0: 那是多的忘不了的事情。
21: 那就应该在您的遗体周围啊，放上苹果、香蕉、菠萝、橘子，再挂上两串葡萄，撒上点海棠，再来个西瓜。
0: 行行行行，干嘛呀？我死鲜货摊上了是怎么的？
21: 您喜欢吃啊？
0: 行行，您那甭举例子，我已经听明白了啊。花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的作用不少啊，
21: 它不但能够美化人的生活啊，更能够陶冶人的情操。
0: 哦，花还能够育人。
21: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0: 您说，
21: 您现在是位战斗英雄。
0: 我是位解放军战士，
21: 在前线杀敌立功。
0: 怎么样？
21: 我是您的远方朋友，随信给您寄去了木棉花。
0: 木棉花干嘛呀？
21: 亲爱的培元，希望你像英雄树那样永远战斗在祖国的边陲。
0: 谢谢祖国人民的关怀。
21: 你腿折了？
0: 我战斗负伤，
21: 从楼上掉下来。
0: 掉下，英雄从楼上掉下来了？
21: 不是，这是另外一人。
0: 您说清楚了。
21: 随信给你寄去了冰山雪莲。
0: 这是干嘛呀？
21: 小王，希望你像雪莲那样与疾病做斗争，勇敢地活下去。
0: 哎，谢谢您的安慰。
21: 你刑满释放了。
0: 哟，我又改犯人了。
21: 又是一个人，
0: 变得真快。
21: 我随信给你寄去了罂粟花。
0: 罂粟花
21: 胖胖，希望你像罂粟花那样虽然有害变害为利，将功补过。
0: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个谈的这个联想是非常的丰富。我现在理解出来了，花是值得我们颂扬的
21: 啊。
0: 又来了，
21: 伟大的祖国，百花盛开。
0: 好，
21: 牡丹花、玫瑰花、月季花、芍药花、杜鹃花，在这万花丛中更显示出了英雄花、模范花、

0: 想不起来。
1: 您没想起来？
0: 没法比。
1: 您没想起来，我自己琢磨出来了。
0: 琢磨出来？
1: 我自己纳闷出来了。
0: 那您像？
1: 我琢磨我像，这您还看不出来吗？
0: 什么呀？
1: 根据我这富态相，我像不像那个牡丹？
0: 您像什么？
1: 牡丹呢？
0: 牡丹
1: 啊，
0: 牡丹您可不像。
1: 怎么呢？
0: 牡丹是花中之王，艳冠群芳。
1: 嗯，
0: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
1: 嗯，
0: 就您这模样的，动得了京城吗？
1: 我们胡同都动不了。那您看我像不像梅花？
0: 梅花
1: 啊，
0: 梅花也不像。
1: 怎么呢？
0: 梅花号称铁骨红心。
1: 嗯，
0: 在隆冬季节，它能顿消人的寒意，它能给人间传来了春天的消息。正所谓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呢。就您这模样的，抱得了春吗？
1: 我没这梗劲儿。那么我像菊花？
0: 菊花也不像啊。
1: 啊，
0: 凌寒不凋，大有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气概。你代表得了中华民族吗？
1: 代表不了，我们家的事儿还主不了呢。那么我像莲花？
0: 莲花也不像啊。
1: 啊，
0: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你有这种品质吗？
1: 不是莲花，我说错了，我说的是兰花。
0: 一花香满庭，你身上有香味吗？
1: 我是
0: 啊，
1: 哎呦，我什么花都代表不了啊。
0: 想不出来啊。
1: 你给我想一个呀。
0: 想一个
1: 啊。
0: 想一个怕你不乐意。
1: 那有什么不乐意的？您拿我比花是好事，我还得谢谢您呢。
0: 真是这样。
1: 你给我说一个，我什么花？
0: 我告诉您，有一种花根据你的适合和爱好，
1: 啊，
0: 最适合了。
1: 您说说，
0: 这种花
1: 啊，
0: 从招手到成熟只用3分钟。
1: 哦，这么快就开
0: 了？而且它不用阳光，
1: 嗯，
0: 不用雨露，
1: 好，
0: 不用土壤，不用施肥，
1: 嗯，
0: 只要点配料，端上来大伙儿都喜欢。
1: 什么花啊？
0: 溜腰花。
1: 溜吃货呀。
2: 刚才是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花的礼赞》。
3: 嗯，
2: 哎，看得出来啊，这不同的花还真是有不同的讲究。
3: 那是啊。
2: 哎，你再给我推荐点别的。
3: 哎，我再跟你说说这盆栽怎么样。
2: 可以啊。
3: 你看过年的时候啊，很多长辈是不是特别喜欢买花？
2: 对对对。
3: 其中啊，有一种这红彤彤的小果子，长得跟这个糖葫芦似的。
2: 哎，有印象，特别好看。
3: 嗯，这是北美冬青，一盆啊好几百呢。
2: 什么玩意儿？就一根枝子一点红果就卖好几百？
3: 对呀。啊，
2: 这肯定是被骗了。
3: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呀，这北美冬青啊，寓意是什么？就是红红火火。
2: 嗯，
3: 而且啊，这干枝插瓶能摆好几个月呢，家里摆一盆多有面儿啊。
2: 你可拉倒吧，那不如我冬天摆几串糖葫芦插土里。我饿了还能吃两口。
3: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要我说呀，你这审美啊，你就告别买花吧，你就跟着人家李涵李菁听听花之歌得了。
4: 这回我说一段单口相声。
5: 哎，对，哎，别、
6: 这个，
5: 单口相声
6: 啊，
5: 俩人表演单口相声像话吗？
4: 哦，你还打算说呢。
5: 再说您这诗太老了。
4: 我小时候就这么学的。
5: 这都2024年了
4: 啊，
5: 新年新气象，咱得说点新的。
4: 说什么新的呀？
5: 咱们给朋友送上一份祝愿
4: 啊。
5: 祝愿得跟过去不一样。
4: 有什么区别？
5: 新年新气象嘛。
4: 嗯，
5: 您一般听个吉祥话
4: 啊，
5: 都是怎么怎么好，
4: 是
5: 怎么怎么棒，
4: 都这么说呀，
5: 都是肯定的。
4: 嗯，
5: 咱今天不用肯定的。
4: 今天呢
5: 用否定的。
4: 怎么用否定的呢？
5: 咱拿不这个字儿来祝愿，你说好不好？
4: 不好。
5: 好，那这就开始了。
4: 谁开始了
5: 啊？
4: 你要是不愿意住院可以不住院。
5: 不，他这个不字还真不少。
4: 我跟你逗着玩呢是吧？
5: 啊，
4: 不能拿带不字的住院。
5: 怎么了？
4: 这不吉利呀。
5: 谁说的呀？
4: 啊，
5: 反其道而行之，咱反着住院还能住出好来，这算有心意。
4: 哦，这需要点水平。
5: 咱试试呀。
4: 可以。
5: 我说上句您接下句。
4: 我给您接个下句。
5: 可以吧？
4: 咱们试试
5: 看您这反应能力。
4: 啊，行行行。
5: 比方说 啊，大家今年要是喝酒
4: 绝喝不多。
5: 哎，
4: 怎么样？
5: 哎，
4: 有个故事。
5: 哎，这反应可以。
4: 行吧，
5: 喝酒是
4: 绝喝不多，
5: 要是做事儿绝不背锅。
3: 哦，
5: 行吧，押韵
4: 可以。
5: 对，您各位动人的容颜，
4: 绝对不老。
3: 哦，
5: 您知心的好友
4: 绝对不少。
5: 行吧，
4: 啊，
5: 我们俩的收入
4: 绝不嫌多，
5: 要不给我们钱
4: 绝对不说。
5: 不干了是吗？
4: 绝不胡说。
5: 哎，这还差不多。哎、我俩的水。

0: 平
1: 绝对不弱。
0: 您听我们的相声，
1: 绝不可乐。
0: 别干了，
1: 绝对不错，
0: 这还行。哎，祝您今后的生活
1: 绝对不难，
0: 祝您未来的人生
1: 绝不平凡。
0: 怎么样？啊？说的还真好。
1: 我还是不太满足。哎，
0: 怎么了？
1: 光欢迎鼓掌，这个没有个拥抱啊，献个吻什么的。
0: 您要的还挺多，
1: 至少送个花嘛。
0: 要求太多了啊！为什么没人给您送花啊？
1: 为什么呀？
0: 您对花不了解。哎，
1: 谁
0: 真送您花那也是糊涂花
1: 啊！不，我对花了解极了，
0: 再了解没有我了解
1: 啊，没有你了解。
0: 哎，根据我的发现啊，花不光能看，还能听。
1: 花还能听啊！你们家这花能跟你说话，啊！哎呦，我干透了，给我来点水吧。
0: 你都咳嗽了，知道吗？
1: 啊，是，我也有点。
0: 是这意思吗？啊，有很多带花的歌能听，
1: 这还真没注意。
0: 太多了，
1: 有什么带花的歌啊？
0: 像什么飞花，
1: 有
0: 凤花，烟花问花。花火花容花月花海花田错花蝴蝶花太香花仙树桃花诺兰花草青花瓷菊花台水中花女人花丁香花萱草花蓝莲花紫藤花野菊花油菜花山楂花山茶花木姐花苹果花彼岸花雨樱花流浪花那些花哦，春江花月夜
1: 还有
0: 春天花会开浪花一朵朵桃花朵朵开单恋一枝花痴情玫瑰花你是我的玫瑰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999朵玫瑰花
1: 停不停啊还有这么多唱花的歌
0: 怎么样啊啊不错吧
1: 好好好啊
0: 我发现啊有一首带花的歌适合您
1: 哪首歌啊
0: 花心花
1: 别像话再说到这里它也没有具体的花啊
0: 那怎么着呀
1: 你得找一个具体的花形容我
0: 啊具体的花形容您
1: 对
0: 有啊
1: 有吗
0: 五花
1: 我有这么腻吗啊再者说了也没有唱五花的歌啊
0: 有啊
1: 哪首歌
0: 五花妈清风昂昂昂
1: 五花马不是五花的马啊马也没有那么肥
0: 就这还是明显的啊一听知道是什么花
1: 是
0: 我真唱有难度的您都猜不出来里头有什么花
1: 你不用有这种顾虑啊随便唱
0: 那不信今天来一回啊正式的比试一下
1: 可以
0: 我唱一首歌您猜猜有什么花
1: 行啊
0: 这么清唱没意思
1: 那你要
0: 我拿个乐器
1: 啊还有乐器
0: 完整的呈现一下
1: 好还拿个乐器啊哥你看看
0: 怎么样
1: 尤克里里啊
0: 行吧
1: 你弹着它唱一首
0: 我唱这歌里有这花但是不明显看能不能猜着
1: 可以
0: 听这个啊

0: 我唱的还不错吧？
1: 我让您猜歌
0: 啊，不用猜，
1: 没让您唱歌。
0: 你这没唱什么花，
1: 谁说的？
0: 这里边没有什么花，
1: 歌词里都出来了
0: 啊。哪句有啊？
1: 一剪寒梅，傲立
0: 给，
2: 傲立给，
1: 傲立给，像话吗？
0: 不是傲立给吗？
1: 没有这动作，知道吗？
0: 傲立什么？
1: 不，梅花啊。
0: 是啊，没有花啊，
1: 梅花不是梅花，我说这歌里唱的是梅花。哦、
0: 哎，懂了。看你早说是梅花，我就知道是梅花了。你不说是梅花，我还以为梅花呢。
1: 你这话谁听得明白
0: 啊？梅花，知道
1: 还是没猜着啊？
0: 别猜了，咱猜半天了。这个刚才我唱这两句啊，把我这瘾勾起来了。
1: 干嘛呀？
0: 咱一块唱一回吧。
1: 一块唱一回。
0: 唱一回带花的歌
1: 也行。
0: 行吧，
1: 那咱唱一个一年四季都能唱带花的歌
0: 啊？哪首？
1: 那些花
0: 啊？哪些花啊？
2: 那些
1: 那些花
0: 啊？是哪些花啊？
1: 朴素的那首歌，
0: 我知道，很朴素的一首歌。

0: 没法跟你聊天啊，
1: 怎么不能讲话？
0: 武术歌手
1: 啊，我知道。
0: 那些花会吗？
1: 会会会，
0: 真会
1: 真会。
0: 那这样啊，咱定个信号。
1: 什么信号？
0: 咱们一块唱过。万一唱乱了那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让您唱，您再唱。
1: 让我唱，我再唱。
0: 哎，咱定个信号
1: 啊。什么信号？
0: 一会儿让你唱的时候，我就踢你。
1: 哎，那我就冲你撂蹶子。
0: 撂蹶子干嘛？
1: 踢我干嘛呀？
0: 我得提醒你，
1: 你拍我一下就可以了。
0: 我这弹着琴，我怎么拍呢？
1: 让我唱的时候，你就别弹琴了。
0: 那咱来一回，
1: 可以
0: 合作一回啊。
1: 来吧。

0: 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1: 刚才是李涵、李菁表演的《花之歌》，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你刚才呀推荐那花挺好，但是就什么什么青，几百一盆太贵了
4: 啊！你说北美冬青啊？
5: 对，你给我推荐点便宜的。
4: 哎，我跟你说说现在这花儿吧，讲的都是高端菊
5: 啊。
4: 你看人家朋友圈晒的啊，不是蝴蝶兰就是北美冬青。你要弄个便宜的吧，我觉得有点掉价。
5: 掉价？
4: 嗯，
5: 那送花送的是开心，那是情绪价值。
4: 哎呦，
5: 又不是攀比。
4: 我懂，我是因为自己吧，也舍不得买那贵的
5: 啊，
4: 我就想让你啊送我一盆贵的。
5: 我这不是送你一个那个菊花吗？
4: 哎，你这菊花不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5: 啊，
4: 哎，不过你要说这送人花啊，其实我觉得水仙和金菊特别好。
5: 哦，你喜欢这俩，让我送你。
4: 哎，对，这俩也行
5: 啊。
4: 重点是寓意好，颜色也好，还好养活。
5: 听着还可以。
4: 对呀，啊，如果你要是嫌贵的话，这也有替代品。
5: 还有什么替代品？
4: 金菊吗？你拿砂糖橙代替一下也行。
5: 那水仙呢？
4: 大蒜呗。
5: 哎呦我天哪！哎，瞧您给我推荐这俩替代品。
4: 反正啊，这俩饿了你都能吃啊。
5: 哎，这么一说倒挺适合我的，是吧？
4: 实在不行，咱去这池塘里，你捡俩莲花，是不是也能凑合了？
5: 那我是不是这也忒凑合了？
4: 没事儿，这逢年过节啊，咱还表演节目呢
5: 啊，
4: 就跟这侯耀文和石富宽似的，来个口吐莲花呗。
6: 很长时间呢没跟大家见面了，
7: 哎，
6: 今天听了听大家呀对我们这个传统相声欣赏会的反应啊，感到很高兴。
7: 大家很喜欢。
6: 喜欢呢？
7: 嗯
6: 啊，越是大家喜欢的东西，对我们演员要求就越高了。
7: 是这样。
6: 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每个人都应该刻苦的练功。
7: 哦，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哦，
6: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长处。
7: 嗯，
6: 所以都要按照自己的长处去练习。
7: 对了，
6: 说听起来很简单。
7: 是，
6: 就是说话嘛。
7: 哎，
6: 其实不然。
7: 嗯，
6: 说跟说也不一样。
7: 哦，
6: 您看我们这有的同志那个嘴多利索
7: 啊。
6: 为什么？
7: 为什么呀？
6: 早晨得练。
7: 哦，练功夫。
6: 哎，早晨一上班对着墙，
7: 嗯，
6: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他得练
7: 绕口令。
6: 不练这个嘴上没劲。
7: 是
6: 啊，学也是这样，唱也是这样。
7: 嗯，
6: 早晨起来弄那钢琴往那一坐弹啊啊啊啊，他得练。
7: 哦，
6: 嗯，啊呀呀呀，他得练。
7: 还练练美声
6: 啊，那美声民间的都得练。
7: 嗯
6: 啊，都得练。这一场晚会看完了，
7: 嗯，
6: 大家可能有个印象，
7: 嗯，
6: 说你们都得练，可能就是这个报幕员呢不用练。
7: 主持人
6: 其实他比我们练的还要刻苦。
7: 是啊。
6: 为什么呢？
7: 嗯，
6: 因为这个报幕员他掌握着整个晚会的节奏。
7: 哎，
6: 情绪，
7: 嗯
6: 啊，说出话来不好听不行。
7: 嗯，
6: 所以早晨起来一上班也得练。
7: 哦，也练功。
6: 哎，拿一张报纸，
7: 嗯，
6: 这搁一杯水，
7: 嗯，
6: 然后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天气预报都得练。
7: 就为练功，
6: 不练不行。
7: 是，
6: 我们单位有个小姑娘，
7: 嗯，
6: 长得那简直太漂亮了。
7: 哦，漂亮。
6: 哎呦，我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7: 嗯，
6: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唤。
7: 对，谁说话嘴都动唤。
6: 不是，她动唤的那么好看。
7: 哦，美。
6: 嗯，别人早上起来都练功，
7: 嗯，
6: 就她不练。
7: 哟，
6: 玩跟人聊天
7: 这可不好。
6: 要干什么去了你这儿？饭
7: 还吃着瓜子儿。
6: 嗯，到晚上了，团长给他一节目单。哎，小王，待会儿晚上把这好好看看。干点吧。
7: 哎，
6: 不管了，
7: 大大咧咧。
6: 晚上拿起来上台就出错。
7: 是啊。
6: 那可不
7: 出什么错了。
6: 那天我们演出让他报幕。
7: 嗯，
6: 大幕一拉开头一个他先出去了。
7: 啊，
6: 各位观众晚上好。
7: 嗯，
6: 晚会现在开始了，第一个节目，
7: 嗯，
6: 独子笛奏。
7: 哎，什么节目您？
6: 笛子独奏啊。
7: 嘿呦，
6: 他怎么说出独子笛奏来了呢？
7: 就是啊，
6: 当时那团长一听就急了，
7: 嗯，
6: 从那台底下蹭就跑上来了。
7: 那还不行、哎、
6: 怎么回事
7: 啊？
6: 啊，什么叫独子笛奏啊？
7: 是啊，
6: 那就那骂人的那不行，那个
7: 不好听啊。
6: 去上去人更正一遍，
7: 改吧。
8: 那我这麻烦劲儿
7: 啊，
8: 更正一下，刚才报错了，
7: 嗯，
8: 应该是独子笛奏。
7: 哎，对，
6: 认准了。
9: 不练没办法，
6: 不练功嘛
9: 啊。
7: 嗯，
9: 这是我们
7: 啊，
9: 其实还有比我们练的苦的。
7: 谁呀？
9: 京剧演员。
7: 哦，戏曲演员。
9: 人家是唱念做打，手眼身发步哪儿都得练，
7: 功夫深了。
9: 早晨起来5点钟找那个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里啊得练。
7: 哦
9: 啊，得练
7: 练
9: 啊。咦
7: 啊，
9: 他得练
7: 喊嗓子
9: 啊，不练不行。
7: 嗯，
9: 不练到晚上进了剧场，梳好了、戴好了、穿好了，
7: 嗯，
9: 张嘴就出错。
7: 那能出什么错啊？
9: 嗓子不行啊。
7: 啊，
9: 当然就一马力量。
7: 好嘛，这是弹堵门
9: 啊。后来怎么又出了一个弹派呢？
7: 哎，对，
9: 就因为这个。
7: 哎，我说哎，
9: 他不练。
7: 哎，两码事，两码事，
9: 两回事吗？
7: 哎，人家姓谭。
9: 哦，不是因为不练的关系是吧？
7: 不是不是不是，
9: 那他这姓没赶好。

0: 反正是这样，干什么都得练，不练不行。
1: 半天了，
0: 哎，
1: 您练什么呀？
0: 我练气功的。
1: 气功？
0: 嗯。
1: 哦，就是那个吞宝剑、吞铁球。那街上我经常有见着。
0: 你说的那都是蒙人。
1: 怎么会蒙人呢？
0: 蒙人什么吞宝剑呐、啊、吞铁球啊，蒙事那都是。
1: 那真功夫？
0: 没有什么真功夫。想学吗？
1: 想学啊。
0: 你要想学，十分钟我就能把你教会了。
1: 怎么练呢？
0: 你要练什么？
1: 吞宝剑。
0: 吞宝剑吗？
1: 嗯，
0: 很容易。先找一白菜帮。
1: 哦。
0: 哎，把那两边那个嫩叶啊给抹子下去。
1: 嗯。
0: 找那没人的地方，往嗓子眼里捅。往里捅。
1: 练这干什么呀？
0: 哎，因为这个嗓子呀。
1: 嗯，
0: 很敏感。
1: 是啊，
0: 碰到异物以后它容易痒痒。
1: 哦，
0: 你先拿这白菜帮先练。出来。
1: 哦，完了吗？
0: 让它适应。哎，
1: 嗯，
0: 差不多了。
1: 嗯，
0: 觉得不痒痒了
1: 啊，
0: 找一个竹子片或者找一个木头片修成那个宝剑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再找没人地方再通去，
1: 接着练。
0: 哎，把这也练好了，
1: 嗯，
0: 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就可以吞那个真的了。
1: 哦，真宝剑。
0: 哎，真宝，说是宝剑，
1: 嗯，
0: 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匕首。
1: 哦，匕首。
0: 哎，匕首就这么大个啊，然后下去就完了。
1: 吞那真宝剑多好啊！
0: 真宝剑呢？
1: 啊，
0: 三尺清风宝剑
1: 啊，
0: 拿起来你让它吞下去
1: 啊。
0: 这倒是下去了。
1: 是啊，
0: 那后边就出去了呢。
1: 嗨。
0: 那点成？
1: 这不成，
0: 不行。
1: 哎，吞铁球呢？
0: 铁球也是假的。
1: 怎么？
0: 因为那个嗓，谁嗓子眼儿粗，谁能练这个？
1: 是吗？
0: 哎，把那铁球拿下来，一个
1: 吞下去了。
0: 哎，然后再拿一个，
1: 又一个，
0: 俩全下去了。
1: 对呀、啊，
0: 完了跟这儿晃悠肚子。
1: 嗯。
0: 咣当咣当咣当，跟里边响，
1: 有声音。
0: 响完了以后，用气一拖，
1: 哎，
0: 砰！各位，给钱。
1: 这是功夫？
0: 什么功夫？
1: 你看
0: 谁嗓子眼大，谁能练这个？
1: 怎么练呢？
0: 行，好练极了
1: 啊！怎么练？
0: 先买二斤棒子面，
1: 嗯，玉米面，
0: 哎，玉米面，
1: 哦哦，
0: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
1: 哦，
0: 啊，这么大，
1: 嗯，
0: 上笼屉一蒸。蒸熟了以后，你就拿这练吧。
1: 哦，练
0: 拿这个，
1: 吞下去了。
0: 我去提，
1: 没上来。
0: 哟，不要紧，再练第二个，
1: 再练，吞下去了。
0: 没上来。
1: 又没
0: 连着吞了六个都没顶上来，
1: 这怎么办呢？
0: 没关系，再吃点咸菜，这顿就算饱了。
1: 啊、一顿饭
0: 那可不是吗？慢慢练去吧。
1: 哦，
0: 没什么这个，
1: 哦、
0: 这都是假的蒙人。
1: 您练什么呀？
0: 我们练跟他们就不一样。
1: 您都练点儿。
0: 你要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找那个黄山呢，上峨眉山呢，上那儿采气去。
1: 采气。
0: 哎。到山顶上，早上5点多钟，
1: 嗯、
0: 往那儿一坐，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子里什么都别想，
1: 嗯、
0: 只有一轮红日，把那个阳光都吸收到自己身上来，把那个气集中到丹田这个地方，
1: 嗯，
0: 这叫聚气，
1: 哦，还聚气，
0: 哎，觉得这儿有乒乓球大小的一个气团，
1: 嗯，
0: 想法能把这个气聚到这儿，这叫聚气，
1: 是，
0: 聚完气就要运气。
1: 运气，
0: 哎，把这个气也运到浑身各个部位去。
1: 嗯，
0: 你比如说你需要干什么，你就往哪运。
1: 嗯，
0: 这儿有一个大石碑，
1: 嗯、
0: 我需要用手把它拍碎了。
1: 是，
0: 你就把气往手上运。
1: 哦
0: 啊，啪一拍这石碑，啪就碎了。
1: 哦，
0: 哎，比如说要拿脑袋顶火车去，
1: 哎
0: 哎，你就把这气呀、啊、往脑袋这儿运，然后卯足了劲。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不是练功夫了
0: 啊，
1: 您这是玩命呢。
0: 什么叫玩命功夫啊？这叫把那火车当当当当当当从合肥顶到北京去。
1: 没听说过。
0: 嗯，
1: 你这是玩命。
0: 嗯，
1: 火车
0: 啊
1: 对面开来，
0: 怎么了？
1: 迎上去撞这火车头，这脑袋您说
0: 你找死啊你。
1: 怎
0: 火车就迎面当当当来了，你站着就能给他顶了。
1: 那依着你呢？
0: 依着你不能撞那火车头啊。
1: 那您说
0: 撞那火车尾巴呀？
1: 追着撞。
0: 哎，有时候火车开快了，还有撞不上的时候。
1: 是啊，
0: 你先练腿吧。
1: 行行行了行了。嗯， 哪有这么练功的？
0: 这是跟您开玩笑。哎，反正练气功是很有意思的。哦，啊，我现在正在练这个。哎，
1: 您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
0: 练到什么程度啊？这么说吧，如果说我要想发功的话，就像咱们这个江淮大剧院，我一使劲，嘿，这顶上裤衩就能下来，
2: 就是地震了。
0: 要不信，我给你发功来一试。
1: 行了。小一点的有什么呀？
0: 小一点的就是玩意儿了。嗯，就是我们互相师兄弟在一块儿，哎，你来一个，你练一个，啊，哎，你练这步怎么样？我练一个，你看看，就是玩一块玩。哦，哎，
1: 都练点什么呀？
0: 像什么这个口吐莲花什么的，有时候我们练这个，练着玩。
1: 哎，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很有意思，很简单啊，就是你拿一杯水来，我咕咚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哎，
2: 喝水啊。
0: 他不是光喝呀，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一个水莲花来。
1: 是啊，
0: 这个水莲花围着我们剧场能转三圈，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那水莲花啪就开了，打里边蹦出这么高一个小人来。这小人冲大家三鞠躬，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1: 这叫口吐莲花。
0: 哎，就是小玩意儿，小玩意儿，没事。
1: 哎呀，太绝了。哎，先生，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0: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 是
0: 真会。我记得是去年年底吧，我在北京饭店，我跟大家一块玩，在那儿吐了一回。
1: 是，
0: 当时吐完了以后，噗，往出一走，大伙儿很高兴。蹭蹭蹭蹦上四个外国人来，
1: 外宾
0: 啊，外宾。当时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一人掏出这么一沓子钱来，我也不认识，那叫什么钱？反正红的还是绿的都有，据说得有10000多块。哎呦，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吐一回这么些着呢。啊，我说不行，我不去，上外国干什么？我好好中国人，我上外国干什么去？我一走了，中国人这绝了，怎么办？我还得传给这儿的后人呢，不去，给多少钱都不去。哎呦，
1: 这个太好了。这口吐莲花我得学会了。这来钱呢，这个我学会了，我吐一回不要10000美金，一回5毛就行。一天我吐个10回8回的，国外我转一圈回来，我也发财了。我得练练这个。先生，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表演表演呢？没见过。
0: 想看吗？
1: 想看。
0: 真想看吗？
1: 真想看。
0: 那行，我给大家表演一下。这是各位的合肥市的父老兄弟们，很长时间没有变这个了。
1: 是啊，
0: 也没有吐这个了。今天我吐的不一定好，吐的有个到不到的呢，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多多包涵。
1: 挺客气的。
0: 下面我就给大家表演这个口吐莲花。在我表演过程当中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1: 神仙
0: 啊，我一人变不了这个。得有人来帮助我。在我请的过程当中呢，得需要一样乐器，你们这儿有没有？
1: 什么乐器啊？
0: 需要一面锣。
1: 锣
0: 有吗？
1: 哎呦，这可为难了，没准备呀。
0: 哪位带着锣来的，借我用一下。哎，
1: 有带着锣看戏来的吗？
0: 不是，你得借我一个，没有的不行。
1: 这还真没有，没准备。您看，就不知道您用这个。
0: 你来这锣行吗？
1: 我来锣
0: 啊，
1: 行啊。
0: 行吗？
1: 行啊。
0: 你要能来这锣的话，那咱们就好办了，咱就不用借了。
1: 好，
0: 我请。你行是吧？那下边我就要请几位神仙来帮我变这个。
1: 好，
0: 好不好？哎，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开始
0: 啊。
3: 这是聚气呢，可能。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哎呦我的妈呀！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拿我这脑袋当锣用啊？
0: 啊，你怎么不想啊？
1: 怎么想啊？
0: 就是我一打你，你这拿嘴嘡嘡就行了。
1: 我还得出声音
0: 啊？对呀。
1: 哦，行行行，
0: 好不好？开始啊！一二三，二二三，嘡嘡。你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我这都打半天了，你才哐哐，快一点，
1: 我快一点，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啊！一二三，二二三，哐哐，
1: 跑什么呀你？ 不是，我还没打呢，你怎么就响啊？
4: 应该怎么办呢？
1: 迟到锣响。

0: 掌握好节奏。
1: 哎，对了，
0: 您教我。
1: 现在开始啊。
0: 好，
1: 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
0: 哐哐，
1: 茅山有个毛老道，
0: 哐哐，
1: 师傅对我把一传，
0: 哐哐，
1: 传回了徒弟整八个，
0: 哐哐，
1: 道友七个成了仙，
0: 哐哐，
1: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0: 哐哐，
1: 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0: 哐哐，
1: 下山以后无事干，
0: 哐哐，
1: 变个戏法大家观，
0: 哐哐，
1: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0: 哐哐，
1: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0: 哐哐，
1: 珍珠倒卷帘呐，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哎，还行，
2: 还行，
1: 嗯，还行，
2: 还行，像话吗？
1: 嗯，
2: 你得接着往下练呢。
1: 谁告诉你接着往下练的？我这就先试试这锣，
2: 这还在试锣的呢。
1: 不试，我知道你怎么样啊？我得试好了，我才能用呢。
2: 您放心，这锣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吧？
2: 哎，您接着练。
1: 好，那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0: 哎，
1: 给大家提个要求。
0: 什么？
1: 在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千万别说话。
2: 怎么呢？
1: 你也别说话。
2: 为什么？
1: 因为神仙呢都好静。
2: 哦，
1: 啊，不愿意让别人呢在旁边多嘴多舌的说话。
2: 哦，
1: 但是我费半天劲，我把人家神仙都聚在这儿了。
2: 啊，
1: 您这一旁边一说，哎呦，神仙来了！你瞧这神仙长那模样，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你一问人神仙，什么乱七八糟这是？人神仙就回去了，咱就
2: 不爱听。
1: 哎，所以千万别说话。
2: 那我记住了
1: 啊，
2: 不说话，
1: 老不说话也不行
2: 啊。
1: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2: 啊？
1: 等我喝完了这杯水，运好了气要往出吐的时候了，该你说话了。
2: 我说什么呀？
1: 你要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弓手大喊一声：“
2: 嗯，
1: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去了。
2: 哦，喷出这莲花有多高啊？
1: 这个莲花大概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2: 这莲花有多大呀？
1: 大概有茶盘这么大。
2: 哦，
1: 哎，
2: 那个小人儿什么样子？
1: 那就得看喝什么水了。
2: 水，
1: 嗯，你要看像找你这模样的，就得喝茶水。
2: 哦，
1: 想看欧洲人就得喝牛奶了，就得。
2: 哦，
1: 想看非洲人就得喝咖啡了，那是。
2: 跟颜色有关。
1: 哎，看你找什么水了。
2: 那我给您找点水。
1: 找点水试试。
2: 好，我给您找点水。
1: 对付这路财迷啊，就得这办法，你知道吗？
3: 先生，
1: 嗯，
3: 找了杯茶。
1: 也就你这模样了啊！
3: 我行，你这靠色倒是
1: 严实差不多。
3: 嗯嗯嗯，
1: 没搁糖啊这里头？
3: 没有，就是茶水
1: 啊。
3: 嗯
1: 嗯，那行就这样吧。
3: 哎，
1: 那现在下边我就要正式要请神了
3: 啊！
1: 啊，
3: 哎，那个先生
1: 啊，
3: 咱们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啊？
1: 什么事儿？
3: 神您继续请。
1: 嗯，
3: 那锣咱是不是就免了？
1: 你打算学不打算学？
3: 胆子学，
1: 知道为什么要响锣吗？
3: 不知道。
1: 因为这个神仙山南海北住在哪儿都有，你请人家来，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你这一响锣，人家听着这锣音才能奔这儿来啊。你没有这个，那神仙上哪儿啊？
3: 哦，是个信号。
1: 哎，非有不可。
3: 哦，得有这锣。
1: 哎，你想学不想学？
3: 想学啊。
1: 还是你要想学，你没不打锣行吗？
3: 哦，加上那锣
1: 啊，加上那锣，你不是想学吗？
3: 啊，有这锣，
1: 赌一回10000多块，你想挣不想挣？
3: 这就是就是，
1: 哎，是的吗？
3: 哎，那我就
1: 那这样好不好
3: 啊？
1: 你自己打，
3: 哎，
1: 啊，
3: 哎，
1: 打狠着点啊，
3: 哎，
1: 哎，想挣钱吗？
3: 就是就是，现在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钱。
1: 哎，你明白这道理就好办了，
3: 发财。
1: 对对对，
3: 啊，
1: 声音要响亮，
3: 您教我了，
1: 下面我就要正式请神了
3: 啊
1: 啊，
3: 嗯，
1: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姜太公，
0: 哐哐，
1: 五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六请孙悟空，
0: 哐哐，
1: 七请沙和尚，
0: 哐哐，
1: 八请是唐僧，
0: 哐哐，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若请不到，
0: 哐哐，
1: 铜锣相叫，
0: 哐哐，
1: 请神接神，
0: 哐哐，
1: 八抬大轿，
0: 哐哐，
1: 净水泼街，
0: 哐哐，
1: 黄土垫道，
0: 哐哐，
1: 快到安徽，
0: 哐哐，
1: 快到合肥，
0: 哐哐，
1: 江淮大戏院报道，
0: 哐哐。
1: 合肥下雨，
2: 哐哐；
1: 注意感冒，
2: 哐哐；
1: 四化建国，
2: 哐哐；
1: 生活提高，
2: 哐哐；
1: 注意学习，
2: 哐哐；
1: 天天看报，
2: 哐哐；
1: 贪污受贿，
2: 哐哐；
1: 手铐脚镣，
2: 哐哐；
1: 要吃山芋，
2: 哐哐；
1: 注意广告，
2: 哐哐；
1: 要听相声，
2: 哐哐；
1: 我是头号，
2: 哐哐；
1: 天也不早，
2: 哐哐；
1: 人也不少，
2: 哐哐；
1: 回头观看，
2: 哐哐；
1: 众神来到，
2: 哐哐；
1: 众神来到了，
2: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4: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哐哐哐哐哐
4: 哐哐哐哐哐哐
5: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刚才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口吐莲花》，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5: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霹雳茶器
4: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5: 茶啤酒？
4: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6: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5: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6: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4: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一座400年的绮丽梦境，赏一场跨越生死的爱情传奇，那就是中国古典戏剧的巅峰之作《牡丹亭》。不过啊，今天我们要赏析的可不是普通的版本，是曾经让无数年轻人为之倾倒的青春版《牡丹亭》。它是由昆曲名家沈凤英和余九林联袂主演的经典版本，这是一场让古典与现代对话，让传统与青春碰撞的艺术盛宴。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游园惊梦，开启这段跨越时空的审美之旅。说到青春版这3个字啊，很多朋友都会问，昆曲都几百岁了还能青春吗？这不就是给古老的艺术贴个时髦的标签吗？哎，我要告诉您了，这可不只是标签那么简单。 记得20多年前啊，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携手苏州昆剧院推出这版青春版《牡丹亭》时，他有一个大胆的愿景，让昆曲还魂，让它重新活在年轻人的心中。这个版本的青春啊，首先是演员的青春。当时担纲主演的沈凤英和于九林正是20多岁的黄金年华，他们的身形、面容、嗓音都带着天然的花季气息，这与杜丽娘年方28、柳梦梅青春正茂的角色设定可以说是完美契合的。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在《惊梦》当中啊，柳梦梅初见杜丽娘时的唱段，于九林的嗓音清亮而富有朝气，那种少年书生一见倾心的悸动，含蓄又热烈的爱慕，从他每一个婉转的音符里流淌出来，不像有些成熟演员可能更注重技巧的完美。于九林的表演当中有一种难得的属于年轻人的声色的真诚，这反而让柳梦梅的形象更加的鲜活可信。而沈凤英饰演的杜丽娘呢，那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传统的演绎呢往往突出深闺愁怨，而沈凤英在哀婉之中更加强调了少女初次发现春光，发现生命之美时的那份惊奇雀跃与随之而来的淡淡的伤感。她的眼神身段既有闺门淡的端庄，又流动着青春的灵动，这种演绎让现代年轻观众更容易共鸣。谁不曾有过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伤感呢？所以呢，青春版的第一重青春是演员生命状态与角色生命状态的重合。沈凤英和于九林不是演青春，他们就是在青春中，用最本真的生命能量点燃了古老的剧本。当然了，如果只是演员年轻，还不足以构成一场革新。青春版《牡丹亭》的更大匠心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古典美的现代转身，而这一切都服务于一个核心，让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看得懂，觉得美，被感动。首先呢，是视觉上的青春化，服装设计师淡雅了传统戏服过于浓烈的色彩，增加了纱质的轻盈感。杜丽娘的衣裙粉紫淡绿，绣花精致而不堆砌，如梦似幻，宛如从宋明古画中走出，又符合现代审美，头饰也化繁为简，更突出了演员清丽的面容。其次呢，是舞台的写意与简约，传统的一桌二椅还在，但加入了现代的灯光语汇。杜丽娘生命凋零之际那段离魂，舞台背景可能是极简的一幅水墨，灯光由暖转冷，一束追光聚焦在沈凤英的身上，她没有夸张的悲嚎，而是用逐渐微弱的气息，愈加柔婉又绝望的唱腔，以及一个缓缓倒下的身段来表现香魂事。这种留白与聚焦与现代剧场美学相通，它不填满你的想象，而是引导你去感受那份空灵与哀伤。记得白先勇先生曾说，他想展现的是昆曲之美本身，青春版所做的不是削减昆曲的精华，而是拂去历史的尘埃，擦亮它本质的光华。他把原本可能让年轻人望而生畏的博物馆艺术变成了可亲可沉浸的剧场艺术。沈凤英和于九林的表演正是在这样的舞台空间中得以最大化地展现其细腻与深情，他们的每一个眼神交汇，比如惊梦中那似真似幻的对视，每一次水袖的浮动，比如寻梦中的怅惘追寻，都在简洁现代的舞台背景下被放大为强烈的情感信号，直击观众的心灵。

南安才是东方标子子聪。来，唐朝杜甫之辈，年已欧巡，将20岁登科，3年成事，天命对朕，不在一成绩。

0: 啊，夫人。
1: 老爷。
0: 春来贵阁显东山，
1: 夜长香花影空余宫。
0: 这，
2: 快点。
0: 女工一事，我想女朋精巧过人，看来宫今贤淑都晓得是谁。她是假意失身，也不忘了谈吐相称。啊，夫人，
1: 相公
0: 不免唤李娘出来一同上陈。

0: 亮，
1: 金色春光明媚，爹娘宽容黑堂，女孩儿干净三九之上，少小天成之作，
0: 圣水亮。

0: 儿啊，你和春香终日在绣房做红绳。
1: 绣房做这是谁？
0: 绣了之后呢？
1: 绣了之后呢？大面。
0: 什么面？
1: 水面。
0: 好吧，好吧，夫人。你才是长相花影客女工，却纵容女孩有闲篇，是如何挖家教？哎，儿啊，假日刺绣于闲，又加上同事可以与我，他是道人家知识之礼貌，父母神会。
2: 儿妻自回房。

0: 了啊！女学生，反为女子既聪明，先观谁得计，分安与否我舍车之后，各共其事。如今女学生已多事为时，需要早起。
1: 一黑不。

贼好玩。

啊，女学生，说着上帝老师，口问心非。

0: 姐。
1: 春姐、啊，你的。
0: 我啊，你是的你，这是的。
1: 哈，你去回来。
0: 你是？怎么来是的了吗？我也陪呀、啊。
1: 来是的了吗？自然要陪呀、啊。
0: 来是的了吗？我也陪。表姐，听我一个事。
1: 管
0: 啊！管管！哎呀，管管呀，管管，管管呀，
1: 管管去救！
0: 啊！管管去救！管管去救！管管去救！
1: 哼，
0: 宰呀！宰、哎、个什么
1: 啦？宰后之罪！
0: 罪、啊！管管去救！宰后之罪！窈窕之女，君子好逑。你看我可是来自地灵吗？
1: 哎呀呀呀呀！一句都背不出，还说来自地灵，回去诵读。
0: 就这样子我也读，读个什么讲？
1: 啊，女学生，管管就救，这就是个鸟，管管门乃妖神矣。关关，关关，好关
0: 关关姑姑，
1: 姑姑
0: 姑姑，姑姑姑姑姑姑姑，
1: 此鸟心系幽静，赛后之罪。
0: 哦，我晓得了，不是说的，是谁的？哎呀，不对不对，不是青叶。是去年我俩那挂着一股斑尖儿，被小翠怎么一发、啊，它便、一飞，飞到猴子那里去了。
1: 猴子此乃行，
0: 行过什么家？
1: 行者去也，去那下腿，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那有些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
0: 啊！为何也好好的去求他家？
1: 哎、
0: 啊！谢谢啊！
1: 都尊
0: 啊，先生一句解释，学生死会，反把虚情大意敷衍一番。
1: 哈哈，女学生。

0: 及时，谁呀撤工了？
1: 人家来了，不是你，
0: 不许去。
1: 我说，我说，我说，去不去，去不去你、啊、
0: 还去谁了？

0: 莫西亚们并对罗斯。
1: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2: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1: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2: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1: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赏听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当中的那些情。说了这么多形式上的创新呢，我们绝不能忘记牡丹亭的灵魂始终是那个情字。汤显祖笔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观，才是他穿越几百年依然动人的根本。而主演沈凤英和于九龄的演绎，恰恰把这种至情诠释得格外纯粹和炽烈。他们的对手戏有一种非常难得的化学反应，于九龄的柳梦梅在痴情儒雅之外，更有一种为爱勇往直前的傻气与执拗。当他对着杜丽娘的画像痴痴呼唤，当他决意开坟救赎爱人时，那份信念感让离奇的故事有了情感的根基。沈凤英则演活了杜丽娘情的觉醒与升华，从游园时春心萌动的朦胧，到惊梦时大胆欢愉的绽放，再到病逝前对情的执着坚定，最终还魂后与爱人重逢的欣喜与复杂，她的情感层次极其丰富，但核心始终是那个真字，对自我情感真实的面对与追随。青春版的成功不仅仅让年轻人看了一场古老的爱情故事，它更是在当下为我们重新竖起了一面至情的镜子。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因其纯粹极致而具有一种震撼力，沈凤英和于九龄

用他们真挚的表演让我们相信这份情的存在并为之动容。这或许就是古典经典对现代人最大的馈赠，在超越功利算计的情感极致中获得一次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一

道士醒了明梦，哎，表示春去乃唐朝六祖司马刘宗元之回，是小孤单身世微妙，遂擅长应试得势，正乃时运不佳，穷困不堪，只得依赖远公故土，栽种花果独生，没舍里请示昏昏，或算前生你的一梦，梦一大花园，在美食之下借列出一股美神。他说刘神啊，刘神与安放有姻缘之分，发这之气，这梦来得蹊跷，因此我改名梦寐，以及梦中之情怀。

0: 求长生于黄浦之洲，即可与远公四子欢愧。四子早早大点大点，放临安饮水便了。啊，远公哪里？远公哪里？
1: 没水。
0: 远公，
1: 相公，
0: 小心点，小心点。
2: 不飞的，不飞的，我欲走入公府给。
0: 小心点，
1: 相公啊，都是心口贼，
0: 远公正要与你商量一事。
1: 说个实际啊，
0: 我多说一个暗示说
1: 不错啊，
0: 并非发迹之气。
1: 跟呀，你个白发官
0: 死守在岭南也不是个办法。
1: 哥们，怎么努力
0: 不许介绍赴岭安饮食水喝。
1: 好给好给，看似乃都是您本分，我莫让金正美一容气呀。
0: 不是远公
1: 不非的给，
0: 都是远公
1: 不非能给，
0: 都是远公
1: 不非的。
0: 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定将梦中之情产生。

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其实很短，只能撷取这青春盛宴中的几瓣芬芳。沈芳英和于九林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就像一位优雅的引路人，他牵着我们的手，轻轻推开那扇通往古典园林的门，让我们发现门内的风景并非陈旧晦涩，而是与我们的生命情感息息相通。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经典永远年轻，只要还有青春的演员用生命去诠释它，还有用心的创作者为它注入时代的呼吸，还有开放的观众愿意走进剧场用心感受，那么牡丹亭的梦就会一直做下去，那姹紫嫣红的春天就会在每个时代一次次开遍。感谢沈芳英和于九林的精彩表演，以及青春版牡丹亭所有艺术家带来的这场美的启蒙。愿我们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牡丹亭，守护那份至情至性的纯真。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愿您天天都有好心情。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

0: 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惠游中华，惠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

0: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1: 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站在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0: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曹真这时候干嘛呢？曹真挺高兴，分兵以后自己来到耶谷，传令三军好好歇歇，把那湿衣服啊都拿出来晒晒啊。哎呀，好多士卒啊这次在陈仓那儿，上边雨浇着，下边水泡着，有不少人都得了关节炎了， 还有身上长了不少那疥和癞什么的，这回啊好好在这儿治治啊，这不是早晚凉一点闪过头太阳毒吗，坐在山坡上晒晒太阳暖暖洋洋的啊，咱们在这儿好好歇几天。哎，手下的副将一听，我说都督啊，您这是怎么了，您哪能传令放假休息呀、啊？曹真一听，应该怎么着？应该您得加倍小心。司马都督不是说了吗？诸葛亮可能分兵取岐山，你算了吧。哎呦，曹真呐、啊，把那嘴一撇，头一摇，诸葛亮根本来不了。你想想，他连追杀咱们都不敢，他怎么能派兵出岐山？是司马都督那么说的，你别听他那么说。他呀，哎，这周围也没有旁人，就咱们这么五六个人，你们可不许出去瞎说去啊。咱们司马都督让诸葛亮给吓破胆了，他随时啊总想着诸葛亮有什么诡计，他哪那么多诡计、啊、现在诸葛亮还在汉中呢，哼，踏踏实实你就在这待几天吧，给我数着日子，到十天的时候告诉我。那是干嘛呀？你没听司马都督说吗？到十天限满，没见诸葛亮派兵，没见西蜀一兵一卒，他就要带上花擦上粉穿上女人的衣服来到我营中请罪。嘿嘿，我说诸位，这乐上哪儿瞧去？你说这曹真多大意，一眨眼七天他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了七天呢，而且呀、啊、随时摆酒在大帐中畅饮，今儿个又摆上了，刚喝了没有几盅，有军校进来禀报启禀都督，远处山坡发现几个西蜀小校啊。曹真一听，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了，什么有西蜀小校？有多少人呢？都督您别着急，大概也就有个十几个人吧。哈哈哈！曹真一听笑了，十几个人啊，那甭问，准是西蜀军中逃脱出来几个士卒。不要理他，哎，慢来慢来。旁边副将秦良站起来了，都督大意不得呀，既然有西蜀小校，您何不派人去探探虚实呢？万一后边要有大队人马，那不糟了。嗯，曹真点头，这想提得好。对，他立刻派秦良带领3000人马前去打探。秦良领令，刚要出帐，哎，回来回来，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哎，秦良，我告诉你啊，打探归打探，如果确实有西蜀大队人马，速报我知，咱们跟他决一死战。如果要是就这么十几个军校，或者把他们赶跑，或者捉来，哎，你可千万留心呐、啊，别让司马懿都督知道了。哦，秦良就明白了，曹真为什么嘱咐这么几句。感情啊，他怕把那马跟那玉带输给司马懿。您瞧这曹真，人家司马懿想的是啊，怕让诸葛亮占领了岐山，人家想的是国家大计，两军之战。这曹真呢、啊，把这所有的精力全放这打赌上了。他总惦要看看司马懿啊，擦上粉带上花是个什么模样。如果自己要输了呢？那玉带马不没了吗？他把那心思全放这上了，所以他嘱咐秦良几句，秦良带领着人马离开大营，顺着探报说的那个方向啊，就去打探去了。秦良刚走，有人进帐禀报，说是司马懿都督派人来了，要见您。曹真这么一听，嚯，心说好悬呐、啊！我的秦良晚走一步，准让来人撞上。哦， 请他进帐。呵，还下了个请字，因为是司马懿都督派来的，这是表示对司马懿的尊重。这中军打外边进来了，啊，参见都督。嗯，罢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奉司马都督之命，来看望您。哦，司马懿将军有什么话说吗？他让都督您要多加小心，严防诸葛孔明派兵来取邺谷。另外，司马将军说了，说是都督不要以打赌为念，还是啊，严防西蜀军为上，就是别拿打赌当回事儿。您呢，把这地方防守好。曹真一笑，哼，司马将军心太细啦，你呀，回去告诉他，我这儿啊，连西蜀军的个影子都没看见，就是说，直到现在也没见到西蜀军的一兵一卒，你赶快回复去吧。啊，遵令。把这中军给打发走了。曹真呐，坐在大帐里，喝着酒，聊着天儿，等着这秦良。那位秦良将军呢，他呀也想带着人出来，如果真有西蜀小校，抓几个回来就完了。要是没有更好，要是有的话，把他们惊散了也行，回来一交令就算完了。谁知道秦良这出营回不来了，怎么回事呢？他追了一段路啊，把那几个小校给追丢了。秦良本想就要回来，可他刚要回兵，哎，那几个小校又出现了，再追吧，又追丢了。如是者几次，把这秦良啊给诱出来好几十里路。秦良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走着走着突然一声炮响，把秦良吓了一跳。他心想，哎呦，这儿会不会有西蜀军的埋伏啊？当他举目再看呢，那可就了不得了，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就把他这3000多人呢给包围起来了。6员大将都是西蜀的名将，吴班、吴仪、马岱、王平、关兴、廖化。哎呦，秦良一瞧坏了，这哪是几个西蜀小校，几千几万呐，这怎么办呢？秦良就急了，他想杀开条路，回到大寨去给曹真报个信儿。他迎着廖化就过来了，在廖化的马前没走过三合，被廖化一刀把秦良给劈于马下。秦良带着的这3000多人呢，除去一些少数重伤者外，剩下全都给俘虏了。当时啊，关兴、廖化传下一令，这些小校，哎，各自找各自那身龄差不多的，找谁呀？找曹魏军呢，就是那些俘虏啊。这些俘虏把刀枪全都放下了，看西蜀这些小校乐呵呵的过来了，冲他们倒是挺客气。哎呀，诸位，委屈了啊，把你们都逮着了。这些曹魏军校一听，可不是吗？心说您就甭客气了，怎么发落我们就听着吧。啊，对，把我们逮着了，嗯，这个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这些小校一听，什么事儿啊？劳驾，把您这衣服脱下来。干嘛呀？快脱，咱别客气，听见没有？你要是稍一迟延，可别说我是手起刀落。这小校一听，哎呦，那您别动刀啊，我脱衣服就脱吧。这怎么回事？这些曹魏军互相看了看，心说，哎呀，这西蜀逮着我们干嘛扒衣裳？ 难道他们都没穿的？看穿的挺整齐呀、啊，那军号衣都崭新呢、啊。看这样子还是刚换的季，干嘛八母衣裳？哦，这些曹魏军明白了，大概呀、啊，诸葛亮带出这些兵来呀、啊，为了撞门面，挑了这么些套新衣裳给这些人穿上了。甭问，在汉中的人马，在成都的那些军兵，好像都没衣裳穿，要不怎么扒我们呢？扒吧，这些位扒下来呀、啊，人家那些西蜀小校就穿。啊、哦，曹魏军明白了，天凉了，大概啊，这些位都想弄一套套上，啊，遮风挡寒，您暖和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一个个都这模样，我们怎么回去呀、啊？要不然我们怎么处置呢？不是，赶紧把这些曹魏军扒完了之后啊，另给他们换一套，换的那衣服比他们穿戴的那些那可新多了。这些曹魏军呐、啊，怎么也弄不明白了。关兴、廖化看这些军兵把衣服全都换完之后，把秦梁的大旗这么一打。催动这些人马就奔曹真的大营来了。哦，感情这叫乔装改扮，西蜀军穿着曹魏军校的号衣来炸营来了。曹真哪能知道啊，曹真这功夫啊，刚喝完酒，坐在大帐里头品着茶，等着这秦良的回信呢。这时有一个小校进来禀报，骑兵都督副将秦良回来了。哦，我来问你，可曾捉住西蜀的小校？没看见有几个西蜀小校，都督都是咱们的兵马。呵呵，曹真微微一笑，不用问，秦良领着这么多的人马一出大营，就把西蜀那些个小校给吓跑了。我给他个面子，给谁个面子？给秦良啊！我亲自出辕门接他。其实要搁往常啊，曹真不会这么做。今儿个他是特别的兴奋，特别高兴，因为自己打的这个赌已经赢了，司马懿那算是输定了。为了这个，他这才走出大帐，出辕门来接秦良。站在辕门这儿，这么一看，哟呵，曹真挺高兴啊。他高兴什么呀？你瞧见了没有？秦良带出去的这些人马可真够精神啊！哎呀呀，哎，我怎么瞧这些军兵这个头，好像比我的军校高出一块来？曹真正这儿纳闷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后营起火了。啊，曹真一愣，这怎么回事？怎么无端营中起火呢？

0: 扑通，曹真呢、一头栽倒在廖化的马前。
1: 多亏他身边带着好多呀中军旗牌副将，这算把曹真给救了，把他给扶上了马。一眨眼的功夫，曹真这大营就乱了，后边也起了火了。这时候廖化他们由前面往后杀，谁在后边给放的火呢？是关兴、马岱这两员将是从后边往前杀。哎呦，把曹真杀得好苦啊，他东一头西一头是满世界乱撞。现在曹真呢、什么也顾不得想了，他就想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将校夺一条路杀出重围去。哎呦，这西蜀人马怎么这么多呀，像一座座铜墙铁壁相仿，根本杀不透啊，在哪儿才能夺出这条路来呀？东西南北啊他都有点找不着了。忽然这时有探报来报，也不知道是诚心吓唬曹真呢、可也不知道是真的。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了，在西蜀万马军中我们看见了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他亲自督战啊。哎呦，曹真一听，什么诸葛亮亲自领人马来的，那亮我今日是插翅难逃啊。旁边一个副将告诉他，您别着慌，看西北脚下这地方挺肃静，可能没有什么埋伏，咱们从这儿走吧。刚往前走了没有三里路，对面一声炮响，把曹真吓得一哆嗦，谁说这儿没埋伏啊，也有伏兵。果然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了，曹真是仰天长叹，完了，今日天绝曹子丹呐、没想到我会死在此处。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对面有人叫他，子丹休得惊慌，司马懿在此啊，是重查呀。哎呦，曹真这可怜相就好像看见了个救星似的，他催马就过来了。司马懿这时候没有时间跟曹真多叙话，他一挥令旗，曹魏军就杀过来。曹魏的人马和西蜀军校是一场混战，司马懿由重围之中算把曹真给救出来了。曹真拉着司马懿的手啊，眼泪差点掉下来，多亏仲达呀，今日若不是仲达领兵来救，曹真早就完了。仲达，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包围了呢？嗨，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子丹，我不是派中军到你这儿来过吗？中军回去跟我说了，说你亲口对他讲的，在你的营前并没有看到西蜀军一兵一卒，不用说人连个影子都没看到。是啊，我是这么说的。哎，我当时就料到了诸葛亮肯定来劫你的大寨，所以我急忙带领人马有击鼓赶到此处来救子丹。哎呦，曹真长叹一声，看看我比人家仲达差远了，人家司马懿料事如神呢、我还有什么脸跟人家打赌啊？你瞧我想了些什么呀，我整天就想看司马懿个笑话，让他擦上粉戴上花穿上女人的衣裳到我营中来服罪。你看看人家司马懿从分兵那时候就一再告诉我，哎，子丹呐、不要以打赌为念，这打赌咱们是开个玩笑，千万要把住骨口，我根本就没听啊。看看人家司马懿那边啊，大获全胜，大败蜀军，再看看我这儿领着些将校坐在大帐里肥吃肥喝，我可是大都督啊，人家司马懿是副都督啊。哎呦，曹真是越想越无

0: 窝囊，越想越上火，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子泰，咱们不能在此地耽搁了。我想这次诸葛亮既然领兵偷袭你的大寨，肯定他要兵出祁山，咱们赶快到魏滨前去扎营，阻挡住诸葛亮进兵，不然他跨过渭水就进长安了。曹真一听，是吗？那咱们快走。嚯，司马懿和曹真带领着人马赶快倒在魏滨扎下了大寨。刚扎下寨，曹真就病倒了，病还挺厉害的。什么病？是连疾带气带上火带窝囊。这人要光生点气儿啊，还差点，就怕生这个窝囊气。曹真窝囊什么呀？他能不窝囊吗？自己那是曹氏宗亲呐。自从挂帅西征那天起，直到今儿个，多会儿打过一次胜仗？光打败仗，不是损兵就是折将，再不然就丢子重粮草。你再看看人家副都督司马懿，虽然说没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可人家也不像我呀。同时司马懿这个韬略不得了啊，诸葛亮哪次用什么计策是准备司马懿给猜中？你看看我呢，人家司马懿猜中了提醒我，我还不信，我不往心里去，瞪眼跟人家搬杠，没事我还跟人打赌啊，我这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有什么脸面去见朝中的文武大臣呢？我怎么回中原？怎么见曹家的人呢？哎呦，他越想越上火哟，简直是茶饭不下，坐卧不安，一头病倒，起不来了，病还真挺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呀，赶快来曹真的大营问病。司马懿一看，哟，子丹病得不轻啊，他心里明白，这是窝去病的，这还没法劝。司马懿如果要是劝曹真，越劝他这个病势越沉重，怎么办呢？赶快给治。营中的一些医生啊都治不了了，司马懿派人连夜奔长安呢，也就是说把关中所有的那著名的医生全请来了，给曹真看病。有人这时候给司马懿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啊？说将军，您何不把都督送往长安调治呢？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不行，怎么病得这么重，姐这儿送往长安，道上一折腾要出点意外呢，不能走。可是明知道在营中养病不得养啊，现在司马懿很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不单曹真病了给他一些压力，他还担心诸葛亮。司马懿觉得诸葛亮的第四次兵出祁山呢，与往昔大不相同，这次诸葛亮领兵杀奔祁山来是来势凶猛，而且是节节得胜，大有一鼓作气之势啊。司马懿觉得呀，丝毫也大意不得，所以他不敢把曹真呢给送到长安去，只能让曹真在大营里头调治。同时司马懿传出一令，各营各寨要严加防守，格外小心严防西蜀军来攻营，这是第一。第二，曹真都督病了，千万不许走漏半点风声，谁敢给我传扬出去，我又按军法从事。司马懿传完令之后，哎呀，他是早起晚睡，巡营瞭哨。这么说得了，每一个营哨他都走遍了，处处留神，夹着小心，他提防着这诸葛亮来取他的卫兵大营。现在诸葛亮在哪儿呢？兵出祁山了，人家也把大寨扎下了，偷袭掖谷啊！这个巧劫寨劫了曹真的大寨，这仗打得多漂亮。曹军小校报给曹真说，在万马军中看见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一点都不假，确实是诸葛亮。诸葛亮把众将派出去劫曹真大寨，自己是总督后队，给曹真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夺过大寨来之后，立刻从掖谷进兵啊，兵出祁山，扎下了大寨，哼，连营一扎不下百里呀、啊，这威风！刚把大寨扎住，有人来报，启禀丞相。魏延、陈氏四个将军来到帐前请罪，这就是诸葛亮派往击鼓那哨人马的四位将军。不是快到击鼓的时候，诸葛亮让邓芝拿着令箭追他们去吗？让他们不要前进，别上了司马懿的圈套。 这陈氏他不听，魏延在旁边又一烧火，陈氏单独领着5000人马进了击鼓了，差点让司马懿给包了圆。最后剩300多人跑回来了，邓芝回来了，交令的时候跟诸葛亮都说了，诸葛亮啊还派邓芝回去了，回去干嘛呀？安抚陈氏。哟，打了败仗还安抚他呀？嘿，那就是以安军心。诸葛亮心里呀、啊、明镜似的，这陈氏跟魏延俩人都不大服气呀、啊、这要不派人去说两句，这俩一唱一和的要激反了他们呢，这就叫稳军计，先把他们稳住。现在诸葛亮在岐山这儿已经扎下大寨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把陈氏丢的那个面子呀这就算找回来了。现在这四将都来了，在帐口外听令，丞相吩咐一声升帐，随着这个巨将鼓声，众将全都到了，列立在两旁。诸葛亮在帅案后秉正归座，吩咐一声魏延四将报门入内。就怕这报门，谁还不知道谁呀、啊、无端报什么门呢？就知道来将有罪了。魏延头一个，魏延一听什么报门进，倒吸口冷气，他摸了摸脖子，上回马谡失了街亭可是报门进来的，怎么今儿我来个报门进？回头看了看后边那仨，那仨呀正在看着魏延呢，意思是您得先报。报吧，魏延告不进。魏延后边是陈氏，陈氏后边是杜琼，杜琼后边张仪，四个人进来往帅案前一站，插手施礼，然后四个人垂手施礼，站在这样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了看丞相，一看呢丞相满脸怒气，全都有点害怕了。坏了，大概呀、啊、丞相今日要追问击鼓之败。诸葛亮俨然看了看四将，我来问你们，是什么人

违抗军令，抗令不遵，擅自率领人马杀进击谷，被曹魏军大败，夺了我西蜀军的锐气，是你们哪个所为？讲。几个人互相瞅了瞅，魏延一瞧，我得先说话。启禀丞相，是陈氏违抗您的军令，擅自领兵杀进了击谷。陈氏这么一听，嘿，心说魏延你真行啊，你怎么当时不错，我是说长道短念叨了几句，不过你那活儿也没少烧啊，我杀进击谷你并没反对，你还怂恿我来着呢，说我做得对呀、啊。你看现在你怎么这么讲呢？啊，丞相，并不是我擅自抗兵不遵，是魏延给我出谋划策，让我杀进击谷。哎，丞相，我可没有。那个，咱们把话可得说清楚。陈氏一听，说清楚什么呀？你直冲我点头啊！魏延一听，他眼珠一转，啊，对，点头是不假，点头我是在称赞丞相，这令发得好，丞相不让咱们赶快扎寨吗？免得上司马懿的当，中他的计呀、啊！我为这个事儿点头。陈氏这气呀、啊，心说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呢？魏文长，我领兵进击谷，你支持我呀？诸葛亮听到这事，啪拍胡胆，一拍一派胡言。他支持你兵进击谷，为什么魏延还要在重围之中把你救出来呢？大胆陈氏，敢抗令不遵，擅自领人杀进击谷，损兵折将，今日还有何话讲？刀斧手，将陈氏推出去斩首。没怪罪魏延，还给他折了个罪儿。你看看怎么折的罪呢？陈氏那意思好像是说，我杀进击谷是魏延支持的，他怂恿的。人家诸葛亮丞相问他了，既是这样，魏延干嘛还去救你呀？实际呀、啊，这理由站不住脚。魏延那是耍了个小聪明，他怕丞相见怪，所以他到重围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诸葛亮心里明白，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魏延是一员勇将啊，哎，暂且先不怪罪他了，就把陈氏斩了，把陈氏的人头遍示各寨，然后悬挂高杆，以正军法，全军上下全都服了。陈氏被斩，罪有应得，不用说文武众将服了，就连陈氏的儿子都服气。陈氏儿子谁呀、啊？陈寿啊，就是写《三国志》那位。别看诸葛亮杀了他的父亲，陈寿啊，做《三国志》的时候，对诸葛亮的评价呀，还比较公正。汉丞相诸葛亮杀了陈氏之后，西蜀大营全军上下，军纪更加严明了。诸葛亮一看三军士气这么旺盛，这位汉丞相真想一鼓作气呀、啊，跨渭水进长安呢、啊。但是又不知道这司马懿在魏斌那儿屯兵有什么诡计。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曹真病了。什么？曹真病倒了？哦，诸葛亮赶忙派人再去打探。哎呦，打探还挺困难。怎么呢？人家曹魏军呢、啊、封锁着消息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把确凿消息打听来，曹真确实病了。嘿，诸葛亮丞相
捻然大笑啊，这真是天助我也，该着，是汉室德兴，曹魏当灭。怎么呢？就是这曹真这一病，看来他这个病还很重，要是病轻的话，司马懿早就把他给送到长安去了。之所以没送，就怕路途上有危险。现在曹真正在大营，诸葛亮想到这儿，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何当曹子丹，休矣！”曹真呢？完了。周围站着的几个亲军小校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不知道丞相在跟谁说话。诸葛亮派人去把关兴找来，问关兴啊，上次咱们偷袭曹真的大寨，廖化杀死秦良，咱不是捉到好多曹魏军吗？关兴一听，对啊，这些人怎么样啊？关兴就明白了，丞相是问这些曹魏军呢，最近有什么反应？这些人都挺好，就是有些个别的呀，大概思念家乡的亲人，有点发呆。哎，丞相，同时我还发现一个人，这人和这些小校全不一样，他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总坐在旁边犄角旮旯那儿眯着。后来我通过别的小校一打听啊，问出来了，这人呢是征西都督曹真的一个心腹，他是中军大帐的个旗牌官，现在他也没暴露身份，我也没仔细追查，今儿您问起来了，我告诉你。哎呀，诸葛亮一听一笑，关兴，你说得好，我正想找这么一个人，你去单把这个人给我找来。啊，遵令。关兴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去功夫不大，把这棋牌给带进来。这棋牌吓一跳，心说怎么汉丞相找我呀？见丞相十里之后，丞相告诉他，不要怕，我并不加害于你。同时我想问问你啊，是不是这些军校都很思念家乡？我不想把你们留在这儿，都把你们放回去，尤其是你。我知道你是曹真都督的心腹军校，把这人给吓了一哆嗦。哎呀，丞相，我不是不必隐瞒了，你也不用害怕，我与曹真都督交往深厚啊，不过最近呢不怎么走动了，因为是各为其主，实不相瞒，我们多次有书信往来呀，就是这次啊，你们都督从洛阳挂帅出征，他还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呢。好嘛，那棋牌眼都吓直了，心说是嘛，我们大都督私通汉丞相，这不乱套了吗？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啊？二位坐在一块聊聊不完了吗？何必让我们一个个龙争虎眼的喊杀震天，瞎折腾什么呀？这棋牌泄气了，诸葛亮让他坐在旁边别动，自己亲笔给曹真写了一封书信，然后赏给这个棋牌一锭大金，让他把这书信带好。你可千万别把这封书信失落了，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你必须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家都督，如果这封书信要是失落了，他可要危及曹真都督全家性命啊，你既是曹真都督的心腹，我想你是不会陷害他的。这棋牌一听啊，您放心吧丞相，他赶忙把这信装起来了，就是把我分身碎骨喽，我也不能暴露一点消息，走漏半点风声啊。哎呦，这封信他恨不得要缝在肉里，那缝不了，就贴身搁着得了。诸葛亮又赏了他一锭大金，然后告诉关兴把俘虏来的那些曹魏军全放，这些军校啊还有好几百人不愿意走的，愿意留在西蜀大营的，那就不能勉强了，放回来有1000多人呢，这棋牌也就掺杂在其中了。回来一见司马懿，司马懿心里暗吃一惊啊，
心说诸葛亮真有你的呀，啊，好端端的你把俘虏去的人干嘛全放回来，哦，你想瓦解我的军心呐，嘿嘿，司马懿也能上你这个当哦。他立刻传令让放回来的这些人一律全去催压粮草。那棋牌呢，那棋牌也裹了去了。那棋牌由于是曹真的心腹啊，他认识的人较多，哎，他就把诸葛亮给他那顶大金呢，他送出去了，运动了运动，人家把他给放回来，他悄悄地溜进了曹真的大帐，站在曹真的病床前，嘟嘟嘟嘟。曹真迷迷瞪瞪的一看，哟，哎，你不是跟着秦良一块儿去了吗？你回来了，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他问您好呢。哎，曹真一皱眉，心说诸葛亮都把我收拾成这模样了，他还问我什么好啊。这棋牌一笑，心说行了，都督您别咧嘴皱眉的了，您跟诸葛亮什么关系我都知道了。哎，都督，汉丞相诸葛亮给您写来一封书信，我给您念念呢。曹真吓了一跳，什么？诸葛亮给我来信了？拿来我看。是，赶快贴着身把这信拿出来一瞧，哟，坏了，怎么让汉都给塌了？好在字还没阴，您看看吧。曹真吩咐掌灯来。是，端过好几盏灯来，中军棋牌慢慢的把曹真都督给扶起来了，后边弄四枕头给呛上，要不然他坐不住。曹真呐，那手哆了哆嗦，把书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正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信的开头写得很客气，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妾为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玄耀如三光，欲知天文之旱涝，现使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机会，揣敌人之短长，决而无学后辈，上逆穹苍，助篡国之反贼，称帝号于洛阳，走残兵于耶谷，遭淋雨于陈仓，水陆困乏，人马猖狂，抛营交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狼茫，无面见关中之父老，合眼如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众达闻震而涕涕，子丹望风而惶惶，吾军兵强而马壮，大将虎奋以龙骧，扫秦川为平壤，党卫国作秋荒，天数既下，速来归降。曹真看完这封信，大叫一声，把书信啪往地上这么一扔，当时就昏过去了。哎呦，曹真这通折腾，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到了后半夜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有人急忙禀报给司马懿，司马懿赶快过营来探问呢，还没等到辕门这儿呢，这位曹真曹子丹都督就咽了气了。司马懿来到曹真的大帐，他一跺脚刚要痛哭，哎，司马懿没哭出来，他问帐中这些军校，都督怎么突然病亡了呢？不至于呀，其中必有缘故。有人赶忙把那封书信拿过来了，说都督看完了这封信就完了。

0: 司马懿接过信里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他一看这内容，嗨嗨，司马懿放声大哭啊！哭谁呀、啊？他哭曹真。曹真都督，子弹，你上了大当啊！明明是让诸葛亮把你给气死了，我怎么能和他善罢甘休？我一定要率全军与诸葛亮决一死战，给子丹你报仇续恨。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4: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6: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5: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6: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5: 嚯，诚意满满啊！
6: 那肯定了，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5: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6: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5: 嗯，的确是。
7: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时光长河里，读书仿佛是一盏温暖的灯火，照亮了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它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灵魂的滋养，让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宁静的港湾。今天我们一起翻开作家韩浩月的散文随笔集《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在这本书里，作者韩浩月为亲人挚友立传，以朴素坦诚的情感讲述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们的真实故事，书写一代人的命运和乡村愁绪，既有作者与亲人们感人至深的人生经历和悲欢离合，又有对世事和人产生的各种思考。人的一生总在不断的前行，也总在频频的回望，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片段，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感动与遗憾，温暖与成长，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底色。这世间所有的行走，一半是奔赴前路，一半是奔赴往事。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书中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一次温柔的回溯。韩浩月以细腻的笔触，平和的心境，打捞岁月里的细碎光影，描摹人间的烟火冷暖，那些平凡的过往，真挚的相遇，默默的相守，看似是旧时的故事，却藏着治愈当下、安抚人心的力量。所谓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从来不是沉溺过往、驻足不前，而是带着过往的温柔与沉淀，读懂生活，接纳自己，在从容地奔赴山海。本书作者韩浩月是作家，知名的评论人，出版多部散文集、评论集。他说，这本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其实有我的一部分在陪着他们一起走动，而现实中的我也一样带着他们的一部分在生活。这是一本叙事性很强的散文集，从书中十数个主要人物的身上，读者可以窥见时代所投射出的巨大背影，也可以聆听到身处角落与缝隙当中的人所发出的微小的声音。这本书以人与事为表达重点，书写了由乡村至县城，由家乡到远方的一些人和故事，时间跨度为1980年至今40多年。上集旋转的陀螺写的是离世与在世的亲人，下集遥远的风筝写的是身边以及千里之外的朋友与故交，他们的面孔影像互为交织，一幅既模糊又清晰的群像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说，风筝与陀螺，它们是一体两面，互为印象，本质是同样的事物，幻化成两种象征，只是被人为的分开，感性的看待。这本书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作家又希望通过在往事里走动的人这样的书名表达怎样的意象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作者韩浩月。
1: 在往事里走动的人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有的是10多年前写的，但多数是3、4年前写的，有几篇是去年完成的。这本书里所写文章的写作，我回想了一下，好像和灵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他们都不是依赖灵感来启动并完成的。我觉得这也是写作者必经的一个阶段和状态吧。只有摆脱对灵感的依赖，才能够着重发力于对往事、对故事、对人物和细节的挖掘跟呈现。当然，凭借灵感写作所带来的作品，它会更有灵性，也更有激情，还有感染力。但是我觉得在亲情文章的写作过程当中，灵感起到的作用不是最大的，起到主导作用的还是情感的力量。也就是说，情感成为这本书所有文章的一个叙事的主线，所有的主题、情节、对人物的刻画，都是围绕着情感的主线来进行的。如果说写作这本书有什么用力的地方，那就是对于情感的认知、理解和表达方面，我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也进行了均匀的诉说。如果说最初的灵感的话，

我更愿意用最初的愿望这个说法来代替。这一个愿望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一粒种子，是一种由表达与诉说以及总结和回望等等共同构成的一种情感形态。它由深埋在土壤深处缓慢发芽到匀速生长的这样一个产生的过程。在有了这个愿望之后，我开始有条理有节奏的来书写它。因此可以说，在往事里走动的人这本书是一本缓慢之书，它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和岁月的洗礼之后所得到的，也是灵感所无法给予的东西。

0: 韩浩月的这本《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以人与事为表达重点，书写了由乡村至县城，由家乡到远方的一些人与一些故事，时间跨度为1980年代至今40余年。书的上集是旋转的陀螺，写的是离世与在世的亲人；下集遥远的风筝，写的是身边以及千里之外的朋友与故交，他们的面孔影像互为交织，一幅既模糊又清晰的群像图景呈现于读者面前。作者说，风筝与陀螺，他们是一体两面，互为印象，本质是同样的东西，幻化成两种象征，只是被人为的分开，感性的看待。
1: 之所以把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血缘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它区别于一个人与社会上其他群体其他人的关系。血缘关系有一种深沉的、长久的、无法割舍的，甚至可以说是沉重的成分在，那非血缘关系就可能会变得更加轻松、平等、自由、舒适。这可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定义与看法，而是我们家庭传统，尤其是乡村家庭关系的一个常见的样貌。我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无法摆脱的惯性，就是和我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块相处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种压力感、紧张感，好像被很多无形的东西束缚捆绑。我想通过写作的方式来寻找这种情绪产生的原因，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情绪的存在都是不应该的，起码不应该达到一个被明显觉察出来的样子。通过写作来解决或去除这种情绪，是一个很艰难的摸索的探索过程，我希望剖析出来，让读者看到这个过程。如果能够借用我的体验或者经验，让面临着同样状况的读者可以更好、更快速地去解决亲人之间亲密关系的问题，我认为这本书就实现了它的存在价值。本书写朋友的部分，有的是童年发小、少年朋友，有的是成年之后结识的人。我觉得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更为真实，也更为放松，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会看到他们身上的发光点。他们的故事很难说很精彩，但个个都很独特，他们的生活与情感表达都是很具体的、鲜活的。我认为和朋友们之间的交流达到了一种互相支撑和补充的作用。之所以把写亲人的部分形容成旋转的陀螺，是因为我的一些亲人已经过世了，他们像旋转了一辈子的陀螺那样，终于可以不用旋转了，得到了一种长久的休息，他们的故事就此也落入到尘土当中。我想把他们那些细微与草叶的故事重新捡拾起来。把朋友形容成遥远的风筝，是因为这当中的很多人和我一样，是一个离开家乡的人，漂泊在外的人，我们都是被故乡放飞，或者是从故乡飞远的风筝。因为相似的经历和命运，会制造容易产生共鸣的语言，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命运和风筝具有很多的共通性。书写他们就是书写自己，同样书写自己也是在书写他们。
0: 韩浩月的这本散文集叙事性很强，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他用了简洁的文笔刻画出了浓烈的人物性格，用克制的情感讲述每个角色所经历的命运波折。作者用这样的话语形容书名的含义：人海中的他们，有的向时光更深处走去，留下背影，有的埋首原地努力的生活，他们都是动态的，不停地在往事中走动，也有人回转身或抬起头来，用笑容，以温暖寻找着与你视线对接的瞬间。正如作者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有了心事的人就有了往事。往事是个书面词汇，人们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说出往事这两个字，但往事的确时常会出现在大家的交谈中，只不过有替代的用语，比如过去、从前、曾经、小时候。 往事是个令人心动的字眼，在纸页上读到，在歌曲中唱到时，往事都能迅速营造出一种情境，激发出一种情绪。那种情绪弥漫在心头，扩散到脸庞，冲击到眼眶，整个人便随之柔和，惆怅起来。可见往事是有能量的，那是一种被积蓄被沉淀的能量，随时在寻找出口，一旦被它吸引，就会让人坠入其中。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才有往事，我曾在十多岁的时候提及往事，便因此遭到了耻笑，小小年纪何来往事？那一刻我面红耳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触碰这个词。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说出往事的那个下午，我热血沸腾，内心汹涌澎湃，随后却是无限的寂寞，连院子里的树影都饱含失落的味道。杨德昌的电影《一一》对此情形有过描述，电影结尾时，那个名字叫杨洋的孩子说，我才七岁，但我觉得我老了。听到这句台词时，我释然了，七岁的人也是可以有往事的，或者说无论年龄大小，有了心事的人就有了往事，心事翻滚便有了叠峦，有了云鹤，有了深沟，有了车辙，往事便有了具体的形状、色彩和滋味。在往事的构成中，占很大比例的不是事，而是人。所谓经历了多少事，实质是接触了多少人。有的人擦肩而过，从此陌路，有的人深深驻扎，久久难忘。事是可以过去的，过不去的只有人。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忆起往事，浮现于脑海的往往是面孔而非事件。人在往事中亦有起伏，往事容层林叠翠，莽莽苍苍，而风的强弱决定了林海涛声的大小。风大的时候，往事中的人就忽然被推到了你的眼前，与你撞个满怀。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个饭摊上看到有人独自端着啤酒杯出神，忘了喝下去。或许他是在平行时空中遇到了往事中人，一时恍惚，产生了想与之碰杯却难觅影踪的怅惘吧。从往事中走出，如同穿过人海，距离拉开之后，这边孑然而立，那边一片静寂。人终将是走向孤独的吗？如果是，为何又常常回头在人海中寻找那些熟悉的面孔？人海中的他们都是动态的，有的正向时光更深处走去，只留下背影，有的埋首原地努力的生活，也有人转身或抬起头来，带着温暖的笑容寻找与你视线对接的瞬间。如果不用分别，那该有多好，那样就不再有往事，彼此热爱的人就会时刻在火热的现实中被锻造，被重塑。往事如风，如云，如烟，如梦，在我看来，那些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也拥有我的一部分陪伴着他们，而现实中的我也同样带着他们的一部分在生活。当我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那些通常被形容为遥远的飘渺的往事忽然清晰，具

建立成一个共同体，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非常相近的渴望，比如说陀螺永远是脚连着大地的，他很可能也想像风筝那样飞到天上，因为飞翔是他摆脱大地的唯一方式，但是受限于他的身体，他的命运，还有各种捆绑束缚他的东西，我们都知道陀螺是永远不可能飞到天上的。但是我常想象着，如果陀螺有一天能够飞到天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反过来看，风筝也是一样，飞在天上的风筝，它是不是也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安全地降落在它的向往之地？陀螺所排斥的土地，恰恰也是风筝最喜欢要到达的地方。虽然飞翔是潇洒自由的，但是飞翔也是疲劳劳累动荡不安的。风筝的一生一直在寻找着一个落脚地，但是对于风筝而言，落脚的地方通常又是未知的，充满风险的。风筝不敢降落，不是因为对家园和故土没有渴望，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降落的地方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遭遇。虽然彼此羡慕，愿望非常相似，但是风筝和陀螺永远没法交换命运，所以我才会说他们是一体两面，互为影响。我的生活经历里边有过陀螺的那种想要拔脚出走的体验，很幸运的是我离开了那片土地，但是眼下又产生了想要重新回去扎根的念头。我也有过风筝的那种想要降落的体验，比如说我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居住过，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之后，会对方圆一公里左右的环境产生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对我来说具有安慰性，也能带来一种踏实，但与此同时我也会觉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以及缺乏一种归属感，因为我知道风筝所拥有的那种漂泊感是与生俱来的，它很难得到完整的去除。

好，听完作者的分享，让我们一起翻开《在往事里走动的人》这本书，读到这本书的上集《旋转的陀螺》的第一篇，父亲看油菜花去了，节选。除了一堆黄土，这个世界再无与父亲有关的任何物质。他造的房子被卖掉，推掉重建了，他用过的家具消失无踪了，他所有的个人物品无人保存，连一张记载他的纸片也不存在。我年轻时有段时间执着于寻找父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和我的几个叔叔谈论父亲，用他们讲的父亲的故事来拼凑出父亲的样子。我问二叔，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二叔说，我们刚去大埔子的时候没有住的地方，你父亲带着我们弟兄几个把黄泥踩烂，加上稻草做成土坯，一点一点垒成房子，垒起一间又一间，我们家里八九口人每人都有了一间房子。你爹结婚后就出去另盖房子了。三叔对我父亲感情最深，可听三叔说，父亲揍他揍得最狠。他说，你爹揍人揍得狠，谁不听话就揍谁，几个兄弟没有不怕你爹的，他说东没人敢说西。有一次我和你四叔在小学校打篮球，不小心把你四叔的鼻子打破了，你爹拿一块红砖一砖把我拍晕了。可兄弟几个都服气你爹，因为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打人。四叔说，我们小时候家里没有粮食吃，你爹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去田野里偷豆子吃，青青的豆子还没有成熟，我们趴在田埂里怕被村里的干部逮到，等到每个人都吃饱了没成熟的豆子才敢悄悄地回家，回家喝了凉水每个人都拉肚子。可要是没有你爹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偷青豆子吃，我们早就饿死了。五叔说，你父亲太能了，他初中毕业，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才刚17岁的年纪就当了大队会计。村里有什么邻里纷争解决不了的时候，都会去找你父亲说理。再大的矛盾，你父亲说几句话就化解了，村里人。

都服气，他17岁，可村里70岁的老人都服他。我也想和我六叔讨论他的大哥，我的父亲。六叔年龄只比我大4岁，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六叔也是个小孩子。我在和六叔一起杀猪混生活的时候，每次六叔喝酒喝醉了，都会哭着说想他的大哥，说他大哥如果在的话，我们的日子就不会这么苦。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想更多一些知道带我来世间的这个人。亲人的描述让我知道了，虽然他的样子看上去柔弱，但是他的性情脾气并不好。这样也好，这是一个真实的父亲形象，不是被美化出来的。说来奇怪，我在梦里梦到过许多人，但就是从来没有梦到过父亲，一次也没有。有时候午夜噩梦醒来，会突然间想这个问题，想不通。我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孩子是男孩，小时候顽皮，长大了安静理性内向，小孩子是个女儿，无比乖巧也幽默伶俐。陪着他们长大，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父亲。我和父亲在这个世界的缘分很短，可从小至今，我却从来没有缺乏父爱的感觉，反而觉得父亲的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仿佛他的爱在某一个地方源源不断地被我接收到，并转化为我对自己孩子的爱。我竭力想要变成父亲希望我变成的样子，尽管我并不知道在他心目中长大成家之后的我该是什么样子。我努力地打磨掉性格中的急躁，去除内心的不安全感，把自己变得自信一点，在生活的荒诞与苦难面前一直没有退缩，只因为确信父亲会希望我这样。父亲已经离开我太久太久了，但依靠那个唯一的他喂我吃橘子的画面，我与父亲的联系并没有消失。有许多个清晨醒来，拉开窗帘，看到外面清亮的阳光，听到鸟鸣，感受到微风，内心充满喜悦的时候，内心会有一个声音说，父亲，我知道这是由于你的缘故。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

0: 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韩浩月的散文随笔集《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在往事里走动的人，走动二次表达了亲人和朋友在作者心中一直是鲜活的状态。即使有些亲人逝去了，他们的身影和那些往事依然鲜活地存在他的脑海当中，他们对自己的精神甚至生活上的影响如影随形，依然活在他的身体里。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韩浩月不仅写家人至亲，也写交情有深有浅、联系或多或少的朋友们。比如在曾和我一起晃荡的少年朋友中，作者说，我深切地懂得一些男人总是离不开他长大的城市，因为那里有他熟悉的生活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也没有积郁在心的情绪，因为有朋友可以分担。那些曾经热闹过的时光，在小小的县城里是不堪记录的一笔，却是他生命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1: 我是韩浩月。在往事里行走的人，这本书的确是我从有记忆的童年开始写起，涉及的人和事一直持续到现在。40多年对一个人来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足以给一个写作者提供足够的空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幸运的人，因为我完整的经历了乡村生活、县城生活，还有一线城市生活，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场域，他们的环境存在巨大的差异。身处其中的时候，每每都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强的触动。这40多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视野逐渐被打开的过程，但是最近我也发现，也是一个注意力逐渐往回走的过程。诗人韩冬在《有关大雁塔》里面写到几句诗：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这几句诗或许能够代表我的心境，因为这40多年的空间转换和时间的磨练，让我在不断的比对当中发现了自己，也看见了别人。至于怎么让故事和人物紧密的相连，我觉得虽然我的外在发生了变化，但我的内在还是统一的，仍然像一颗被种植在土地里的庄稼那样，保持着天真和热情，保持着仰望还有向上生长的能力。我在情感上是完全归属于我笔下的故事和人物的，但是在写作上又尽力的去保持着旁观者的理性与客观，这是我刻画书中群像给人一种既模糊又清晰的原因所在吧。
0: 好，听完作家韩浩月的分享之后，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作者在书中的文章。我们缓缓前行，他知道无需急促。童年的时候，我是对死亡抱有好奇心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小，对死亡完全没有概念，只略微知道这个人可能以后永远见不到了。我母亲悲痛欲绝，整个大家庭里的人都聚拢在院子里哭诵父亲，唯有我和别的小孩子一样呆立在一旁，内心塌陷，不知所措，希望有个人过来抱抱我的肩膀，安慰一下，告诉我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没有人这么做。我长大以后莫名其妙的心头总有一种罪恶感，觉得父亲的死和自己有关，再深一点去思考，其实是自己当时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而感到愧疚。父亲去世的时候是29岁，在我29岁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以后每多活一天都是额外的、多余的、被命运所赠送的。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内心一定是有了一些什么陪伴父亲一起死去了，或是过早地面对过生死离别的场景。我对死亡并没有恐惧，当然也有可能童年的心灵出于一种自我保护，采取自我麻木的方式阻挡了恐惧。死亡是什么？ 我对他抱有一定的好奇心。死亡是眼泪，死亡是冰冷，死亡是黑暗，死亡是伸出手去只能握到一片虚空，是好像又不是。少年时，我常穿过乡村的一大片坟地，那里草木深邃，安静肃穆，通过那里的时候会觉得死亡是一个永恒的居所，是争吵与喧闹的结束，是一种恒定与永久。有夕阳照射的时候，死亡甚至会有一丝暖意。我经历的第二个亲人的离世是我的爷爷，如同所有身在异乡的人那样，害怕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因为那个电话往往会带来一个自己不愿意接受的消息。7年前，这个电话还是打了过来。那是个清晨，我被家里的固定电话吵醒，打开手机一看，有十几个未接来电，有好几个未读短信。在拿起固话听筒的那一瞬间，内心已经明白，将要听到的是一个黑色消息。乘坐回乡的火车，穿过城市与田野，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声音，还有火车尖锐的鸣笛，仿佛都在提醒着我将要面临的一次告别。那个时刻很煎熬，心像是煮在油锅里。见到了爷爷最后一面，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亲人的过世。死亡是真的可以看到的，它缓慢但又不可抗拒地降临，如阴云压顶，如以阵行军。可以看到死亡的气息在空中以某种形式在移动，在等待最后的时刻，他以俯冲的态势夺走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在一声叹息之后只剩下永久的安宁。人到中年，葬礼就成为一个你不想参加却又不得不参加的仪式。3年前，二婶去世了，他在街上不小心被三轮车撞了一下，受到了一点惊吓，回到家后到淋浴房去洗澡，可能是水温有点高导致了晕厥，在无人发现的状况下离开了人世，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亲人去世，最痛苦的是孩子。我回家奔丧，二弟看到我进门抱着我就哭，大哥，我以后就没有妈了。我们两个人泪流不止，眼泪有对失去亲人的怀念，但更多的还是对活着的孩子们的疼惜。我小时候

二婶对我很好，经常把我叫到她家里吃饭。每次我回老家，她看见我都很开心，还像小时候那样喊我的小名。在她去世前的那个春节，我带二婶去县城街上给她买了一件羽绒服，她特别开心。那是我第一次给她买衣服，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于是我也明白了，对一个人好，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多关心他，一旦阴阳相隔，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继二婶之后，四叔也走了，同样痛苦的心理历程又走了一遍。他是世间一枚笨拙的陀螺，就是为纪念他而写的。四叔为了他那个家庭，为了儿女能生活得好一些，像一枚陀螺那样不停地转，不知疲惫地转，直到自己转不动了为止。写了这么多，其实如何理解死亡，如何诠释死亡都不重要了。那么多的诗人作家都曾描述过死亡，但每个人对死亡的认知与感受不会是一样的。有的人很害怕，有的人很淡然，有的人逃避谈论这个话题，也有的人选择直面。死亡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时间不过是一把尺子，可以丈量与死亡之间的距离。艾米丽·狄金森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描述了他与死亡之间的距离。按照诗歌里的描述，我与死亡是在一架马车上同车乘坐。他用轻松甚至有点戏谑的风格来讲述他对死亡的态度。我们缓缓前行，他知道无需急促，我也抛开劳作和闲暇，以回报他的礼貌。我在这首诗里读到过世的亲人，也读到了自己。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韩浩月的散文随笔集《在往事里走动的人》。那些过往的爱与焦灼，疼痛与不舍，愤怒与挣扎，终将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化解，转变为深沉的情感，而我也在亲人与故乡之间重建起一种更长久的联系。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如果故乡不能给你安慰，异乡就更不能的节选内容。

你躺在故乡街道拥挤的人群中，徜徉在故乡郊外蓝天白云下，你希望不遇到一个熟人，能信步自由地走上几个小时，以便确定自己仍然属于这里。你在外面飘来飘去，一直找不到扎根的地方，而在故乡，虽然你已经连根拔起，但还是想贪婪地把故乡据为己有。每次回乡都会有一些愿望，比如在县城电影院门口逛一圈，买几串经营了30多年的王师傅烤肉串，站在马路边上吃完，去小书店看原来卖书的清纯小姑娘。

样成了几个孩子的妈。今年回乡的愿望是把去年想见而没有见到的人都见一遍。因为受到这个愿望的鼓励，以及去年实现了职业上的自由，所以今年回乡过年比往年提前了一周。这意味着有近半个月的时间来邀请或拜访亲朋好友们。而见面的最好形式以及最佳场合是在某条街道的街上选一家酒馆，点几个菜，带上几瓶好酒，边喝边聊。说是愿望，其实也是内心隐隐的渴望，觉得这会是个温馨美好欢乐的瞬间，值得长久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每每在匆匆离乡回到寄居的北京之后，想到遗漏没有见到的人，内心总会有一些歉疚感。以前没有分析过这歉疚感究竟从何而来，现在想通了，这种略带点悲伤的感情源自于年龄的增长，以及对时日无多、见一面少一面的恐慌。这种恐慌需要见面来安慰。我从未扮演过衣锦还乡者的角色，尽管这是年轻时出来闯荡的动力之一。以前在内心深处一直固执地觉得，在家乡父老面前暴露出虚荣的一面是件不堪的事情，于是便竭力地保持以前的样子，到了家就转口说家乡话，永远闭口不谈在外面的事情，包括自己做了什么等等。但显然这不是大家所期待看到的样子。故乡是一个可以把人打回原形的地方。看电影杂志的阿郎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句话，我愣了几秒钟，给这句话点了个赞。住在酒店里，换洗的衣服已经快没了，睡得晚起的也晚，醒来已经是中午了，眼泡已经有些浮肿，懒得刮胡子，洗脸的时候总觉得洗不干净，烟酒的味道在羽绒服里的内里流窜，因为上火嘴角开始溃疡，想到血液里的酒还没有完全消化掉，又要面对迎面而来的酒杯，就充满压力，没由来的想发火，又找不到发火的理由。面对孩子以及遇到的每一个人，又得换上一副温柔的面孔，装作很自在又开心的样子。每次走进下一个酒局之前，要深深地吸一口气，提起全部的精神。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疮痕。多想像歌里唱的那样，只走在故乡的风里云里，让故乡抚慰满怀的疲惫。

0: 在故乡，只有谈论过去才是安全的、欢乐的，只有回到那个空出来但是却一直留给你的位置才是完美的、和谐的。不要冒犯那些已经形成了数十年的规律，不要更新你停留在过去时光里的形象和性格。任何的抵抗和试图改变都是徒劳的，故乡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你乖乖的又沉默的接受一切。你不能失望，不能抱怨，不能在酒后落泪，你以成功的姿态重返故乡，再以勇敢的面貌走出故乡。故乡如同把你推出门外的母亲，在你中年的时候仍然教育你，好男儿志在四方，别忘了衣锦还乡。可是故乡却不知道，离开的人哪怕白发苍苍，在很多时候仍有一颗孩子的心灵。如果故乡不能给我们以安慰，那么异乡就更不能。
1: 我是韩皓月，尤其是在书店、在饭馆吃饭的时候，有读者或者第一次见面的朋友会向我走过来说，读了你的文章很喜欢很感动，但是我知道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很可能是这些文章帮助过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起到了一点沟通和和解的作用。我不觉得散文写作或非虚构写作能对现实生活起到多大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能够引发一点共鸣，带来一些安慰，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异乡人最大的困扰有两点，一是身份认同的问题，第二就是归属感的解决问题。而解决这两个问题，就首先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出处与出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走过什么样的路，然后再重新地去寻找出发点和目的地。很多时候解决问题并不难，很多人都不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难的是可以清楚的、透彻的发现问题所在，以及发现问题之后的行动能力。我想说的是，永不停止的去寻找和发现，永不停止的去看见以及争取被看见，同时永不停止的保持缓慢生长、缓慢向前的能力，这会有助于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本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作家韩浩月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无论是身处异乡的游子，还是对亲情和时代有着深刻感悟的读者，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好，我是戴戴，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下一次读书之旅我们再会吧。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8: 有戏，
7: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9: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1: 哎，好嘞，稍等啊。
1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1: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2: 哎，口感咋样？
1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1: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要陪伴，
17: 更要有质量。
16: 要文艺，
17: 更要有生活。
1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7: 文艺生活家。
18: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9: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哈，深秋的清晨，公园里的银杏开始落了，一位老爷子从长椅上站起来，不是一下子起来的，他呢先把一只手撑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把手杖往前挪了半步，等脚底下站稳了再抬另一条腿。老伴儿呢站在旁边，也不催也不伸手去扶。而在100米之外呢，一群穿着荧光色运动服的年轻人正在跑步经过，鞋底敲在塑胶跑道上哒哒哒的响。他们大概不会想到，在同一个公园里，往前挪半步和往前冲一步都是认真生活的方式。
18: 哎，那顺着你说的这个场景，我再来说，再看第三个人，一个小伙子背着登山包，手里呢有两根登山杖戳在地上，一步一步的往这个香山后山的台阶上爬。哎，他的爷爷呢，也许也有一根拐杖，只不过那根杖呢，用得更慢、更轻、更小心。 三根杖，三种速度，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说人这辈子呀，都想自己的路走得能再长一点。今天是10月12号，一个不太起眼，但是却很有分量的日子，叫世界关节炎日。所以你看，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关节炎，还有日。
19: 对，
18: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一根手杖说起，它在中国人手里握了3000年，在西方的城市里热热闹闹的流行过200年，今天又跑到山野和小区公园里，成了两根铝合金的杆子了。这就是一部小小的文艺史啊！
19: 没错，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它呢是由国际关节炎与风湿病协会在1996年发起，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今年呢，正好是设立的30周年。它设立的初衷很朴素，就几个字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8: 所以今天我们先扫3个误区。误区一，就是关节炎是冻出来的。老话常说，你现在不穿秋裤吧，你现在不穿毛裤吧，你现在不穿棉裤吧，老了你就知道了。其实这个医学界的认知是，低温不是直接造成关节炎的病因，但是天冷血管收缩，症状会更明显。所以这个结论呢，还得反过来落一句说，既然冷了会更疼，那就更应该保暖。那这句老话方向对了，但是因果说反了。
19: 对，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认为关节炎它是老年病，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现在临床上哈，40多岁就膝盖疼的人越来越多了，痛风性关节炎的发病年纪呢更是明显提前，甚至有医院接诊过10几岁的孩子啊。男同志呢也不要侥幸哈，高尿酸它不分年龄段。误区三，就是有人认为，哎呀，这个是不是关节疼就是关节炎呢？并不是，关节炎本身是一个100多种疾病的大家族，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病因不同，它治法完全不一样。特别要提醒一句，如果关节呢是对称性的肿痛啊，比如两只手的小关节一块痛，而且早晨发僵超过30分钟，那就和一般的骨关节炎几分钟到10几分钟的沉僵不一样了，咱千万别拖着哈，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看一看。
18: 没错，这个骨科医生就建议，疼的时候别硬扛着，别长期拿这个止疼药顶着，要是把疼劲儿压下去了，但炎症没消啊，等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去医院，那你就发现麻烦更多了。
19: 对，那说到别耗着呢，也就该请出咱们今天的主角了。当你的关节不太给力的时候，有一种最简单、最便宜也最容易被拒绝的办法，就是手杖。
18: 哎，那为什么容易被拒绝呢？因为我看过一位网友写自己的父亲特别戳心，他说我买了一根手杖给他，他说不要。为啥呢？因为拄上这玩意儿我就老了。
19: 哦。
18: 第二天出门他也没带，第三天也没带，他说我宁愿走得慢一点，哎，我是走不动了，我扶一把，我也不拿这根拐杖。
19: 对，就你看，其实老人不是说不知道它有用，而是怕被看见，就证明我老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啊，是给手杖证个名。它呢不是衰老的标记，它是把路变长的方法。你不是说走不动了才拄拐杖，你是因为想要走得更远才去拄这根杖。
1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3: 文艺之约。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今天我们聊手杖。
1: 一根手杖呢，在中国人的手里握了3000年，它不只是行走的工具，它是礼仪，是身份，是诗，是画，也是我们对老这件事儿的态度。那要说最早给手杖赋予了文化含义的民族，咱们中国啊，一定是有名字的。
0: 最古老的一条规矩出自《礼记·王制》，50丈于家，60丈于乡，70丈于国，80丈于朝。50岁可以在家里拄杖了，60岁可以在乡里拄着了，70岁国内你都可以拄，80岁甚至可以拄着上朝建军了。所以你看，古时候的手杖啊，不是老弱的符号，它恰恰相反，它是国家给长者的特权，是看得见的尊重。拄起这个拐杖是件光荣的事儿。
1: 到了汉代呢，这件事儿啊就写成了制度。《后汉书·礼仪志》里记载，每年仲秋之月，地方官要挨家挨户的核对户籍，年满70的老人。

0: 人由官方授之以王杖，还要送去弥州。那这根杖呢，长九尺，最讲究的是顶端雕着一只鸠鸟。那为什么是鸠呢？书里给了一个特别动人的解释，说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就说这个斑鸠啊，它吃东西不会噎着，所以呢把这个鸠就雕在了杖头，祝愿老人每一口饭都吃得顺当。你看2000年前的制度设计者就被老人已经操心到这个地步了
1: 啊、哦！就是你看这不是纸上写写就算了的，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武威一带的汉墓陆续出土了王杖简和王杖诏书令的检测，证明这套制度当年真的执行过，而且这个持杖老人还享有一定的优待，哎，对侮辱殴打他们的人律法是另有严厉的处罚。哎，一根竹杖，一碗米粥，写在宽度以毫米计的竹片木片上，隔着2000年看过去，还能读出那种把老人放在心上的认真劲儿。一个朝代肯为他的老人们弯下腰，文明的程度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0: 后来呢，这根杖啊，就从朝廷走进了文人的手心。汉代以后呢，杖字前面经常会加上植物名，比如说藜杖、藤杖、琼竹杖。这个藜呢，就是田埂上经常看见的灰菜，老了之后啊，这个菜呢，它的茎杆变韧，正好可以去做成杖。古人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叫扶老。
1: 哎，这就接上陶渊明那句诗了，辞官归田之后他写归去来兮辞嘛，叫侧扶老以留兮，是矫首而遐观。我拄着藜杖走走停停，时不时抬头看看远天。哎，您注意这个侧字啊，不是被动的去拄，是扶持，是驱策的意思，它是带着主动和从容的感觉在里头的。所以您看陶渊明的这根杖拄的他不凄惶，他拄着他挺高兴。
0: 对对对，有点策马扬鞭的意思哈、
1: 哎。
0: 你再往后呢，这个杖几乎就成了诗人出场的标准配置了。比如说王维写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木蝉。啊，隐居的人傍晚的时候呢，靠在自己家的柴门口，手里头拄着一根杖，风一吹过来，哎呦喂，听着秋蝉叫着，这根杖撑起的是一段安安静静的时光。
1: 哎，杜甫的那句更深沉了，叫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屋上的茅草被风掀了，孩子抢了茅草跑进树林玩去了，他喊也喊不住，回来呢靠着这根竹杖叹息，这一叹叹的是自己的屋子，可紧接着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叹的就是天下人的屋子了。
0: 嗯，
1: 你看一根破屋外头的拐杖撑起了中国文学里最宽阔的一颗心呢。
0: 嗯，我最爱的还是苏东坡，你看哈、啊、人一贬再被贬，在黄州写定风波，写的什么？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拄着竹杖穿着草鞋，哎呦喂，我比骑马还要轻快呢。注意这个轻字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反而是最轻便的。这根竹杖呢，就是他在人生低谷处给自己撑起的一根骨头。
1: 哎，还有啊，他另外一首叫鹧鸪天啊，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哎，村外的屋舍，古城的墙根，拄着藜杖慢慢走，把影子从夕阳那头转到这头，明明是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写的词，写的呢却是从容。所以你看中国文人厉害就在这儿，生活给他一手烂牌，他慢慢打慢慢打，小词小词慢慢往外带，哎，一会儿他就走完了。对，他不仅他走，他写首诗。
0: 哎，所以你就发现啊，古典诗词里的杖总是和一种姿态连在一起，就是慢稳不慌。那中国画里头呢，其实也有一类专门的题材，叫侧杖行旅，斜杖访友。画家呢在山道上点上一个小小的拄着杖的人影，这人啊小的几乎看不见，可是整座山水忽然就会有了，哎，人会来的气息。那不是某个具体的人，那是中国人对我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全部想象。
1: 没错，说到这儿我们得回头呼应一下咱们做过的那个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那个系列。四大名著里头这个杖也是有名有姓的，你像《红楼梦》里头边贾母啊身边是离不得拐杖，
0: 嗯，
1: 荣国府里最大的权威走起路来也得人搀，要杖撑着，
0: 嗯，
1: 所以你看曹雪芹写的戏啊，老太太的拐杖一出场往往意味着一句话就说完了，事情就定了。 哎，那是旧式大家庭里权力的道具，也是岁月真实的样子。
0: 是的，最有意思的就是西游记了，你看唐僧手里的那一根九环锡杖，
1: 没错，
0: 这是观音菩萨奉旨送到长安的，和这个锦兰袈裟一起赐下。那别忘了哈，西天十万八千里，那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八十一难里头有多少难是在山路上冰雪里泥泞当中，一个文弱和尚凭什么走完呢？除了徒弟们，还得靠脚力，靠手上的那根锡杖。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呀，九环锡杖大概是中国文学里最著名的一根登山杖了。
1: 嗯，
0: 西游记呢讲的是一个团队怎么越过难关，那其实放在家里头，长辈越过难关的方式可能就是手上多一件撑得住的东西，这个并不是说我年纪大了我要示弱了，其实是为了让自己还可以继续出发。
1: 没错，所以在中国，一根杖从礼器出发，走进汉代的诏令，走进田园风雨和夕阳，最后落回普通人的手掌当中，它一路被赋予了含义，说到底就两个字，叫敬意。敬的是长辈，敬的是自然，敬那些路还没走完的人。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的，欢迎回来。聊完了中国的杖，咱们再把视线啊往西挪一挪，在那边呢，手杖也有一段热闹的历史。
1: 没错，十九世纪的欧洲城市里，体面的绅士出门有三样东西不可缺：帽子、手套、手杖。
0: 嗯，
1: 就那个时候衡量一个人够不够体面，常常就看他怎么使这根棍儿啊，就是握的位置对不对，落地是不是稳而不重，转身是不是从容不刻意。所以当时真有一整套不成文的规矩，不能拿手杖指着人。
0: 嗯，
1: 进门入座，哎，这东西往哪儿搁？见长辈、见女士，该有什么分寸？这些规矩今天可能大半都散了啊，留下来的那点儿那就叫教养了。
0: 对，而且那会儿的手杖还发展出一个有趣的支脉，什么都往里头塞的手杖，有人塞地图，有人塞饮酒瓶，有人塞望远镜，塞雨伞，危急的时候甚至可以拔出一柄细长的剑，听着呀像是小说，但是当年还真的都是真物件。
1: 哎，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这个变成形象的那一层，就二十世纪最初的几根杖几乎都在银幕上见过。
0: 嗯，
1: 德比林手里有根细竹杖，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哎，那是那经典道具啊，他的帽子、鞋和这个拐棍，那都是他的经典道具。
0: 嗯，
1: 那他撑着地转身，轻的像一片叶子，这个角色从来没能真正的站稳过，可是他每一次转帐，每一次抬帽子，都是在替最普通的人维护那一点点的体面。
0: 对，包括像1935年的电影《礼貌》，弗雷德·阿斯泰尔呢是拄着手杖在跳舞，他把走路的那些节奏感变成了踢踏舞的节拍器，手杖就成了身体和乐器的延伸。这个其实也是拐杖最神奇的地方，他把一个代表支撑的东西变成了代表着轻盈的东西。
1: 嗯，不过最有力量的一根，我以为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他30多岁的时候啊，是罹患这个脊髓灰质炎，双腿没有劲儿，失去力量了。那后来他又站上讲台上，你又不想让大伙儿看着自己坐在轮椅上的样子，于是带着沉重的腿部支架，然后靠着拐杖撑着自个儿站在那儿，向经济大萧条中的这个美国讲话。就是那根杖拄着的也是一个国家的信心嘛。
0: 对，那回头想一想，今天的人为什么不喜欢用杖呢？就是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和绅士身份绑得太紧，成为了时尚啊礼仪的一部分，普通人不好意思用，老人家也不愿意用。那直到20世纪后期，手杖才慢慢的从绅士的饰品回到住行的工具，这也是它回到我们生活中的一条路。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
1: 哎，今天我们聊手杖。今天的手杖啊，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了。它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根变成两根了。

0: 上臂传下去，而不是全靠手指头捏着。
1: 嗯，还有一类呢，这两年在城市里越来越多，叫健走杖，也叫北欧式健走。最早呢是芬兰越野滑雪运动员夏天的路上训练，没雪怎么办？没雪滑呀，但又不甘心体能掉下去，就拿着滑雪杖在路上走，结果无意间发现加上两根杖以后，走路从下肢运动变成了全身运动了，肩膀、背、手臂全都参与进来了，心率也提起来了，膝盖的压力反而小了。后来啊，它就风靡了全球，成了一项专门的运动了。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手杖含义已经完全变了，它不是说走不动的人才会用的东西。你背上两根登山杖去爬野山，没有人觉得你虚弱，只会觉得你专业。在城市绿道上拿着两根健步杖快走，那叫你会练。这也就引起我们这期节目当中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手杖的意义从来不是替腿走路，而是把你原本可以走的路再把它变得更长。
1: 嗯，很多老年朋友啊拒绝他，说这干嘛我就拄拐棍儿啊，我得有多老我就拄拐棍儿啊，那是多麻烦的，出门带根拐棍儿，也怕邻居跟大伙朋友看着笑话。可是您想啊，如果他能让您自己去趟菜市场，能让您陪老伴多逛圈公园，哎，能让您不用总喊儿女请假陪你去医院，他是让您少依赖别人的东西，他怎么可能会是老了的证明呢？
0: 对，当然呢，也要跟咱们做子女的说两句哈，给爸妈买手杖啊，别在人多的时候递过去，更别一句说，哎呀，您现在得用这个了，咱可以换个说法试试，比如说，哎，你看登山队的那个叔叔，人说了这根对膝盖好，走长路也不累，我给我自己都买了一根呢。哎，您看看您手上也有一根，这事儿可能就成了。
1: 哎，你看说的微妙啊，其实也是事实。哎，家里很多关心的话呢，不缺道理，缺的是一个对方接得住的说法。
0: 太对了，
1: 这倒应了咱们古典名著当中家庭智慧里边反复讲过了，怎么说常常比说了什么更重要。
0: 嗯，
1: 聊完了这根杖，咱说点落地的事儿。如果说周末有半天时间，带着妈妈出去，爸爸妈妈出去溜达一圈，走一走，去哪儿合适呢？
0: 嗯，那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挑选标准吧。您可以用来衡量一下哈，离家门口特别近的那个公园。首先第一点就是路它得平，首选的还是沥青路啊、透水混凝土路，或者是这个塑胶步道。咱尽量避开石板路啊、碎石路啊，还有那种起伏的地砖，因为确实，老人脚底的这感觉变差了，路面上差两公分的就是一个坎儿。第二点呢，就是台阶得少，真要有高差呢，它要有无障碍的坡道，坡度要缓，坡的得宽，最好旁边还有扶手。第三就是椅子得密，理想的距离是最好300到500米，能有一张椅子可以坐一坐。爸妈嘴上说不用坐，但是你真的走个3公里之后啊，这个身体还是稍微有一些吃不消的。另外就是得有卫生间，最好是无障碍卫生间，这点很关键。它不是说方便不方便的事儿，而是有没有决定了他敢不敢多喝水，敢不敢稍微走远一些。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有退路，走一半累了，咱能不能随时打车呀？可不可以坐园里头的观光车呀？或者是就近从另一个门出去？
1: 嗯，照着这五条给六个方向。哎，您看哪个离家近啊？第一，北京什刹海环湖。哎，前海后海走一圈，大概是5公里左右，基本上没什么台阶儿。
0: 是，
1: 沿路茶馆小店儿也很多，累了呢，随时就能坐下。秋天里边这个季节正舒服啊，哎呀，太美的季节了。柳条浮着水，银锭桥那头还能望着西山。当然了，缺点就是周末人多，建议您上午去。嗯，错峰嘛，对吧？
0: 对，
1: 年轻人去都下午起不来，早晨。哎，老人早晨起得早，早晨上午去。
0: 对，
1: 这正合适。那。第二个地方，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奥森，南园有一条5公里的塑胶跑道，软有弹性，也不伤膝盖。哎，常跑步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条路啊。
0: 嗯，
1: 园区整体也是比较平坦的，座椅、厕所的密度都很高，尤其是厕所，然后轮椅、助行器也能在那儿开，也能在那儿走。
0: 对，
1: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北京最适合陪长辈慢慢溜达、慢慢走的地方之一了。
0: 是的，那么如果说外地的话呢？如果您是在浙江啊，杭州西湖、苏堤、白堤都很合适。苏堤全长大概是2公里多，笔直坦荡，两边都是水，没有一处台阶。白堤更短，1公里出头，从断桥出发，走过白堤孤山，找个地方吃个饭。哎呀，这一段简直就是为了慢走而生的。那还有像上海苏州河滨水步道，两岸贯通之后形成了连续平整的亲水步道，没有机动车，从河滨大楼走到外白渡桥这一段，一边是老建筑，一边是水，随时啊，比如说不想走了， 咱就退出来坐地铁。

0: 有退路这一条啊，他可以拿满分。
1: 嗯，还有就是成都的锦江绿道，还有这个浣花溪一带，成都人呢，那对慢是太有天赋的了。
0: 是
1: 这个城市，哎，就慢下来。锦江边树多，椅子多，茶铺茶摊都多，走累了坐下盖碗茶。这个浣花溪公园呢，本身也平缓，适合腿脚不太好用的这个不太灵便的长辈们。如果说去厦门，厦门太好了，福建厦门环岛路，或者说是，到了青岛滨海木栈道。如果说您家要是住在海边城市，那就更简单了，
0: 嗯，
1: 找一条平缓的这个滨海步道就行了。
0: 对，
1: 同样是走路啊，看水和不看水心情完全不一样。海风能够吹散很多面对面不太好开口的话。
0: 嗯，这天儿就聊开了。
1: 对，
0: 地方说完之后呢，咱们再给出几条陪走的方法哈，这可能比去哪儿更重要。第一就是走爸妈的速度，这非常难。年轻人两分钟走完的路，那爸妈可能得五分钟。咱别就光顾着自己走，走两步回一次头，就回头这个动作特别烦人，就你会让后边的人觉得我好像拖累了你一样。那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站在慢的那一侧，爸妈哪条腿不好，哎，您就走哪一侧，胳膊呢是虚虚的搭着，不要真去搀的哈，搀是我怕你摔，那虚搭着呢是我在这儿呢，这两个动作给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第二那个虚搭着的动作会让老人找到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
0: 嗯，
1: 第三呢，就是少问几句啊。这个走路最好的地方在于两个人并排看着前方，不用对视，反而容易说心里话。
0: 是的，
1: 您多等几秒，话题他自个儿就冒出来了。还有就是，拍张照片，不用摆姿势。就在他走到一棵好看的树下的时候，咔嚓你就摁下快门。
0: 嗯，
1: 很多年以后您就会明白，这些照片不是风景，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时间。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文艺生活家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不要走开，接下来也欢迎您和主持人吴珂一起去小书房里坐一坐。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雨。秋天的雨下得安静，相比较夏天的雨来得急，敲一阵窗户就过去了，但秋雨不声不响落到地上，一片一片把树叶打下来。今天要说的雨有两场，一场落在一本童话里，那是一条总在下雨的街，街上住着一位太太，每天下午都要出门去等一封信，一只黑猫陪着她，一等就是好多年。另一场雨落在岭南的老街上，孩子们一下雨就唱落雨大水进街。接下来我们先去小书房认识雨街的猫。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0: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叫王一梅，1970年出生在江苏太仓。199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童话《金银坡》，2002年长篇童话《鼹鼠的月亮河》出版。他是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拿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他写的《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收录在统编小学语文课本里，孩子们都在课堂上读过。今天要讲的这本书是他长篇童话里的代表作，名字叫《雨街的猫》，2003年出版，20多年里出版过很多版本。写这本书的由头藏在作者的童年里。王一梅小时候住在江南，记忆里的小街总是下着雨，后来他把这条小街写进了童话，给他取名叫雨街。书里的雨街一年到头都在下雨，每天下午4点10分以后雨会停一停。街中央有一座2层的老楼，是雨街最古老的楼，爬满了和楼一样年纪的爬山虎。老楼里住着雷莎太太，他每天下午4点出门，撑着一把黑底粉色花纹的旧伞。4点10分，他准时坐在街中央的花坛边，等邮递员经过。雷莎太太等的是从海上来的信，写信的人叫雷特，是一位船长。雷莎太太收过他80封信，第81封一直没有来。邮递员每天绕过花坛，那句话也天天一样：没有你的信，雷莎太太。雷莎太太在雨街住了很多年，一个人。有一天，她在街角遇到一只流浪的黑猫，那猫生在枫街，流浪到阳光街，最后一路走到了雨街。雷莎太太把这只猫带回了家，给它取名叫阿洛。老楼里就这样有了2个住户，一位太太，一只猫。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欣赏这个故事的精彩片段。
1: 雨街的猫，节选，王一梅。雨街，一个经常下雨的地方。在雨街的每一个路口都有一块路牌，上面标着雨街的地图，另外还有一句友情提示：您带伞了吗？所以如果你在雨街看见一只小老鼠撑着雨伞经过，千万不要太惊奇。街中央有一座2层的老楼，是雨街最古老最

0: 老的楼。老楼的墙壁上爬满了和老楼一样年龄的藤，这种藤有着动物一样的名字，叫做爬山虎。它的藤是老的，叶子却是今年春天新长的，被雨洗刷得特别绿。老楼的主人是雷莎太太。雷莎太太一般都待在楼下的客厅里，每天下午她都要靠在客厅中央的摇椅上休息，一直到她家的猫头鹰挂钟响起。猫头鹰挂钟做成了一只猫头鹰的样子，猫头鹰的两只眼睛一左一右地眨着，时间就滴答滴答地过去了。猫头鹰的领带就是钟摆，它有气无力地敲了四下，声音就像是淋了雨受了潮。雷莎太太在心里数得清清楚楚，但她还是举起了放大镜看着墙角上那只猫头鹰挂钟，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四点了，该出门了。她披上彩色的格子围巾，把挂在前额的几缕白发整理到头顶，他所有的头发都扎进了脑后的发髻，使他的脸显得很干净。他从屋子正中间的摇椅上起了身，慢慢踱到了窗口。今天没下雨，是难得的好天气。窗外花坛边，阳光照在青石板的路面上，路面泛着光，带着一些水汽。一群孩子提着一条腿玩跳房子的游戏，雷莎太太喜欢这些会提着一条腿跳方格的孩子，就像她家里的东西都是提着一条腿的。真的，雷莎太太的桌子本来有四条腿，但是有一条腿被老鼠啃掉了，就变成了三条腿了。她家里的椅子也是三条腿的，她的眼镜是一条腿的，他的伞是黑底夹着粉红色细碎花纹的，本来应该有12根伞骨，现在只剩11根了。不过没关系，雷莎太太习惯了这一切。他的桌子从来没倒过，椅子也从来没让他摔跤，他的眼镜最多从他的鼻子上滑落下来，还有一根绳系着呢。他的伞也照样可以遮雨。雷莎太太撑着这把伞出门，几朵淡淡的乌云在伞的上空飘着，好像随时要变成雨水落下来。他的邻居向他问好，并且问他，今天下不下雨呀，雷莎太太？不下。雷莎太太说完把雨伞就收了，像拐杖一样的撑着地。那几朵淡淡的乌云从雨街的巷子上空飘走了。雷莎太太在雨街中央的花坛边上坐下来，这里正好对着他住的老楼，孩子们在这里玩跳房子的游戏，他们把一块小小的砖从一个方格踢到另一个方格，最后踢进尖尖的屋顶。雷莎太太每天4点10分都要来这里等待雨街的邮递员经过，如果有信件，邮递员会停下车，如果没有信件，邮递员只要把报纸扔到每家门前的屋檐下就可以了，然后邮递员绕着花坛拐个弯就远去了。没有你的信，雷莎太太，邮递员老远就说，只有唐先生家的报纸。哦，谢谢。雷莎太太的声音很小，很无力。
1: 这本书《雨街的猫》写一个人怎样过日子，笔触轻盈，却句句落在实处。就说雷莎太太家那座钟，她有气无力地敲了四下，声音就像是淋了雨受了潮。雷莎太太心里数得清清楚楚，可还是要举起放大镜再对一遍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里她就等着一件事。一个人的日子要是只剩下一件事，这件事的分量就重了。雷莎太太手里那把伞，黑底粉花，本来有12根伞骨，现在只剩11根了。家里的桌子缺一条腿，椅子缺一条腿，眼镜也缺一条腿。他家的东西都是提着一条腿的，可雷莎太太习惯了。桌子没倒过，椅子没让他摔过，伞照样遮雨。写一个老人的日子，不用写他苦，只写他的伞骨少了一根。听着听着就懂了。雷莎太太跟邮递员的那句应答，短的只有3个字， 邮递员远远地喊，没有你的信，雷莎太太。他答，哦，谢谢。书里说雷莎太太的声音很小，很无力。信等了很多年，她每天还是准时来。雷莎太太为什么天天去等信呢？这件事跟她藏了很多年的一个秘密有关。她从前是一位鱼女巫，会魔法。年轻时她做错过一件事，把一个从没做过坏事的烟囱魔鬼关进坛子，埋在地下，一关就是100年。她为这件事愧疚了一辈子。后来她遇到雷特船长，听见船长的琴声，就下决心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放下了魔法，留在了雨街。鱼女巫是不能淋雨的，一个魔鬼抓走了雨街上的猫，黑猫阿洛也在里头。雷莎太太第一次出门没带伞，冲进雨里把小猫都救了回来，她自己淋了雨病倒以后就再没起来。她等的那封信始终没有来。老楼空了，黑猫阿洛没有走，他留下来守着老楼，替雷莎太太接着等。邻居汤先生是雨街的地理老师，知道这条街上每一个角落的故事，就把雷莎太太和雷特船长的往事一句一句讲给黑猫阿洛听。阿洛听完，开始在老楼里整理雷莎太太的东西。窗台上住着一只小壁虎，他告诉阿洛，听着雨声就能感觉到雷莎太太还在。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
0: 雨街的猫，节选，王一梅。小壁虎爬进了碧绿的爬山虎叶子中间，一会儿又转出来，说了一句话，知道吗？抓蚊子是我最大的快乐。这才真正离去。在小壁虎的生活中，找尾巴抓蚊子是主要的事情。那我该做些什么呢？阿洛突然这样想。也许我应该先整理整理屋子。当他重新看着这个小楼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小楼隐藏着很多的秘密。他继续被雷莎和船长的故事感动着，他开始整理雷莎太太的东西。雷莎太太有一个很古老的皮箱，用铜的锁锁着。阿洛拿出雷莎太太交给他的钥匙，这是一串奇怪的钥匙，最大的钥匙是红色的，上头标着雷莎一号，接着就是黄色的钥匙，标着雷莎二号，接着分别是紫色、粉色的钥匙，最后有一个小小的钥匙是蓝色的，上面标着雷特两个字。阿洛用最大的钥匙试了试大门，接着是第二道门，客厅的门，接着就是房间门，越往里面钥匙也越小。最后阿洛用小小的蓝钥匙，那个叫做雷特的钥匙，那个像大海一样的蓝钥匙去开皮箱。皮箱打开了，里面放着整整齐齐的信件，上面有一张给黑猫阿洛的留言条。阿洛，当你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所有的故事。有你在，我和雷特先生的故事就没有结束。我从来没有为做一个真正的人而后悔过。爱你的雷莎。

0: 在长篇童话《雨街的猫》里，那串钥匙格外的别致，最大的一把是红色，上面写着雷莎一号，接着黄的、紫的、粉的，一把比一把小，最后一把是最小的蓝的，上面只写了两个字雷特。一把一把试过去，黑猫阿洛用的是这把蓝色的钥匙，像大海一样的蓝。读者读到这儿才知道，雷莎太太把最后一个位置留给了那位船长。那张留言条是雷莎太太留给阿洛的，阿洛只是他从街上捡回来的一只猫，雷莎太太留给猫的却是这么一句：有你在，我和雷特先生的故事就没有结束。他等的那封信没有来，可等这件事他交给了黑猫阿洛。雷莎太太信得过一只猫，这就是整本书最珍贵的内核。在书的后半段，阿洛的日子慢慢热闹起来，他遇到一只白猫叫白云，两只猫住在了一起，后来还添了两只小猫。阿洛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是雷特船长的琴，他学会了拉琴，在雨街开了一场黑猫音乐会。音乐会上，坐在屋顶上听琴的老渔夫眼泪一直往下掉。老渔夫说了一句：
1: 我知道自己是谁了。
0: 那位老渔夫就是失忆多年的雷特船长，他忘掉了雨街，也忘掉了雷莎太太，他想起自己是谁，是在一只猫的琴声里。长篇童话《雨街的猫》里藏着一个问题：一个人认定了一件事能守多久呢？雷莎太太守了一辈子，没有等到，黑猫阿洛接着守下去，也没有人能告诉他那封信还会不会来。可这本书并不让人觉得冷，雨街的雨里，人跟猫还是一样好好过日子，一起吃饭，雷莎太太吃鱼头，阿洛吃鱼尾，阿洛每天替他收报纸。雷莎太太走了以后，下午4:10去花坛边等的就换成了阿洛。这本《雨街的猫》各家出版社出过好几个版本，我们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挑，刚上学认字不多的孩子挑带拼音图画多的版本，先把故事顺下来就好。3-4年级往后读完整的长篇童话，这本书的分量才体现出来。家长朋友们陪孩子读这本书，也可以问他一句：雷莎太太每天出门是去做什么呢？孩子回答：去等信。他要是接着问信是谁写的，为什么不来，您别急着替孩子回答，让他自己往下阅读找答案，慢慢体会文字中蕴含的绵长深意。这本书里有忧伤，雷莎太太会离开，阿洛会难过，孩子听到这儿要是沉默下来，别着急换话题，让他安静一会儿，再往后读，他会知道这只猫后来也过得挺好。雨街的雨一直下着，老楼里的灯亮着，黑猫阿洛也一直住在那儿。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证据。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雨，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雨声。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南方很多地方的人管下雨叫落雨，岭南的雨一落起来，广州老城的街上孩子们就唱起一首歌，一句落雨大跟着一句水浸街，唱了100多年。这首歌落雨大是广府童谣，清末民初在广州西关的街头巷尾传唱，唱的是什么呢？唱的就是下雨天的西关，雨水把街面淹了，阿哥担着柴上街去卖，阿嫂穿着花鞋出门，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水浸街听着像诉苦，其实不是，因为阿嫂敢穿着花鞋出门，说明水并不深，阿哥敢担着柴上街，说明街上有地方躲雨。老广州的骑楼就是这么个用处，楼下让出一条走廊，出太阳遮太阳，落了雨遮雨。老广州还有一句俗语叫骑楼骑你头，翻风落雨永不忧，地上有水头上有狼，日子照样过。老广州不怕水淹街，是因为城里有一套很老的排水沟叫六脉渠，六条水脉把雨水一路引出城去，水退了，街还是那条街。

落雨大这首歌里唱的最响的是那一句哗啦啦啦啦，它是雨声，也是孩子们的高兴劲儿。雨下大了，孩子们不躲，反倒站在檐下喊起来。雨落下来，地里最高兴的是种子。还有一首儿童歌曲，雨一落，种子就开口说话了，说它喝到了甜水，说它要发芽。

这首歌《小雨沙沙》写的最巧妙的地方是让种子开口说话，哎呀呀，哎呦呦，都是孩子的话。一场雨有什么好呢？在孩子耳朵里，它是沙沙沙的响声，是甜水，是能让一颗种子钻出土来的甘霖。一首歌把下雨唱成了长大。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雨。书里的那场雨落在雨街，雨街一年到头都在下雨，雷莎太太每天下午四点出门去等一封从海上来的信，等了很多年。她走后，黑猫阿洛留了下来，替雷莎太太接着等，一直到雷特船长在一只猫的琴声里想起了自己是谁。童谣里的那场雨落在岭南，一首广府童谣《落雨大》唱的是水浸街的西关，担柴的哥哥，穿花鞋的嫂嫂。一首《小雨沙沙》唱的是雨里的种子，喝到了雨水就要发芽。天一天比一天凉了，往后的雨会一场比一场冷，可故事里雨街上的那把伞一直在撑着，雨里的那些种子喝了水就往外钻，雨落下来地上就有了生机。最后送您一首老歌，叫《雨中集景》，歌里有一句词，感觉天色不对。

对，最好把雨伞带好。雨街上的路牌也印着提示，您带伞了吗？愿大家在雨天都能拥有雨街般温柔治愈的美好际遇。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5: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5: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4: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6: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晨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当中，我们把目光投向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天晚上7点半，英国伦敦爱乐乐团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本届音乐节的首场祝节交响音乐会，由首席指挥爱德华加德纳执棒。与此同时，音乐节唯一的一部歌剧莫扎特的《魔笛》昨晚刚在中央歌剧院完成连演2场的收官。再过3天，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在湖北武汉开幕，而就在我们身边，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刚刚开锣，30多场国内外好戏也会陆续登台。
1: 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借着刚刚提到的这场音乐会，聊一聊这个秋天属于北京也属于全世界的音乐盛会。当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伦敦爱乐首次作为祝节乐团，崔健的摇滚撞上交响乐，这12天里到底在发生什么？
0: 此外，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啊，我们还将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请您留意收听。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英伦升起，乐韵流芳，伦敦爱乐今晚首登国家大剧院。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从10月9号开幕，要一直演到20号。那今天呢是12号，是音乐节的第4天，也是伦敦爱乐乐团首场祝节交响音乐会上演的日子。
0: 今天晚上这场音乐会的曲目是由2部交响曲和一组

0: 歌剧咏叹调组成的。上半场的骨架是门德尔松 A 小调第三交响曲苏格兰。门德尔松1829年第一次踏上苏格兰的土地，在爱丁堡的霍利鲁德宫遗址，他写下了这部作品开头的那段主题，后来呢，把它命名为苏格兰。而他真正描述的并不是那些山峦和城堡，而是一种走在异乡土地上的孤独和乡愁。
1: 下半场是莫扎特 G 小调第40交响曲 K550， 这大概是全世界被演奏的最多的交响曲之一。它的第一乐章开头，那串不安的几乎有点神经质的主题被人形容为心跳，可莫扎特写它的时候心跳正乱着。那是1788年的夏天，他债台高筑，身体也出了问题。这部交响曲首演的时候，他已经在走向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0: 在两部交响曲之间啊，还有一组四首费加罗的婚礼咏叹调，由今天晚上的特邀嘉宾、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演唱。你已赢得了诉讼，睁开你们的眼睛，你再不要去做情郎。你想要跳舞，我的小伯爵，这四首曲子把费加罗那种机智诙谐、带着一点不服气的人物性格写的是活灵活现。
1: 伦敦爱乐乐团成立于1932年，是英国三支顶尖交响乐团之一。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颁奖仪式上，全世界听到的各国国歌就是由他们演奏的。还有电影《指环王》里那段让人过耳不忘的配乐也出自他们之手。今年是这支乐团第一次以驻节乐团身份来到北京国际音乐节。
0: 而爱德华·加德纳呢，是这支乐团的第13任首席指挥，已经干了6个乐季。纽约时报称他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实力派指挥家。他出生于英国格洛斯特，2012年因为对音乐事业的杰出贡献获授 OBE 勋章。

0: 从今晚的伦敦爱乐，我们再往前推两天，回到10月10号和11号，音乐节的另一件大事是这部《魔笛》。
1: 是的，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在10月10号、11号在中央歌剧院剧场连演了两场。这是一版全新的制作，由香港歌剧院、南澳洲国立歌剧院、中央歌剧院、北京国际音乐节4家联合打造，邹爽执导，戴恩·兰姆执棒伦敦爱乐乐团现场伴奏。
0: 魔笛是莫扎特1791年完成的，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年的一部歌唱剧，用德语演唱、说白和歌唱交替进行。他讲的是一个王子、一只魔笛、一座神殿的故事，里面有夜后那段能飙到高音 F 的复仇的火焰，有捕鸟人帕帕基诺的诙谐小调，有水与火的考验。200多年来，它一直是全世界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
1: 邹爽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这次把魔笛的故事搬到了一处东方都市语境里。在他的舞台之上，魔笛讲的不再是18世纪的欧洲童话，而是一个离我们更近的城市寓言。
0: 演唱的阵容呢也非常的国际化，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塔米诺由英国男高音安东尼·格雷戈里饰演，帕米娜由意大利女高音索菲亚·特伦科索饰演，帕帕基诺由英国男中音约翰·切斯特饰演，夜后由哈萨克斯坦女高音艾古尔·西斯马图利娜饰演，萨拉斯妥由新西兰男低音泰迪·塔胡罗兹饰演，两位中国歌唱家也加盟其中，钟嘉欣饰演第一侍女，张亚杰饰演第三侍女。
1: 值得一提的是啊，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和北京爱乐合唱团承担了合唱的声部，一个歌剧剧组能够凑齐这么多方力量，本身就是音乐节协奏主题的一个注脚。
0: 那么歌剧说完呢，我们再来介绍一场10月14号晚上的一场很特别的音乐会。
1: 是的，10月14号的晚上7点半，西塔琴演奏家、作曲家阿努什卡·香卡将与他的朋友们在保利剧院带来专场音乐会。这个西塔琴啊，是北印度古典音乐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弹拨乐器，琴颈修长，共鸣弦众多。阿努什卡弹奏它的时候呢，会用推弦拉出一连串绵延的滑音，音色听起来就像是月光在水面上流过。
0: 阿努什卡呢，是西塔琴一代宗师拉维香卡的女儿，她13岁第一次登台，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最地道的印度古典音乐口传心授，如今已经是13次格莱美奖提名的录音艺术家。今年的这场音乐会主题叫做西弦乐界世界同声，意思就是这一把弦可以弹到整个世界。
1: 他这次带来的同伴也特别有意思，单簧管和键盘由英国音乐家阿伦·库马尔·高什担任，低音提琴呢由托马斯·沃尔特·法默担任，鼓和打击乐由萨拉西·阿肖克·科瓦尔担任。这四个人的组合把西塔琴那种冥想的空灵的音色，跟单簧管的呼吸、低音提琴的脉动和打击乐的心跳缠绕在一起。
0: 曲目呢，大多出自阿努什卡近年来的原创，比如说《奉献》《新黎明》《黎明破晓》。他也特别安排了一首他父亲拉维香卡的作品，叫《火之夜》，向把西塔琴带向世界的父亲致敬。另外呢，还有一首叫《你的痕迹》，是他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格莱美奖得主诺拉·琼斯合作创作的。两位都留着香卡血脉的姐妹，用西塔琴和钢琴彼此应答。
1: 对于习惯了交响乐和歌剧听众来说呀，这将是一次完全不同的聆听体验，没有乐章的界限，没有调性的束缚，只有绵延流动的旋律和层层叠加的节奏。整场演出72分钟左右，没有中场休息。
0: 那么从印度的西塔琴，我们再跳到德国的小提琴。10月16号，中山音乐堂有一场演出等着大家。10月16号晚7点半，享誉国际的中国小提琴家宁峰将以独奏兼指挥的双重身份，携手德国波茨坦室内学院乐团，在中山音乐堂演绎莫扎特全套小提琴协奏曲。
1: 莫扎特一生写了5首正式编号的小提琴协奏曲，降 B 大调第1、D 大调第2、G 大调第3、D 大调第4、A 大调第5， 其中第五 A 大调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的珠穆朗瓦峰，也是最常被单独拿出来演奏的一首。
0: 再来说宁峰这个名字，在国际古典乐坛呢分量也是很重的。他1981年出生，2006年获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的冠军，成为继吕思清、黄宾、黄蒙拉之后第四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小提琴家。他录制的全套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和全套伊萨伊6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都被评论界认为是这个时代的标杆录音。
1: 德国波茨坦室内学院乐团则是一支连续4度夺得德国古典音乐大奖的乐团。这一回啊，他们专程飞到北京，跟宁峰一起用一整晚的时间把莫扎特5首协奏曲是从头到尾拉一遍。
0: 这并不是一场轻松的演出啊，5首协奏曲总时长呢是超过2.5个小时，对独奏家、乐队和听众的体力那都是一次考验。但是啊，也只有这样一口气的听下来，才能真正体会到莫扎特在20多岁那几年的作品里是怎么一步比一步更成熟，一首比一首更纯净。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从莫扎特的全套小提琴协奏曲啊，我们再把视线从交响乐移开，看一眼十月里跟舞台跟京剧有关的另外两件大事。三年一届的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号到11月5号在湖北武汉举办，文化和旅游部、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武汉市人民政府承办。开幕演出啊，10月15号晚上在红山礼堂，由湖北省京剧院带来原创京剧《汉阳造》。
1: 中国京剧艺术节创办于1995年，是我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国家级京剧艺术盛会。本届艺术节设有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戏曲院校专场展演、剧目评论、专题研讨、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展演从全国遴选出20台优秀剧目，集中展现京剧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丰硕成果。
0: 关于京剧呢，我们再说回北京本地。今天晚上7点半，前门建国饭店梨园剧场有一场演出，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李于吉雅、于明阳将分别带来梅派经典《天女散花》和武戏《蜈蚣岭》。一座城里全国性的展演和地方院的常规演出正好处在同一脉络上。
1: 那京剧说完，我们再把视线呢拉回到话剧。另一件事正在发生，10月9号开幕、11月15号闭幕的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呢，今年已经是第3届了。邀请展由北京人艺和东城区政府联合主办，作为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活动的重点单元，今年呢是以驰为年度主题，呼应奇迹驰骋、笃行致远的文化意涵。
0: 邀请展首次引入了北美戏剧创作力量，将呈现来自于欧洲、亚洲、北美洲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大小剧场精品剧目，一共演出50场，其中8部为全国首演。
1: 演出场地呢，覆盖北京人艺旗下的首都剧场、实验剧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人艺小剧场4座剧场空间。开幕演出呢是崔西莱茨编剧、卢燕翻译、唐烨和龚丽君导演的《小郡之秋》。
0: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邀请展重启至今啊，2年之间一共汇聚了11个国家的21部优质戏剧作品来京演出，累计服务观众超过3.7万人次。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演出季，而是北京和国际戏剧界常态化对话的一座桥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一览万象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一档特别节目。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正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1: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0: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到陕北去》哈达铺的灯光。
3: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到陕北去，哈达铺的灯光。

这是由冯云飞作词作曲，王芳演唱的歌曲《情满哈达铺》。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来到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哈达铺是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党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暂休整。当地百姓以最大的热情迎接红军。据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统计，当时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仅粮食就

红军命运的重要消息。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一块相当大相当活跃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当时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家伦也即兴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回荡着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收藏的1962年江西歌舞团演唱的歌曲《到陕北去》。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35年9月23日，经过休整后焕然一新的部队踏上了到陕北去的征程。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史上，陇南这个普通的小镇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3: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从毛主席住进义和昌，那里的灯光好像一直都亮着。
4: 嗯，好像今晚的灯光比以往都要亮呢。
0: 这是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打造的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红军长征胜利90年之际，这段历史搬上了首都的舞台。这部话剧正是以哈达铺的真实故事为蓝本，用一盏马灯串起当年的热血、温情与抉择。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林说，
5: 用了一个马灯这么一个意象，象征着中国这个革命的火种在一个暗淡的时刻逐渐逐渐走向光明，是吧？
0: 演员马翔说，
6: 在剧中我着重喜欢一句台词，就是我们的队伍是从人民当中走来的，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再远，我们都将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0: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哈达铺的灯光早已化作信仰的星辰，它告诉我们，再长的夜也挡不住追寻光明的脚步，再难的路也终将被坚定的信念照亮。这光从未熄灭，它在我们心中照亮新的长征。
7: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哈达铺离陕北只有700-800里地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各位好，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你好，我是小爱。刚才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今年啊是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呢就绕着莫扎特在转。这件事儿听起来有点意思，一个几百年前的作曲家为什么能让今天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音乐节专门为他排了一整年的节目呢？
0: 你想啊，莫扎特生活那个年代还没有录音机啊，没有电台，也没有网络，他写一段旋律能听到的人就是他身边那几十号宫廷乐手和偶尔到场的贵族。可是今天光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12场演出就要放进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保利剧院、中山音乐堂、天坛神乐署5个场地。
1: 所以啊，莫扎特是幸运的，他写在了那个时代，可他被听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作曲家能跨越200多年，让今天的听众还愿意专门买票、专门坐下来、专门为他的旋律播出一个晚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0: 接下来啊，咱们就借着一场接一场的演出，走进这个秋天属于北京的音乐盛会。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我们首先来说伦敦爱乐，这是音乐节历史上第一次把这支英国名团请来当驻节院团。
0: 哎，有人可能要问了，什么叫驻节院团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这一届音乐节所有跟交响乐相关的重头戏都是由这一支乐团挑大梁。今年伦敦爱乐的角色包括2场自己的驻节交响音乐会，分别在10月12号和13号，还有一部歌剧《魔笛》的乐队伴奏。
1: 伦敦爱乐乐团呢，成立至今已经94年了。他从1932年建团起，就把皇家节日音乐厅、伦敦南岸中心那个标志性的音乐厅当成了大本营。60多年来，他还一直担任格林德伯恩歌剧节的驻节交响乐团，是英国歌剧生态里一直绕不开的力量。
0: 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颁奖仪式上奏响世界各国国歌，到与帕瓦罗蒂合作的《今夜无人入睡》，再到英国女王登基钻禧庆典、泰晤士河巡游的压轴演出，伦敦爱乐的音乐陪伴过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1: 那很多人对这支乐团的认识呢，是从电影配乐开始的。他的声音出现在《指环王》《黑客帝国》《加勒比海盗》等几十部好莱坞大片里。2024年，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的纪录片《伦敦爱乐乐团的幕后》，也让更多人看见了他们排练时的样子，并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反而带着英国人特有的那种冷静和自嘲。
0: 所以啊，今年他们第一次以驻节乐团的身份来到北京呢，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英国最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已经准备好把自己最拿手的2部交响曲和1部歌剧完整地交给在北京的听众了。
1: 那么今晚和明晚的这2场驻节交响音乐会，其实啊也暗含了一个对比。今晚是莫扎特 G 小调第40交响曲，明晚呢是莫扎特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这两个都是莫扎特笔下的小调作品，色彩都偏暗偏紧。可是今晚的下半场结束在了那首最不安的第1乐章主题上，而明晚的上半场呢，结束在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的浪漫曲乐章，那是莫扎特最美的一段旋律之一。
0: 所以说伦敦爱乐这2场演出啊，就像是莫扎特心境的2面，一面是负债、疾病、死亡逼近时的紧绷，一面呢是即便在紧绷时也不忘记温柔的本能。
1: 那从伦敦爱乐的这2场驻节演出，我们再说回今晚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啊，有一个细节听众可能会好奇，那就是廖昌永要在音乐会上唱费加罗的婚礼。那么他在唱谁呢？
0: 是啊，今天晚上的廖昌永要唱的4首咏叹调全部选自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出戏1786年在维也纳首演，剧本是格伦佐达·彭特根据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同名喜剧改编的。《费加罗的婚礼》啊，讲的是18世纪一个伯爵府里的故事。伯爵府的男仆费加罗要结婚了， 新娘是伯爵夫人的贴身侍女苏珊娜。伯爵对苏珊娜动了心思，想行使初夜权。哎，这是欧洲封建时代的一项恶俗，贵族可以在仆役新婚之夜呀、先占有新娘。费加罗跟苏珊娜当然是不愿意，于是设了一个局，让伯爵自己钻进了圈套。
1: 廖昌永唱的那四首咏叹调角色呢，全是费加罗本人。例如你已赢得了诉讼，唱的是费加罗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获胜后那股按捺不住的得意。睁开你们的眼睛是他识破伯爵的阴谋之后对贵族老爷的直接喊话。你再不要去做情郎是伯爵被揭穿之后费加罗嘲弄他。而你想要跳舞我的小伯爵则是一种公然的挑衅，既然你想跳那就来吧。
0: 所以呢，这四首咏叹调拼在一起就是费加罗这个人物的一个完整剪影。他机智诙谐，有点小聪明，关键时刻呢又绝不退让。莫扎特给这个角色写的旋律啊，是整部歌剧里最贴近民间小调的部分。没有夜后那样令人窒息的花腔，也没有堂皇那样复杂的心理啊，就是一个普通人用最朴素的方式把不公道顶回去。
1: 廖昌永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男中音歌唱家之一，他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师从于著名声乐教育家罗卫教授和有着中国之音之称的周晓燕教授。1996至1997年间，他先后获得了法国图鲁兹国际声乐比赛、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和挪威颂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第一名，连续三次在国际最高级别声乐比赛上夺冠，这在中国歌唱家里那是头一份。
0: 是啊，多明戈当年这样评价他，说廖昌永啊，是我听到过最优秀的男中音，也是真正的中国制造的世界级歌唱家。今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他把这几首200多年前莫扎特写的曲调唱给北京的听众听。
1: 那介绍完了伦敦爱乐和廖昌永，我们再把视线呢拉回到这次音乐节最特殊的一部作品《魔笛》。他在10月10号、11号呢，已经在中央歌剧院连演了两场。
0: 魔笛呢，是莫扎特生命最后一年，也就是1791年完成的歌剧。9月30号首演，两个多月之后啊，也就是1791年的12月，他就在维也纳去世了，享年35岁。魔笛的故事呢，也不太复杂，说的是王子塔米诺被巨蟒追赶，夜后的三位侍女救了他。夜后说呀，自己的女儿帕米娜被恶人萨拉斯妥抓走了，请塔米诺去营救，并且许诺事成之后就把女儿嫁给他。塔米诺带上夜后给的魔笛，又和捕鸟人帕帕基诺一起上路了。
1: 可是等他们到了萨拉斯妥的神殿，真相却反过来了。萨拉斯妥其实是智慧与光明的祭司，夜后才是那个被仇恨和权欲驱动的黑暗化身。最后塔米诺和帕米娜要一起经受沉默水与火的考验，才能真正觉醒。
0: 这部戏啊，最让人过耳不忘的是夜后的那段复仇的火焰咏叹调。整首曲子的最高音一直顶在高音 F 上，几乎是女高音的极限了。莫扎特让人声去做了一件事，就是直冲云霄，撕裂云层，把自己烧成了一团火。
1: 可如果你仔细听全剧，你会发现这部戏最深的部分不在夜后的爆裂里，而在萨拉斯妥那段低沉的宽恕式的咏叹调里。一种是声音往上烧，一种是声音往下沉，两种声音叠在一起就是这部歌剧最深的那层底色。光与暗从来不是对立的两件事，它们其实长在同一片土里。
0: 那邹爽的这版制作呢，把故事搬到了一处东方都市语境里。剧评里有人写，邹爽把魔笛的故事啊设定在繁忙的香港地铁里，似乎很有可能会是一场失败。

0: 哎，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哎，这个设定行得通。他想让这部十八世纪的德语童话离咱们今天的中国听众近一点。
1: 200多年过去了，魔笛还在被一代又一代的剧院重新制作、重新解读，这本身就是对经典这两个字最好的注释。它不是被供奉起来的旧物，它是一棵还在长新叶子的树。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咱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说说歌剧。从魔笛当中出来，我们再回到这次音乐节最让人意外的一场闭幕演出，它就是10月20号晚上的7点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将会迎来本届音乐节的闭幕音乐会，主题叫古典摇滚。
1: 指挥家杨洋执棒北京交响乐团，钢琴家居晓夫和中国摇滚旗帜人物崔健同台。这场音乐会上半场呢会演两部作品，莫扎特之父利奥波德莫扎特的玩具交响曲和肖邦的堂皇主题变奏曲。
0: 下半场的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崔健的花房姑娘、假行僧、继续这些经典之作将和交响乐深度融合。

0: 花房姑娘是崔健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歌词里有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那假行僧里边的歌词呢也很让人印象深刻，说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这一句几乎是中国摇滚乐里最常被引用的句子之一。
1: 歌里边那个假装的姿态啊，那种既入世又出世的矛盾被崔健写到了骨髓里。今年呢是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崔健摇滚肖邦的变奏曲。当把这些词放在同一个晚上的同一场演出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古典与摇滚并不是两件事。
0: 杨洋是这次闭幕音乐会的执棒者，他是中国爱乐乐团常任指挥，也是杭州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当年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华人指挥家本来就屈指可数，杨洋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这场闭幕音乐会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次打破边界的尝试。 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和艺术委员会主席于龙想做的，可能正是把古典从那个高高的神坛上请下来，让他跟街头的吉他、跟酒吧里的嘶吼、跟一代人走过的青春记忆真正碰一碰。介绍完了闭幕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眼这场音乐节最开始的那一场。 在音乐节开幕那天，也就是10月9号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了夏尔迪图瓦执棒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携手钢琴大师伊丽莎白·列昂斯卡娅。上半场是莫扎特降E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呢是意大利作曲家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
1: 夏尔迪图瓦是当今古典乐坛最年长的指挥大师之一，他早年呢长期担任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是第一位带领北美主流乐团走上国际舞台的法国指挥家。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支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是为本届音乐节啊专门组建的。 成员来自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旗下的多家乐团啊，算是一支全明星阵容。每届音乐节呢，都会做这样的安排，把国内各团的顶尖乐手临时拼到一起，组成一支专门为音乐节定制的乐团。
0: 嗯，我们再把视线拉远一点，音乐节的副主题啊，叫做"人人莫扎特"，这几个字本身就很有意思。
1: 他不是说纪念莫扎特，也不是莫扎特乐，而是说人人莫扎特，仿佛在说莫扎特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属于每一个愿意听他的人。莫扎特呢一生写了600多部作品，从6岁开始作曲，35岁离世，他平均每年呢要写大概20部作品，里边有交响曲、协奏曲、歌剧、室内乐、奏鸣曲、合唱等等，他写给宫廷，也写给市井。
0: 专业的人啊，能够听见精妙的构思，普通听众也能被其中的天真和温暖打动。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于龙说过一句话，大意就是莫扎特的音乐里藏着一种和谐，这种和谐放到今天依然管用。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今年音乐节选择绕着它来转，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分心的时代依然需要那种简单
1: 纯粹平衡的声音。从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回到音乐节本身，最后一段呀，咱们再聊聊北京音乐节本身。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要从28年前说起。1998年的10月13号，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了帷幕。当时的音乐节从一份只有3页纸的创意报告起步。 由指挥家于龙担任艺术总监。于龙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古典音乐界那几乎是无人不晓。他1964年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后来又去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进修。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创建者之一。2000年，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 建团起即担任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一直到今天。首届音乐节呢只有7场演出，第一次登台的有指挥家小泽征尔、钢琴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奇。到了第29届啊，演出已经排到了12场。
0: 地点呢也从中山公园音乐堂扩到了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保利剧院、中山音乐堂、天坛神乐署五个场地。
1: 北京国际音乐节是国内第一个专业化、国际化的古典音乐节，它的意义不只是把外国名团请进来，更在于搭建了一个中外音乐对话的平台。中国的乐团、歌剧院、合唱团可以和伦敦爱乐、维也纳爱乐这样的国际名团同台合作，互相听见彼此。
0: 今年的音乐节呢，还推出了跟着音乐去旅行的主题，联动北京的朝阳公园、三里屯、太古里这些城市地标，与北京礼物开展票根联动合作。简单的说呀，就是拿着音乐节的票根，可以在周边的商圈、街区获得专属优惠，把看一场演出和逛一座城绑在了一块儿。
1: 这也可以说是音乐节的另一种野心。古典音乐不应该只活在音乐厅里，它也可以成为城市生活的有机部分。12天的时间里，这座城市会为同一件事兴奋，这就是古典音乐和一座城市最理想的关系。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呀，咱们聊了一场属于北京，当然了也属于全世界的音乐盛会。哎，聊完了这么多呀，我们会发现这12场演出串在一起，正好勾勒出了今天古典音乐的一种样貌。它可以高冷，也可以庄严，还可以跟摇滚乐手挽手地走过天坛，走过香港的地铁，走过200多年前的德语童话。
1: 莫扎特生于1756年，今年是他诞辰270周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副主题叫人人莫扎特，意思是他的音乐从来不是被供奉起来的旧物，他是一棵还在长新叶子的树。
0: 正好如果这两天你的手边有音乐会的票，不妨走进去坐一坐啊，不为了听懂什么，也不为了跟上什么，就为了让自己啊，在一个比较容易分心的时代里安安静静地欣赏上几十分钟的时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106.6 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5: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村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3: 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真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2: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1: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19: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1: 哎，瑶瑶，看看。看看我给你买的礼物。
10: 哟，怎么上班给我买礼物了？哎，你怎么给我买菊花啊？
11: 这菊花怎么了？
10: 不是，哪有送人菊花的呀？
11: 我这不是周末去了一趟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吗？我听说这个周末就要闭幕了，我这赶紧看一看，就有便宜的我就给你买了一个呀。
10: 啊，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11: 那可不嘛。哎，
10: 我跟你讲，要不说你这个人啊就是情商不高呢。
11: 怎么呢？
10: 你这花啊它都是有寓意的，你不能什么花都送啊。
11: 是吗？
10: 啊，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最常见的这场景说起吧。
11: 啊，
10: 你比如说这情侣夫妻之间送花，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那肯定送玫瑰啊。
11: 是，
10: 但是这玫瑰的颜色不一样啊，这意思就差远了。
11: 是吗？
10: 是啊，红玫瑰热烈，粉玫瑰温柔，香槟玫瑰，这是代表沉稳长久的爱。
11: 啊，
10: 这些啊都是合适于情侣和夫妻之间。但是有一个颜色呀，最好别送。
11: 什么颜色？
10: 黄玫瑰。
11: 为什么呀？
10: 啊，在咱们传统的花语当中啊，这黄玫瑰代表歉意逝去的感情。这恋人之间啊，千万别随便送这黄玫瑰，很容易啊让人误会。
11: 哦，
10: 当然啊，这个黄玫瑰送给普通朋友代表友谊珍重，哎，这个没问题。
11: 可以啊，你这个知识。
10: 哎，我这也不行，我这啊是跟常宝峰和王佩元学的，他们对花啊可太了解了。
9: 朋友，我这眼睛是近视，远方的东西一概看不见。朋友，
3: 那请你往近处看，这一片片橘红色的月季多像落日的余晖。
9: 朋友，我这眼睛还是色盲，一沾眼神就分不清。
3: 那你看这洁白的梨花多像白衣天使。
9: 我这眼睛近视色盲，外带散光。
3: 你看这粉红色的桃花 多像娇媚的少女。
9: 我这眼睛，
3: 你这眼睛应当抠出来了。
9: 抠出来像话吗？
3: 什么也看不见，你说留着它干什么用呢？
9: 您这是什么没有，我看什么呀？啊，这有什么呀？这个，
3: 你这个演员不懂得艺术。
9: 怎么呢？
3: 我这不是无实物表演吗？
9: 哦，您这是朗诵呢。
3: 你应该通过我对花儿的赞颂做出应有的反应。
9: 您的意思我跟着您来两句，
3: 配合配合。
9: 行，
3: 来，
9: 您听着啊。这感情不错吧？
3: 行行。
9: 牡丹花呀，你你真牡丹，玫瑰花呀，你真玫瑰，月季花呀，你真月季，少有花呀，你真少有。您听这几句怎么样？
3: 好啊，
9: 好啊，
3: 四句废话，
9: 四
3: 废话那就不易。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这个人一没养过花，二没这方面知识。您让我对花赞颂，这不强人所难吗？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这么一说，你对花没什么感情。
9: 哎，对了，我又不是蜜蜂，干嘛对花有感情啊？
3: 那您的生活情趣是？
9: 一个字儿，
3: 什么？
9: 吃。
3: 吃。
9: 哎，吃是生活当中最实惠的享受了。常言说，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下了班，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
3: 想什么？
9: 哎呀，明儿吃什么呢？
3: 还没离开吃啊。
9: 生活可不就这内容吗？
3: 朋友
9: 啊，
3: 一个人不单要有物质生活，还得要有精神生活。
9: 精神生活
3: 啊？
9: 什么是精神生活呀？
3: 看看电影，瞧瞧戏，听听相声，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这都是精神食粮。
9: 是啊，
3: 养花就是其中之一。
9: 养花算精神生活？
3: 当然了。
9: 理解不了，
3: 我给您举个例子。
9: 您说。
3: 比如说您现在下班了。
9: 哦，下班了，
3: 走在大街小巷，到处是百花盛开，五彩缤纷，春风吹来，阵阵飘香，当时您是什么感觉？
9: 我感觉精神焕发。
3: 您在这美好景色的熏陶下，您是不是会更加热爱我们的生活呀？
9: 哎，不过您说的是社会环境
3: 啊，
9: 咱们刚才讨论的是个人与花儿，
3: 一个人的家庭也是一样啊。
9: 有什么联系啊？
3: 到了您家
9: 啊，
3: 您看屋内是非常整洁，向阳窗前摆着火红的石榴花，碧绿的君子兰，雪白的茉莉花，是不是会感到您小日子过得非常的红火呀？
9: 那当然了，你吃不上喝不上就没心思养花了。
3: 如果进了您家，满地都是烟头废纸，盆里边放着孩子的戒指，窗台上放着几双球鞋，绳子上搭着几天都没洗的袜子，
9: 我们家是吐出一个臭字，
3: 这要让您坐那儿再一吃，
9: 不是味儿，
3: 不行吧？您说这环境的好坏对您生活有没有影响啊？
9: 这个精神生活倒是很重要，
3: 是不是？
9: 不过您说这养花算个人爱好
3: 啊，
9: 我就不喜欢，这怎么办呢？
3: 那您也离不开花。
9: 我离不开花吗？
3: 再给您举个例子，
9: 您说
3: 您跟您的情侣在公园相会，
9: 我们正谈着恋爱呢，
3: 你的情侣拿着一束红玫瑰，你捧着一把并提莲，
9: 这是干嘛呀？
3: 红玫瑰并提莲，这都象征着爱恋。
9: 哦，这花还有说辞呢。
3: 你们坐在柳荫树下，
9: 哎呀，
3: 观赏着艳丽多姿的鲜花，说不尽的知心话。正谈到情浓处，远处飞来了对对蝴蝶，向你们表示祝愿。你说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9: 哎呀，我们就是天底下最美好的鸳鸯。
3: 这感情倒够生动的。跟你这么说，要是给您换个环境， 恐怕就没这种感觉了。
9: 换哪儿啊？
3: 坟地。
9: 坟。我怎么上那儿见去了？
3: 那儿清静啊。
9: 图个没人去。
3: 约会的时间是晚上10:30。
9: 我的对象刚下中班。
3: 你的情侣提了俩海螃蟹。
9: 知道我好吃海货。
3: 您是揣着半瓶二锅头。
9: 那是为了壮壮胆子。
3: 你们俩人来到了一座坟头的后边。一边吃着一边聊着。越说声越小啊。你看他是俩眼发直。他看你是俩眼发拧。天黑的不见五指，只见两嘴小白牙儿，在那咯吱咯吱的嗑螃蟹。
9: 妈妈呀！
3: 您说您当时是什么心情啊？
9: 哎呀，我们这不是情人恋爱呢，
3: 那是
9: 这是鬼狐幽会呢。
3: 让您说这谈恋爱是公园好呢？还是那坟地好呢？
9: 当然是公园好了。
3: 经过在公园的恋爱，你的情侣住院了。
9: 哎呦，他得什么病啊？
3: 给您生个大胖小子。
9: 这在速度上是不是稍微的快了一点了？
3: 这是婚后10个月的事儿。
9: 您说清楚了。
3: 您得到这消息了，马上送去了一盆水仙花。
9: 哎，生小孩应该送鸡汤，送水仙干嘛？
3: 水仙花象征着吉祥如意。
9: 这又有说辞。
3: 你端着水仙花来到了病房。看着他那苍白的面容和可爱的小宝宝，当时是激动万分的。亲爱的，让你受累了。
7: 谢谢。不要客气。希望对孩子您能够喜欢。
3: 孩子你看着可爱吗？
7: 可爱。
3: 孩子是生下来了
7: 多好啊。
3: 可是你死了。
7: 我们家是包子铺，一屉顶一屉。
3: 生老病死可是自然规律啊。
7: 这我死了，
3: 你的亲人把你的遗体安放在万花丛中。
9: 怎么给我搁花里啊？
3: 表示敬仰和哀思。
9: 哦，谢谢您。
3: 您躺在花丛里。您再看他的仪容
9: 怎么样啊？
3: 是那么的安详。是那么的镇静。是那么的老实。是那么的一动不动。
7: 废话，甭说动，我一呲牙你就跑了。
3: 如果按您生前所好料理后事，恐怕意义就变了。
7: 我生前什么所好啊？
3: 您是喜欢吃啊。
7: 那是多的忘不了的事情。
3: 那就应该在您的遗体周围放上苹果、香蕉、菠萝、橘子，再挂上两串葡萄，撒上点海棠，再来个西瓜。
7: 行，干嘛呀？我死鲜货摊上了是怎么的？
3: 您喜欢吃啊。
7: 行，您的甭举例子，我已经听明白了啊。花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的作用不少
3: 啊，它不但能够美化人的生活啊，更能够陶冶人的情操。
7: 哦，花还能够育人。
3: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7: 您说，
3: 您现在是位战斗英雄。
7: 我是位解放军战士，
3: 在前线杀敌立功。
7: 怎么样，
3: 我是您的远方朋友。随信给您寄去了木棉花。
7: 木棉花干嘛呀？
3: 亲爱的裴元，希望你像英雄树那样永远战斗在祖国的边陲。
7: 谢谢祖国人民的关怀。
3: 你腿折了。
7: 我战斗负伤，
3: 从楼上掉下来。
7: 掉下，英雄从楼上掉下来了。
3: 不是，这是另外一人。
7: 您说清楚了。
3: 随信给你寄去了冰山雪莲。
7: 这是干嘛呀？
3: 小王，希望你像雪莲那样与疾病做斗争，勇敢地活下去。
7: 谢谢您的安慰。
3: 你刑满释放
7: 了。哟，我又改犯人了。
3: 又是一个人，
7: 变得真快。

0: 我随行给你寄去了罂粟花。
1: 罂粟花，
0: 胖胖，希望你像罂粟花那样，虽然有害，变害为利，将功补过。
1: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个谈的这个联想是非常的丰富，我现在理解出来了，花是值得我们颂扬的。
0: 啊，
1: 又来了，
0: 伟大的祖国，百花盛开。
1: 好，
0: 牡丹花，玫瑰花，月季花，芍药花，杜鹃花，在这万花丛中更显示出了英雄花、模范花、光荣花，祖国处处是鲜花。
1: 我们祖国是万紫千红啊，
0: 朋友。你说今天的花儿为什么这样鲜？
1: 鲜花，鲜花，不鲜的是塑料。
0: 不，正是因为有明媚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肥沃的土壤和园丁工人的辛勤劳动，
1: 就是生长在这个时代是无比的优越。
0: 所以我们要像花那样，昂首怒放，把美好献给人间。
1: 您说的对，应该跟花一样。那么您看，说了半天，我这样的能成为一朵什么花呢？
0: 你呀，这玩意儿我一时半时想不起来。
1: 您没想起来？
0: 没法比。
1: 您没想起来，我自己琢磨出来了。
0: 琢磨出来？
1: 我自己纳闷出来了。
0: 那您像？
1: 我琢磨，我像，这您还看不出来吗？
0: 什么呀？
1: 根据我这富态相，我像不像那个牡丹？
0: 您像什么？
1: 牡丹呢？
0: 牡丹啊，牡丹您可不像。
1: 怎么呢？
0: 牡丹是花中之王，艳冠群芳，唯有牡丹争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就您这模样的动得了京城吗？
2: 我们胡同都动不了。
1: 那您看我像不像梅花？
0: 梅花啊，梅花也不像。
1: 怎么呢？
0: 梅花号称铁骨红心，在隆冬季节它能顿消人的寒意，它能给人间传来了春天的消息。正所谓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呢。就您这模样的抱得了春吗？
1: 我没这梗劲儿。那么我像菊花？
0: 菊花也不像啊。凌寒不凋，大有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气概。你代表得了中华民族吗？
2: 代表不了，我们家的事儿还主不了呢。
1: 那么我像莲花？
0: 莲花也不像啊。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你有这种品质吗？
1: 不是莲花，我说错了，我说的是兰花。
0: 一花香满庭，你身上有香味吗？
1: 我是哎呦，我什么花都代表不了啊。
0: 想不出来啊。
1: 你给我想一个呀。
0: 想一个啊？想一个怕你不乐意。
1: 那有什么不乐意的？您把我比花是好事，我还得谢谢您呢。
0: 真是这样。
1: 你给我说一个，我什么花？
0: 我告诉你，有一种花根据你的适合和爱好，最适合了。
1: 您说说，
0: 这种花啊，从招手到成熟只用3分钟。
1: 哦，这么快就开
0: 了？而且它不用阳光，不用雨露，
1: 好，
0: 不用土壤，不用施肥，只要点配料，端上来大伙儿都喜欢。
1: 什么花啊？
0: 溜溜花。
1: 吃货呀。
3: 刚才是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花的礼赞》。哎，看得出来啊，这不同的花还真是有不同的讲究。
4: 那是啊。
3: 哎，你再给我推荐点别的。
4: 哎，我再跟你说说这盆栽怎么样。
3: 可以啊。
4: 你看过年的时候啊，很多长辈是不是特别喜欢买花？
3: 对对对。
4: 其中啊，有一种这红彤彤的小果子，长得跟这个糖葫芦似的。
3: 哎，有印象，特别好看。
4: 这是北美冬青，一盆啊好几百呢。
3: 什么玩意儿？就一根枝子一点红果就卖好几百？
4: 对呀、
3: 这肯定是被骗了。
4: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呀，这北美冬青啊，寓意是什么？就是红红火火，而且啊，这干枝插瓶能摆好几个月呢，家里摆一盆多有面儿啊。
3: 你可拉倒吧，那不如我冬天摆几串糖葫芦插土里。
4: 你
3: 我饿了还能吃两口。
4: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要我说呀、你这审美啊，你就告别买花吧，你就跟着人家李涵李菁听听花之歌得了。
5: 这回我说一段单口相声。
6: 哎，对，别、
7: 这个、
6: 单口
7: 相声 啊，俩人表演单口相声像话吗？
5: 哦，你还咋不说呢。
7: 再说您这诗太老了。
5: 我小时候就这么学的。
7: 这都2024年了啊，新年新气象，咱得说点新的。
5: 说什么新的呀？
7: 咱们给朋友送上一份祝愿啊，祝愿得跟过去不一样。
5: 有什么区别？
7: 新年新气象嘛。您一般听个吉祥话啊，都是怎么怎么好，
5: 是
7: 怎么怎么棒，
5: 都这么说呀，
7: 都是肯定的。咱今天不用。

0: 绝喝不多。哎，怎么样？有个故字，
1: 哎，这反应可以，
0: 行吧？
1: 喝酒是
0: 绝喝不多，
1: 要是做事儿，
0: 绝不背锅。哦，
2: 行吧，押韵可以。
0: 对，
1: 您各位动人的容颜，
0: 绝对不老。
1: 啊，您知心的好友
0: 绝对不少。
1: 行了啊，我们俩的收入
0: 绝不嫌多。
1: 要不给我们钱
0: 绝对不说。
1: 不干了是吗？
0: 绝不胡说。哎，
1: 这还差不多。哎，我俩的水平
0: 绝对不弱。
1: 您听我们的相声
0: 绝不可乐。
1: 别干了，
0: 绝对不错。
1: 这还行。哎，祝您今后的生活
0: 绝对不难。
1: 祝您未来的人生
0: 绝不平凡。
1: 好，
0: 怎么样？
1: 说得真好，
0: 我还是不太满足。哎，
1: 怎么了？
0: 光欢迎鼓掌，这个没有个拥抱啊，献个吻什么的。
1: 您要的还挺多，
0: 至少送个花嘛。
1: 要求太多了啊！为什么没人给您送花啊？
0: 为什么呀？
1: 您对花不了解。哎，
0: 谁
1: 真送您花那也是糊涂花
0: 啊！不，我对花了解极了，
1: 再了解没有我了解。
0: 啊，没有你了解。
1: 哎，根据我的发现啊，花不光能看，还能听。
0: 花还能听啊，你们家这花能跟你说话啊。哎呦，我干透了，给我来点水吧。
1: 你都咳嗽了知道吗？
0: 啊，是，我也有点
1: 是这意思吗？啊，有很多带花的歌能听，
0: 这还真没注意。
1: 太多了。
0: 有什么带花的歌啊？
1: 像什么飞花，
0: 有
1: 凤花，烟花问花，花火花荣花月花海花田错花蝴蝶花太香花仙树桃花诺兰花草青花瓷菊花台水中花女人花丁香花萱草花蓝莲花紫藤花野菊花油菜花山楂花山茶花木姐花苹果花彼岸花雨樱花流浪花那些花哦，春江花月夜
0: 还有
1: 春天花会开浪花一朵朵桃花朵朵开单恋一枝花痴情玫瑰花你是我的玫瑰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999朵玫瑰花
0: 停不停啊？还有这么多唱花的歌，
1: 怎么样？不错吧？
0: 好啊！
1: 我就发现啊，有一首带花的歌适合您。
0: 哪首歌啊？
1: 花心。
0: 别像话！再说到这里，它也没有具体的花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得找一个具体的花形容我。
1: 具体的花形容您？
0: 对，
1: 有啊，
0: 有吗？
1: 五花。
0: 我有这么腻吗？啊，再者说了也没有唱五花的歌啊。
1: 有啊。
0: 哪首歌？
1: 五花马清风
0: 五花马不是五花的马啊，马也没有那么肥，
1: 就这还是明显的啊，一听知道是什么花。
0: 是
1: 我真唱有难度的，您都猜不出来里头有什么花。
0: 你不用有这种顾虑啊，随便唱。
1: 那不信今天来一回啊，正式的比试一下。
0: 可以，
1: 我唱一首歌，您猜猜有什么花。
0: 行啊，
1: 这么清唱没意思。
0: 那你要
1: 我拿个乐器
0: 啊？还有乐器，
1: 完整的呈现一下。
0: 还拿个乐器啊？
1: 哥，
0: 你看看
1: 怎么样？
0: 尤克里里，
1: 行吧？
0: 你弹着它唱一首。
1: 我唱这歌里有这花，但是不明显，看能不能猜着。
0: 可以，
1: 听这个啊。

0: 我唱的还不错吧？
1: 我让您猜歌
0: 啊，不用猜，
1: 没让您唱歌。
0: 你这没唱什么花，
1: 谁说的？
0: 这里边没有什么花，
1: 歌词里都出来了
0: 啊。哪句有啊？
1: 一剪寒梅，傲立
0: 给，
2: 傲立给，
1: 傲立给，像话吗？
0: 不是傲立给吗？
1: 没有这动作，知道吗？

0: 奥地什么？
1: 我不梅花啊。
0: 是啊，没有花啊，
1: 梅花不是梅花，我说这歌里唱的是梅花。哦，
0: 哎，懂了。看你早说是梅花，我就知道是梅花了。你不说是梅花，我还以为梅花呢。哎，是不是？
1: 你这话谁听得明白
0: 啊？梅花，知道
1: 还是没猜着啊？
0: 别猜了，咱猜半天了。这个刚才我唱这两句啊，把我这瘾勾起来了。
1: 干嘛呀？
0: 咱一块唱一回吧。
1: 一块唱一回。
0: 唱一回带花的歌
1: 也行。
0: 行吧，
1: 那咱唱一个一年四季都能唱带花的歌
0: 啊。哪首？
1: 那些花
2: 啊。
0: 哪些花啊？
2: 那些
1: 那些花
0: 啊。是哪些花啊？
1: 朴素的那首歌。
0: 我知道，很朴素的一首歌。
1: 没法跟你聊天啊。
0: 怎么不能讲话？
1: 朴素歌手
0: 啊。我知道
1: 那些花会吗？
0: 会会会。
1: 真会
0: 真会。
1: 那这样啊，咱定个信号。
0: 什么信号？
1: 咱们一块唱过。
0: 嗯，
1: 万一唱乱了那不行。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让您唱您再唱。
0: 让我唱我再唱。
1: 哎，咱定个信号
0: 啊。什么信号？
1: 一会儿让你唱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踢你。
0: 哎，那我就冲你撂蹶子。
1: 撂蹶子干嘛呀？
0: 踢我干嘛呀？
1: 我得提醒你。
0: 你拍我一下就可以了。
1: 我这弹着琴我怎么拍呢？
0: 让我唱的时候你就别弹琴了。
1: 那咱来一回。
0: 可以
1: 合作一回啊。
0: 来吧。
1: 嗯。

0: 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1: 刚才是李涵、李菁表演的《花之歌》，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你刚才呀推荐那花挺好，但是就什么什么青，几百一盆。那太贵了
4: 啊！你说北美冬青啊？
5: 对，你给我推荐点便宜的。
4: 哎，我跟你说说现在这花儿吧，讲的都是高端菊
5: 啊。
4: 你看人家朋友圈晒的啊，不是蝴蝶兰就是北美冬青。你要弄个便宜的吧，我觉得有点掉价。
5: 掉价？
4: 嗯。
5: 那送花送的是开心，那是情绪价值。
4: 哎呦，
5: 又不是攀比。
4: 我懂，我是因为自己吧，也舍不得买那贵的
5: 啊，
4: 我就想让你啊送我一盆贵的。
5: 我这不是送你一个。那个菊花吧，
4: 哎，你这菊花不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5: 啊，
4: 哎，不过你要说这送人花啊，其实我觉得水仙和金菊特别好。
5: 哦，你喜欢这俩，让我送你。
4: 哎，对，这俩也行。
5: 啊，
4: 重点是寓意好，颜色也好，还好养活。
5: 听着还可以。
4: 对呀，啊，如果你要是嫌贵的话，这也有替代品。
5: 还有什么替代品？
4: 金菊吗？你拿砂糖橙代替一下也行。
5: 那水仙呢？
4: 大蒜呗。
5: 哎呦我天哪，哎，瞧您给我推荐这俩替代品。
4: 反正啊，这俩饿了你都能吃啊。
5: 哎，这么一说倒挺适合我的，是吧？
4: 实在不行咱去这池塘里，你捡俩莲花是不是也能凑合了？
5: 那我是不是这也忒凑合了？
4: 没事儿，这逢年过节啊咱还表演节目呢。
5: 啊，
4: 就跟这侯耀文和石富宽似的，来个口吐莲花呗。
6: 很长时间呢没跟大家见面了，
7: 哎，
6: 今天听了听大家呀对我们这个传统相声欣赏会的反应啊，感到很高兴，
7: 大家很喜欢，
6: 喜欢呢，
7: 嗯
6: 啊，越是大家喜欢的东西，对我们演员要求就越高了，
7: 是这样。
6: 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每个人都应该刻苦的练功，
7: 哦，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哦。
6: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长处，
7: 嗯，
6: 所以都要按照自己的长处去练习。
7: 对了，
6: 说听起来很简单，
7: 是
6: 就是说话嘛，
7: 哎，
6: 其实不然，
7: 嗯，
6: 说跟说也不一样。
7: 哦，
6: 您看我们这有的同志那个嘴多利索
7: 啊，
6: 为什么？
7: 为什么呀？
6: 早晨得练，
7: 哦，练功夫。
6: 哎，早晨一上班，对着墙，
7: 嗯，
6: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葡萄葡萄倒倒葡萄皮儿，他得练
7: 绕口令，
6: 不练这个嘴上没劲。
7: 是
6: 啊，学也是这样，唱也是这样。
7: 嗯，
6: 早晨起来弄那钢琴往那一坐弹，啊啊啊啊，他得练。
7: 哦，
6: 嗯，啊呀呀呀，他得练。
7: 啊，练练美声
6: 啊，那美声民间的都得练。
7: 嗯，
6: 啊，都得练。这一场晚会看完了，
7: 嗯，
6: 大家可能有个印象，
7: 嗯，
6: 说你们都得练，可能就是这个报幕员呢不用练。
7: 主持人，
6: 其实他比我们练的还要刻苦。
7: 是啊，
6: 为什么呢？
7: 嗯，
6: 因为这个报幕员他掌握着整个晚会的节奏，
7: 哎，
6: 情绪，
7: 嗯，
6: 啊，说出话来不好听不行，
7: 嗯，
6: 所以早晨起来一上班也得练，
7: 哦，也练功，
6: 哎，拿一张报纸，
7: 嗯，
6: 这搁一杯水，
7: 嗯，
6: 然后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天气预报都得练，
7: 就为练功，
6: 不练不行。
7: 是
6: 我们单位有个小姑娘，
7: 嗯，
6: 长得那简直太漂亮了。
7: 哦，漂亮！
6: 哎呦，我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7: 嗯，
6: 双眼皮儿、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唤。
7: 对，谁说话嘴都动唤，
6: 不是她动唤的那么好看。
7: 哦，美。
6: 嗯，别人早上起来都练功，
7: 嗯，
6: 就她不练。
7: 哟，
6: 玩儿跟人聊天，
7: 这可不好。
6: 要我干什么去了？您在饭，
7: 还吃着瓜子儿。
6: 嗯。到晚上了，团长给他一节目单，哎，小王，待会儿晚上把这好好看看。干点吧。
7: 哎，
6: 不管了，
7: 大大咧咧，
6: 晚上拿起来上台就出错。
7: 是啊，
6: 那可不
7: 出什么错了。
6: 那天我们演出让他报幕，
7: 嗯，
6: 大幕一拉开，头一个他先出去了。
7: 啊，
6: 各位观众晚上好。
7: 嗯，
6: 晚会现在开始了，第一个节目，
7: 嗯，
6: 独子笛奏。
7: 嗯，什么节目您？
6: 笛子独奏啊。
7: 嘿呦，
6: 他怎么说出独子笛奏来了呢？
7: 就是啊，
6: 当时那团长一听就急了，
7: 嗯，
6: 从那台底下蹭就跑上来了。
7: 那还不行，哎，
6: 怎么回事
7: 啊？
6: 啊，什么叫独子笛奏啊？
7: 是啊，
6: 那就那骂人的那不行，那个
7: 不好听啊。
6: 去上去人更正一遍，
7: 改吧。
8: 那我这麻烦劲儿
7: 啊，
8: 更正一下，刚才报错了，
7: 啊，
8: 应该是独子笛奏。
7: 哎，对，
6: 认准了。
9: 不练没办法，
6: 不练功嘛。
7: 嗯，
9: 这是我们
7: 啊。
9: 其实还有比我们练的苦的。
6: 谁呀？
9: 京剧演员。
6: 哦，戏曲演员，
9: 人家是唱念做打，手眼身发步哪儿都得练，
6: 功夫深了。
9: 早晨起来5点钟找那个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里啊得练。
7: 哦，
9: 啊，

0: 再练
1: 练
0: 啊！一啊！他得练，
1: 喊嗓子
0: 啊！不练不行，不练到晚上进了剧场，梳好了、戴好了、穿好了，张嘴就出错。
1: 那能出什么错啊？
0: 嗓子不行啊！
1: 啊，
0: 当然要一马力量。
1: 好嘛，这弹堵门
0: 啊！后来怎么又出了一个弹派呢？
1: 哎，对，
0: 就因为这个。
1: 哎，我说我说，哎，
0: 他不练，
1: 哎哎哎哎啊，两码事，两码事，
0: 两回事吗？
1: 哎，人家姓弹，
0: 哦，不是因为不练的关系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他这姓没赶好。反正是这样，哦，干什么都得练，不练不行。
1: 半天了，
0: 哎，
1: 您练什么呀？
0: 我练气功的。
1: 气功？
0: 嗯，
1: 哦。就是那个吞宝剑吞铁球，那街上我经常有见的。
0: 你说的那都是蒙人。
1: 怎么会蒙人呢？
0: 蒙人什么吞宝剑啊吞铁球啊，蒙事，那都是
1: 那真功夫。
0: 没有什么真功夫。想学吗？
1: 想学啊。
0: 你要想学十分钟我就能把你教会了。
1: 怎么练呢？
0: 你要练什么？
1: 吞宝剑。
0: 吞宝剑吗？
1: 嗯，
0: 很容易，先找一白菜帮。
1: 哦，
0: 哎，把那两边那个嫩叶啊给抹子下去，找那没人的地方，往嗓子眼里捅，
1: 啊啊啊啊啊！
0: 往里捅。
1: 人这干什么呀？
0: 哎，因为这个嗓子呀，很敏感。
1: 是啊，
0: 碰到异物以后，它容易痒痒。
1: 哦，
0: 你先拿这白菜帮先练，啊啊啊啊！出来。
1: 哦，完了吗？
0: 让它适应。哎，差不多了，
1: 嗯，
0: 觉得不痒痒了
1: 啊，
0: 找一个竹子片或者找一个木头片修成那个宝剑的样子，然后再找没人地方，啊啊啊啊啊，再通去，
1: 接着练，
0: 哎，把这也练好了，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就可以吞那个真的了，
1: 哦，真宝剑，
0: 哎，真宝，说是宝剑，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匕首，
1: 哦，匕首，
0: 哎，匕首就这么大个，啊，然后啊，下去就完了。
1: 吞那真宝剑多好啊！
0: 真宝剑呢，
1: 啊，
0: 三尺清风宝剑
1: 啊，
0: 拿起来你让它吞下去，
1: 啊
0: 啊。这儿倒是下去了，
1: 是啊，
0: 那后边就出去了，那个
1: 嗨，
0: 差点成，
1: 这不成，
0: 不行。
1: 哎，吞铁球呢？
0: 铁球也是假的，
1: 怎么？
0: 因为那个嗓，谁嗓子眼儿粗，谁能练这个，
1: 是吗？
0: 哎，把那铁球拿下来，一个
1: 吞下去了，
0: 哎，然后再拿一个，
1: 又一个，
0: 俩全下去了。
1: 对呀，啊，
0: 完了跟这儿晃悠肚子，咣当咣当咣当，跟里边响，
1: 有声音。
0: 响完了以后，用气一拖，
1: 哎，
0: 哼！各位，给钱。
1: 这是功夫，
0: 什么功夫？
1: 你看
0: 谁嗓子眼大，谁能练这个？
1: 怎么练呢？
0: 行，好练极了
1: 啊！怎么练？
0: 先买二斤棒子面，
1: 玉米面，
0: 哎，玉米面，
1: 哦，
0: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
1: 哦，
0: 啊，这么大，上笼屉一蒸，蒸熟了以后，你就拿这练吧。
1: 哦，练，
0: 拿这个，
1: 吞下去了，
0: 我去提，没上来，
1: 哟，
0: 不要紧，再练第二个，
1: 再练，吞下去了，
0: 没上来。

0: 吞下去了。
1: 没上来，山呢？上那儿采气去。
0: 采气？
1: 哎，到山顶上，早上5点多钟，往那儿一坐，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子里什么都别想，只有一轮红日，把那个阳光都吸收到自己身上来，把那个气集中到丹田这个地方，这叫聚气。
0: 聚气。
1: 哎，觉得这儿有乒乓球大小的一个气团，想法能把这个气聚到这儿，这叫聚气。
0: 是，
1: 聚完气就要运气。
0: 运气，
1: 哎，把这个气也运到浑身各个部位去。你比如说你需要干什么，你就往哪儿运。这儿有一个大石碑，我需要用手把它拍碎了。
0: 是，
1: 你就把气往手上运。啪一拍，这石碑啪就碎了。哎，比如说要拿脑袋顶火车去，哎，你就把这气呀、往脑袋这儿运，然后卯足了劲。
0: 行了。您这不是练功夫了
1: 啊，
0: 您这是玩命呢。
1: 什么叫玩命功夫啊？这叫把那火车当当当当当当从合肥顶到北京去。
0: 没听说过。你这是玩命。火车
1: 啊，
0: 对面开来，
1: 怎么了？
0: 迎上去撞这火车头，这脑袋您说
1: 你找死啊？你
0: 怎
1: 火车这迎面当当当来了，你站着就能给他顶住？
0: 那依着你呢？
1: 依着你不能撞那火车头啊。
0: 那您说
1: 撞那火车尾巴呀？
0: 追着撞。
1: 哎，有时候火车开快了还有撞不上的时候。
0: 是啊，
1: 你先练腿吧。
0: 行了、哪有这么练功的？
1: 这是跟您开玩笑。
0: 哎，
1: 反正练气功是很有意思的。我现在正在练这个。
0: 哎，您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
1: 练到什么程度啊？这么说吧，如果说我要想发功的话，就像咱们这个江淮大剧院，我一使劲，嘿，这顶上裤衩就能下来，
0: 就是地震了。
1: 你要不信，我给你发功来一试。
0: 行了。小一点的有什么呀？
1: 小一点的就是玩意儿了。就是我们互相师兄弟在一块儿，哎，你来一个，你练一个。哎，你练这步怎么样？我练一个，你看，就是玩一块玩。
0: 哦，
1: 哎，
0: 都练点什么呀？
1: 像什么这个口吐莲花什么的，有时候我们练这个，练着玩。
0: 哎，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1: 很有意思，很简单
0: 啊，
1: 就是你拿一杯水来，我咕咚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
0: 哎，
1: 喝水啊，它不是光喝呀，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一个水莲花来。
0: 是啊，
1: 这个水莲花围着我们剧场能转三圈。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那水莲花啪就开了，打里边蹦出这么高一个小人来。这小人冲大家三鞠躬，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0: 这叫口吐莲花。
1: 哎，就是小玩意儿，小玩意儿，没什么。
0: 哎呀，太绝了。哎，先生，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是
1: 真会。我记得是去年年底吧，我在北京饭店，我跟大家一块玩，在那儿吐了一回。
0: 是，
1: 当时吐完了以后，噗，往出一走，大伙儿很高兴。蹭蹭蹭，蹦上4个外国人来，
0: 外宾
1: 啊，外宾。当时说：“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一人掏出这么一沓子钱来，我也不认识，那叫什么钱？反正红的、还是绿的都有。据说得有10000多块。
0: 哎呦，
1: 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吐一回这么些个呢。
0: 啊，
1: 我说不行，我不去，上外国干什么？我，我好好中国人，我上外国干什么去？我一走了，中国人这绝了，怎么办？我还得传给这儿的后人呢，不去，给多少钱都不去。
0: 哎呦，这个太好了。这口吐莲花我得学会了。这来钱呢，这个我学会了，我吐一回不要10000美金，一回5毛就行。一天我吐个10回8回的，国外我转一圈回来，我也发财了。我得练练这个，先生。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表演表演呢？没见过。
1: 想看吗？
0: 想看。
1: 真想看吗？
0: 真想看。
1: 那行，我给大家表演一下。这是各位的合肥市的父老兄弟们，很长时间没有变这个了。
0: 是啊，
1: 也没有吐这个了。今天我吐的不一定好，吐的有个到不到的呢，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多多包涵。
0: 挺客气的。
1: 下面我就给大家表演这个口吐莲花。在我表演过程当中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0: 神仙
1: 啊，我一人变不了这个，
0: 啊，
1: 得有人来帮助我。在我请的过程当中呢，得需要一样乐器，你们这儿有没有？
0: 什么乐器啊？
1: 需要一面锣。
0: 锣
1: 有吗？
0: 哎呦，这可为难了，没准备呀。
1: 哪位带着锣来的，借我用一下？
0: 哎，有带着锣看戏来的吗？
1: 不是，你得借我一个，没有的不行。
0: 这还真没有，没准备。您看，就不知道您用这个。
1: 你来这锣行吗？
0: 我来锣
1: 啊，
0: 行啊。
1: 行吗？
0: 行啊。
1: 你要能来这锣的话，那咱们就好办了，咱就不用借了。
0: 好，
1: 我请。
0: 嗯，
1: 你行是吧？
0: 嗯，
1: 那下边我就要请几位神仙来帮我变这个。
0: 好，
1: 好不好？
0: 哎，
1: 咱们现在就开始。
0: 开始
1: 啊。
0: 哎，
2: 这是聚气呢，可能。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哎呦我的妈呀！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嗯，拿我这脑袋当锣用啊？
1: 啊，你怎么不想啊？
0: 怎么想啊？
1: 就是我一打你，你这拿嘴烫烫就行了。
0: 我还得出声音
1: 啊。对啊。
0: 哦，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哎
1: 哎，开始啊。
0: 哎，
1: 一二三，二二三，烫烫。你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我这都打半天了你才烫烫。快一点，
0: 我快一点，
1: 越快越好。
0: 您教我了
1: 啊。
0: 哎哎，
1: 一二三，二二三，烫烫。
0: 什么呀你？
1: 不是，我还没打呢，你怎么就响啊？
0: 应该怎么办呢？
1: 锤到锣响啊！
0: 掌握好节奏。
1: 哎，对了，
0: 您教我。
1: 现在开始啊！
0: 好，
1: 一二三，二二三，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回了徒弟整八个，哐哐！道友七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山以后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家观，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
0: 还行，
1: 还行，嗯，还行，
0: 还行，像话吗？
1: 嗯，
0: 你得接着往下练呢。
1: 谁告诉你接着往下练的？我这就先试试这锣，
0: 这还在试锣的呢。
1: 哎，不试我知道你怎么样啊？我得试好了我才能用呢。
0: 您放心，这锣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吧？
0: 哎，您接着练。
1: 好，那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0: 哎，
1: 给大家提个要求。
0: 什么？
1: 在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千万别说话。
0: 怎么呢？
1: 你也别说话。
0: 为什么呀？
1: 因为神仙呢都好静。
0: 哦。
1: 啊，不愿意让别人呢在旁边多嘴多舌的说话。
0: 哦。
1: 但是我费半天劲，我把人家神仙都聚在这儿了。
0: 嗯。
1: 您这一旁边一说话，哎呦，神仙来了！你瞧这神仙长这模样，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你一问人神仙，什么乱七八糟这是？人神仙就回去了，咱就
0: 不爱听。
1: 哎，所以千万别说话。
0: 那我记住了
1: 啊，
0: 不说话，
1: 老不说话也不行
0: 啊。
1: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0: 啊？
1: 等我喝完了这杯水，运好了气要往出吐的时候了，该你说话了。
0: 我说什么呀？
1: 你要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弓手大喊一声：“
0: 嗯，
1: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去了。
0: 哦，喷出这莲花有多高啊？
1: 这个莲花大概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0: 这莲花有多大呀？
1: 大概有茶盘这么大。
0: 哦，
1: 哎
0: 哎
1: 哎，
0: 那个小人儿什么样子？
1: 那就得看喝什么水了。
0: 水，
1: 嗯，你要看像找你这模样的，就得喝茶水。
0: 哦，
1: 想看欧洲人就得喝牛奶了，就得。
0: 哦，
1: 想看非洲人就得喝咖啡了，那是。
0: 哦，跟颜色有关。
1: 哎，看你找什么水了。
0: 那我给您找点水。
1: 找点水试试。
0: 好，我给你找水。
1: 对付这路财迷啊，就得这办法，你知道吗？
0: 先生，
1: 您
0: 找了杯茶。
1: 也就你这模样了啊！
0: 不行，你这靠色倒是
1: 严实差不多。
0: 嗯嗯，
1: 没搁糖啊这里头？
0: 没有，就是茶水
1: 啊。
0: 嗯
1: 嗯，那行，就这样吧。
0: 哎，
1: 那现在下边我就要正式要请神了
0: 啊
1: 啊！
0: 哎，那个先生
1: 啊，
0: 咱们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啊？
1: 什么事儿？

0: 钱您继续请。嗯，那锣咱是不是就免了？
1: 你打算学不打算学？
0: 打算学。
2: 知道为什么要响锣吗？
0: 不知道。
2: 因为这个神仙山南海北住在哪儿都有，你请人家来，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你这一响锣，人家听着这锣音才能奔这儿来啊。你没有这个，那神仙上哪儿啊？
0: 哦，是个信号。
2: 哎，非有不可。
0: 哦，得有这锣。
1: 哎，你想学不想学？
0: 想学呀。
1: 哎，是那么要想学，你没不打锣行吗？
0: 哦，加上那锣
1: 啊，加上那锣，你不是想学吗？
0: 啊，有这锣，
1: 赌一回10000多块，你想挣不想挣？
0: 就是。
1: 哎，是的吗？
0: 哎，那我就
1: 那这样好不好？啊，你自己打。
0: 哎，
1: 啊，
0: 哎，
1: 打狠着点啊。
0: 哎，
1: 哎，想挣钱吗？
0: 就是。现在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钱。
1: 哎，你明白这道理就好办了，
0: 发财。
1: 对对对，啊，声音要响亮。
0: 您教我了，
2: 下面我就要正式请神了。
0: 啊，
2: 嗯。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哐哐；六请孙悟空，哐哐；七请沙和尚，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早请早到，哐哐；晚请晚到，哐哐；若请不到，哐哐；铜锣相叫，哐哐；请神接神，哐哐；八抬大轿，哐哐；净水泼街，哐哐；黄土垫道，哐哐；快到安徽，哐哐；快到合肥，哐哐；江淮大戏院报道，哐哐；合肥下雨，哐哐；注意感冒，哐哐；四化建国，哐哐；生活提高，哐哐；注意学习，哐哐；天天看报，哐哐；贪污受贿，哐哐；手铐脚镣，哐哐；要吃山芋，哐哐；注意广告，哐哐；要听相声，哐哐；我是头号，哐哐；天也不早，哐哐；人也不少，哐哐；回头观看，哐哐；众神来到，哐哐；众神来到了，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我都咽了，去你的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刚才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口吐莲花》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一幅古画，主体画面之外，纸张空白的地方，后人写下的感想、记事、鉴赏文字，统称为题跋。篇幅可长可短，短短一句话或是数行文字，题跋本身不是画作，但它陪着古卷走过了漫长岁月。大家好，我是小昭，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题跋留痕。
20: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藏在题跋里那些中国文人的尘封往事。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首，一生辗转，常常在旧书画的空白处写下题跋， 怀念逝去的师长与友人。倪瓒元代江南名士，放下偌大的家业，泛舟太湖之上，在笔墨题记里面安放自己的内心。我们一起走进旧卷背后那些藏在短短提拔文字里的心事。
19: 说起黄庭坚，很多人第一反应他是大书法家、大诗人，江西诗派的开创人，同时他也是苏轼最为看重的弟子。后人所说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排在第一位。黄庭坚年少便才华显露，早早踏入仕途。在京城的日子里，他有机会跟随苏轼和一众文人围坐在一起赏画、读帖，畅谈文章书法。那段时光是他人生当中一段很难得的安稳岁月。
20: 只是人生的际遇往往不会一直顺遂，后来朝堂风波迭起，苏轼多次被贬，黄庭坚也受到牵连，一次次离开故土，去往偏远的地方任职。当年京城一起把酒论笔墨的诗友慢慢离散，有的人远走他乡。每当他偶然翻到当年和诗友一同品鉴过的书画，便会在画卷末尾写下题跋，一卷旧物，几行小字，就成了他怀念故人的载体。这些文字全部收录在《山谷题跋》当中。
19: 黄庭坚流传最广的一段题跋，写在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后面，这是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写下的两首诗稿。这篇作品辗转多年之后落到黄庭坚手中，展卷细读，当年和老师相聚的一幕幕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们先来诵读黄庭坚写下的这段题跋原文：东坡此诗似李太白，有恐太白有味道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希台笔意，是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20: 黄庭坚说，东坡先生写下的这两首诗气韵像李白，甚至有些地方连李白都未必能够达到。这幅书法融合了颜鲁公、杨少师、李希台这几位书法大家的笔法韵味，就算让东坡先生再重新写一遍，恐怕也写不出此刻的味道。将来如果东坡先生看到我写的这段跋语，大概会笑我在没有佛的地方妄自尊大。
19: 这段文字写得非常有意思，里面有极高的赞美，同时又带着弟子对老师的一份俏皮。黄庭坚十分清楚，这幅字不是苏轼刻意打磨出来的作品，是身处低谷，心底万千感慨自然流淌出来的笔墨，情绪到了，笔墨的力量也就到了。这样的作品没有办法复刻，黄庭坚读懂了这幅书法背后苏轼全部的心境。
20: 很多人读这段题跋，只看到黄庭坚夸赞书法精妙，但很少有人留意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他和苏轼已经分隔两地，一纸书帖代替了见面。打开卷子，看见熟悉的字迹，就好像再次听见对方说话，这就是题跋独有的力量。
19: 黄庭坚还有一篇《题东坡自后》，同样收录在《山谷题跋》，里面记录了元佑年间苏轼在京城所侍礼部时候的小故事。我们来欣赏一下这段题跋：东坡居士即不惜书，然不可起，有起书者，正色皆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佑中所侍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便乃矣，信喜久，然不能四五月以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烟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血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汉末之事争衡哉。
20: 这段文字写得鲜活生动，像一段速写。黄庭坚回忆，东坡居士平日里并不吝啬写字， 但别人主动开口讨要，他反而会严肃责问，有时候一个字都不肯给。元佑年间，苏轼在礼部主持考试，每次路过看见桌子上放着纸张，不管纸张好坏，拿起来一直写到写满为止。他喜欢喝酒，但是酒量不大，喝上几小口就醉了，不打招呼倒头就睡，鼾声震天。等一会儿酒醒过来，提笔写字，笔墨迅疾，如同风雨。就算是开玩笑写下的文字，也都很有味道，真像是世外之人，哪里是当世那些写字的文人能够相比的。
19: 你看，黄庭坚没有写宏大的评价，不去空谈苏轼的文章功业，他记下的全是生活里细碎的小事，爱喝酒，容易醉，喝醉就呼呼大睡，醒了提笔写字，看见纸张就要写满。正是这些细碎的画面，把苏轼这个人立体地留在了文字当中。多年之后，黄庭坚漂泊异乡，再次翻开这段文字，当年京城

0: 雅集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1: 黄庭坚一生走过很多地方，被贬的黔州，也就是今天重庆彭水一带，后来又迁到荣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宜宾，四处漂泊。在舟行江上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赏读诗画、题写跋语的习惯。《山谷题跋》里面记录了一段他学习书法的感悟，是他在泊到舟中看见船夫划桨，忽然领悟用笔的道理。原文这样写道：
0: 然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道笔不到，即来泊到舟中，观常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尽，意之所到，辄能用笔。
1: 这段话是黄庭坚记录自己学书的体会。他说自己在黔中的时候，写字大多随意转折，想法到了，笔墨跟不上。后来坐船行至泊道，看着老船工摇桨，一众船工划动船桨，忽然之间对笔法有了新的领悟，心中所想，笔下就能跟着抵达。
0: 这是很有意思的感悟。书法技巧不是单单闷在书房临摹字帖就能全部学会，生活里面自然的动作蕴藏着力量和节奏，船工划桨，手臂舒展，力量传导，一气呵成。黄庭坚从日常景象里面读懂运笔的诀窍。
1: 很多创作的灵感都来自生活的观察，我们不必困在固定的框架里面，多去感受身边万物，常常会有意外收获。
0: 黄庭坚对于绘画审美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都写在《山谷题跋》之中。有一篇题李汉举墨竹，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
1: 如虫实木，偶尔成文，无关古人会事妙处，类多如此，所以轮贬着车，不能以教其子。尽是崔白笔墨，即到古人不用心处，世人雷同赏之，但恐白未肯耳。笔来作文章，无出无就之幼者，便是窥见古人妙拙，是以此事无咎。
0: 黄庭坚说，就像虫蛀木头那样，出于自然，偶然天成。我看古人绘画精妙之处大多是这样，就像轮贬着轮的典故，得心应手的境界没有办法口头传授给儿子。近代崔白的笔墨几乎达到古人那种浑然天成、不刻意雕琢的境界，世人跟风一样夸赞，恐怕崔白本人并不认同。近来写文章，没有人能比得上无咎，他已经窥见古人创作的精妙，可以拿这段文字给无咎看一看。
1: 轮贬着轮出自庄子，轮贬是制作车轮的工匠，他说车轮的松紧分寸手上可以掌握，心里可以体会，但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讲给别人听。黄庭坚借用这个典故讲书画创作最高的境界是自然流露，不是刻板模仿，很多精妙的感觉只能自己体悟，很难用语言完整转述。
0: 黄庭坚还常常在题跋里写下自己对于读书修养的看法。山谷题跋跋周子发帖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若是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事碌碌，则书不并运。
1: 简单理解这句话，黄庭坚认为如果一个人胸中藏着数千卷诗书，不跟着世俗随波逐流，写出来的书法自然就有韵味，不会缺少气韵。在他看来，书法的好坏根基不在手上技巧，而在人的内心与学识。笔墨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化。
0: 放在今天来说，无论是写字、画画，还是做任何创作，技术可以练习，但作品的气质来自创作者本身的眼界与内心。
1: 黄庭坚晚年依旧坚持读旧帖、写题跋，很多当年一起郊游的诗友先后离世，一卷卷书画变成了他和故人重逢的媒介。 打开书卷

诵读故人文字，写下自己此刻的感受。这些题跋有赞美，有追忆，有感悟，平和克制，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藏着绵长的怀念。

0: 黄庭坚的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北宋转到元代，来认识倪瓒。倪瓒号云林子，江南无锡人。倪瓒出身江南富裕大族，家中有一座藏书楼，名叫清碧阁，收藏了大量古书、名画、古帖。《清碧阁全集》书名就是取自这座藏书楼。
1: 年轻时候的倪瓒日子安稳，常年在清碧阁读书赏画，他不喜欢应酬官场，一心沉浸在书画里面。但是后来倪瓒做出了一件让身边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把名下田产财物尽数分给亲友，舍弃居住多年的家园，买了一叶小舟，漂泊在太湖、三毛一带。他常年舟居，有时候短暂寄居在朋友家里，有时候住在寺院当中。
0: 很多人以为他只是性情清高，一时兴起。翻阅《清碧阁全集》里面的书信提拔，我们能够读懂他的选择。他不想被繁杂的俗物、赋税牵绊，想卸下物质的重担，守住内心的安宁。漂泊的岁月里，他随身带着笔墨，遇到知己好友，或是看到打动自己的古画，就提笔写下提拔。
1: 倪瓒最出名的一段提拔出自《清碧阁全集》卷九《拔画竹》，几乎所有学习中国画的人都会读到这一段。我们来欣赏一下：余之竹聊以写胸中意气耳，起复叫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知之写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是以为麻为炉，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墨乃懒者何？
0: 倪瓒说，我画竹子不过是用来抒发胸中飘逸的意气罢了，哪里会去计较画得像不像。竹叶是茂密还是稀疏，竹枝是倾斜还是笔直，有时候笔墨挥洒许久，旁人看我的画以为画的是麻杆或者是芦苇，我也不会强行辩解这是竹子，只能任由旁观者自己体会。
1: 这一段文字是倪瓒艺术思想的核心，他画画不为复刻景物外形，画画是抒发内心情绪的方式，画面只是载体，最重要的是笔墨里面承载的心境。别人看懂也好，看不懂也罢，他并不强求所有人理解。
0: 很多人创作的时候很在意别人的评价，害怕作品不够完美，害怕旁人不理解。倪瓒的这份心态直到今天依然很有启发。创作首先是安顿自己内心。
1: 倪瓒还有一幅名作《渔庄秋季图》，这幅画画完之后搁置了18年。18年后，倪瓒再次见到这幅旧作，抚今追昔，在画卷上面补写了一段长长的题跋：
0: 江城风雨歇，笔言晚生凉。囊储未埋没，悲歌何凯康。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珍重张高士，闲披对石床。此图于已未遂，细写于王云浦渔庄。忽已18年矣，不义子亦有弃藏而不忍弃捐，感怀愁惜，应成五言。人子七月念日，赞。
1: 倪瓒写道：江城风雨停歇，傍晚时分，笔墨砚台生出凉意，画卷没有被埋没，读来慷慨动人。秋山绿意缓缓铺展，湖水如玉一般浩渺。珍重张高士，闲暇之时展卷，对着石床品读。这幅画已未年在王云浦的渔庄随手画成，一晃已经18年。没想到子怡好友妥善珍藏，不忍丢弃。回想往日时光，感怀往昔，于是写成这首五言诗，落款壬子年7月20日。
0: 18年，足够改变很多人和事。一幅旧画静静保存下来， 多年之后再次看见，

0: 邂逅无下，杯酒陈情，不忍相舍。老杜所谓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者，逢勇思雨，相与怆然。人生良会不易，而况坚于气阔若此者乎？以十余载而仅一面，则人生果能几会耶？
1: 我和宗谱道兄分别16年，忽然在吴地偶遇，举杯闲谈，诉说心事，舍不得分开。杜甫诗句写，深夜重新点亮蜡烛，相对而坐，仿佛身在梦中。我们吟咏这句诗，心中一同生出怅然。人生美好的相聚本就难得，更何况我们历经阻隔，阔别这么久，十几年才得以相见一次，人的一生又能有几回这样的相逢呢？
0: 16年阔别，偶然重逢，短暂相聚之后，依旧要再次别离。倪瓒把这次相逢的感慨写在题跋上，他深深明白，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会面都是很珍贵的，每一次相见都值得好好珍惜。
1: 放在今天，很多朋友因为求学工作分散在不同城市，见面机会很少，每一次相聚都值得用心对待。
0: 倪瓒虽然常年泛舟湖上，居无定所，但他依旧保持着赏鉴古书画的习惯。《清碧阁全集》里面有一篇《题唐张长史春草帖》，是倪瓒品读张旭古帖之后写下的题跋。张长史就是草圣张旭，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
1: 《幼唐张长史春草帖》，风影纤细，可寻其源，而麻纸松梅，古意异木，真足为唐人法书之冠，禁忌不可复现。得见此迹，亦莫是之稀世真乎？言平原，书家之集大成者，犹言杜诗韩文章法亦出于此也。因与元君子婴或观陈彦连氏，赏叹近日，人子人日倪瓒题。
0: 倪瓒说，这是唐代张长史的春草帖，笔锋纤毫毕露，可以寻见草书的源头，古意满目，真正称得上唐人书法中的冠冕。近人真迹已经见不到了，能见到这件遗迹也算是末世的稀世珍品。颜真卿是集大成的书法家，正如杜诗韩文一样，张旭的笔法也出于这一路。我与元君子婴一同在陈彦连家观赏此帖，赞叹了一整天。壬子年正月初七，倪瓒题。
1: 倪瓒品读张旭的古帖，从笔锋墨韵里辨认书法源流的来龙去脉。赏完古帖的时候，他完全沉浸其中，与友人赏叹近日，这也是倪瓒漂泊生涯里重要的精神寄托。借着古人的笔墨与千古名家对话，暂时忘却世间琐事。
0: 题跋这种形式从晋唐慢慢兴起，在两宋元代走向兴盛，读书人观赏书画兴之所至，便在空白处留下文字，长短自由，体裁不限，可以是长篇品评，也可以短短一句话，可以凭笔墨技法，可以记录相逢往事，可以抒发心中感慨，没有固定写作模板，唯一的要求是发自真心。
1: 也正是因为发自真心，千百年过去，我们再读这些文字依旧能够共情。我们可以读懂黄庭坚怀念诗友的怅然，可以读懂倪瓒想要放下世俗牵绊，守住胸中意气的追求。
0: 好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搜寻藏在中国千年历史中那份动人的执笔书信故事。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文化有故事。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3: 有戏，
12: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一卷旧纸，寥寥数语，藏着读书人的心事。我们继续走进明代江南，认识文征明。大家熟悉文征明，大多是因为吴门书画，诗文书画样样精通。而在江南的文人圈子里，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藏家们信赖的品鉴人。江南大大小小的世家积攒几代的古帖名画，常常会送到文征明面前，请他赏鉴，提笔写下一段题跋。
2: 说起文征明，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大器晚成。他小时候开窍很晚，11岁才能够顺畅说话，同龄的孩子读书写字一点就通，而他呢，却要反复打磨才能把文章书法练到位。很多长辈一度觉得这个孩子天资平平，将来很难有所成就，可他性子坚韧，认定一件事就日复一日坚持。
3: 考试这条路，文征明走得格外漫长，从26岁开始应试，前后近30年间屡试不第，次次落榜。一同长大的好友唐寅，16岁就拿下秀才第一名，名震苏州。两相比较，文征明在青年时代显得格外普通，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读书，一边备考，一边跟随沈周学画，跟吴宽学习文章，跟李应珍修习书法。
2: 50多岁的时候，文征明才得到举荐，去往京城做翰林院待诏，可京城的官场氛围并不适合他。短短3年，他多次上书请求辞官，终于回到苏州，在庭云馆安居。自此之后，他不再奔波求仕，全身心投入书画与品鉴。江南一带，但凡家中藏有名画古帖，都想请文征明帮忙看一看，留下一段题跋。能得到文征明的一段题跋，这件藏品就多了一份珍贵的印记。我们来读文征明为沈周画作写下的一段题跋，出自《文征明集》里，题沈氏所藏《石田林小米大遥江图》。
3: 春云晨空山有无，眼明见此遥江图。图穷烂漫得题字，照人百科立龙珠。平生雅识夫文书，绍兴岁月仍不污。岂知有武能没祸，剪纸兰亭已非故。时翁信是学行人，能使邯郸还故步。一夕仙人会为幼，独才更假狂烟手。
2: 这段题跋是文征明品读沈周临摹米友人的大遥江图写下，画卷云烟飘渺。读到卷尾沈周留下的题字，字字珍贵如同宝珠，画卷上记载的年代真实可信。文征明由此生出感慨，世间珍贵的古物往往命运波折，就像兰亭序的古本，几经辗转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沈周为人敦厚，笔墨诗法古人，得古法精髓。回想过往，不少珍贵藏品因为受人觊觎，几经抢夺，辗转流离。
3: 文征明并不是说古物本身会招来灾祸，而是感慨世间难得的珍宝聚散无常，一代人费尽心力收藏，可藏品的归属总在不断变化。这一点 在他几十年品鉴生涯当中反复遇见。很多藏家年轻时倾尽财力收书画，等到家族境况变化，藏品只能一件件变卖，繁华满室终有散去的一天。

0: 文征明的一生和唐寅，也就是唐伯虎，交情很深。唐寅也是吴门四家之一，才华横溢。唐寅生前留下不少书画作品，文征明常常为他的画作题写跋语。
1: 文征明自己也常常作画赠送给朋友，他画过一幅《木经幽居图》，送给友人周富俊。周富俊字子玉，在木经建有别业，自号木经居士。这一年他奉命出使云南，顺路回乡探亲，不久还要回京复命，心中十分留恋家乡的灵泉。文征明为他画下这幅山水，并题诗相赠。几百年过去，这幅画辗转流传，今天收藏在安徽博物院。画卷上依旧保留着文征明当年写下的题诗，我们欣赏一下原文。
0: 木经见说幽居好，乔木苍苍郁翼弯，雅称名园依绿水，别开高阁占青山。百年盛楷人增重，十里烽烟星际闲。去去仙郎方许国，莫缘渔鸟便思还。
1: 子玉起槽别业，在木经之上，雅有灵泉之盛，因自号木经居士。彼岁奉使滇南，便道过家，飞酒还朝，不无烟恋之意。余因为作此图，且赋小诗为行礼之赠。京华尘土中，时亦展咏，或亦可以寄江湖之怀也。丁酉八月六日，征明时。
0: 文征明先题了一首七言诗，听说木经的幽居风景极好，高大的乔木苍苍郁郁，一湾流水如玉，雅致的园林依着绿水，高高的阁楼坐落在青山之上。结尾两句叮嘱周富俊，此去前程远大，正要报国，不要因为留恋渔鸟闲情而急着思归。
1: 题诗中写道，子玉先生在木经的别业灵泉优美，因此自号木经居士。近年奉命出使云南，顺路回家，不久还要回朝，心中难免留恋。我因此为他画这幅画，题这首诗，作为行装中的赠礼，日后在京华的尘土之中时常展卷吟咏，或许也可以寄托一份江湖的情怀。丁酉年八月。

0: 月六日，文征明记。
1: 这幅画原本是一份朋友之间的临别礼物，它承载的是友人之间的惦念。可岁月推移，物换星移，这幅画慢慢离开周家，不断转手。文征明很早就明白，书画藏品大多都逃不开这样的流转，哪怕是饱含情意的赠画，也很难永远留在同一个家族。文征明还有一段题跋，写在一份宋代官员告身之后，出自《文征明集》，跋宋通直郎十首之告身。告身就是古代官员的任命文书，这份文书是南宋官员石守之担任主管成都御局时的官方凭证。石守之是南宋丞相史浩的孙子，史弥远的侄子。这份告身历经数年，被江南藏家收藏，藏家请文征明品鉴，写下跋语。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
0: 右通直郎石守之告身一通，送主管成都御局石守之所授。守之引人，越国公号孙，魏王弥远之侄，事不甚显，人显之者。
1: 文征明写道，这是一份通直郎石守之的告身，是南宋主管成都御局的石守之当年接受的任命文书。石守之是影帝人，越国公史浩的孙子，魏王史弥远的侄子，做官不显要，世人很少知道他。
0: 读到这里，就能感受到文征明看待古物的心态。数百年的旧文书能够完好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事。石守之这样仕宦不显的人物，正因为一份告身，一段题跋，让后世得以知晓。文征明不会因为藏品不起眼就敷衍了事，他欣赏的是这件古物本身承载的故事。
1: 文征明除了给名家书画写跋，流散在民间的前人画作，他也愿意认真品鉴，写下文字。昆山有一位画家夏梦阳，擅长画云山，文征明为他的《云山图》写下跋夏梦阳画，收录在《文征明集》。
0: 又云山图，昆山夏梦阳作。梦阳名炳，太常卿仲照兄，能书作画，诗高房山。其书画平生不多作，故视为之太常墨竹，而不知梦阳。于往年见所书西名，颇有楷法。此轴为王世宝所藏，亦不易得也。
1: 文征明写道，右边这幅云山图是昆山人夏梦阳所作。梦阳名炳，是太常卿夏仲昭的哥哥，能写书法，也擅长绘画，师法元代画家高房山。他平生书画创作不多，所以世人只知道太常卿夏仲昭的墨竹，却不知道梦阳。我往年见过他所写的西名，很有楷书的法度，这一轴是王世宝所藏，也不容易得到。
0: 夏梦阳算不上顶尖的书画大家，这幅云山图也不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甚至长久以来世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是文征明依旧认真品读，用这段题跋为这位被遗忘的画家留下名字。在他眼里，题跋不只是给名贵藏品做背书，只要笔墨里面有可取之处，不管画家名气大小，都值得留下一段文字。这也是文征明为人的可贵之处，品鉴公允，不慕浮华。
1: 文征明停云馆，常年宾客盈门，苏州城里四面八方的文人藏家带着卷轴来到停云馆请他赏画，有时候一整个下午房间里都摊开古画，大家围坐，一边品茶，一边讨论笔墨，考证源流。文征明做事极有耐心，哪怕年纪大了，视力衰减，依旧会慢慢铺开纸张，一字一句工整写下题跋。
0: 很多江南世家耗费两代三代人的心血， 搭建藏书楼、藏画阁。年少时，文征明见过许多这样热闹的雅集。等到步入老年，不少当年熟悉的藏家先后离世，家里藏品陆续变卖，曾经座上宾客满堂的宅院慢慢冷清。这样的事情看得多了，他就把这份体会写进题跋，但也不会写得沉重伤感，只是平静记录这份聚散。
1: 文征明有一篇很有意思的题跋，写在自己绘制的《兰亭修禊图》之后。有一位名叫曾潜的读书人，自号兰亭，他十分喜爱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故事，请文征明绘制这幅《兰亭修禊图》。画完之后，文征明题写诗文跋语。
0: 曾君曰潜，自号兰亭，余未写流觞图，既临戏帖以乐之，复赋此诗，发其命名之意，人吟五月。以兰亭子习清风，珍重山阴寄未尘，高音漫传幽谷操，清真重见永何人。
1: 文征明说，曾潜先生自号兰亭，我为他绘制曲水流觞的修禊图，又临摹兰亭帖让他欢喜，再写下这首诗，解说他这个名号的心意。人吟五月，兰花亭子里清雅香气萦绕，珍重王羲之山阴兰亭的旧事，不曾沉寂，隐居之人传下幽谷一般的情操，清雅真挚，仿佛重见永和年间那些名士。
0: 这幅画是文征明为朋友量身创作，画中茂林修竹，溪水蜿蜒，文人临水而坐，曲水流觞。王羲之当年《兰亭雅集》也是好友相聚吟诗赏景。当年兰亭集会的人早已远去，可故事靠着笔墨画卷流传下来。无论是王羲之的《兰亭》，还是明代江南文人的雅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但是文字与绘画可以把这份美好留存。
1: 文征明一辈子坚持练习书法，到老都不曾中断。他常常跟身边的晚辈说，书画学习贵在持之以恒。就像他自己，年少天资平平，靠着日复一日坚持，慢慢成为了一代大家。
0: 他的人生经历也在告诉我们，不必急于一时，有人年少成名，有人慢慢沉淀，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稳步前行，一样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1: 文征明的亭云馆，当年藏着不少他自己收藏的书画，但他很清楚，这些藏品未来也会慢慢流转到别处。他没有执着于守住这些东西，只是安心享受每一次展卷品读的时光。
0: 这就是文征明看待古物的态度，器物的聚散顺其自然，重要的是相遇之时认真欣赏，用心体会，把感悟留在题跋之中。一卷古画流转百年，每一位赏画人留下一段题跋，画卷就一层一层叠加时光的故事。
1: 一卷古书画跨越数百年，辗转无数藏家之手，每一次打开都是一场新的相遇。文征明用一段段题跋，把江南收藏界的繁华起落轻轻封存。当我们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就如同坐在明代亭云馆的案前，跟着文征明一起铺开古卷，品读笔墨，静观人间聚散浮沉。
0: 文征明留下的题跋数量很多，文征明集收录了大量跋文，还有不少散落在历代书画题跋汇集当中。每一段简短跋语背后都藏着一次赏画的经历，一段藏家与古物的缘分。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室做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办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3: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4: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3: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
4: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浩瀚的时光长河里，读书仿佛是一盏温暖的灯火，照亮了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它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灵魂的滋养，让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宁静的港湾。今天我们一起翻开作家韩浩月的散文随笔集《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在这本书里，作者韩浩月为亲人挚友立传，以朴素坦诚的情感讲述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们的真实故事，书写一代人的命运和乡村愁绪。既有作者与亲人们感人至深的人生经历和悲欢离合，又有对世事和人产生的各种思考。人的一生总在不断的前行，也总在频频的回望。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片段，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感动与遗憾，温暖与成长，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底色。这世间所有的行走，一半是奔赴前路，一半是奔赴往事。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书中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一次温柔的回溯。韩浩月以细腻的笔触，平和的心境，打捞岁月里的细碎光影，描摹人间的烟火冷暖。那些平凡的过往，真挚的相遇，默默的相守，看似是旧时的故事，却藏着治愈当下，安抚人心的力量。所谓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从来不是沉溺过往驻足不前，而是带着过往的温柔与沉淀，读懂生活，接纳自己，在从容地奔赴山海。本书作者韩浩月是作家，知名的评论人，出版多部散文集、评论集。他说，这本《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其实有我的一部分在陪着他们一起走动，而现实中的我也一样带着他们的一部分在生活。这是一本叙事性很强的散文集，从书中十数个主要人物的身上，读者可以窥见时代所投射出的巨大背影，也可以聆听到身处角落与缝隙当中的人所发出的微小的声音。这本书以人与事为表达重点，书写了由乡村至县城，由家乡到远方的一些人和故事，时间跨度为1980年至今40多年。上集旋转的陀螺写的是离世与在世的亲人，下集遥远的风筝写的是身边以及千里之外的朋友与故交，他们的面孔影像互为交织，一幅既模糊又清晰的群像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说，风筝与陀螺，他们是一体两面，互为印象，本质是同样的事物，幻化成两种象征，只是被人为的分开，感性的看待。这本书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作家又希望通过在往事里走动的人这样的书名表达怎样的意象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作者韩浩月。
1: 在往事里走动的人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有的是10多年前写的，但多数是3、4年前写的，有几篇是去年完成的。这本书里所写文章的写作，我回想了一下，好像和灵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他们都不是依赖灵感来启动并完成的，我觉得这也是写作者必经的一个阶段和状态吧。只有摆脱对灵感的依赖，才能够着重发力于对往事、对故事、对人物和细节的挖掘跟呈现。当然，凭借灵感写作所带来的作品，它会更有灵性，也更有激情，还有感染力。但是我觉得在亲情文章的写作过程当中，灵感起到的作用不是最大的，起到主导作用的还是情感的力量。也就是说，情感成为这本书所有文章的一个叙事的主线，所有的主题、情节、对人物的刻画，都是围绕着情感的主线来进行的。如果说写作这本书有什么用力的地方，那就是对于情感的认知、理解和表达方面，我进行了系统的思考， 也进行了均匀的诉说。如果说最初的灵感的话，我更愿意用最初的愿望这个说法来代替。这一个愿望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一粒种子，是一种由表达与诉说以及总结和回望等等共同构成的一种情感形态。它由深埋在土壤深处缓慢发芽到匀速生长的这样一个产生的过程。在有了这个愿望之后，我开始有条理有节奏的来书写它。因此可以说，在往事里走动的人这本书是一本缓慢之书，它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和岁月的洗礼之后所得到的，也是灵感所无法给予的东西。

0: 韩浩月的这本《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以人与事为表达重点，书写了由乡村至县城，由家乡到远方的一些人与一些故事，时间跨度为1980年代至今40余年。书的上集是旋转的陀螺，写的是离世与在世的亲人；下集遥远的风筝，写的是身边以及千里之外的朋友与故交。他们的面孔影像互为交织，一幅既模糊又清晰的群像图景呈现于读者面前。作者说，风筝与陀螺，他们是一体两面，互为印象，本质是同样的东西，幻化成两种象征，只是被人为的分开，感性的看待。
1: 之所以把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血缘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它区别于一个人与社会上其他群体其他人的关系。血缘关系有一种深沉的、长久的、无法割舍的，甚至可以说是沉重的成分在。那非血缘关系就可能会变得更加轻松、平等、自由、舒适。这可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定义与看法，而是我们家庭传统，尤其是乡村家庭关系的一个常见的样貌。我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无法摆脱的惯性，就是和我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块相处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种压力感、紧张感，好像被很多无形的东西束缚捆绑。我想通过写作的方式来寻找这种情绪产生的原因，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情绪的存在都是不应该的，起码不应该达到一个被明显觉察出来的样子。通过写作来解决或去除这种情绪，是一个很艰难的摸索的探索过程。我希望剖析出来，让读者看到这个过程。如果能够借用我的体验或者经验，让面临着同样状况的读者可以更好、更快速地去解决亲人之间亲密关系的问题，我认为这本书就实现了它的存在价值。本书写朋友的部分，有的是童年发小、少年朋友，有的是成年之后结识的人。我觉得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更为真实，也更为放松，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会看到他们身上的发光点。他们的故事很难说很精彩，但个个都很独特，他们的生活与情感表达都是很具体的、鲜活的。我认为和朋友们之间的交流达到了一种互相支撑和补充的作用。之所以把写亲人的部分形容成旋转的陀螺，是因为我的一些亲人已经过世了，他们像旋转了一辈子的陀螺那样，终于可以不用旋转了，得到了一种长久的休息。他们的故事就此也落入到尘土当中，我想把他们那些细微与草叶的故事重新捡拾起来。把朋友形容成遥远的风筝，是因为这当中的很多人和我一样，是一个离开家乡的人，漂泊在外的人，我们都是被故乡放飞，或者是从故乡飞远的风筝。因为相似的经历和命运，会制造容易产生共鸣的语言，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命运和风筝具有很多的共通性。书写他们就是书写自己，同样书写自己也是在书写他们。
0: 韩浩月的这本散文集叙事性很强，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他用了简洁的文笔刻画出了浓烈的人物性格，用克制的情感讲述每个角色所经历的命运波折。作者用这样的话语形容书名的含义：人海中的他们，有的向时光更深处走去，留下背影，有的埋首原地努力的生活，他们都是动态的，不停地在往事中走动，也有人回转身或抬起头来，用笑容，以温暖寻找着与你视线对接的瞬间。正如作者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有了心事的人就有了往事。往事是个书面词汇，人们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说出往事这两个字，但往事的确时常会出现在大家的交谈中，只不过有替代的用语，比如过去、从前、曾经、小时候。 往事是个令人心动的字眼，在纸页上读到，在歌曲中唱到时，往事都能迅速营造出一种情境，激发出一种情绪。那种情绪弥漫在心头，扩散到脸庞，冲击到眼眶，整个人便随之柔和，惆怅起来。可见往事是有能量的，那是一种被积蓄被沉淀的能量，随时在寻找出口，一旦被它吸引，就会让人坠入其中。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才有往事，我曾在十多岁的时候提及往事，便因此遭到了耻笑。小小年纪何来往事？那一刻我面红耳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触碰这个词。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说出往事的那个下午，我热血沸腾，内心汹涌澎湃，随后却是无限的寂寞，连院子里的树影都饱含失落的味道。杨德昌的电影《一一》对此情形有过描述，电影结尾时，那个名字叫杨洋的孩子说，我才七岁，但我觉得我老了。听到这句台词时，我释然了，七岁的人也是可以有往事的，或者说无论年龄大小，有了心事的人就有了往事，心事翻滚便有了叠峦，有了云鹤，有了深沟，有了车辙，往事便有了具体的形状、色彩和滋味。在往事的构成中，占很大比例的不是事，而是人。所谓经历了多少事，实质是接触了多少人。有的人擦肩而过，从此陌路；有的人深深驻扎，久久难忘。事是可以过去的，过不去的只有人。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忆起往事，浮现于脑海的往往是面孔，而非事件。人在往事中亦有起伏，往事容层林叠翠，莽莽苍苍，而风的强弱决定了林海涛声的大小。风大的时候，往事中的人就忽然被推到了你的眼前，与你撞个满怀。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个饭摊上看到有人独自端着啤酒杯出神，忘了喝下去，或许他是在平行时空中遇到了往事中人，一时恍惚产生了想与之碰杯却难觅影踪的怅惘吧。从往事中走出，如同穿过人海，距离拉开之后，这边孑然而立，那边一片静寂。人终将是走向孤独的吗？如果是，为何又常常回头在人海中寻找那些熟悉的面孔？人海中的他们都是动态的，有的正向时光更深处走去，只留下背影；有的埋首原地，努力的生活；也有人转身或抬起头来，带着温暖的笑容，寻找与你视线对接的瞬间。如果不用分别，那该有多好，那样就不再有往事。彼此热爱的人，就会时刻在火热的现实中被锻造，被重塑。往事如风，如云，如烟，如梦。在我看来，那些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也拥有我的一部分陪伴着他们，而现实中的我，也同样带着他们的一部分在生活。当我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那些通常被形容为遥远的、飘渺的往事，忽然清晰、具体了起来。人不能总活在往事当中，可要是没了往事作为注脚，人也许会失去出处、根基与故乡。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是一个盘桓许久定下的书名。这本新书保留了更多对人的纪念、回忆，也有与人在当下的交往互动。这仍然是一本以故乡与亲人为主题的书。愿时间的沉淀能够为书里的人与事镀上更多暖色。
1: 我是韩浩月。风筝跟陀螺貌似两个毫不相关的东西，因为风筝在天上，陀螺在地上，距离的存在使它们无法建立成一个共同体。但是呢，它们有一个非常相近的渴望，比如说陀螺永远是脚连着大地的，它很可能也想像风筝那样飞到天上，因为飞翔是它摆脱大地的唯一方式。但是受限于他的身体，他的命运，还有各种捆绑束缚他的东西，我们都知道陀螺是永远不可能飞到天上的。 但是我常想象着，如果陀螺有一天能够飞到天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反过来看，风筝也是一样，飞在天上的风筝，它是不是也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安全地降落在它的向往之地？陀螺所排斥的土地，恰恰也是风筝最喜欢要到达的地方。虽然飞翔是潇洒自由的，但是飞翔也是疲劳劳累动荡不安的。风筝的一生一直在寻找着一个落脚地，但是对于风筝而言，落脚的地方通常又是未知的，充满风险的。风筝不敢降落，不是因为对家园和故土没有渴望，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降落的地方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遭遇。虽然彼此羡慕，愿望非常相似，但是风筝和陀螺永远没法交换命运，所以我才会说他们是一体两面，互为影响。我的生活经历里边有过陀螺的那种想要拔脚出走的体验，很幸运的是我离开了那片土地，但是眼下又产生了想要重新回去扎根的念头。我也有过风筝的那种想要降落的体验，比如说我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居住过，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之后，会对方圆一公里左右的环境产生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对我来说具有安慰性，也能带来一种踏实，但与此同时我也会觉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以及缺乏一种归属感，因为我知道风筝所拥有的那种漂泊感是与生俱来的，它很难得到完整的去除。

好，听完作者的分享，让我们一起翻开《在往事里走动的人》这本书，读到这本书的上集《旋转的陀螺》的第一篇，父亲看油菜花去了，节选。除了一堆黄土，这个世界再无与父亲有关的任何物质。他造的房

九口人，每人都有了一间房子。你爹结婚后就出去另盖房子了。三叔对我父亲感情最深，可听三叔说，父亲揍他揍得最狠。他说，你爹揍人揍得狠，谁不听话就揍谁，几个兄弟没有不怕你爹的。他说东没人敢说西。有一次我和你四叔在小学校打篮球，不小心把你四叔的鼻子打破了，你爹拿一块红砖一砖把我拍晕了。可兄弟几个都服气你爹，因为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打人。四叔说，我们小时候家里没有粮食吃，你爹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去田野里偷豆子吃，青青的豆子还没有成熟，我们趴在田埂里怕被村里的干部逮到，等到每个人都吃饱了没成熟的豆子才敢悄悄地回家，回家喝了凉水每个人都拉肚子。可要是没有你爹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偷青豆子吃，我们早就饿死了。五叔说，你父亲太能了，他初中毕业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才刚17岁的年纪就当了大队会计，村里有什么邻里纷争解决不了的时候都会去找你父亲说理，再大的矛盾你父亲说几句话就化解了，村里人都服气。他17岁，可村里70岁的老人都服他。我也想和我六叔讨论他的大哥，我的父亲。六叔年龄只比我大4岁，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六叔也是个小孩子。我在和六叔一起杀猪混生活的时候，每次六叔喝酒喝醉了都会哭着说想他的大哥，说他大哥如果在的话，我们的日子就不会这么苦。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想更多一些知道带我来世间的这个人，亲人的描述让我知道了，虽然他的样子看上去柔弱，但是他的性情脾气并不好。这样也好，这是一个真实的父亲形象，不是被美化出来的。说来奇怪，我在梦里梦到过许多人，但就是从来没有梦到过父亲，一次也没有。有时候午夜噩梦醒来，会突然间想这个问题，想不通。我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孩子是男孩，小时候顽皮，长大了安静理性内向，小孩子是个女儿，无比乖巧也幽默伶俐。陪着他们长大，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父亲。我和父亲在这个世界的缘分很短，可从小至今我却从来没有缺乏父爱的感觉，反而觉得父亲的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仿佛他的爱在某一个地方源源不断地被我接收到，并转化为我对自己孩子的爱。我竭力想要变成父亲希望我变成的样子，尽管我并不知道在他心目中长大成家之后的我该是什么样子。我努力地打磨掉性格中的急躁，去除内心的不安全感，把自己变得自信一点，在生活的荒诞与苦难面前一直没有退缩，只因为确信父亲会希望我这样。父亲已经离开我太久太久了，但依靠那个唯一的他喂我吃橘子的画面，我与父亲的联系并没有消失。有许多个清晨醒来，拉开窗帘，看到外面清亮的阳光，听到鸟鸣，感受到微风，内心充满喜悦的时候，内心会有一个声音说，父亲，我知道这是由于你的缘故。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韩浩月的散文随笔集《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在往事里走动的人，走动二次表达了亲人和朋友在作者心中一直是鲜活的状态。即使有些亲人逝去了，他们的身影和那些往事依然鲜活地存在他的脑海当中，他们对自己的精神甚至生活上的影响如影随形，依然活在他的身体里。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韩浩月不仅写家人至亲，也写交情有深有浅、联系或多或少的朋友们。比如在曾和我一起晃荡的少年朋友中，作者说，我深切地懂得一些男人总是离不开他长大的城市，因为那里有他熟悉的生活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也没有积郁在心的情绪，因为有朋友可以分担。那些曾经热闹过的时光，在小小的县城里是不堪记录的一笔，却是他生命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1: 我是韩浩月。在往事里行走的人，这本书的确是我从有记忆的童年开始写起，涉及的人和事一直持续到现在。四十多年对一个人来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足以给一个写作者提供足够的空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幸运的人，因为我完整的经历了乡村生活、县城生活，还有一线城市生活。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场域，他们的环境存在巨大的差异。身处其中的时候，每每都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强的触动。这四十多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视野逐渐被打开的过程，但是最近我也发现，也是一个注意力逐渐往回走的过程。诗人韩冬在《有关大雁塔》里面写到几句诗：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这几句诗或许能够代表我的心境，因为这四十多年的空间转换和时间的磨练，让我在不断的比对当中发现了自己，也看见了别人。至于怎么让故事和人物紧密的相连，我觉得虽然我的外在发生了变化，但我的内在还是统一的，仍然像一颗被种植在土地里的庄稼那样，保持着天真和热情，保持着仰望还有向上生长的能力。我在情感上是完全归属于我笔下的故事和人物的，但是在写作上又尽力地去保持着旁观者的理性与客观。这是我刻画书中群像给人一种既模糊又清晰的原因所在吧。
0: 好，听完作家韩浩月的分享之后，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作者在书中的文章。我们缓缓前行，他知道无需急促。童年的时候，我是对死亡抱有好奇心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小，对死亡完全没有概念，只略微知道这个人可能以后永远见不到了。我母亲悲痛欲绝，整个大家庭里的人都聚拢在院子里哭诵父亲，唯有我和别的小孩子一样呆立在一旁，内心塌陷，不知所措，希望有个人过来抱抱我的肩膀，安慰一下，告诉我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没有人这么做。我长大以后莫名其妙的心头总有一种罪恶感，觉得父亲的死和自己有关。再深一点去思考，其实是自己当时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而感到愧疚。父亲去世的时候是29岁，在我29岁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以后每多活一天都是额外的、多余的、被命运所赠送的。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内心一定是有了一些什么陪伴父亲一起死去了，或是过早地面对过生死离别的场景。我对死亡并没有恐惧，当然也有可能童年的心灵出于一种自我保护，采取自我麻木的方式阻挡了恐惧。死亡是什么？ 我对他抱有一定的好奇心。死亡是眼泪，死亡是冰冷，死亡是黑暗，死亡是伸出手去，只能握到一片虚空。是，好像又不是。少年时，我常穿过乡村的一大片坟地，那里草木深邃，安静肃穆。通过那里的时候，会觉得死亡是一个永恒的居所，是争吵与喧闹的结束，是一种恒定与永久。有夕阳照射的时候，死亡甚至会有一丝暖意。我经历的第二个亲人的离世是我的爷爷，如同所有身在异乡的人那样，害怕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因为那个电话往往会带来一个自己不愿意接受的消息。七年前，这个电话还是打了过来。那是个清晨，我被家里的固定电话吵醒，打开手机一看，有十几个未接来电，有好几个未读短信。在拿起固话听筒的那一瞬间，内心已经明白，将要听到的是一个黑色消息。乘坐回乡的火车，穿过城市与田野，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声音，还有火车尖锐的鸣笛，仿佛都在提醒着我将要面临的一次告别。那个时刻很煎熬，心像是煮在油锅里。见到了爷爷最后一面，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亲人的过世。死亡是真的可以看到的，它缓慢但又不可抗拒地降临，如阴云压顶，如以阵行军。可以看到死亡的气息在空中以某种形式在移动，在等待最后的时刻，他以俯冲的态势夺走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在一声叹息之后，只剩下永久的安宁。人到中年，葬礼就成为一个你不想参加却又不得不参加的仪式。三年前，二婶去世了，他在街上不小心被三轮车撞了一下，受到了一点惊吓，回到家后到淋浴房去洗澡，可能是水温有点高导致了晕厥，在无人发现的状况下离开了人世。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亲人去世，最痛苦的是孩子。我回家奔丧，二弟看到我进门抱着我就哭，大哥，我以后就没有妈了。我们两个人泪流不止，眼泪有对失去亲人的怀念，但更多的还是对活着的孩子们的疼惜。我小时候，二婶对我很好，经常把我叫到她家里吃饭。每次我回老家，她看见我都很开心，还像小时候那样喊我的小名。在她去世前的那个春节，我带二婶去县城街上给她买了一件羽绒服，她特别开心。那是我第一次给她买衣服，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于是我也明白了，对一个人好，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多关心他，一旦阴阳相隔，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继二婶之后，四叔也走了，同样痛苦的心理历程又走了一遍。他是世间一枚笨拙的陀螺，就是为纪念他而写的。四叔为了他那个家庭，为了儿女能生活得好一些，像一枚陀螺那样不停地转，不知疲惫地转，直到自己转不动了为止。写了这么多，其实如何理解死亡，如何诠释死亡都不重要了。那么多的诗人作家都曾描述过死亡，但每个人对死亡的认知与感受不会是一样的。有的人很害怕，有的人很淡然，有的人逃避谈论这个话题，也有的人选择直面。死亡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时间不过是一把尺子，可以丈量与死亡之间的距离。艾米丽·狄金森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描述了他与死亡之间的距离。按照诗歌里的描述，我与死亡是在一架马车上同车乘坐。他用轻松甚至有点戏谑的风格来讲述他对死亡的态度。我们缓缓前行，他知道无需急促，我也抛开劳作和闲暇，以回报他的礼貌。我在这首诗里读到过世的亲人，也读到了自己。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比及在往事里走动的人。那些过往的爱与焦灼，疼痛与不舍，愤怒与挣扎，终将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化解，转变为深沉的情感，而我也在亲人与故乡之间重建起一种更长久的联系。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如果故乡不能给你安慰，异乡就更不能的节选内容。

你躺在故乡街道拥挤的人群中，徜徉在故乡郊外蓝天白云下，你希望不遇到一个熟人，能信步自由地走上几个小时，以便确定自己仍然属于这里。你在外面飘来飘去，一直找不到扎根的地方，而在故乡，虽然你已经连根拔起，但还是想贪婪地把故乡据为己有。每次回乡都会有一些愿望，比如在县城电影院门口逛一圈，买几串经营了30多年的王师傅烤肉串，站在马路边上吃完，去小书店看原来卖书的清纯小姑娘成了几个孩子的妈。今年回乡的愿望是把去年想见而没有见到的人都见一遍。因为受到这个愿望的鼓励，以及去年实现了职业上的自由，所以今年回乡过年比往年提前了一周，这意味着有近半个月的时间来邀请或拜访亲朋好友们。而见面的最好形式以及最佳场合是在某条街道的街上选一家酒馆，点几个菜，带上几瓶好酒，边喝边聊。说是愿望，其实也是内心隐隐的渴望，觉得这会是个温馨、美好、欢乐的瞬间，值得长久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每每在匆匆离乡回到寄居的北京之后，想到遗漏没有见到的人，内心总会有一些歉疚感。以前没有分析过这歉疚感究竟从何而来，现在想通了，这种略带点悲伤的感情源自于年龄的增长，以及对时日无多、见一面少一面的恐慌。这种恐慌需要见面来安慰。我从未扮演过衣锦还乡者的角色，尽管这是年轻时出来闯荡的动力之一。以前在内心深处一直固执地觉得，在家乡父老面前暴露出虚荣的一面是件不堪的事情，于是便竭力地保持以前的样子，到了家就转口说家乡话，永远闭口不谈在外面的事情，包括自己做了什么等等。但显然这不是大家所期待看到的样子。故乡是一个可以把人打回原形的地方。看电影杂志的阿郎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句话，我愣了几秒钟，给这句话点了个赞。住在酒店里，换洗的衣服已经快没了，睡得晚起得也晚，醒来已经是中午了，眼泡已经有些浮肿，懒得刮胡子，洗脸的时候总觉得洗不干净，烟酒的味道在羽绒服里的内里流窜，因为上火嘴角开始溃疡，想到血液里的酒还没有完全消化掉，又要面对迎面而来的酒杯，就充满压力，没由来的想发火，又找不到发火的理由。面对孩子以及遇到的每一个人，又得换上一副温柔的面孔，装作很自在又开心的样子。每次走进下一个酒局之前，要深深地吸一口气，提起全部的精神。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疮痕，多想像歌里唱的那样，直走在故乡的风里云里，让故乡抚慰满怀的疲惫。在故乡，只有谈论过去才是安全的、欢乐的，只有回到那个空出来但是却一直留给你的位置，才是完美的、和谐的。不要冒犯那些已经形成了数十年的规律，不要更新你停留在过去时光里的形象和性格，任何的抵抗和试图改变都是徒劳的。故乡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你乖乖的又沉默的接受一切。你不能失望，

0: 不能抱怨，不能在酒后落泪。你以成功的姿态重返故乡，再以勇敢的面貌走出故乡。故乡如同把你推出门外的母亲，在你中年的时候仍然教育你，好男儿志在四方，别忘了衣锦还乡。可是故乡却不知道，离开的人哪怕白发苍苍，在很多时候仍有一颗孩子的心灵。如果故乡不能给我们以安慰，那么异乡就更不能。
1: 我是韩皓月，尤其是在书店在饭馆吃饭的时候，有读者或者第一次见面的朋友会向我走过来说，读了你的文章很喜欢很感动，但是我知道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很可能是这些文章帮助过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起到了一点沟通和和解的作用。我不觉得散文写作或非虚构写作能对现实生活起到多大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能够引发一点共鸣，带来一些安慰，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异乡人最大的困扰有两点，一是身份认同的问题，第二就是归属感的解决问题。而解决这两个问题，就首先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出处与出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走过什么样的路，然后再重新地去寻找出发点和目的地。很多时候解决问题并不难，很多人都不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难的是可以清楚的、透彻的发现问题所在，以及发现问题之后的行动能力。我想说的是，永不停止的去寻找和发现，永不停止的去看见以及争取被看见，同时永不停止的保持缓慢生长、缓慢向前的能力，这会有助于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感谢你的收听。本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作家韩浩月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无论是身处异乡的游子，还是对亲情和时代有着深刻感悟的读者，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好，我是黛黛，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下一次读书之旅我们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北京时间22:00。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1: 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真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0: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7: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6: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在浙江台州开幕。本届诗歌节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诗咏山海，诗意中国，活动将持续到10月23日。
0: 台州是一座与诗有缘的城市，唐代诗人李白曾写下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杜甫也曾写过台州地阔海明明，云水长河岛屿清。
1: 本届诗歌节还特别邀请了王继兵、温雄珍等新大众诗歌代表诗人参与，让诗歌从书斋走向街头，从文人的案头走进普通人的日常。
0: 诗词曲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四颗明珠，其中向来以诗为首，这既与儒家的文艺思想有关，也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1: 从诗经的四言开山，到汉魏的五言经典，再到唐诗宋词的高峰，中国诗歌一路浩浩汤汤地走来，构成了中华文明最深沉的精神底色。
0: 而诗歌与光影的相遇，让那些纸上的文字有了声音，有了画面，有了体温。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就是光影里的诗韵流芳。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要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寻找那些读诗作诗的名场面。
1: 在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在黄鹤楼题诗板前被崔颢的黄鹤楼镇住，又在与高适的离别中念出行路难。电视剧《庆余年》里，范闲在赛诗会上用一首杜甫的登高震惊四座。《红楼梦》里，香菱向黛玉学诗，黛玉气血写下《葬花吟》。
0: 下半时段的文艺人物志，我们将走进歌手林子祥的艺术之路。真的汉子，积极昂扬，男儿当自强，万丈豪情，长路漫漫伴你闯，洒脱不羁，选择深情款款。这四首歌构成了一个人和他那条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旅程。
1: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学会的第一首古诗。下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部作品是202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用168分钟的时间，让48首唐诗在大银幕上活了起来。
1: 有观众说，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是它让观众看见了诗。诗不只是文字，它是黄鹤楼上的风，是长安城里的酒，是李白策马扬鞭时衣袂翻飞的弧线。
4: 所以，你们二人一起救了郭子仪一命。
5: 那么一个才能之士，不该那么无名冤死。
4: 谁能想到，郭令公将来要平定安史之乱，光复唐室呢？
5: 是，没人知道。
6: 哎，高兄，你怎么说服哥舒翰的？
4: 没什么，
6: 蒙哥舒大夫青眼有加，我答应有朝一日，无论他要出征何方，我都会听他召唤，入他的幕府。
7: 你不是不想入幕府当个记事文人吗？
4: 我不想。
6: 我给了自己10年时间。
8: 10年，高适，我们第一次遇到是10年之前了吧？
4: 是，10年。
8: 好，我也给我自己。

0: 10年时间，且看我们10年之后是否能深登龙门。
1: 九子别过，高士。
0: 行路难，行路难，破其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 来啊，高兄，快干！
1: 高兄，快来！
2: 你看这长江，他从我的故乡流过，万水千山，这条江水一路送我而来。高兄，你的故乡有大江大河吗？
3: 渤海郡有黄河。
2: 嘿，我还没到过黄河，
0: 倒是读过那首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
4: 李兄，
0: 黄河入海流。
2: 王之涣果然好事。
5: 口中念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李白，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颠沛流离。但正是这种不知道，让后面的那句长风破浪会有时有了更加滚烫的力量。
6: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当中还有一个名场面，李白和高适来到黄鹤楼，李白兴致勃勃地要题诗，他提笔走向题诗板，却看见板上已有崔颢的《黄鹤楼》。
5: 当他读到“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时，声音和神情骤然变了，他没有再写。那个在长安城里狂放不羁的李白，站在崔颢的诗前，第一次感到了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无力。
6: 这是中国动画史上最动人的认输场面之一，一个天才在另一个天才面前低头，不是因为傲慢，恰恰是因为懂得。
2: 我诗兴大发，要在你们这黄鹤楼上题诗一首，你家的诗班何在？
7: 客官，您也会写诗？
2: 当然。
7: 客官可有功名在身啊？
2: 指日可得，唾手可得。
7: 客官，要不我再给您下几道好菜？题诗多费神儿。
2: 不要啰嗦，快带我去石板。
7: 行行行，走啊！你客官，你慢点。
8: 碧楼历史啊，由来已久，数百年来，无数客人在碧楼题过诗，看着四面的石板便知。
2: 好地方，好地方。
9: 贾二，哎，你们黄鹤楼至今而来，最好的诗题在哪块石板上？我就要题诗在旁。
7: 那是何人啊？
8: 最好的一首诗，
7: 小的不懂啊，但四方来往的客人们公认是前年刚刚题上的。啊，
9: 只是前年？
7: 那是崔颢崔公子题的。崔公子啊，出身柏林崔氏，崔家您知道，六大世家之首。这位崔公子啊，20不到已经高中进士。
8: 少废话，拿笔来。
7: 得嘞，您的笔。
9: 就是这首
7: 啊？是崔公子啊，酒后兴起，随手一提。哎呀，崔公子这书法也好，真是无所不好。
9: 诗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3: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妙，真妙啊，真是大才。
7: 崔公子又年轻又俊秀，出身又好，又那么有才华。
5: 说到诗歌名场面，不得不提2019年播出的电视剧《庆余年》。晋王府举办诗会，范闲面对郭宝坤等人的挑衅，提笔写下了杜甫的《登高》，一首诗落笔，满座皆惊，没有人相信一个来自儋州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句子。范闲也因此一战成名，被冠以诗仙的名号。
4: 范兄，时不以诗，我再考虑考虑。
10: 没找着想找的人，心情不好就直接写了吧。二位，跟你们打个赌，我这首诗写完了之后，你们要是能写出更好的，我这辈子不写诗了。
11: 我若输了，此后再不作诗。
10: 你那不是作诗，是作死。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1: 无边落木萧萧下，
2: 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好诗。
4: 万里悲秋常作客，
5: 百年多病独登台。
4: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
5: 浊酒冰。
6: 都写完了。
7: 二位
6: 随便写，多少首
7: 都行，只要能比这个写得好
6: 就算你命。
7: 杜甫，杜大家的诗，这首《登高》人称古今七言律第一，你们一辈子别想写诗了。
8: 范闲的诗仙名号越传越响，闹得众人皆知。宫廷宴会上，庄默涵当众指责范闲抄袭其诗之作。范闲喝了许多酒，走到大殿中央，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酣畅淋漓的一场背诗。
9: 他一句接一句地吟诵着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辛弃疾的千古名句。宴会上所有人目瞪口呆，连庆帝都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范闲背的不是诗，是一个文明几千年的记忆。他用一种近乎蛮横的方式，把另一个时空的诗歌文明砸在了这个世界面前。
10: 来，莫来。
11: 范夫子，若是要作诗，老奴都在，愿为你抄录。
12: 范大人是想临时再做两三首诗，证明都是从仙界看回来的。
10: 你不知道，那段记忆就如同刀刻斧凿一般刻在我的脑中。
13: 我看过的每一个字，读过的每一本书，都记得丝毫不差，历历在目。
12: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4: 哼，怕是气急败坏，已然开始胡言乱语。哼，
1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8: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部由诗构成的电视剧，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香菱因薛蟠外出经商，被宝钗带入大观园作伴，她求黛玉教她作诗。
9: 黛玉教得轻松，香菱学得痴迷，她苦志学诗，精血成句，白天做不出，夜里啊就在梦中得了八句。一个从没有读过书的丫鬟，因为一首诗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字这件事儿可以让人如此快乐。
15: 据我看，诗的好处
3: 似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是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的。我看王维的那首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这烟如何直呢？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和尚书一想啊，倒像是见了这景致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着两个，却再也找不出了。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这白清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想还非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真难为他想的。我们那年上京来，那天下晚边湾驻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正在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的，连云直上。我昨晚读了这两句，倒像是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8: 而黛玉自己写的诗最悲情的当属那首《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屑，落絮轻沾扑绣帘。他拾起落花，拿起锄头，一边葬花，一边葬的也是自己的灵魂。
3: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能几时？
9: 在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里，歌唱家陈丽演唱的《葬花吟》为这段诗句增添了更浓的情感。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8: 黛玉用一首诗写完了自己的一生，后来的人们把这首诗唱成了歌，把这首歌记成了情。诗在《红楼梦》里不只是文学，它是人物的命运本身。

0: 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文艺人物志。
2: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3: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2: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1: 音乐鬼才黄沾曾说过一句话，香港乐坛有两个人，你永远不用担心他们的唱功，再高难度的歌他们都能唱出来，而且比你期待的还要好。一个是罗文，另一个就是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林子祥。
0: 1947年10月12号，林子祥出生在香港，他的父亲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母亲是一位十分前卫独立的女性。虽然父母早年离异，但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影响了林子祥一生。
1: 母亲爱音乐爱跳舞，常在家中开派对，恰恰、Mambo、Lumba 都跳得起来。5、6岁的林子祥跟着音乐手舞足蹈，收音机里响起猫王的歌，他张嘴就能模仿。父亲弹的一手好琴，他小时候听的黑胶唱片大多是从父亲那儿来的。爷爷则带他去看越剧大戏，那些形形色色的曲调早早就刻进了他的耳朵里。
0: 西方流行乐和中国传统戏曲在他的童年里同时扎了根，这个底色后来贯穿了他整个音乐生涯。1976年，林子祥推出了首张专辑，正式开启音乐之路。
1: 此后的故事可以用四首歌串起来，这四首歌恰好也对应着林子祥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面貌。第一首歌就是1988年的《真的汉子》。
0: 这首歌是林子祥为电视剧《当代男儿》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通过歌词，我们就能发现，这是一首励志歌曲，鼓励人们要用热血去拼搏，用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明天。歌曲通过强劲有力的旋律以及鼓舞人心的歌词，传达了一种积极昂扬的人生态度。

林子祥对歌曲《真的汉子》的演绎颇具代表性，他的嗓音具有冲击力和爆破力，演绎的关键并非单纯的高音，而是要将各处高音演绎出气势，这需要干净与沙哑的发音交替使用。同样用这种交替发声演绎的还有1991年的歌曲《男儿当自强》。 当年导演徐克在厦门拍黄飞鸿的时候，听到了古曲《将军令》，当场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主题曲。音乐家黄沾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发动朋友四处寻找《将军令》的总谱，最终把原曲500多节拍浓缩到100拍之内，完成了改编。林子祥只有1天录音时间，此时编曲都没做好，监制对他说：“你唱歌的时候要想象有千军万马。” 有鼓，有唢呐，有琵琶。林子祥一开口，真好像有千军万马奔袭而来。

0: 关于歌曲《男儿当自强》，林子祥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越唱越兴奋，我就说最后那一段我还可以再唱一个高八度，然后就真唱了。以后每次唱到这里，做个好汉子，那个感觉就来了。
1: 第三首歌是1992年的《长路漫漫伴你闯》，这首歌是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插曲，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黄沾和顾嘉辉加上林子祥的嗓子，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反江湖的江湖颂。
0: 歌里唱到，长路漫漫伴你闯，带一身胆色与热肠，大鼓以疾风骤雨的节奏开场，人声在风沙中微微登场。到了说唱部分呢，节奏突然一变，英雄缴枪醉入舞池，在轻佻的 disco 节奏里瓦解了前番的豪言壮语，嬉笑人生。
1: 林子祥唱这首歌的时候，前半段是豪迈的，后半段是松弛的，一个闯字被他唱出了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不是莽撞，是看透了之后依然愿意往前走的从容。

放眼江湖，影啲混账，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要做大哥，嗰、那个要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

0: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四首歌，1992年与叶倩文合唱的《选择》。这首歌也是电影《今生未了情》的主题曲。
1: 歌词简单直白，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时节举杯向月，唱的是爱情中男女双方坚定的承诺。正是这种直白，让它成为了华语歌坛最

0: 经典的定情曲目之一。
1: 林子祥唱情歌的时候收住了所有的张扬，也不再像平时唱那么多的高音，尤其是唱选择这首歌的时候，他把声音放得很轻，轻到刚好够身边的人听见。

0: 林子祥20岁开始弹吉他、唱歌、写歌，至今创作了近1000首歌。他说过一句话：“创作很重要，可以直接代表你自己的感情。”所以，我一直不喜欢别人来教我怎么样唱一首歌。我自己对一首歌会有我自己很强烈的感觉。
1: 舞台上的林子祥是霸气歌王，一开口无人能敌，而舞台下的他被儿子形容为猫，轻声细语，沉默寡言，他自己也承认过这种双面性。有人问他至今为什么还在舞台上唱歌，他也回答得很简单，人老了，歌还在那里，讲的东西也是一样的。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
1: 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
2: 第八届中国诗歌节今天开幕，我们也在光影里遇见了诗。
3: 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站在崔颢的诗前，第一次学会了低头。庆余年里，范闲用一场背诗把另一个时空的文明砸在了大殿上。《红楼梦》里，香菱痴心学诗，黛玉用一首《葬花吟》写完了自己的一生。诗在这些故事里从来不只是文字，它是命运，是性格，是一个人活过的证据。
2: 我们还了解了歌手林子祥和他的几首代表作。他的嗓子里有千军万马，也有儿女情长。他是那个年代香港乐坛最硬的一把嗓子，也是最柔的一颗心。
3: 诗和歌，一个写在纸上，一个唱在风里，但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一个人把心里的话用最凝练、最浪漫的方式说出来。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饭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天天听书，
1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1: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0: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1: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0: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1: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0: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2: 第七集。重庆龙家湾19号的大门从早到晚都紧闭着，

0: 一天之中也就几辆轿车不定时的进进出出。为这些进进出出的车辆开门关门的是一个面相平和的老头，所以即使在这个时候，门前那条静静的马路上恰好有人经过，也只会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某一个富商的府邸。天气暖和的日子里，会有小鸟的叫声和花的香味从里面飘出来，这会让人对刻板的大门后面的景致产生无限的遐想。也不是没有盗贼打过这套宅子的主意，但是当他们深夜翻墙而入之后，就会发现在植物茂盛的花园里，除了鸟语花香，还有其他一些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内容，比如闪闪发亮的刺刀和汤姆逊冲锋枪冰冷的枪口。内紧外松，锋芒不露，正是这座宅子主人的行事风格。一般人都会认为望龙门湖南会馆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办公地点，但只有少数高层才知道，实际上龙家湾十九号才是军统的核心，因为军统的掌舵人老板是在这儿办公的。除了他那间充满神秘的办公室，这座不大的灰色三层楼里还容纳了机要室以及军事情报处下属的华东客。无论从人员、经费、装备、权限哪一个方面来说，情报处都是军统最受重视的部门。他下设东北科、华北科、华东科、华南科，从处长到下面的科长，无一不是情报系统身经百战的精英级人物。除此之外，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对长官，也就是老板本人的绝对服从，这些政治因素也是任职的绝对必要条件。但是只有华东科才有资格设在这里，天天和老板在一起。别的科长甚至是处长嫉妒也没有用，因为华东科直接负责南京武汉的情报工作，这个地区目前是侵华日军的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是斗争漩涡的中心呢。历任的科长无不是出身黄埔系的毕业生，这个科长的行政级别要比普通的科长高半级，比处长低半级，从来都是对老板直接负责的。前两任科长，现在一个是侦缉处的处长，另一个是情报处的副处长。所以局里有人说，华东科就是升职的跳板。另一些人倒也不反对，只是说那个跳板也不是那么好就能站上去的，因为一般人在那个位置上，恐怕是要疯掉的。是的，现在华东科第三任科长顾之飞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即便如此，他的衬衣的衣领仍旧是挺阔的，墨绿色的领带也依旧打得一丝不苟，神态也看不出丝毫的疲倦。对于常常通宵达旦工作的他来说，这已经是比较轻松的一天了。从外表上看，顾之飞一点也不像行伍出身的赳赳武夫，反倒是像一个在中学里教书的青年教师。他的额头很宽，面颊瘦长，眼神温和而又明亮。他个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和两个前任一样，上任没多久，身材立刻消瘦了下来。他看了看手表，觉得今天没什么事儿，难得正点下班。他是早晨五点钟被电话叫醒的，中午草草吃了几口饭就立刻投入工作，虽然已经很饿了，但一想起食堂的饭菜还是觉得乏味啊。于是他把身体靠在了座椅上，闭目养神的同时，把附近几家特色的小吃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走廊里一双高跟鞋急促地敲打地面的声音，这个声音由远及近，即使闭着眼睛 他仿佛也能清晰地看到暴物族长用小碎步奔跑时左摇右摆的跨步。本能还让他顺着腰部向上，想象了一下暴物族长颠簸的胸部和绯红的脸颊。但是理智很快让他战胜了本能，他睁开眼睛，坐直身体，食指交叉放在办公桌上，等待着即将摆在办公桌上的那封急电。拿到电报之后，顾之飞扫了一眼电稿上的内容，和颜悦色地告诉暴物族长可以下班了。等到暴物族长走出房间带上门，顾之飞这才迅速起身，快步走到了门口，把门从里面锁死，又反复试了试门把手，这才走到靠墙的一溜书架前。他打开柜门，瘦长的手指在书籍间快速地掠过，很快就准确地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那本书，并把它抽了出来。关于更夫的一切都是绝密的，所以和一般的电报不一样，即使是报务组长这样的老板的亲信也没有权利了解电报的内容。呈现在报务组长面前的仅仅是一长串的阿拉伯数字，除了老板，在整个重庆只有顾之飞知晓，因为这套独一无二的密码就是他亲手设计的。而且为了进一步增加保密性，他选用了不同的四本书籍作为不同季节的密码本，除非他本人或南京站的站长王汉廷、更夫的下线屈国才便捷投降，否则这纸电文永远都不可能被破译。以时间为序，顾之飞是了解更夫身份的第四个人。事实证明，老板当初选择他作为处理使用更夫情报的人是绝对正确的，而他本人走上今天的这个位置也是和更夫的出色表现不无相关。电文很长，顾之飞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译完，他快速地浏览了一遍，直惊地站起了身，看了看手表，一下子抓起了桌上的电话。接局长办公室。接线员听到他的声音丝毫不敢怠慢，电话在最短的时间内接通了。喂，苗副官吗？我是顾之飞，问一下局长还在吗？什么？正要走啊，麻烦你拦住他，我马上就过去。是的，非常紧急。搁下电话，顾之飞把电文小心地装在贴身的衬衣兜里，又把解码的书籍插回到书架上，关上玻璃门，看了看没有什么疏漏，这才穿上外套走出了房门。本来就在一个楼里办公，所以不到两分钟，顾之飞已经来到了老板的办公室门口。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苗副官四十多岁，个子比顾之飞矮了半头，圆圆的白皙的脸上，一双不大的眼睛永远透出与人无害的笑意。很多人认为这个人能够混到这个位置上，无非就是两个长处：第一，嘴严；第二，对老板绝对忠心。除此之外，剩下的就是运气了。但是顾之飞不这么认为，这并不需要什么来证明啊。这个指挥着、运作着中国最大而且越来越庞大的情报系统的人物，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知人善任呢。他不可能让一个寻常之辈来处理他的日常公务的，而且这么多年他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老板对此人的一句微词。倒是那些自认为怀才不遇、终日牢骚不断的人，反而应该做到每日三省吾身呢。所以每次见到苗副官，顾之飞都会像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恭敬有加。苗副官的身上也从来没有什么凌人的盛气，他站起身来，右手伸向里面的套间， 微笑着说，顾科长快请进，局长正在里面等你呢。顾之飞进入办公室的时候，老板正在用一把喷壶浇灌窗子附近的几株高大的绿色植物。老板中等身材，比外面的苗副官高一点。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往往被他黑黝黝的皮肤和从来都是胡子拉碴的下巴所蒙蔽，甚至从那双眼睛里也看不到过人的精明和强势。唯一能证明此人严谨的细节，似乎就是他的领口。无论办公室多么的暖和，那个领口从来都是扣得严严实实，一丝不苟。老板的态度比顾之飞预想的要平静得多。听完那封电报的内容，他把喷壶放在了窗台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忧心忡忡地踱了几步。看看，你看看，志飞啊，三战区的那帮人给我们添了多大的乱子。我在许多的场合都讲过，内部的协调统一性是至关重要的。有些人看我们做出了一些成绩，获得了领袖的赞誉，就忙不迭地把手伸到这个领域中来，结果是搞乱了自己，使敌人获得了利益。老板，漏洞还得让我们来补啊，但屁股还是要让我们来擦吗？这几年更夫干的是真不错的。
2: 是啊，
0: 为了培养他，局座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你也知道，局座再想发展一个这样的谍报员简直不可想象。据说日本人正在酝酿对湖南采取军事行动，军方的那些人已经开始跟我要这方面的情报了。如果更夫出事儿，三战区情报处的那些人要对此负责的。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老板摆了摆手，走进了办公桌，坐在了椅子里。先考虑一下我们的对策吧。
2: 是，局座，我认为关键是要弄清更夫现在的状况，是死是活。
0: 想必这也是屈国才、王汉廷他们最急迫的想法。告诉他们，一定要小心，稍有不慎，怕是要害了更夫爹。四位千一这个人不好对付的。
2: 是，局座，也许还有别的渠道能够探听一些消息。
0: 哦，顾之飞的语调让老板感觉到了什么，说来听听。
2: 老板，我听说似乎八爷在四位那里也有一个人。
0: 老板当然知道，所谓的八爷在狭义方面指的是八路军，广义方面则是指包括新四军在内的一切服从于共产党指挥的军事和政治势力。老板把腰慢慢地直了起来，神色更加凝重了一些。
3: 如果让他们来帮忙，八爷那边就会掌握耿夫的真实的身份，
2: 这也是我觉得不妥的原因所在。可是除此之外，我们又找不到别的什么办法呀，请局长定夺。
0: 老板再次向后仰靠在真皮座椅的靠背上，他双目微闭，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揉着两眼间的一块肉，从面目表情上看，似乎决断异乎寻常的艰难。
3: 平心而论，八爷在对付日本方面还是不含糊的，只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拿这件事情在领袖面前做文章啊。
0: 听着局长喃喃自语的话，顾之飞没有接话，他只是静静地聆听着，等待着。在老板的眼睛睁开之前，这些话只能看作是老板的自言自语。那么这些话就跟老板的思路一样，是不能被打断的。过了许久，老板睁开了眼睛。
3: 你有保密性强的渠道吗？
2: 有，我有一个黄埔的同学，在红岩村13号，叫向同孝。
3: 八路军办事处是干这一行的吗？
2: 应该是吧，这一点我还能看出来。
3: 哦，
0: 老板点了点头，又不再说什么了。顾之飞调到这个办公楼的时间不短了，他知道在某些决策中，老板即使做出了决定，你也不能听到他从嘴里说出诸如好吧，就这样干，我完全同意之类的话。他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诱导下属直接进入计划的实质性部分。此时此刻，谈话就处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与前面的适当观望相反，此时应该及时前进。顾之飞就适时地跟上了一句，
3: 局座，恐怕还要给人家准备一份大礼呀。这个我晓得，但是要确保保密性。
2: 是，属下明白。
3: 最最关键的是绝不能让别人了解到我们最初掌握更富的时间。
0: 老板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深处闪过了一丝极为严厉的东西。顾之飞用力地点了点头，表明他非常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和他会承担的后果。然后他指了指桌子上的电话，征询地望着老板。老板轻轻地挥了挥手，
3: 还是回你的办公室去打吧。这表现出了老板对他的绝对的信任。
0: 顾之飞立正了一下，然后转身向外走。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下了脚步，又转过身来。
2: 局座，我们设在红岩村一带的有些人已经成了熟面孔了，是不是撤下来换一换？
3: 好吧，这件事情我来协调。
0: 老板说完，抓起了桌子上的一部电话机的听筒。其实无论是监视者还是被监视者，大家都明白，那几张数年如一日地出现在红岩村13号大门左右的面孔，与其说是监视，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恫吓。而恫吓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来自外面的人。任何一个访客都应该明白，自己的每一次进出都会被记录在案的。与共产党人过往甚密，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你应该在心里掂量掂量。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对门里的人表明一种态度，设在门口的暗探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让你知道也无妨，一旦有变故，有的是力量压制和控制你们。所以在重庆这块地盘上做事情是要有一些顾忌的，否则你会自讨没趣的。由于时间紧张，顾之飞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其他的向对方示好的表示了。打电话之前，他琢磨了一小会儿，最终他把见面的地点选在了水市街口的一家毛肚火锅店。顾之飞去过2次，那家店的厨师手艺不错，店面也很干净，还有一个雅间可以谈话。最重要的是，除了本地的百姓，外来人尤其是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

0: 的操作。
1: 哎呀，可惜打废了。
0: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1: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0: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八集，顾之飞没有想到，他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学向同霄很爽快，立刻就答应了他请吃饭的邀请。顾之飞换了一件粗布的棉袍，头上戴着一顶圆形的毡帽，脖子上缠绕着围巾，看上去就像是这个季节里一个普普通通的重庆市民。约定的时间是7点钟，顾之飞6点40分到达了小店。按照他的吩咐，那几个提前到达的兄弟们已经做了安排，他们友好地把几个食客请出了小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雅间附近的几张桌子全占上，以防有人在雅间门口经过的时候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东西。当然账单也是要为他们结清的，这是顾之飞特意强调的。进了雅间，顾之飞吩咐跑堂的把同志的火锅点上，又点了一些荤素的涮菜，又要了一壶老酒暖在酒烫子里面，看看都齐了。最后他告诉跑堂的，在他离开之前，除非他招呼，不要进入这个房间。他把两只手伸到铜锅的火口上方烤着，心里计算着10分钟之后，当向同霄到达之时，火锅正好沸腾，而壶里的酒也正好烫到了适口的温度。他相信对方是不会迟到的，因为即使不做这一行，向同霄也是一个极为守时的人。顾之飞的外表尽管非常的谦和，但是骨子里他是很傲气的。不过他必须要承认，至少在军校读书期间，向同霄要比他优秀一些。他们两个的个子几乎一样高，不同的是向同霄的肩膀宽阔，身材也魁梧得多。这个向同霄心胸开阔，性情豁达，为人很讲义气，入学不久他就成了那批学员中老大哥一样的人物。和粗犷的外表不同的是，向同霄其实是一个还善于钻研，勤于思考，心思非常缜密的人。当黄埔第7期开课的时候，蒋校长已经完成了清党的工作，军校内的苏联教官已经被德国教官代替了。教官是严厉而又苛刻的，唯独对向同霄青睐有加。教官不止一次地夸赞说，向同霄总是能在纷乱的表象中抓住问题的关键部分。他们这一期毕业之后没有几个月，就赶上了中原大战，几百个学员被解散后分到了参战的中央军各个部队。战争结束之后，顾之飞听说向同霄是他们那一批第一个被提拔为中尉连长的。1932年，向同霄被编入了宋瑞科的部队，参加第4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作战。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提拔为副营长了。德国教官的话再次应验了，在一次伏击任务中，向同霄所在的团临时弹药库在预定的战斗打响前半小时突然起火，冲天的火焰和不断的爆炸的弹药警醒了密林中行进的红军队伍，伏击不可避免地落了空。事后发现，向同霄连同10几个亲信不知所踪，看守弹药的士兵也证实，的确是向副营长带人把他们缴械捆绑起来。他就是这样牢牢抓住了瓦解这次伏击战的关键的部分呢。 这是中央军的耻辱，更是黄埔第七期的耻辱。因此消息一直被秘密封锁。顾之飞也是在事情发生了许久之后，才从一个偶遇的同学的嘴里得知的。没有人知道向同霄在入学前就是共产党，还是后来被人家策反了的。顾之飞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丝毫的兴趣。那年当他再见到向同霄的时候，他们甚至连毕业之后的事情都没有谈起过。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在一个三期的老学长举办的酒会上，主人宣布参加酒会的还有来自八路军办事处的周主任一行。在掌声中，他看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登堂入室，而向同霄走在最后一个。出于习惯，顾之飞在人群里观察了他一会儿才走过去。向同霄当时只是表现出很短暂的惊讶，他的笑容依旧是那么真诚和富有感染力，至少顾之飞看不到一丝作为的成分。点烟的时候，顾之飞注意到向同霄很自然地把烟卷掉了一个个，这样印着商标的那一端就会被燃烧掉。如果这不是偶然，而是一个习惯，那么现在的向同霄应该已经和他是同行了。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都觉得应该找时间好好的聚一聚，但是彼此都知道这不过是句客套话呀。他们现在处在两个阵营，而且所处的位置都是那么的微妙。就在这个时候，门帘一挑，向同霄迈着方步缓缓地走了进来。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向同霄也是一身棉袍，头顶毡帽，连颜色和顾之飞的都差不多。顾之飞相信对方已经彻底领会了他释放出来的两个含义。第一，撤掉红岩村的盯梢，除了示好，也表明这次会面是公事，因为对方一定知道仅凭他一个华东科长的身份是不能左右侦缉处的事情的。第二，选择这样一个地点，则表明这次会面是需要保密的。向同霄的这身装扮也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顾之飞哈哈大笑了一下，大汉兄，要不要先来一碗酱油汤暖暖身体啊？话音一落，向同霄也哈哈大笑起来。顾之飞选定的这个开场白是有典故的，当初在军校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艰苦，饭菜里的油水太少，一群大小伙子摸爬滚打了一天，总是在睡觉前觉得特别的饿，肚子里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有一次，绰号大汉的向同霄带着两个兄弟半夜偷偷钻进了食堂，没想到食堂里盆干净碗干净，连个干粮渣都没找到，于是三个人捧回来了半坛子酱油。按向同霄所说，大家在饭盆里用开水和酱油沏成了酱油汤，喝完之后咂了咂嘴，竟然没有一个人不说味道鲜美的，而且趁着当时那种饱肚的错觉，很快大家都进入了梦乡。果然，这句笑话立刻把谈话带入到了热烈而又轻松的氛围。两个人倒上酒，把各种荤菜素菜一部分推进了火锅，推杯换盏几杯之后，很快就酒酣耳热起来。他们谈同学，谈教官，谈军校时期的种种往事，就是对毕业之后各自的经历绝口不谈。每当一个人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滑向这个区域，另一个人总能聪明地把话头引向另外一个枝节。直到一个钟头之后，顾之飞在说完一段趣事之后突然闭口不语，他脸上的微笑也越来越浅淡。而向同霄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没有再挑起新的话头。顾之飞突然问道， 同乡，还记得崔玉海吗？当然记得，个子不高，圆脸，爱说爱笑的。他在淞沪战场上阵亡了，
5: 是吗？
4: 哎呀，真是想不到啊。向同霄说着，把送到嘴边的酒杯又放到了桌子上。还有那个马连生，就是跟你一起去食堂偷酱油的那个，武汉会战的时候牺牲了。我知道他是家里的独子。同霄，实话实说吧，咱们那一期的同学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你再也见不到了。接着顾之飞把几个他所知道的牺牲的最悲壮最惨烈的同学的事迹给向同霄讲了一遍，直到最后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向同霄也是泪流满面，他把酒杯高高的举起，为国为民，壮怀激烈，马革裹尸啊，他们履行了我们当年的誓言。来，说完两个人把酒杯一碰，然后把杯中的酒洒在了地面上。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4: 顾之飞停顿了一会儿，从身边的另一把椅子上拿过自己的公文包，打开取出了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他翻到空白的一页，拧开钢笔，飞快地在上面写了几行字，撕下了那一页递给了向同霄。同霄，你记一下，记完了烧掉。向同霄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分别写了三个地址，都在沦陷区内，每一个地址的下面都有几句对话，前面分别标注着问和答的字样，一看就知道是接头暗号。他扫了一遍，就把纸条塞进了火锅的炉口，眼看着一束火苗从里面窜了出来。直到火苗熄灭，向同霄这才慢慢的开口，这是什么呀？这是三个小型的军火库。顾之飞说着端起了酒壶，一边给两个杯子倒上酒，一边慢慢说道，不瞒你说呀，每到军队守不住的时候，军统都会在那里做一些预留工作，主要是为了方便以后的游击部队和情报人员开展工作。我的职位和权限都不高，所以向兄千万不要嫌少呀。说完他端起杯子自顾自地满饮了，接着又说，

0: 说是军火库，里面还有一些药品啊，空白的证件什么的。哦，对了，最后一个库里面还有一部电台。我知道你们的人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些。我查过，这三个地点正好离新四军活动的地域不远，转移出去应该不会很困难。去了以后别的不用提，直接用暗号，管理员只认暗号不认人，而且绝不会打听其他的事情。向同霄却没有端起那杯酒，他看了顾之飞一会儿。之飞，外面那几个人是不是你的兄弟？
1: 是。
0: 那么你我这一次会面的性质是愚公而不是愚私了，也可以这么说吧。志飞，你我同学一场，想必你也知道我的为人，有什么话开门见山。顾之飞从桌子上抓过了烟盒，抖出了两支烟，他看着向同霄接过其中的一支，很自然地叼了一个个，把没有商标的那一端叼到了嘴里。大约在两年前，我们在南京策反了一个人。顾之飞用很低的声音把更夫的重要性以及目前的处境简略地介绍了一遍。听完之后，向同霄看着他，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据我所知，你们在那里也有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么个人。
0: 向同霄坚定地摇着头，
1: 向兄，这个人真的非常重要。两年来通过他的情报挽救过的中国军人和消灭过的日本鬼子数不胜数啊，看在我们都是……
0: 好了，顾兄。向同霄突然一摆手，打断了顾之飞的话。
1: 我会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的，请你相信我。如果我们真有这样一个人，绝不会坐视不管。另外，抛开你我的立场，在民族大义面前，我向同霄还是当年的向同霄，这一点请你也请你的上司放心。现在请你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
0: 顾之飞连吸了几口烟，那支烟很快就燃烧到了手指。
1: 除了你还有你们在南京的那个人，还需要几个人要了解这一点？
0: 听顾之飞这么问，向同霄略一思考，伸出了两个手指。
1: 同霄啊，这个人的命可比我重要啊。
2: 我知道。
0: 顾之飞考虑了足足有一分多钟，向同霄也一言不发地等待着。忽然顾之飞摇了摇头，
1: 对不起啊，在你能够证实贵方的确有这个人而且能够提供帮助之前，我还是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0: 在四尾千一的办公桌上一共摆着三份档案，这是早晨四尾一进办公室就打电话让机要科长徐耀祖送来的。除了石井幸雄和蔡江，当初只有这三份档案的主人完整地了解了逮捕苏小姐和围捕那个军统间谍的计划。每一份档案都不厚，上面的内容都是以言简意赅的方式记录的。最重要的是，那上面记载的事情很多都是四维本人亲自参与过的，有些文字甚至来自于他的口述。在四维的眼里，那几页纸装着的不仅仅是别人的，也是他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其中220号档案的主人带给他的荣耀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将近四年了， 当初这个人狼狈不堪地从重庆叛逃而来的那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当时了解到对方在重庆的职务，四位千一尽力地掩饰着自己的兴奋。在国民党的军政部担任参谋啊，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啊。这一点四位千一似乎比叛逃者本人更加清楚，而且这个人叛逃的原因充分保证了他的忠诚性。这个人是亲手干掉了他放荡的妻子，重庆当局一个权贵的妹妹。他为此动用了存在于重庆的宝贵的谍报力量，进行了一番周密的调查，结果一切都是真的。那个权贵是一个公认的心胸狭隘、冷酷无情、睚眦必报的家伙，并且手中掌握着极其可怕的权力。这个人留在重庆的结果不是生与死，而是以何种方式去死的问题。从各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份完美的财产。但是事情越完美，就越让人感到不踏实。尤其在这个行业里，更加让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四伟用了各种手段，不断考验这个人以及和他交往的每一个人。每一次临近结果的时候，他甚至比对方更加忐忑不安，六神无主。从最初躲在镜子后面冷眼旁观，到后来坐在一起促膝长谈，他都数不清跟这个人接触了多少次了。一开始这个人表现得非常不自信，但是很纯真。他承认他的叛逃完全是临时起意，他后悔没有搜集更多的有用的情报。在他的印象中，最起码应该帮助四伟的特务机关挖出一些隐藏在南京城里的间谍。但是很遗憾，他一直在军政部里，没有机会了解军统和中统的业务。而这个人的工作是根据前方的战报整理出每一次战役双方的攻守态势，然后在沙盘上把代表双方的红蓝颜色的小旗子插在相应的位置上，或者是挂在墙上的巨型地图上，用红蓝铅笔重复上面的工作。这样主持军事会议的最高长官就可以操着指挥棒分析战局，调动部署军队了。当然这个时候他是要站在长官的身边，时刻准备着为某些不甚清楚的细节做出解答的。令叛逃者懊恼的是，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再有任何的价值了。但是他的每一次军事会议的回忆依然能够引起听众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那几个高参。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联播，你来不来？
1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13: 第9集，冰火两重天。窦婴沉思了片刻，拱手回禀太后说，
14: 太后容禀，目前梁王身体欠佳，而且立刘彻为太子的呼声太高，如果再提立梁王为储之事，恐怕很难再有成效。当今之计，我想
13: 不如我们分成两条对策行事。窦太后听窦婴这么一讲，眼前

0: 亮。
1: 哦，侄儿快快说来。这一次窦婴说的自信满满。太后，第一就是静观其变，太后可不能逆大势，还应该顺势而为。不过咱们可以以逸待劳，因为人只要做事，早晚会出事端，王志和刘彻也不例外。既然刘荣能被废，那新太子和皇后谁敢保证就不会犯错呢？我们只需要静待他们出错，就可以将事态无限放大，到那时恐怕就是陛下也保不住他们，然后咱们就可以结合着之前刘荣谋反一事，以陛下子嗣无德祸乱朝纲为由，重提立梁王为储之事。窦太后先是点头认同，突然又忧虑起来，她问，那若是直到太子继位仍抓不到他们的把柄当如何呢？窦婴淡淡一笑，这正是侄儿所说的第二条对策了。既然刘彻立储之事是大势所趋，那太后不妨大大方方的支持，不过要和王志言明了，作为支持他的交换条件，您将亲自为新太子物色合适的太子妃人选。只要咱们窦家拿到了太子妃这个位置，那不就是未来的皇后了吗？将来就算是刘彻登基，后宫之中有您和新皇后把控，还怕王志和他们王家能掀起多大风浪来吗？倘若新皇后再早生个子嗣，那必被册封为太子，咱们窦家岂不是就能立四朝而不倒了吗？窦太后听窦婴这么一说，紧锁的双眉马上舒展开来，她定了定神，好，此计神妙，既然如此，那哀家尽快召见王志就是。就这样，在得到了窦太后的正式认可之后，刘彻以皇后嫡长子的身份被景帝册封为大汉皇太子。这一年刘彻11岁。按照祖制和朝廷礼法，景帝和王皇后在未央宫中为刘彻举行了盛大的太子册立仪式，文武百官齐聚未央宫。景帝和王后端坐在高高的御座上，太子刘彻一身黑底红边的华美锦袍跪在御前等候册立。当朝丞相宣读景帝册立太子的册书之后，汉景帝走下品阶，亲自为刘彻戴上太子金冠，然后由皇帝进士黄门侍郎波才将象征太子权威的印玺郑重地交给刘彻。太子刘彻接受印玺后，向景帝和王皇后行叩拜大礼。此时宫中大乐奏起，太子册立的仪式达到了高潮，朝廷上的三公率领文武百官向景帝贺喜，并恭贺刘彻册立为太子。然后景帝宣布大赦天下，与民同乐。但与太子册立仪式的隆重和盛大正相反的是，是刘彻的几个哥哥，他们在太子册立大典的同一天被景帝封为诸侯王，并不声不响地在偏殿接受了父皇的册封。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宫中大乐奏起，更没有文武百官的齐齐朝贺，全国上下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那最小的弟弟太子刘彻的身上。 谁会有功夫去理会这几个诸侯王呢？不过是几个当朝太子未来的臣子而已。说诸侯王是好听的，其实他们就是楚军之争中的失败者罢了。这世上人们只钟情于谈论成功者的心路历程，没人在乎失败者的悲天悯人。哼，赶紧走吧，老老实实的到自己的封地去吧，都城长安已然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每一个经过这几位新封诸侯王的人，眼里似乎表露出的都是这么一句话：怎么还不走啊？这里不欢迎你。长安城外，自从废太子刘荣死后，自动顺位成为景帝庶长子的刘彭祖骑在马上回头凝望着长安城。昨天他被父皇封为赵王，彻底失去了争夺储君之位的资格。他曾经因为大哥刘荣的死而欣喜，一场太子谋反案居然让自己成为了长子。哼，这长子是不是意味着太子之位怎么都该轮到自己了吧？可是今天他就要启程去自己的封地了，何时能再回长安那就由不得自己了，得皇帝说了算。刘彭祖要再看一眼长安，看一眼这个他出生长大的地方，这个曾经溢满了他无尽野心和憧憬的地方。刘彭祖在心里默默地念道：也许从此这座都城就不再属于我了。哎，真的不甘心啊。然而不管刘彻的太子册立仪式如何隆重，或是新晋的诸侯王们有多么沮丧，那对停靠在北地郡山林旁歇脚的满载着云中郡守给新任太子贺礼的车队，最终都无缘见到了。不是因为他们迟到了，而是因为他们都死了。什么情况啊？这对车马在山林道边歇够了，也吃饱喝足了，在那县尉的督促下准备继续启程的时候，突然一个跑到对面土坑里方便的脚夫像疯了一样的跑回来，一边跑的一边惊慌失措的喊：
0: 匈奴人来了，匈奴人来了。
1: 话音刚说完，这个脚夫就被身后冲上来的匈奴骑兵一箭射穿了身体，倒在路上死了。那个县尉一听也慌了，他赶紧让其他人赶车快走，可是还没等这帮人套上车上马，只见远处一对凶神恶煞般的匈奴骑兵呼嚎着就杀了过来。县尉没办法，立刻组织押运的军士来抵挡。可想而知，小队的步兵抵挡骑兵犹如螳臂挡车，匈奴骑兵第一个冲锋就把这帮人给冲散了。马上的匈奴骑兵抡起锋利的马刀是左劈右砍，一眨眼的功夫，十几个脚夫和军士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县尉心知抵挡不住，就率领着剩下的人急急忙忙地赶着车跑路。他担心 走大路很容易被匈奴骑兵赶上，于是就带人钻进了茂密的山林。他们是慌不择路的，没了命的往前跑，那匈奴人呢，就在后面紧紧追赶。一路追下来，县尉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剩下他坐的那辆车，但匈奴人仍然是紧追不放。就这样，双方跑进了浩瀚的原始山林深处。这么拼了命的逃跑，那木质的车轮根本承受不住剧烈的颠簸，另外再有山林里凹凸不平的地面，那一次次的冲撞，县尉驾着车正跑着，就听见脚下的车轮咔吧一声，这一声闷响，车轮散架了。没了车轮的车立刻失去平衡，借着惯性，夹带着县尉是叽里咕噜的就滚下了山坡。此刻刘步周和母豹正在林中的一棵矮树的树杈上休息，他们要养足精神，等待夕阳西下再开始一天的狩猎。县尉和车子从山坡上滚下来，一路翻滚冲撞，那辆车彻底四分五裂了。县尉不偏不倚，正好头朝下扑倒在刘步周休息的树下。这一路滚下来，把县尉折腾的是七荤八素的，脸着地的时候还拍了一滩烂泥。缓了半天，县尉才勉强抬起头，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泥。然而眼前所见的一幕却让他怀疑自己可能已经死了，因为他看到的这是人间能够出现的景象吗？没错，就在他正前方的粗树杈上趴着一头牛犊般大小的花豹，正双眼喷着杀气盯着他，嘴里发出令人生畏的低吼。而花豹的旁边蹲着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浑身黢黑，头发非常蓬乱，四仰八叉的，上面还胡乱插着一些干草枝。哎呦，那黑黢的小脸上只有那双眼睛闪亮闪亮的，非常醒目。我的天哪，这是什么组合呀？人和豹子怎么会如此和谐相处呢？这县尉趴在地上仰着脸，不敢置信地望着他们。不过县尉的疑虑是短暂的，因为紧跟上来的匈奴骑兵一箭就从后面射穿了这县尉的脖子。于是县尉就这样带着满心的疑惑去了阴曹地府。然而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却激怒了母豹，对于这种有着强烈领地保护意识的动物来说，未经任何许可就入侵他领地的活物是不能饶恕的。在这块属于他们母子的领地上，他和他的孩子浑身伤痕地驱逐过凶残的恶狼，身受重创却最终斗跑过了体型庞大的黑熊。现在这些呼啸着闯进来的匈奴骑兵也不例外。一句话，所有入侵者都必须死。看那母豹，豁的弓起了身子，眼冒凶光，嘴里呼呼地发出了警示的吼叫。那个匈奴骑兵哪管这些，他 在高速奔袭中已经搭上了第二支箭，并且瞄准了母豹。就在母豹张开血盆大口，呲着锋利的尖牙吼着扑上来的同时，它的第二支箭也应声而出了。嗖的一声，这一箭射得很准，母豹的脖梗中箭了。它中箭后在半空中哀嚎了一声，就跌落在了地上。刘步洲没有料到事情的变化只在一瞬之间，他眼见母豹中箭落地，不顾一切地从树上窜下来，扑到母豹的身前。倒在堆满枯树叶地上的母豹脖子上穿着一支箭，伤口鼓鼓地冒着粘稠的血沫子。刘步洲使劲摇晃着母豹，根本无济于事。养育了他5年的豹妈妈，就这么被匈奴人的一支箭给射死了。6岁，刘步洲失去了全家，也没有了妈妈。11岁时，他又失去了一个豹妈妈。他刘步洲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了。谁还会在被他噩梦惊醒时给他安慰？谁还会在他饥肠辘辘之时冒着丛林的危险为他去捕猎？还有谁会陪着他在山顶上看夕阳落下？刘步洲悲痛欲绝地扑在母豹的尸体上哭了。这也是5年来他第一次落下了眼泪。就在此时，赶上来的匈奴骑兵已经把刘步洲团团围住了。刘步洲抱着母豹的尸体环顾四周，他警惕地盯着这些杀死他母亲的仇人，愤怒地从嘴里发出极为恐怖的嗷呼嗷呼的声音。反过来说，匈奴骑兵们见到刘步洲这个样子也是无比惊奇。为什么？他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像野兽一样的行动坐卧，但外形却是个人的东西。这个时候的刘步洲看上去大概10来岁的年纪，光着身子，浑身黢黑，一头蓬乱的头发一根根的向外四仰八叉的滋着。这个长得像人的人弓着身子，用双手双脚在地上走路，而嘴里呢只会发出呼呼的如野兽般的声音。那个射死母豹的匈奴武士看着颇为好奇。哎呦呀，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各位啊，不会是恶虎和野狼交配生下来的不祥之物吧？啊！他一边笑着一边说，从马上弯下腰，像逗狗似的笑嘻嘻的去试着触碰刘步洲的头。但是让匈奴骑兵没想到的是，刘步洲突然一把扣住匈奴武士的手腕，借着力腾身而起，双脚用力夹住马的脖子，迅速一个转身就窜上了马。他猛地双手抱住匈奴武士的肩膀，一口就咬在了这匈奴武士的喉管之上。只见那匈奴人的伤口上立刻滋滋的喷溅出鲜血。天哪，这一连串的动作速度之快，可以用电光火石之间来形容。 那匈奴武士也没见过这种情况啊，他猝不及防被咬得惨叫了一声，裹挟着刘不周扑通从马上掉下来了。任凭这武士如何慌乱的手拍

0: 食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1: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

0: 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十集，小怪物。这一对匈奴人被刘不周敏捷的身手和他凶残的手段都给立刻镇住了。当他们愣了一刻以后，一个武士抡起马鞭，狠狠地抽在刘不周的背上。呜的一声，刘不周发出了哀叫，但他仍没松口。那个抽鞭子的武士被激怒了，啪啪啪啪又抽了6、7鞭，疼得刘不周不得不松开咬着匈奴武士的嘴，他蹦跳着躲闪着。旁边另一个匈奴武士举起马刀就要砍，但是他被一个首领模样的匈奴人拦住了。别杀他，要活的。听到这个指令，两个武士偷偷张开一张大网，趁着刘不周躲闪马鞭之时，一下子就把他兜进了大网里。刘不周深陷网中不能自主，他是嗷呜嗷呜地哀嚎着，拼命地挣扎，无济于事。再看那个喉管被刘不周咬断的匈奴武士，躺在地上不再动弹了。另外一个武士凑过去检查了一下，他转过头惊恐而愤怒地对为首的匈奴人说：
3: 大人，他被这个畜生咬死了。
2: 说了一句可恶，匈奴首领看着那个匈奴武士的尸体有点懊悔不已，他叹了口气说：
4: 不要把我们的草原勇士丢弃在这里，把他抬回草原，葬在达与沃尔河畔吧。
2: 说完，这位匈奴首领愤恨地把网口一收，拴在马鞍子上。就这么着，刘不周罩在网里，被拖拽在马后。然后，这首领对其他的匈奴骑兵说：
4: 押上车，我们回草原，把这个小怪物带回去，让大王看看新鲜。
2: 从汉帝国都城长安一直向北，大约走上1400多里，就是帝国的北部边境。延绵起伏的阴山山脉自西向东横亘在北方大地之上。从战国时代到大秦帝国，历代中原王朝一直坚持不懈地在此修建长城，用来抵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扰。但正如清朝著名能臣张廷玉一首诗中写到的：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这道长城并没有能挡住游牧民族南进的马蹄。汉帝国从建国至今就不断遭受到北方匈奴人的侵袭和劫掠。翻过阴山再向北走，景象就和中原截然不同了。 整个阴山之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是走上十天半个月，你再看四周仍然是绿草如茵，蔚蓝的天空上高高悬挂着那一朵朵宛如棉花团般的白色云彩。是啊，广阔的草原就像一块连绵起伏的巨型绿色毯子铺在大地上，上面呢零零星星散落着一些白色或棕色的小点儿，那是游牧人饲养的羊群和牛群。这里已经不再是大汉帝国的管辖之地了，而是形形色色的草原游牧部族的天堂。他们逐水草而居，过着自由自在、跃马高歌的散漫生活。现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草原的主人，就是被汉帝国人称作匈奴人的游牧部落帝国。匈奴人是汉帝国人对他们的称呼，反正不是什么好词儿。60多年前，匈奴人伟大的领袖冒顿单于在夺权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登上了匈奴汗国大单于的宝座。这个冒顿用利剑和弯刀让整个大漠南北全部臣服于他，然后又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游牧部族全部统一在自己的麾下。那时的匈奴汗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强大，威名远播，从此也成了大汉帝国最大的心腹之患。而在匈奴汗国的版图里，阴山北侧的这块最靠近大汉帝国北部边界的巨大草原，就归属于匈奴汗国的右贤王来统治。今天匈奴右贤王智乌代正在自己的右贤王王庭宴请从匈奴大单于王庭来的特使，这位特使就是敕勒哥大人。话说年过30的智乌代长得一副标准草原人粗犷强悍的相貌，他是当今匈奴汗国大单于的亲弟弟，深受大单于的信任和器重。天高云淡之下，草地上是张灯结彩，美食佳肴满桌，一众匈奴贵族们相聚在一起，大家喝酒喝的是兴致颇高。这位特使敕勒哥大人端起了一碗奶酒，向坐在主位上的右贤王智乌代说：
5: 哈哈，南非的大雁歇歇脚，不只是因为腹内饥饿，更是为了主人的情谊。我光辉如太阳般耀眼的大王，来，属下敬您一碗纯美的奶酒。
2: 说着他举起酒碗面向智乌代，是一饮而尽。智乌代高兴坏了，他也端起酒碗：
5: 从恩泽遍布整个草原的大单于身边来的尊贵客人们，你的到来让本王的公帐更添光辉，让我们共同举杯，敬给远方的客人们吧。
2: 伴着这句话，众人全都举起酒碗一饮而尽。就在此时，草原乐师们拉起了胡尔琴，荡气回肠的琴声在草原上响起，被草原上的风吹到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所有人都听得如痴如醉。悠扬的音乐和炽烈的奶酒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将整个宴会的气氛推上了高潮。 就在此时，一个年约10岁、明眸肤白的小姑娘从一座巨大的金顶宫帐里跑了出来，后面两个10来岁的少年也跟着追了出来。小姑娘甩开其中一个少年的手，没好气地说：米加尔，你别拦着我，我去跟父王说去。那个叫米加尔的少年紧随其后，颇有点为难地说：奥奇布公主，你这样大王会责备我们的。而跟在最后面的那个少年眨巴着一双狡黠的眼睛，拽了拽米加尔说：你让他去吧，反正也不是我们让他去的，大王怎么会责怪我们呢？米加尔回头对那个少年不高兴了：布杜格恩，你在说什么呢？这个叫奥奇布的小姑娘根本不理会米加尔和布杜格恩的话，她是一路小跑来到宴会上，也不顾大人们正在相互敬酒，一头撞进了智乌带的怀里，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对智乌带说：父王，父王，为什么不让我也参加宴会？这智乌带一见奥奇布，情不自禁喜悦是由心而生，他把女儿搂在怀里，假装有点不高兴地责备她：刁蛮的丫头，没看到我们正在宴请远方的贵客吗？你们这些没出圈的小羊羔子还不能参与大人们的聚会呀、那还不快回去。就在这会儿，米加尔和布杜格恩也跑了过来，这两位少年垂手站在边上，都诺诺不敢说话。旁边的赤乐哥，也就是这位特使，仔细上下打量着这个小姑娘，他笑着对植物蛋说：大王，这位美丽的能令遍山野花失色的小美女，莫非就是你的爱女？她是不是那传言中的草原月光奥奇布公主吗？智乌带极为幸福地摸着女儿的头回答赤乐哥说：特使大人说的没错，她就是本王的小女儿奥奇布。坐在席上的右大将格台吉几步就走到了米加尔和布杜格恩身边，很不客气地一巴掌拍在米加尔的脑袋上：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不中用的缺骆驼来？大王让你二人陪着公主玩，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智乌带听到自己的大将这么讲，他反而笑眯眯地劝阻格台吉：好了好了，我的右大将，不要责怪你的儿子。哦，尊贵的特使大人，这个小丫头啊，她刁蛮无礼，搅了我们的兴致，您可千万不要见怪呀。听到父亲这么说，奥奇布扑闪着大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谁说我刁蛮无礼了？我是来为特使助兴，为父王献礼的。赤乐哥一听这话甚为高兴，他笑眯眯地对奥奇布说：哦，不知美丽的奥奇布公主要如何为宴会助兴啊？奥奇布从智乌带怀里下来，他整了整衣袖对赤乐哥说：我刚刚学会了一段漂亮的舞蹈，可以当众给你们跳。一边的米加尔有点不屑，他撇了撇嘴：切，还不是跟乌雅拉姑姑偷学的一招半式。你除了爱骑马以外，什么时候喜欢过舞蹈啊？

0: 米加尔的这句话让布杜格恩在身后也捂着嘴偷笑。听到这么讲，奥奇布有点发怒了，他瞪着米加尔，小脸一绷，
1: 你不要胡说，我是堂堂正正的趴在乌雅拉姑姑的公帐门外学的。
0: 这个趴字用的一句话逗得在场所有人是哈哈大笑。奥奇布一看所有人都笑了，他嘟着嘴不高兴了，气鼓鼓的双手插着小腰，正要说什么，突然一个侍从急匆匆的快步走来，跪在织乌旦面前，禀报大王，彻里回来了。匈奴右贤王织乌旦在王庭宴请从大单于王庭来的特使敕勒哥大人，结果呢被小女儿奥奇布给中间搅了个局。当大伙正在夸奖奥奇布可爱的时候，有人报告说彻里回来了。织乌旦收起笑容，他让女儿安稳地坐在身边，然后严肃地说，彻里入汉地也有十日了，不知收获如何，让他进来。说着一个身材高大高鼻深目的匈奴将军大踏步走了进来，跪倒在地向织乌旦施礼，须不独为彻里拜见大王。织乌旦问，彻里这次入汉地收获如何？
2: 回禀大王，收获颇丰，我等在北地郡正好遇上云中郡守给汉太子刘彻的送礼车队，整整十大车金银丝绸缎匹，拉都拉不动啊，悉数都被臣下俘获。
0: 听到这个收获，织乌旦高兴坏了，
2: 好好，须不独为干得漂亮，来，本王赏你一碗上好的奶酒。
0: 说着织乌旦替彻里斟满了一碗酒，让仆从递到彻里的手上。彻里接过酒碗，一扬脖子全干了，放下酒碗，他抹了抹嘴角，豪放的哈哈大笑起来，
2: 谢大王赐酒。好啦，彻里一路上路途劳顿，快快回帐休息吧。哦，大王，侠臣这次还给大王带来了一个新奇的玩意儿呢。
0: 嗯，织乌旦一听有个新奇的玩意儿，来了兴致。
2: 哦，是什么样的新奇玩意儿啊？大王，我等当时追逐车队进入山林之中，射杀了一头成年花豹。啊，这不算什么新鲜，但令人惊奇的是，花豹的身边竟然养着一个孩子。
0: 你说什么？
2: 孩子？是，大王，是人的孩子，只是这个孩子的行动坐卧都像豹子一样，不会说人话，只会像野兽一样嗷嗷的叫，臣下想必是被那花豹养育长大的。
0: 听着彻里的话，织乌旦来了兴趣，他兴致颇高地说，
2: 哈哈哈，哎呀，听你这么说，那的确够新奇。哎，这个尊贵的特使大人，你有没有兴趣一起来见识一下，开开眼界呢？
0: 这位特使敕勒哥听到这话也满心好奇，
2: 好好好好，正好为宴会助助兴。
0: 随着彻里的一句拖上来，只见几个匈奴士兵吃力地拖着一个大网兜走了进来，网兜里的正是少年野兽刘不周。刘不周被彻里就像拖死狗似的从北地郡一路拖了回来， 早就剐蹭的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即便是这样，他仍然嗷嗷叫着，拼了命的挣扎，努力的想要挣脱束缚。他们把网兜里的刘步洲推进来，一把摔到宴会的正中央。刘步洲拼命地适应着这里的光线，他警惕地看着周边陌生的环境，还有这些陌生的人。他全身不能自如地动弹，但仍旧凶狠地呲着牙，呼呼地吼叫个不停。织乌带、敕勒哥和在场众人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小怪物。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奇观，指指点点，是啧啧称奇。织乌带看了一会儿笑了，
2: 有趣有趣。哎，来啊，把网兜撤去，让这个小怪物给诸位表演个绝的啊，以助酒兴。
3: 哎，大王，不行不行不行，大王，大王不可，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小怪物。
0: 说话的是彻里，对呀，他吃过亏。
3: 大王，这个小怪物身手非常敏捷，而且凶残无比。我们在抓捕他的时候，他活活咬死了我们的一个武士呢。
0: 织乌带有点不屑，
2: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闹翻了天不成？来人，给我把网兜撤掉。
0: 网兜撤掉了，
3: 刘步洲顿感浑身轻松了不少，但这一路上遍及全身的伤口让他钻心的疼痛。
0: 刘步洲吃力地爬了起来，两只手扶着地，半抬着头，眼神阴冷地盯着在座的所有人。织乌带像逗狗一般嬉笑着对伏在地上的刘步洲说，
2: 来，小野兽，给本王表演个节目。
3: 刘步洲根本毫无反应，仍旧弓着身子伏在地上。一旁的敕勒哥把一块煮熟的羊肉丢到刘步洲身边，就像喂牲口一般。
2: No, 把这块肉吃了啊！本特使赏你一领羊皮袍子穿。
0: 听着敕勒哥的这句话，
3: 刘步洲恶狠狠地低吼着。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5: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

0: 增。
1: 第十一集，唯一的朋友。敕勒哥扔给刘不周一块熟羊肉，刘不周连看都没看那羊肉，反而恶狠狠地低吼着。奥奇布看着刘不周，很是好奇。这个小姑娘心里想，这不明明就是个人吗？而且看上去年龄和自己差不多，为什么他会像个野兽一样？他好可怜呀，在场的大人们怎么像逗狗一样玩耍这个野孩子呢？奥奇布很是为刘不周难过，他觉得一点都不好玩。奥奇布是这么想的，作为小孩子，他随口就说了出来，哼，这一点都不好玩。大伙儿被奥奇布的这句话给说愣了，眼光都投向了奥奇布。奥奇布并没害怕，他从置物袋身边跑了出来，站在距离刘不周大概两三米远的地方，睁着一双大眼睛对着刘不周仔细地看。呜呜叫的刘不周，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小女孩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盯着自己看呢？奥奇布站在那儿，突然他转身背对着刘不周，面对植物袋说，父王，他是个人，不是野兽。可就在奥奇布转身说话的时候，刘不周的眼睛里瞬间闪露出一丝本能的凶光。常年跟随母豹在山林中捕猎，所有被他追捕的猎物无一不是背对着他的，他已经天然地对那些背对着自己的生物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捕杀。对，就是捕杀。面对背对自己的奥奇布，刘不周毫不犹豫地双脚一蹬，嗷的一声突然窜了出去，冲着奥奇布扑上去，同时他张开双臂，十根炭条般的手指呈爪状挠向了奥奇布的后背。可能是因为这一路浑身是伤的缘故，刘不周的动作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这一扑他的十个指尖紧紧划破了奥奇布后背的衣服，但是还是把这个小姑娘扑了个跟头摔倒在地。这个事情太突然了，等奥奇布摔倒在地上，在场的众人才反应过味儿来。置物袋急得大喊了一声，女儿女儿。米加尔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一脚就把刘不周踹了个滚儿，怒不可遏地骂着，滚开，你这头养不熟的狼崽子，滚。然后米加尔赶紧扶起了奥奇布。再看置物袋，他越过主座，一把就把奥奇布抱在怀里，而米加尔呢，眼冒怒光挡在奥奇布的身前，恶狠狠地盯着刘不周。彻里这回彻底急了，他抽出马鞭子，冲着倒在地上的刘不周是劈头盖脸的狂抽了起来，一边抽一边骂，我打死你这个畜生，我打死你这个畜生。刘不周被马鞭抽得疼痛难忍，就地翻滚，他抱着头嗷嗷的惨叫不止。置物袋也气坏了，这是个不祥之物，来人，把这个畜生给我关进铁笼子里，扔在外面，不许给他吃喝。说完，他抱着惊魂未定的奥奇布往公帐里面走去。奥奇布惊魂未定地依偎在父亲怀里，眼看着刘不周被彻里用马鞭子不停抽打的死去活来，生死未卜。

0: 夏末的漠南草原，夜晚的天空繁星密布，几乎能看到整个银河系的星星，将整个夜空装点得宛如星河一般璀璨。草地上一只体型不大的草原兔趁着夜色出来觅食了。那草原兔小心翼翼地钻过栅栏，穿过几个祭祀用的石堆，它正往前爬着，突然一只手猛然伸出，精准地掐住了这只兔子的脖子。还没等兔子搞清情况，就被掐断了脖子，命归西天了。是的，抓断兔子脖子的就是刘不周。刘不周将草原兔抓在手里，利用关自己这个铁笼子铁条上不规则的尖刺，割开了兔皮。刘不周实在是太饿了，他迫不及待地剥出里面的兔肉，皱了皱眉头，不顾一切地一口就咬下一条生肉，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这样吃生肉，刘不周不是没干过。在冬天的山林里，起火困难，又找不到成熟的果实，刘不周也曾经用冻生肉填饱过肚子，但是这玩意儿实在不好吃，仅仅是果腹罢了。右贤王庭的一个营帐里，弥加尔和布都格恩两个孩子坐在帐中。只见弥加尔一脸愤怒地一拍桌子：布都格恩，那个不吉利的小畜生白天伤害了奥奇布公主，哼，我真恨不得把他的心肝掏出来喂熊。布都格恩在一旁有点顾虑：弥加尔，可是大王已经命令把他关进笼子里，杀不了了。弥加尔没好气地咬着牙：哼，便宜了这个小畜生了。布杜格恩想了想，他突然对弥加尔说：
1: 哎，弥加尔，我倒是有个好办法。
0: 再说强忍着恶心吞下了几条还带着血丝的生兔肉后，刘不周觉得身体里总算有些热量了。他背靠着笼子坐了下来，仰头望着浩瀚的夜空发呆。他想家了，想他的群山丛林。还有没有再回到山林里去的可能呢？他又想起了他的母豹妈妈。妈妈死了，从此自己就只有孤独一个人了。这里的这些人并不友善，会不会轻易放走自己呢？想到这儿，刘不周不免急躁地使劲蹬着双脚，满脚的血泡一不小心就撞到了铁栏杆上，脚上传来一番撕心裂肺的阵痛。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摸双脚，却摸到了他左脚脚心上的那三颗金痣。这些年他摸过这三颗金痣不下千百次，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自己的脚心上会长这样的东西呢？而就在此时，只见关他的大铁笼子的门不知道为什么吱扭一声竟然打开了。刘不周惊诧不已，等他再定睛仔细看去，却发现门外面站着两个匈奴少年，其中一个就是白天踹了自己一脚的那个家伙。这时两个少年正站在笼子外面，很邪恶地笑着：
2: 哎，小畜生，门开了，还不快快逃走啊。

0: 右贤王置屋带的金帐内，舒适暖和的软床上，奥奇布躺在小被窝里边，置屋带斜坐在床边，一脸慈祥地摸着女儿的小脸说：“阿奇布，我唯一的月亮，好好休息吧。白天受了惊吓，晚上要美美的睡一觉，第二天就没事了啊。”奥奇布眨巴着一双大眼睛，很认真地对他爸爸说：“父王，女儿求您一件事，您一定要答应好吗？”“
1: 你说，就算你让父王给你摘来嫣然山上第一朵盛开的花，父王也会为你摘到。”
0: 奥奇布想了想，我求父王不要杀了那个野孩子。听女儿这么说，置屋带假装板起了脸。
1: 可是那个野孩子白天袭击了你，你怎么还为这种畜生求情？
0: 不，父王，不，他不是野兽，父王，他是人。他好可怜呀。
1: 哈哈哈，哎，好，如果这样能让我的女儿高兴，父王我可以饶恕她。
0: 奥奇布一听父王同意了，立刻高兴跳了起来，他把被子拉到了肩膀处，开心地说：“多谢父王，既然如此，好了，我现在可以安心地睡觉了。”突然金帐之外出现一片嘈杂之声，置屋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女儿说：“
1: 乖乖的睡觉，父王出去看一下。”
0: 说完他转身出了金帐。奥奇布见父王出去了，也好奇地从被窝里爬了出来。你想啊，外面这么乱，小孩子能睡着吗？奥奇布偷偷地跑到金帐门口，他掀开帐帘向外偷看。置屋带循着声音走过去，他发现刘步周被关着的铁笼子前面围满了人。人群之中的刘步周早已经身在铁笼之外，这个小怪物惊恐地盯着围着他的人，呼呼地吼叫着：“
1: 怎么回事？
0: 那关着门的铁笼子，门被谁打开了？”米加尔一见大王来了，赶紧跑过去对置屋带说：“启禀大王，这个小畜生要逃跑，正好被我和布杜格恩发现。”置屋带看着眼前的刘步周，气得不由分说，狠狠地赏了刘步周一顿马鞭子，一边抽一边骂：“
1: 野性难驯的东西，我右贤王大营还从没有喘着气儿的东西活着逃出去呢，你个混账！”
0: 置屋带一边说一边抽。米加尔赶紧添油加醋地说：“大王，大王，按照规定，私逃者是要被处死的，干脆把这个小畜生杀了算了。”听到米加尔这句话，置屋带反而把鞭子停住了。
1: 本王答应了奥奇布不杀他，来呀，把这个野东西四肢拴上锁链，捆在笼子里，看他还有什么本事再逃出去。来，
0: 米加尔虽然不甘心，但也只好如此。他上去一脚蹬在正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的刘步周。布杜格恩和另外几个匈奴少年冲上来，是七手八脚把刘步周捆了起来，扔到笼子里去了。奥奇布躲在金帐的

门口，把这一切全看到了。当刘步洲手脚全被拴上锁链时，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里扑簌簌地流下了泪水。第二天早上，右贤王庭的营地里，奥奇布把米加尔这帮小孩堵了个正着。他愤怒地质问，是你故意把笼子门打开，引诱那野孩子跑出笼子，还诬陷了他，是不是你？说。米加尔有些理亏，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但是转念一想，他理直气壮地反击说，他抓伤了你，我要把厄运加在他的身上，为你报仇。奥奇布反而不屑地说，呸，你是个耍弄阴谋的卑鄙小人。天哪，米加尔觉得自己好冤枉，他气急败坏地说，我们是从小一起喝着达于沃尔河水长大的好朋友，你居然为了一个小畜生这么侮辱你的朋友。奥奇布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畜生，他是人。米加尔，如果你还是一只草原上即将展翅翱翔的小鹰，就该把气力用在学习如何战胜敌人上，而不是欺负一个不知道来历的可怜的野孩子。哼，这让我看不起你。说完，奥奇布头也不回地走了。米加尔沮丧地看着这女孩远去的背影，又回过头狠狠地瞪着关在铁笼子里的刘步洲，他紧紧地咬了咬下嘴唇。但从这天起，奥奇布每天都暗自省下自己的饭食，晚上趁着大人们在饮酒欢聚的时候偷偷地给刘步洲送去。起初刘步洲非常警觉，他只是躲在笼子的暗处角落里，低吼着警惕地盯着笼子外面的这个小姑娘。奥奇布知道笼子里的这个小野兽恨透了这里的每个人，这个小野兽害怕挨打，所以呢他也不着急，他轻声地对刘步洲一边说一边把饭食塞到笼子里。野孩子吃饭了，那不要害怕。刘步洲不敢过来。奥奇布他明白了，他有意地远离铁笼子，躲在暗处观察这个孩子。等奥奇布走了，刘步洲才小心翼翼地凑到饭食前，看四周无人，一把拿走饭食，然后躲回到角落里大吃起来。就这样，奥奇布坚持每天晚上给刘步洲送饭。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这头少年野兽虽然野性难寻，但他却知道是谁对他好。渐渐的，刘步洲对这个小女孩降低了敌意，他不再对着奥奇布龇牙低吼了，也并不躲在角落里，他开始很享受让奥奇布看着自己美美的把食物吃完的这个过程。每当这时，奥奇布就特别开心，这个小姑娘总会坐在铁笼子外边，用刘步洲还听不懂的语言对她讲话。刘步洲虽然不懂，但是他就那么瞪着一双眼睛看着这个小姑娘，然后静静地听着。对刘步洲来说，他在奥奇布身上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亲近感，很温暖，很安心，至少他不再感觉自己是孤独的了，以至于刘步洲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能够见

0: 到奥奇不来看他，这就应该算是朋友的感觉了吧。但刘不周仍然经常被那个噩梦纠缠着，每当他在噩梦中惊醒，吓得浑身发抖的时候，奥奇布就会把手伸进笼子里，亲切地摸摸他的头。只有这样，刘不周才会逐渐地安静下来。奥奇布对这个野孩子充满了好奇，他总会若有所思地冲着刘不周说：野孩子，你从哪里来？你又是谁呢？你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12集，少年战神。在匈奴右贤王庭里，没人知道这个野孩子的名字。奥齐布有一次来看刘不周的时候对他说，
3: 哎呀，我不知道你的过去，更不知道你的名字，可是怎么也不能总叫你野孩子吧。
2: 奥齐布沉思了一会儿，他突发奇想地说，
4: 哎，我不管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我给野孩子起个名字吧，以后你就叫伊鲁巴如何？
2: 哎，伊鲁巴好听吗？奥齐布对刘不周总是反复着说伊鲁巴伊鲁巴，刘不周也就慢慢的了解这是自己的称呼。他很喜欢奥齐布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每次奥齐布这么叫他的时候，刘不周会非常开心。渐渐的，整个右贤王庭的人都知道那个小畜生有了个名字叫伊鲁巴，只有弥加尔和布杜格恩他们几个从来不这么叫他，依然恶狠狠地管他叫小畜生。刘不周当初被抓到草原的时候是夏末，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冬天。北方大草原的冬天是极为可怕的，凛冽的白毛风咆哮起来，瞬间就能把脸冻僵。这里的严寒足以冻死一只披着厚毛皮的落单黄羊，更别说是体毛稀疏的人了。在山林中生活的时候，每到冬天，刘不周好歹有个洞穴可以御寒，可在这茫茫草原上，他被扔在毫无遮挡的旷野之上，任凭狂风夹带着雪花冲击着他还瘦小的身躯。整个营地里的人没人在乎这个小畜生的死活，人们都穿上厚厚的毛皮袍子，躲在营帐里点火，然后喝着烧热的羊汤来御寒。如果不是奥齐布用他那娇嫩的小身板吃力地拖着一大块厚厚的羊毛毯子给刘不周送来，让他每个寒夜都能裹在羊毛毯子卷里抵抗风雪，恐怕刘不周早就冻死在白雪皑皑的冰天雪地里了。挨过了酷寒而且漫长的严冬，洋然的春天再次回到了广阔的大草原上。万物复苏的季节，漫山遍野的青草随着春风吹起，再次冒出嫩绿的芽儿。每年第一场春雨来到草原之时，敬畏大自然的匈奴人都会以一场极为隆重的祭祀仪式向赐予他们草场和牛羊的上天祈福，祈祷新的一年雨水丰沛，牛羊成群。今年的祭祀仪式结束以后，右贤王智乌代照例率领着自己的子民在右贤王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这
4: 整个草原上每个牧民都喜笑颜开，大家开怀畅饮，载歌载舞，好不热闹。就在宴会火热之时，米加尔来到了织乌带身前，他施了一个礼说：大王，今年第一场春雨来得这么早，如此好的兆头，我们想献上一个节目，为大王更增添一份喜悦。
5: 哦，我的小雏鹰们，你们要拿出什么精彩的节目啊？
4: 大王，咱们草原上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习骑射，长大以后才会成为一个骁勇善战的草原勇士。我们想为大王献上一场弓马狩猎的游戏，为大王助兴。织乌带一听米加尔这么说，更加兴奋了。
6: 好啊，本王准了。
4: 虚卜都尉彻里也跟着哈哈大笑，他指着儿子米加尔夸赞说：
5: 看来后长出来的犄角反而比先长出来的耳朵更锋利啊！
4: 身边的众人跟着也是一通欢笑。米加尔看大王准了，进而又说：
7: 大王，如果用黄羊野兔做猎物，那就太没有意思了。
4: 说着，这孩子伸手指了指远处被关在铁笼子里的刘不周说：
7: 我们想恳请大王允许我等用那个小畜生做狩猎的对象。
4: 坐在织乌带身边的奥奇布一听这句话，心里一惊，他预感到这个米加尔肯定没安好心。但是这样重大的场合，还没有他一个小孩子决定可否的资格，他心里这份焦急呀。今天的心情太好了，所以织乌带痛快的大手一挥：
6: 好，本王答应你。
4: 奥奇布偷偷的使劲儿用小手扯着父亲织乌带的衣角：
8: 父王，您不要同意。
4: 可是织乌带今天喝多了，他喝了太多的奶酒，醉醺醺的，而且兴致颇高，根本就没理会自己的女儿。就这样，右贤王庭的草场上，匈奴骑士们围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圈，形成了一个开阔的狩猎区。以米加尔和布杜格恩为首的六七个匈奴少年骑在马上，站在狩猎区的一角。刘不周，啊不，如今他的名字应该叫伊鲁巴，他被放了出来。这是他被抓到草原上这一年来第一次解除了锁链而被放出铁笼子。一阵久违了的自由感让刘不周说不出的舒畅，他仰着头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草场上清新透亮的空气。他第一眼就看到他的好朋友奥奇布正和他的父亲坐在主位上，但是奇怪的是，他看到奥奇布看着自己的眼神却是一脸焦急的样子。见此情景，刘不周马上警觉地用眼角的余光瞄了瞄四周，这气氛的确不对头。巨大的一块空地周围围满了匈奴骑兵，而他的对面空地的一角，六七个矫健的匈奴少年是跨马弯弓，正凶神恶煞般地盯着自己。刘不周立刻预感到情况不妙，看来把自己放出来不是什么好事。那几年在山林中跟随母豹一起捕猎，危险和死亡随时都可能会降临，这让刘不周早就训练出了一种对危险将至的 预知能力。虽然刘不周不知道这些匈奴少年要干什么，但感觉这气氛很是不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的气味。刘不周表面上装作什么都没感觉到似的，实际上已然全身紧绷，警觉地做出了防御的姿态，他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即将到来的危险。随着弥加尔的一声呼号，这群匈奴少年骑士吹着口哨，呼啸着催马直奔刘不周而来。他们在高速奔袭中纷纷弯弓搭箭，瞄准了刘不周。奥奇布不禁惊呼了一声，他心想，伊鲁巴这回肯定是活不成了。在弥加尔看来，这个小畜生一定会像大多数野兽或者是以前他们见到的奴隶那样，见到这阵势必然吓得扭头就跑，只要他敢跑，自己就一马当先，一箭射死他，不仅让大王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哼，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了结这个可恶的小畜生。自从这个小畜生来到右贤王庭以后，哼，奥奇布就知道整天陪着这个小畜生，根本都不理弥加尔，所以这让他打心眼里恨死了刘不周。但接下来的事情不仅让弥加尔没想到，就是现场所有的匈奴人都始料未及。被当作猎物的刘不周根本没有选择转身逃跑，他冷静地看着弥加尔弯弓搭箭对准了自己。就在匈奴少年们的箭矢即将射出之时，这个小野兽突然狂吼了一声，迎着这帮匈奴少年就冲了上去。嗖嗖嗖嗖，几支箭破空而出，刘不周却没有停下脚步，在前冲的过程中顺势几个就地翻滚，轻松躲开了这几支箭，而刘不周的身形就已经绕到了匈奴少年骑士们的左侧，躲过了他们的第一轮冲击。刘不周这一连串迅捷凌厉的动作是一气呵成，对少年匈奴骑士嚣张的冲击造成了有效的遏制，把包括右贤王和奥奇布在内的所有匈奴人全都看傻了。就算是奥奇布也未必知道，这一年来刘不周被关在铁笼子里，每天看匈奴人吃喝拉撒说话做事，尤其是看他们骑射。刘不周并不是百无聊赖的打发时间，其实刘不周是在学习，学他们说话，学他们的动作，他一遍一遍在心里牢牢记住了这匈奴骑士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冲锋。再说弥加尔等人看自己第一次攻击落空，赶紧拨转马头转向刘不周，准备对他进行第二轮攻击。这一回他们换了方法，这几个匈奴少年排成口袋状散开，形成了个半圆的包围圈，快速向刘不周逼近，而且每个人手中的硬弓纷纷再次举起对准刘不周。就在箭即将射出之际，刘不周却出人意料地向前猛跑了几步，他一拧身窜上了旁边一只高高耸起的狼旗。对于刘不周来说，这旗杆啊比那个更加难爬的陡峭岩壁容易多了，他窜上旗杆简直就是小儿科。

0: 以米加尔他们射出的第二波箭再次落空。伴随着惯性，少年骑士们的马正好来到了狼骑近前。就在此时，刘不周突然反身从狼骑的旗杆上跃下，冲着急速而来的离他最近的布都格恩猛扑过去。马背上的布都格恩是措不及防，应声落马。再看奥奇布，起初还为刘不周捏把汗，但当他看到刘不周轻松地躲过米加尔的两次攻击，还把布都格恩打落马下，高兴的是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窜起来，还喊道：好棒好棒，伊鲁巴好棒。这一声搞得旁边的人都扭过头来看他。奥奇布才不管他们看不看，刘不周的这次表现让他对刘不周更加刮目相看了。身为匈奴右贤王的公主，奥奇布最初只是同情刘不周，可怜这个小野孩子。后来两个人熟识了，他喜欢和这个野孩子说话，他不喜欢身边的那些人总是对他这个公主阿谀奉承，只有刘不周这个野孩子对他是真实的。不管是高兴、痛苦、喜欢或是厌恶，刘不周传递给他的都是最真实的表达。而今天看到刘不周面对一众手握硬弓的少年骑士，不仅毫无惧色，还有着如此矫健的身手，宛如少年战神一般，在奥奇布心里就对刘不周产生了那么一种难以名状的倾慕之情。就在奥奇布心里暗自想着刘不周的时候，四周的人群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奥奇布心中不由一紧，莫非是伊鲁巴出事了不成？他赶紧把头再次转向猎场里。此刻米加尔等人用刘不周做猎物，一群匈奴少年骑士对刘不周痛下杀手，却没想到他们不仅没能成功猎杀刘不周，反而被这个野孩子给愚弄了一番。之后米加尔他们和刘不周又是几轮较量，虽然刘不周也受了伤，但他身形灵巧，左躲右闪，米加尔等人反而被他整的是人仰马翻。当初不是六七个匈奴孩子吗？现在就剩下米加尔一个人还在马上了。本想一箭双雕的米加尔这回可真是现了眼，连个小畜生都搞不定，这让他非常羞愧。气急败坏的米加尔不禁恼羞成怒，杀心顿起，他双眼通红，猛地从身旁一个匈奴骑兵手里夺过了一杆长矛，催马冲向刘不周。此时刘不周所处的位置正好在智乌带和奥奇布所在的主座的侧前方，刘不周后背对着父女俩，他两眼炯炯有神地提防着米加尔的下一步动向。此刻米加尔气得神经都快从脑袋里蹦出来了，这个该死的小畜生让他在众人面前丢脸，尤其是他看到那个奥奇布公主还兴奋地为刘不周喝彩，米加尔脸上更挂不住了。情急之下，米加尔将长矛对准刘不周，奋力的就掷了出去。只见那长矛在空中发出了嗤的破空之声，一条弧线就飞了过来。也许是米加尔年少作战经验少，亦或是他情绪太急躁， 他这一矛扔歪了，矛尖的指向根本不是刘不周，而是对准了旁边坐在置乌带身边的奥奇布而去。这一下却是让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发现了长矛失误的众人不由得惊呼了一声，可是啊，离得太远，鞭长莫及，没法阻止，就连奥奇布自己都呆愣在原地，吓傻了。就在长矛矛尖距离奥奇布只有一米多远的时候，突然斜刺里刘不周毫不犹豫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横着挡在了奥奇布的身前。刘不周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去阻挡射向奥奇布的长矛，身后的这个女孩是他的朋友，唯一的朋友，是这个世上唯一对他好的人，唯一愿意花时间和自己说话的人，他绝不能让自己的朋友受到一点伤害，哪怕是搭上自己这条命。空气中只听见噗的一声，那长矛结结实实地刺进了刘不周的大腿，他被长矛的冲击力带着向后仰翻倒下，后背砸到了奥奇布身前的矮桌上，把矮桌砸了个碎裂。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5: 诸葛亮一封书信气死了曹真。曹真正在营中养病呢，他病重是一个方面，但是诸葛亮这封信呢写得很厉害，确切点说呢，是把曹真给气死。信里边的词句呀，像刀枪一样，就是说这信写的太损了，把曹真活活给损死了。司马懿赶到曹真大营，他得问问怎么回事啊，病势很重， 不是这些日子吃药见好吗？怎么突然间死了呢？来到曹真大帐一问，曹真这些心腹军校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就跟司马懿说了，说都督的病体呀、确实见好，但是突然呢接到诸葛亮一封信。司马懿一听，什么信呢？拿来我看看。他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嗨嗨，司马懿一跺脚啊，子丹呐、你是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你让他把你气死了。司马懿嘴里虽然这么说呀，心里他也很佩服，佩服诸葛亮这信写的实在是够高的呀。信的大意内容是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在信中告诉曹真呢、说是一个为帅的一个大将，必须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明阴阳通兵法呀，知己知彼。你兵败耶谷，雨困陈仓，被我杀得狼狈逃窜，丢盔卸甲。你丢的那刀枪啊，几乎连道路都快给堵死了，你还有什么脸回关中见关中的父老呢？有什么脸再坐在府里发号施令呢？你几次大败是人人皆知啊，老百姓都给你传染开了，写史的那史官呢、都给你记录下来了。司马懿呀、让我杀的是处处小心，惊恐万状，你曹子丹让我杀的是匆匆忙忙的逃跑啊。我西蜀大军是兵强马壮，虎奋龙骧啊。虎奋龙骧怎么回事？就像龙一样昂着头的那战马，那士卒啊就像老虎一样在看着那猎物。我的将士们一个个是雄才壮志，我那士卒们是气概威武啊。你曹真能比得了吗？我现在就要扫平秦川，将魏国夷为平地。现在摆在你曹真面前只有一条路，你是赶快来投降。你说这曹真能受得了吗？他还不气死啊？他这个病就是从这儿得的，自己呀、总觉得没脸见人了。我处处不如人家司马懿，而我还是征西的大都督，正印大帅，你说我有什么脸回到洛阳见那些文武百官呢？见我曹氏宗亲呢？我也对不起皇帝呀。他就是这么窝囊的得了这个病，现在再一看这信，两气加工，所以曹真完了。司马懿看过这信之后，嗨，子丹死的委屈呀、不行，我一定得给都督报仇雪恨。哎呦，大帐里边曹真的那些心腹亲信这么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呢、心说行啊，这位司马将军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啊，现在就要率领三军给我家都督报仇。都瞪起眼睛来瞅着司马懿，可司马懿话说出口去了，他有点后悔了，觉得自己这话说的有点冒失，现在不。

不能说跟诸葛亮交战呐、战不得，还得以守为上。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那司马懿要不怎么称得起是老谋深算呢？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哎，待我先把曹真都督尸首运回洛阳，再与诸葛交锋。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儿，我呀先得顾死的，我得把曹真都督尸首运走。众军校一听这话也有理呀，司马懿啊连夜用战车给曹真运灵啊，把曹真的灵柩运回洛阳，同时上了一份表，表奏皇帝，得把这情况说一说呀。曹睿一见表彰，知道曹真死了，他当时哭了，派文武大臣到城外接灵，把灵柩接进来之后择地安葬。曹睿啊越想越难过，你看看曹真都督为了我的江山霸业让诸葛亮活生生给气死了，这诸葛亮是欺人太甚，寡人此仇不能不报啊。他立刻传旨让司马懿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杀退蜀军，给都督曹真是报仇雪恨。十万火急啊，就是说让司马懿见着旨意立刻就出兵，绝不许耽搁，再不能这么什么免战排高悬呐、拒不出战呐、以守为上，这都不行。呵，这位皇帝火了。司马懿接到了这旨意之后，哎呀，他心里在想，按着司马懿的本心，他是不愿意出战的，但是呢，皇帝有旨意来了，怎敢抗旨不遵呢？司马懿心想，怎么也得跟诸葛亮见上一个阵仗，同时这个声势还得造得大一点，得让洛阳的皇帝知道司马懿啊竭尽全力给都督曹真报仇，以示司马懿的忠心呐、想在这儿，他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表，派亲信中军送往西蜀大营。西蜀营中的诸葛亮丞相接到司马懿这封战表，他是哈哈大笑啊，毫不迟疑提起笔来，就在战表上写了四个大字，是来日决战，把司马懿这中军打发走了。随后诸葛亮丞相把姜维关兴找来，姜维一拱手，啊，丞相，司马懿这么长的时间他也没敢给咱们下过战表啊，今天他这是怎么了？他好大的胆量啊，难道说司马懿有点急不可耐了吗？丞相，您看过战表之后又因何发笑呢？哈哈，不悦有所非知啊，这封战表啊虽然下到咱们的大营来了，但是不是出于司马懿的本心，按照司马懿呀、他还是愿意据守不战，这准是曹真看过我那书信之后曹真气死了。司马懿连夜把曹真的尸首运往洛阳，魏主曹睿传旨司马懿让他与我决战，我为了这个所以我才发笑啊。哦，姜维点点头，这才明白，看来司马懿和咱们这一战是迫不得已。正是如此，那么丞相，您打算怎么与其一战呢？诸葛亮瞅了一瞅姜维，看了看关兴，我把你们找来正为此事，现在我有两支密令，你们各领精兵一万，必须如此如此，按令而行。姜维和关兴当时领令，诸葛亮吩咐完毕，第二天一早是四更造饭，五更升帐。呵，诸葛亮一看
今天这文武战将与往日不同，怎么回事？一个个呀，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啊！大家都知道，司马懿给咱丞相下了战表了，丞相已经批回去了，告诉来日决战，那就是今儿个。丞相既然传令四更造饭，五更升帐，甭问，今天要与司马懿有一场鏖战。呵，有的那武将激动的呀，半宿没睡，有的擦枪，有的磨剑呢，还有的呀，老早就跑到马棚子去了，看自己那战马去了，嘱咐马童一定要刷六印喂好，随时就要出征了。众将干嘛这么激动，这么沸腾？这也难怪，大家都知道了，说是曹真已经死了，现在呀，曹魏军中就剩司马懿老哥一人了。哼，丞相这回要和他决战了，这一仗要是打起来，不战则已呀，准是一战成功。看来丞相决心已下了，杀败司马懿之后，咱们就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直捣洛阳，中原就是咱们的了。哎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丞相为了夺取中原，多不容易啊，花费了多少心血呀、啊？几次出汉中啊？就拿兵出祁山来说吧，连这次都四次了啊！所以呀、啊，大伙儿这么激动，丞相一声帐，众将往这一站，真有点以一丁百的那气势。诸葛亮传令，列位将军，司马懿已经给咱们下了战表了，约我决战呢。看来这一仗是非同小可。司马懿之所以敢下战表，他这是违心的，因为魏主曹睿有旨意，他不敢抗旨不遵。这一仗要是打起来，必是一场血战。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必须抱定西蜀军必胜，曹魏军必败的决心，与司马懿会战。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司马懿他本想是拒不出战，现在逼着他打，他这是咬着牙发着狠出来跟咱们打一仗，咱必须打掉他的威风，把他杀回洛阳去，我们一定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三军不得为误。今日的打法与往日不同啊，老夫要与司马懿会阵。说着，诸葛亮吩咐中军官将阵图展开，哗，把阵图展开了，高高挂起，让众将看看。大家这么一看呢、啊，哎呦，甭提多痛快了。哦，丞相要布阵，布阵生擒司马懿，这回倒省事儿，省什么事儿啊？诸葛丞相不用传令了。各自把住阵门，每个战将的名字都在上边写着呢，写在哪儿你就领着人马在哪儿给我去盯着。全安排完了，诸葛亮是尽起西川人马，就是把所有带来的人马，这么说得了，除去马夫伙夫这些人别动，看粮草的不能动，剩下全都出去，要拉开战线，让司马懿看看西蜀军的阵势。同时丞相有令，把所有的新号衣、新衣服、新盔甲全拿出来，马鞍子都是新的，连马镫都换了，刀枪锃明瓦亮，摆出点气势来，让司马懿看看，你不要小瞧西蜀啊，很偏僻，在蜀魏吴三国来说，西蜀这国比较小，力比较微，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微弱。这一番布置，三军的士气冲斗牛啊！诸葛亮就把人马带出去了，
刚带出来，只见卫兵两岸

0: 炮鼓声震天呢、啊。司马懿也急了，既然把战书下到西蜀大营去了，人家诸葛亮啊，连个愣神都没打呀。听他那中军官说了，当即提笔就写下了四个大字：来日决战。司马懿啊，发了狠了，今儿个也把浑身的力气、浑身的解数全使出来了。他呀，三更造饭，四更升帐，聚集众将，先把圣旨高高悬起。既然旨意下了，让咱们要与西蜀军决一死战，为给曹真都督报仇，这是天子之亲命，谁敢违抗？今日不战则已，如果两军对垒起来，我要求众将三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向前者赏，退后者杀。老夫若不生擒诸葛，誓不生还。呵，众将一听，有好多人都直咧嘴啊，怎么了？心说我们司马将军可是真有点急了，看来这腔子血啊要倒个诸葛亮了。司马懿也是这么安排的，除去少数人看守大寨，剩下把所有的人马全都带出来决战嘛。这仗在哪儿打呀？在岐山脚下，背靠高山，面对大河，平川旷野，好一片天然战场啊。诸葛亮四出岐山与司马懿交战，这个战场的遗址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西河县西北，那就是1700多年前岐山古战场的遗址。这地方是够宽敞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呀、啊，曹魏军和西蜀军两阵队员了。司马懿在马上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呢、啊，呀，怎么了？他暗吃了一惊啊！司马懿熟读兵书战策，出世以来可以说打了大半辈子仗了，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整齐的队形呢。先甭提三军队伍，先说这旗帜。那旗帜分八色呀，赤橙青绿红蓝紫，当中高挑杏黄旗，正当中一杆紫缎色大刀旗呀、啊，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汉丞相武相侯，当中间红月光书金字诸葛，左右门旗上书八个大字：吊民发罪，安汉兴流。大红削金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孔明。诸葛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坐在车上是满面春风啊。看那些战将按方位排列，削刀手、缩镖手、弓弩手、藤牌手、金鼓手、号角手、短剑手、捆绑手压住两旁的阵脚。三军整肃，盔甲鲜明，格气森森，刀枪蔽日，旌旗招展，后代飘扬，那真是杀气冲霄汉，神威冠斗牛。司马懿怎么能不吃惊啊？等司马懿把队列排开之后，西蜀军也在注目看司马懿的阵脚啊，大家也在暗暗点头啊。司马懿可以说是带队有法，布阵有方啊。今天他带出来的飞虎军、飞镖军、铁甲军、敢死军，兵分三队，前后中啊，他是按着天地人大三才队列五方，金木水火土。将校手中的砍山刀、亮银枪、方天戟、流星锤、开山月、青铜剑、龙虎棍、狼牙棒，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呢、啊。左有张虎，右有岳琛，压住两旁的阵脚。正当中一杆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 大刀旗上绣金字，上绣骠骑大将军，征西副都督，中间白月光中两个大字司马，宝蓝色云罗伞下，司马懿跨骑赤炭火龙驹，金盔金甲红战袍，咬宁环绳挂着斩将大刀。看司马懿生的是黑眉朗目，白面银须，怀抱令旗也是不怒自威呀。司马懿在马上看了一看诸葛亮对面这阵势，他心想，我得先把这位诸葛亮请过来，干嘛呀？我得跟他谈两句，我得用话把他给压住，先用话赢了他，占个上风，也就是说压一压，杀一杀诸葛亮的这个锐气。看来今天诸葛亮这一战是此战不善，多新鲜呢，你给人家下的战表啊。司马懿打定这个主意了，他本令旗这么一举，冲着张虎岳琛打了一个招呼，这俩就明白干嘛，让他们保驾。司马懿带着这二将来到阵前，请诸葛亮马前搭话。诸葛亮微微一笑，他断定司马懿要有一番谈话呀，要跟自己谈谈。这儿有什么好谈的，也就是说这是两军血战的序幕。诸葛亮一想，你既然带着二将到阵前，我也不能多带，自己带着魏延廖化催动四轮车来到阵前。呵，这二位三国时期的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角逐啊，今儿个真撑得起是兵对兵将对将了，二位在阵前会了面了。司马懿在马上一欠身，冲着诸葛亮一拱手，啊，诸葛先生请了。叫先生啊，怎么不叫丞相？司马懿不承认呢，你说你是汉丞相，谁封的？你那是非法的，就像诸葛亮不承认司马懿一样，要不两边怎么打起来呀？人家诸葛亮也不挑，冲着司马懿微微一笑，啊，中堂更亲切，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高论呢？司马懿想，嘿，你倒真稳当啊，还问我有什么高论呢？我今儿个我是得问问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在马上一欠身，冲着诸葛亮一拱手：“啊，诸葛先生，请了。”“叫先生啊，怎么不叫丞相？”司马懿不承认呢。“你说你是汉丞相，谁封的？你那是非法的。”就像诸葛亮不承认司马懿一样，要不两边怎么打起来呀？人家诸葛亮也不挑，冲着司马懿微微一笑：“啊，仲达，更亲切。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高论呢？”司马懿想：“嘿，你倒真稳当啊，还问我有什么高论呢？我今儿个我是得问问你。”“诸葛先生听了，我主上伐尧善舜，相传二帝，坐镇中原，荣辱蜀吴二国者，乃我主宽慈仁厚，恐伤百姓。你不过乃南阳一耕夫，不识天数，强要强秦，礼仪殄灭，只要汝省心改过，细以早回，各守疆界，已成鼎足之势，免至生灵涂炭，汝等皆得全生也。”嚯，司马懿知乎者也拽了一通啊。他告诉诸葛亮说：“我家皇帝曹睿那就跟尧王舜帝一样，相传二帝啊，从打曹丕那儿到这儿，可不是两代皇帝了吗？我们在中原这会儿能容

赢下你们吴国和蜀国，那就是说我家皇帝比较宽厚。为什么不打你们？因为怕百姓遭殃。你诸葛亮是干什么的？你不过是隆中一个种地的啊，你怎么不懂得天时，不知道天命，强行带兵来伐我中原？现在你改过还不晚，你赶快把人马带回去。咱们现在就是鼎足之势，蜀魏吴三国谁也别侵犯谁，免得生灵遭其涂炭，你们呢也能保住性命了。诸葛亮听了这会儿，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哈哈哈哈，仲达之言差矣，我受先帝托孤之重，安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啊？曹氏不久为汉所灭，如祖父皆为汉臣，事实汉禄，不思报效，反助篡逆，何为不诛？要讲说话，你司马懿哪行？差远了，人家诸葛亮啊，摇着羽扇，坐着小船到江东舌战群儒，那时候您司马懿刚从那马关呐、升到曹操府中那个主簿，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就这么几句话就把司马懿当时给问住了。诸葛亮说，这什么意思？说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世世代代都吃汉朝的俸禄啊，你怎么不知道报效国家呢？嗯，你还助纣为虐，帮着曹睿今儿个兴兵，明儿个打仗，嗯，你对得起谁呀？应该杀的倒是你。哎呀，司马懿听了这几句话，当时这脸儿臊的都青了。他是连害臊带生气呀，主要是气轻了。你诸葛亮干什么？你高挑着兴汉的旗号，你就瞧你那两扇门旗，什么吊民发罪，安汉兴刘，哦，合着就你是正统，休得啰嗦了。诸葛先生，今日老夫在此处要与你决战，我有一言请先生听了。如果我司马懿败于先生之手，我不为大将，我立刻向我家皇帝曹睿上表，我辞职，你可得把我打败了。先生要败了，望你早归故里。你呀，别坐这四轮车了，回你那个南阳卧龙岗种地去吧，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诸葛亮点了点头啊，仲达说的不错呀、那么就依你这个说法，可是我要问你，你我是斗兵斗将还是斗阵呢？那当然诸葛亮得问了，你说怎么打吧？司马懿冷笑一声，呵呵呵，诸葛先生，讲什么？讲斗阵呢、你来看，你可识得我之阵法？说到这会儿，司马懿把那令旗举起来，轻轻这么一摆，然后啪的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只见司马懿那个阵脚变了，呼，呵，这队形跟着也变了。哎呦，诸葛亮身边的两位战将魏延和廖化呀，可有点傻眼了。心说这是什么阵呢、哎呦喂，魏延瞅了瞅诸葛亮心里话，丞相，您可得小心呐、看来人家司马懿啊是早有布置，早有安排，人家给咱们可摆上阵了。魏延这气，我们丞相会阵法行，你司马懿干脆也会摆阵呢？啊，怎么想把我们叫住吗？哎呀，这时候魏延还真有点心虚，如果我们丞相要不认识人家这阵，那可就砸了。这时候司马懿也在看着诸葛亮的表情，他心想，诸葛孔明，你认识吗？大概你没想到吧，今儿让你

0: 见识见识你家司马都督的阵法。这刚把脸往起这么一扬，胸这么一挺，那胸还没等挺起来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哈哈哈，我不想中塔摆的是什么阵，此阵我西蜀30万童皆能摆啊。就是啊，我们西蜀蜀国这儿找出个小孩来都会摆你这阵。这下把魏延乐的呀，在马上一摘位，心里说，丞相这话说的有劲。司马懿愣了，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以大话欺人吗？此阵何名？此乃混元一气阵。司马懿咧了嘴了，真有点泄气了。自己费了不少日子劲学兵书看战策，这通折腾，你瞧瞧，让人家诸葛亮一眼就给看破了。诸葛亮冲他一笑，仲达不必恼火，我也有一阵，
1: 你认识吗？这阵叫什么名字？司马懿注目这么一看，
2: 哦，他冷笑了一声，呵呵，这不过是一座八卦阵。
1: 啊，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原来司马懿认识我的阵法。那么你既然认识他，你可敢派将来破他？就是说你敢打我这座阵？
2: 司马懿啊，轻轻摇了摇头，
1: 怎么回事？我既然认识，我就能破他。那你就可以派将了，
2: 请诸葛先生稍后片刻。司马懿说完了一带马回来了，回归本阵，他就要派将破阵了。这时候张虎岳琛过来了，
3: 阿都督，您就把这个破阵的令交给我们吧，我们大破诸葛亮的八卦阵。
1: 他们也认识这阵呢，刚才司马懿说话的时候，这俩不是保驾来着吗？他们都听见了。
3: 司马懿听着这会儿看了看二将，这两个人很年轻啊，血气方刚，倒是没把这座阵放在眼里。嘿嘿，司马懿心里说，你们哪里知道八卦阵的厉害，可是人家已经请令了，我不好这样灭自己的威风，长人家诸葛亮的锐气。我先说这么一堆泄气的话，说这阵不好打，这不麻烦了吗？那就影响了三军的士气啊。想到这会儿，司马懿一琢磨，我得嘱咐嘱咐这俩人。
2: 哦，二位将军要讨令破阵，这很好啊，可有一样，你们可知道这阵该怎么打吗？
1: 啊，张虎岳琛俩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没答上话来，怎么谁也不敢说，
2: 说诸葛亮的阵我们到那儿就能给他破喽，
3: 没这把握呀。
2: 请问都督，他摆上阵咱就往里杀吧？
3: 哎，司马懿摆摆手，那可不行啊。
2: 怎么，你看一看，他这座阵摆的是阴阳八卦呀，阳八卦呀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那是假的，一眼你就能看穿。但是最厉害是阴八卦，修身伤度，惊死井开。你看没看见他这阵呢有八座门，生井开三门呢那为吉门，修伤度死井五门呢那为凶门呢。你们要想破这阵呢，必须得牢牢记住从哪个门杀进去，由哪个门杀出来，不然别说你们二将，就是200个上1000个大将杀到阵中也休想再逃脱出来呀。
3: 好，张虎一愣啊，岳琛没在乎，
1: 嗨，都督，那您就告诉告诉我们吧，我们应该从哪门往里杀，从哪门往外杀呀？
2: 司马懿点点头，觉得这二将都很聪明，
3: 只要告诉他们一遍，他们就能记住。你来看，司马懿抬手一指，你们必须从正东生门杀入。他正东啊是生门，西南是景门，正北是开门，就是生景开这三个门呢。你们从生门杀入，由正东往里杀，由景门杀出，就是说由西南杀出来，再从呢开门杀入，从正北再杀进去，然后再由西南这个景门杀出来，这样反复冲突是此阵可破呀。二将一听牢牢记住了，不就这么几个方向吗？正东西南正北，都督您就请放宽心吧。人带多了还不行，给他们300精骑啊。这300精骑啊，经过挑选的这些骑兵啊，就跟着这张虎岳琛就杀过来了。呵，催马到跟前，二将来的还真冲，确实由正东就杀进来了生门嘛。等二将杀进生门之后啊，他们举目再看呢，什么景门呢，什么开门呢，全找不着了，也辨不出哪儿是西南呢，哪儿是正北来了。坏了，怎么回事呢？只看人家阵中的这些旗子啪啪啪来回这么一摆呀，队伍这么一变形，当时这二将就晕了，带着这300来人呢，在这阵里边是横冲乱撞，想杀条血路，管他哪门呢，什么凶门急门呢，修伤度死经，干脆哎，看见一门就往外杀得了，看不着门了。在外边你一看呢，很清晰。哎，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好八个门。进来啊，没门了。岳琛问张虎：“这怎么办呢？”张虎一瞧：“咱们就杀吧。”两个小将，带300个士卒，要想从诸葛亮的八卦阵杀出去，哎呀！谈何容易啊。当时旗子这么一动，两个小将有点眼花缭乱，紧跟着哗啷啷半马锁这么一响，就把这二将由马上给掀下来了。当时啊，300个骑兵加上这岳琛跟张虎，一共是302个，一个没剩，全让人家给逮住了，把他们捆绑到丞相诸葛亮的面前。诸葛亮巍然一笑：“哦，这司马懿啊，怎么派来两个年轻的小将来打我的八卦阵？你们叫什么名字？”两个人站在这是各自通名。诸葛亮看了看这张虎，怎么这么面熟呢？哈哈，娃娃，我跟你打听一人，你可知道？哼！张虎把头一扬。你问吧，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嚯，别看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此人也是曹魏一员大将，姓张名辽，字文远。你可认识此人？哟，张虎一听，麻烦了，怎么，诸葛亮这一打听，打听到根儿上来了。那乃是我家先父。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心说怪不得我看这孩子这么眼熟呢，感情是张辽的孩子。哎，诸葛亮看了看岳琛，还有你，我问你，岳进是你什么人？他这个岳琛刚才呀、还八扑亮相的呢，那派头十足，让诸葛亮这一问，当时把头低下了，那是我家先父。哎，两个娃娃，我本当把你们杀了啊，可是呢，我捉拿的是司马懿，擒龙擒首，与你们无干呐。再说我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饶恕你们。来呀，给他们松绑，捆绑手过来，啪，把二将给松绑。这俩一听，哦，
2: 诸葛亮没杀我们，

谢了。两个人一拱手转身就要走回来。诸葛亮一想，你们倒不客气啊，不谢这不斩之恩还不算，这刚说放转脸就走。你们回去可以，得回去给司马懿带一个口信，你告诉他，让他好好的多读些兵书战策，再与老夫交战。还有你们两个，今后不要轻易上阵。嗯，好大的胆量，居然敢破我的阵。哼，你们，诸葛亮一想，我应该告诉你们，回去问问你们父亲，没法问了，他父亲都没了，那也得嘱咐几句啊。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长者，以后再到镇上来两军作战，要多加小心，退下去吧。是。张虎月臣一琢磨，以后是得留点神。怎么回事呢？哼，小时候啊，就听我父亲说我诸葛亮厉害着的呢。别看那么厉害，可是我家父亲都非常佩服啊。我们这次啊想逞逞能，没想到这翅膀还没等抖落开呢，哼，就给装笼里了。走吧。这俩人出来了，走到张口这又回来了。啊，丞相，诸葛亮一看怎么回事，怎么又回来了，有何话讲？那您把我们俩人放回去那不行啊，我们还带来了好些人呢。哦，诸葛亮一笑，两个小孩啊，这么着不回去，得把这些人都放了。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把这300被俘之人全部放走，可有一样，军器马匹一律留下。这就够可以的了。张虎月臣一听，哎，这还差不离。谢过丞相，谁说不会说客气话呀？分什么时候？呵，月臣张虎带着300多人要回去。帐前那些武将全火了，西蜀那些武将啊，大伙这么一瞧，我说咱费这么大劲把这俩给捉住了，怎么给放了？放这俩也可以，怎么那300号军校全放？要这么放起来，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呢？大伙儿都跟魏延来叨叨，魏延也挺生气，真是的，今儿咱们丞相也不是怎么了，法外施恩呢？啊，我看对这俩小家伙还挺客气，你看那俩刚杀过来的时候，这家伙扬刀摇枪，那是什么气魄呀？现在逮着了，我看他们都没老实，都没服气，好端端的给放了，还被这些军校都放。不能放，不能放吗？那再把他们全捆起来。哎，不行不行，魏延一看，到哪儿行，丞相有令啊，让放咱们都给捆上，违抗军令还了得？那您说该怎么办？不能轻易这么放他们，你们去给我找点墨汁来。找墨汁干嘛？把他们的脸都给我涂了。这些人一听，哪儿找那么些墨汁去？那得多少墨呀、啊、得多少人奶盐呢？魏延一想，不要紧，咔着点锅烟子都给他抹上，全把脸抹黑了，放回去让司马懿看看。嘿，我让咱们这寒碜寒碜司马懿，对不对？大伙一听，魏延将军，您可真有高主意，好妙极了。你们倒问问呢，跟丞相说一声，这些位好，一声没言，噼的啪啦把这些曹魏军给抹了个大黑脸，全给放回来。张虎月琛呐、啊，这俩气晕了，开始很感谢这位诸葛亮丞相宽仁大义，现在抹着个黑脸回来了，俩人都要气哭了。当着这么多人哭多寒碜呢，回去跟都督说一声吧。呵，这些人稀里呼噜回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在镇上那儿还看呢。刚才呀，就听这八卦阵里边喊杀声震天，金鼓大作，二将很勇猛的杀进去，杀进去就没影了。就好像啊，抓起一把十字子扑噜这么一下扔在大海里一样，连个泡沫都没见。怎么样了这二位？司马懿啊欠起身来注目看呢、啊、时间太长了，看得司马都督脖子都有点酸了，怎么还没看见影啊？旁边有

0: 棋牌喊了一声都督您看，那是什么人呢？怎么奔咱们镇上来了？司马懿龙眼神这么一瞧，嚯，吓了一跳，怎么这些人都穿着曹魏的号衣，可是怎么全都是大黑脸呢？是不是西蜀军乔装改扮要炸我的阵脚？不是吧，都督您看，那不是张虎岳琛二位将军吗？哦，司马懿看是他们，一眨眼的功夫，这二位跑到跟前来了，呼啦一下300士卒排列好了往那儿一站。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1: 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站在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0: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不？
4: 不知道。
5: 今天是国际标准时间日。
4: 什么？哎，你说的我有点听不懂了，什么叫做国际标准时间日啊？
5: 这个名词是不是很陌生？
4: 对呀。
5: 但是我要说一条线，你肯定能知道。
4: 什么线啊？
5: 当年上地理的时候，有没有学过本初子午线？
4: 哎呦，这个我学过，这个是世界标准时区的起点呢。
5: 哎，那么在1884年的10月13号，20多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会议，就使用统一的国际标准时间和统一的子午线问题做出了决议，最终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被世界公认为本初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经度的起点和世界时区的起点。
4: 哎呦，我的天哪！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回到了当年的地理课。
5: 你说要没有这根线，我是不是就能少学好多地理的？当时什么坐着飞机几点上去，跨过几个时区
4: 啊？是是是，
5: 我就不用算这个题了
4: 啊。那你这个当时怎么算的？
5: 当时就拿着个地球仪，我就好好算算，就跟贾伦他们聊的这个地球仪似的。
6: 跟大家联欢高兴，但是又非常的紧张，
7: 对，
6: 因为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坐在下边观看我们的节目
7: 啊，有很多
6: 啊，现在的孩子赶上好时候了，
7: 是
6: 啊，爱学习，
7: 对，
6: 家长也投资，
7: 多好
6: 啊，学校也教，老师也教，自个儿也努力，
7: 是
6: 比我们强多了。
7: 您那会儿呢？
6: 我那会儿不行，我那会儿一考试多半班不及格。
7: 你瞧瞧，
6: 那可不是，家长也急
7: 啊，
6: 也向上头反映，
7: 是吧？
6: 人上头还挺重视，
7: 啊，
6: 派了一个局长到我们学校来检查工作。
7: 哦，
6: 局长来到我们班，拿起成绩册一看，
7: 多少分？
6: 地理考试
7: 啊，
6: 多半班不及格。
7: 哟，
6: 最高的
7: 多少分？
6: 82，
7: 还行。
6: 最低的28。
7: 哎，这差点儿。
6: 是老师教的不好，还是学生学的不好？
7: 谁的问题呀？
6: 这么办吧，我给同学们出个问题
7: 啊，
6: 一回头看见我们那个讲台上放着一个地球仪。
7: 地理课吗？
6: 对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地球除了自转以外，还围绕着太阳进行公转。
7: 对，
6: 要不然就没有黑白天了。
7: 你瞧瞧，
6: 但是转的过程当中，地球跟太阳有一个夹角，66.5度，
7: 详细。
6: 对，所以做地球仪的时候就特意做了一个象形的，做了个歪的。
7: 哦，
6: 局长说就问问这个吧。
7: 啊，
6: 拿起成绩册来。28分，
7: 这最低分。这个
6: 贾伦，
7: 嗯，
6: 站起来，
7: 嗯，
6: 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7: 说说吧。
8: 老谢，我记得我打架淘气骂人，为这事儿我爸没少说我，老谢没少骂我，这地球仪不是我给弄歪的。
7: 嗨，谁问你这个了？
6: 局长说坐
7: 坐下吧，
6: 你就值28分。
7: 这都冤。
6: 82分，
7: 哎，最好的。
6: 张小曼同学，
7: 女同志，
6: 站起来。
7: 哎，
6: 请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7: 听听人班长怎么说。
6: 女生，
7: 对，
6: 一上来之后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7: 哭什么呀？
8: 老师，早晨起来我妈妈病了，我陪我妈妈上医院了，然后紧着满着往学校里头赶，结果来了还是迟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进教室他就是歪的。
7: 嚯，也没明白。
6: 小张说坐下吧。
7: 嘿嘿，
6: 一回头，那个尤老师
9: 呀，还有我的事儿呢。
6: 你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9: 哎，我怎么说呀？
6: 尤老师当时脸腾就红了，
7: 我害臊了。
6: 那个局长，实话跟您讲得了，我是那个教体育的，地理老师歇产假，我这给他带的课。您知道体育老师对这个足球、篮球他明白，对这个地球就差点了。
7: 啊，
6: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那老师手里头一接过来，他就是歪的。
7: 哈，也没明白。
6: 局长说：“去把你们校长赶紧给我找来。”
7: 真急了！
6: 哎呦，我们校长跑步来到局长面前。
7: 嗯，
6: 那个局长，这个事儿我都听说了。要批评您就死劲的批评我，但是我跟您是下保证，这个要追究责任，这个责任可不在我这儿。
7: 在谁呀？
6: 在教务处孙老师身上。
7: 孙老师，
6: 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
7: 嗯，
6: 教学经费再紧张，这个教具应该买最好的呀。结果您看，他买的还是处理品。
5: 刚才是贾伦、尤宪超表演的《地球仪》。哎，瑶瑶，
4: 嗯，
5: 我想问你一个谜语啊。
4: 这怎么又问谜语了啊？
5: 哎，跟这个有关系
4: 啊。那你说说。

0: 说人人都有，人人都缺，看不见摸不着，丢了找不回来，这是什么？
1: 钱。
0: 这钱丢了他还能找回来是不是？这个丢了一辈子都找不回来了。
1: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是什么呀？
0: 时间呢？
1: 哦，时间呢？这有什么稀奇的呀？
0: 嗯，
1: 时间天天都有，那你过了今天还有明天呢，怕什么呀？
0: 哎，你不能这么说。
1: 嗯，
0: 你说啊，日子长着呢，我还年轻，时间有的是。我给你算笔账，听完你就不淡定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就按平均年龄算啊，大概就算能活到80岁吧，一共是多少天？
1: 这个我会算啊，一年365天，这80岁，
0: 哎，
1: 那可不少呢。
0: 我告诉你啊，大概是29200天。
1: 就20000多天呐？
0: 哎，
1: 我以为几百万天呢。
0: 还几百万天？我就告诉你，就这20000多天，你拆开一算也少得可怜。
1: 那你拆开我听听。
0: 首先来说吧，你这一辈子有一半时间大概都在睡觉。
1: 那倒是，这睡觉对我来说必须得有。
0: 睡觉减掉一半，日常吃饭喝水上厕所走路发呆闲聊再去掉一小半，上下班上学排队等车等人零碎时间全算上又去掉一大半。
1: 哎，
0: 你算算你还有多少时间。
1: 这么一算呀，正经能用的时间没多少了。
0: 所以呀，这姜昆李文华才告诉我们时间的宝贵呀。
2: 太阳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像一把银锁。

0: 这歌还真不错。
1: 听出来唱的是什么来了吗？
0: 啊，听出来了。
1: 是什么？
0: 金锁和银锁。
1: 金锁和银锁
0: 啊，不是你刚唱的吗？
1: 我唱什么了？
0: 太阳是一把金锁，月亮是一把银锁，交给你一把，也交给我一把。你来那金的，我来那银的，你也不吃亏，我也挺快活，我也别太乐，你也别哆嗦。
1: 你这捣鼓什么呢？这块儿。
0: 就两把锁，我要来一把，怕你不高兴。
1: 谁跟你分锁呢？
0: 不是分锁呀，
1: 我唱的是金锁和银锁。
0: 哦，没听清。
1: 歌词呢，是把太阳和月亮，就是日月，比成是织布的梭子，交给你一把，交给我一把，看谁能编织出美好的生活。
0: 哦，织布的梭，
1: 哎，
0: 锁就不给了。
1: 谁跟您分锁了？
0: 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过去的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叫日月如穿梭。
1: 对，日月如穿梭，光阴快似箭的，
0: 形容时间过得快。
1: 您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
0: 那太快了。
1: 您今年有五十岁没有？
0: 还五十呢，都快六十了。
1: 哎呦，您都六十了
0: 啊！
1: 你看看，一晃就这么大了。
0: 哎。什么叫一晃啊？
1: 哎，你别着急，这一晃也是形容时间呢。
0: 是啊，
1: 你人刚生出来都不大吧？
0: 啊，就是
1: 一说一晃，啊，十岁了。
0: 对对，是这么形容，
1: 是不是？
0: 嗯
1: 一晃，二十了，又一晃五十了，像您这岁数，晃晃晃晃晃，
0: 怎么样？
1: 就晃没了。
0: 这一辈子都晃晃了，
1: 好嘛。这个晃，跟那个剑同样是形容时间的词儿。
0: 哦，形容光阴日月。
1: 哎，我们算一笔账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0: 哪笔账啊？
1: 啊，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做贡献的时间可不算太长啊。
0: 是吗？
1: 你拿一个人
0: 啊，
1: 活75岁怎么样？
0: 人生70古来稀，不错了，
1: 不错了吧？
0: 嗯。
1: 75岁，
0: 嗯，
1: 每天睡觉8小时，生命的1/3，3/8 24全睡觉呢。
0: 哦，这一辈子光睡觉都占25年。
1: 对，睡去25年，
0: 这就还剩50年了。
1: 50年，学龄前是7年呢。
0: 哦，还剩43年
1: 啊。小学是6年，中学6年，大学4年。
0: 再刨16年，剩27年了。
1: 27年哪能全是工作和学习的事儿啊？
0: 还干什么呀？
1: 这27年
0: 啊，
1: 27年你不搞对象吗？
0: 对了，婚姻大事嘛，
1: 对不对？谈恋爱遛马路，做饭炒菜干家务，打瓶酱油买瓶醋，有了孩子还得洗尿布啊。
0: 这都是男同志的光荣任务啊。
1: 这又得10来年吧。
0: 对了，那这就还剩17年了。
1: 还剩17年了。没事是打打球，下下棋，打打扑克牌，这又得7、8年吧。
0: 那可不，这就还剩10年了。
1: 还剩10年了。10年的时间，躺在炕上想睡觉，伸手拿出一张报，
0: 要学习了。
1: 不是，看看哪场的卖球票。
0: 还是为了玩。
1: 哎，又看电影又看球，一天至少2钟头。
0: 又浪费7、8年。
1: 还剩几年？
0: 还剩2年了。
1: 还剩2年了。想起来了。上了班得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好容易加了一回班，
0: 真不错。
1: 临走偷人一车砖。
0: 剩2年了，还捅这娄子。
1: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2年半。您说这时间还怎么算呢？
0: 这别算了
1: 啊！
0: 这一辈子还干上半年呢。你说这玩意儿真是
1: 算来算去把时间给算没了。
0: 这笔账真得好好算。
1: 当然我们有一点夸张，但是时间很紧迫，
0: 还真是这么快。
1: 大家都应该珍惜时间。
0: 哎，就是嘛。
1: 我们有一些年轻的伙伴不懂得珍惜时间。
0: 还有这事儿呢？
1: 我们单位就有一人啊。
0: 谁呀？
1: 我们单位有一个小王。
0: 哦。
1: 哎呀，一天到晚老嫌这时间过得慢。
0: 你瞧，愣有这种人。
1: 上了班以后迷迷糊糊的，东瞅瞅西看看。
0: 哦。
1: 刚上1/2个钟头就问人家，
0: 问什么呀？
1: 怎么还不下班啊？您说像这样胸无大志混时间，他生活还有意义吗？
0: 再没理想，活着就没劲了。
1: 就是啊，所以我像您这样的老同志，看到我们这些伙伴们，您应该多给我们讲讲爱惜时间、珍惜青春的道理。
0: 哎，太有这必要了，
1: 对不对？您首先您有方便条件。
0: 什么条件呢？
1: 您老话您就比我们懂得多。
0: 哎，倒是知道一些，
1: 是不是？你像过去有一句话，
0: 怎么说的？
1: 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知道
1: 啊，
0: 这是说黄金有价，光阴无价，
1: 花多少钱买不来，
0: 没价
1: 啊。还有一句话讲有价的，
0: 有价的
1: 大诗人苏轼。
0: 苏东坡
1: 在他春夜诗中有一句成语，
0: 怎么写的呀？
1: 一刻千金，
0: 形容一刻钟就一千两金子，
1: 一刻钟一千两金子，
0: 你瞧瞧，
1: 一钟头多少钱？
0: 哎呀，那就合四千两了，
1: 卖你俩钟头的。
0: 不行，那我哪买得起
1: 啊？你有钱，你
0: 我有钱，我也没金子呀。
1: 哎呀，你我上你们家看过，哎呦，屋里都咯咯。
0: 那不是金子，
1: 那是什么？
0: 那是蚊子。你瞧你这通轰劲儿的，你看。
1: 这个意思也是讲花钱买不来时间，
0: 光阴无价，
1: 就是嘛。
0: 还真是怎么样？
1: 千字文上还有一句话，
0: 哎，怎么写的？
1: 尺璧非宝，寸阴是镜啊。
0: 对
1: 啊，
0: 说是一尺之长的碧玉不算宝贝，一寸光阴可得去争。
1: 您看，您这些老话，我们青年人知道的不多呀。您一讲，我们一看，哦，还有这么多话形容时间呢，我们就去琢磨，我们的心里什么劲头啊？
0: 那当然有帮助了。
1: 哎、您但是您得老讲。
0: 哎，对对对，
1: 回家别一抱孩子老教这个。教这干什么去？将来
0: 我没老教这个，没有。
1: 您要是想讲时间，我可以给您提供素材。
0: 哦，什么素材呀？
1: 各行各业对时间有形象的认识。
0: 好，你给介绍介绍。
1: 你拿这个打仗来说吧。
0: 啊，打仗，
1: 军事家讲过。
0: 哦，他们对这时间怎么说呢？
1: 时间就是胜利。
0: 对了，打仗就讲这时间，
1: 对不对？
0: 就是
1: 两军对峙，同攻一个山头，谁早上去一分钟，谁就得到胜利，
0: 这山头就算归谁了。
1: 时间就是胜利嘛。
0: 那这个医学家怎么说呀？
1: 医学家讲啊，医学家讲时间就是生命。
0: 对，他治病救人嘛。
1: 您上岁数了，身体不好
0: 啊，
1: 到医院来奄奄一息了。
0: 哎呦，
1: 赶紧给您动手术。躺在那儿，刀子从这刺
0: 儿。哎呦，还是大手术。
1: 啊、开开了一看，哎呀，
0: 那得快动啊，这手术。
1: 挺麻烦，先晾一会儿，我吃根冰棍儿去。
0: 哎，走，别、啊，你吃完冰棍儿了，我这儿都招苍蝇了。
1: 招苍蝇小事啊，耽误一分钟，您生命就完了。
0: 对了，时间就是生命，
1: 是不是这么回事？
0: 这教育家怎么说呀？
1: 教育家讲时间就是知识。
0: 工人呢？
1: 对于工人来讲，时间就是财富。
0: 农民呢？
1: 对农民来说，时间就是粮食。
0: 对，哎，要是对我呢？
1: 对您来说，时间就是月份牌。
0: 他这跟月份牌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想，您都这岁数了，没几天丝头了吧？当然了，时间给我们大家伙，给您给我都是很平均的，
0: 非常公平的。
1: 有人想多得一点时间，
0: 那哪儿弄去啊？
1: 怎么办呢？
0: 啊，
1: 得去挤。
0: 对了，雷锋讲得好，得有钉子精神。
1: 哎，鲁迅老先生也讲过呀。
0: 讲什么呢？
1: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0: 对，看起来五分钟十分钟都得要珍惜。
1: 有人看不起五分钟十分钟。
0: 谁呀？
1: 我们那小王。
0: 哦，就是他呀。
1: 你说给你五分钟时间，
0: 他能干什么呀？
1: 他冲你乐。五分钟能干什么呀？
0: 你能干什么呀？
1: 五分钟能抽根烟。
0: 哎，就知道抽烟。
1: 人太少了。
0: 给你十分钟。
1: 十分钟抽两根。
0: 要给你一钟头呢？
1: 抽一盒。
0: 对，时间越多越费烟。
1: 你这富裕的给我这干，我不要。
0: 不是，说是让你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学习。
1: 您说什么？
0: 学习学习。
1: 我还学习呢，真的，我认识字儿吗？不是，我基础不好，我基础不好。
0: 就这么自暴自弃了。
1: 您说像这样，他胸无大志又没有理想，他就没想到他这么混呐、混呐，时间就从他抽烟这个功夫，一分钟一秒钟从他的身边溜走了。
0: 看起来一分钟也不应该浪费，
1: 都得珍惜啊。
0: 就是，
1: 人家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是珍惜平常的五分钟时间、十分钟的时间，人家自学了数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成为了知识渊博的教育家。
0: 革命的老人嘛，
1: 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身兼数职，
0: 多忙啊！
1: 人家每天抽出20分钟、30分钟的零星时间，带着纸笔记呀、写呀，人写成了16万字的著作。
0: 看起来浪费自己的时间就等于慢性自杀。
1: 对呀，这些道理您好好给我们伙伴讲一讲，我们大家得多感谢您呢。
0: 这倒是
1: 啊，
0: 不过要遇见小王那样的也不好办。
1: 您别丧失希望。
0: 哦，是啊，
1: 您得点燃他心中青春的火焰。
0: 还点燃呢，我一划火他又抽颗烟，你怎么着吗？
1: 是啊，你得针对我们青年人的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你跟他交朋友啊，
0: 哦，
1: 跟他谈谈心呐、啊，
0: 嗯，
1: 给他唱唱歌啊。
0: 哎，青年人爱听歌，
1: 就是那歌声就像春天的风一样。
0: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
1: 哎，这不行。
0: 哎，那给他唱歌，
1: 唱这个不行。
0: 喂、
1: 哎、啊，你得唱的啊，还像谈心说话似的，对不对？嗯，
0: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你
1: 这也不
0: 这不是谈心呢？
1: 你青年人嘛，你让他高兴应该怎么办呢？
0: 哦，我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羊，买了一对螃蟹，买了一对。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0: 这鸡鸭鱼肉还不高兴？
1: 什么呀？
0: 啊，
1: 他是年轻人。您得给他唱青春的歌声。
0: 哦，告诉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少壮需努力。
1: 对了，
0: 哦，
1: 你比方可以给他唱这样的歌。
0: 什么歌啊？
1: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0: 花一样的青春。
1: 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
0: 在哪儿啊？
1: 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你这人家唱着歌呢，你乐什么呀？
0: 你碰我痒痒劲儿了，你那个。
1: 我跟你讲啊、
0: 嗯、
1: 毛主席说青年人就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0: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郭沫若同志讲过，
0: 嗯，
1: 人世间没有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了，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失啊。
0: 年轻人应该珍惜青春、
1: 你每天你挤一个钟头的时间，
0: 嗯
1: 啊，你公共自己的专业知识，
0: 增长才干，你会成为祖国建设的人才。
1: 哎，你挤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你每天写上一篇百字短文，
0: 循序渐进，你会练出秀丽的文笔。
1: 你每天挤十分钟的时间、你读一首唐诗，
0: 一年就熟读300首。
1: 你挤出5分钟的时间，背一个外语单词。
0: 哎，2年绘画没问题。
1: 没问题了。见着外宾多有礼貌啊。How are you?
0: Good morning.
1: 猫腻怎么也出来了？这、
0: 要不好好学，净搞猫腻。
1: 所以我现在我想啊、我想给我们青年伙伴写一首诗，焕发他们心中的力量。
0: 咱们一块儿写呀、
1: 你也会写
0: 啊？我也想写。
1: 我说上句，
0: 我给你接下句，
1: 咱们试试
0: 啊。来来，
1: 即兴的啊。
0: 对对对，
1: 看谁说得快啊。
0: 嗯。
1: 啊，光阴多么宝贵
0: 啊！时间一晃就没。
1: 让生命放出光辉，
0: 闪着点亮，多美。

0: 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1: 他这么说合辙押韵呢、啊、好听啊。
0: 那咱们再来再来啊。嗯，要和时间赛跑，
1: 不论谁都得挨个排队。
0: 为了理想，我们谈何辛苦，
1: 吊儿郎当自找受罪。
0: 前进，
1: 快追。
0: 前进，
1: 迈腿。
0: 怎么迈腿也出来了？
1: 这不迈腿怎么前进呢？
0: 我们迈开步子，大踏步的前进。嗯，我们过几十年以后看看我们的祖国，
1: 另一番景象了。
0: 再过二十年、嗯、我们来相会，美丽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山山水水处处那放光辉，
1: 多美呀、啊、
0: 我们那个时候就为我们自己做过的贡献而感到骄傲自豪，而心地得到安慰，
1: 回首往事问心无愧。哎、
0: 嗯、那时候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嗯、因为高兴我们八十年代我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对，我为教育下一代尽了力量也感到自豪啊。
0: 你也自豪啊。可是您要是对我们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嗯、啊、您可就不对了。哦，那个时候我们首先就没有自豪感了。
1: 对了，
0: 对不对、嗯、青年时代没做什么事情、嗯、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你到那时候那个小王，嗯，抽着烟头就得找您来。
1: 他找我干嘛呀？
0: 找您唱歌来。
1: 哦，也唱刚才那歌、啊、
0: 他唱这歌可不是这词儿了。
1: 什么词儿啊？
0: 您看他那模样。嗯，过了几十年我们来相会，我们这帮年轻人全都六十岁，眼也花耳也聋，满脸皱纹堆，一个个我们全都驼了呗。
1: 越活越抽抽、嗯、
0: 啊！年轻的朋友们，虚度年华这怨谁？不怨你也不怨我，
1: 怨谁呀、啊、
0: 都怨李文华这样的老一辈。
1: 怨我。
2: 刚才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时间与青春》，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呀呀，经过刚才我跟你的分析，是不是觉得时间越发的宝贵了？
4: 那是啊，
5: 我跟你说啊，就这时间我还跟你多说了呢。
4: 怎么呢？
5: 我还没算上你拖延的时间呢。
4: 你可别瞎说啊，我这个人从来不拖延。
5: 你可拉倒吧，我还没见过你工作呀。
4: 我没有拖延症啊。
5: 我给你总结了，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啊。
4: 你说
5: 你这拖延的第一个毛病，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启动。
4: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5: 咱就说最近的工作吧，任务下来了，截止日期还3天，别人早干了，你呢？
4: 我这叫什么？我这叫先歇会儿养精蓄锐。
5: 说白了你这叫摸鱼，还说哎呀不急，哎呀来得及，刷会儿视频，聊会儿天，玩会儿手机，最后一两天你才开始干吧。
4: 那你说说最后一天我干没干完？我肯定能干完。
5: 你就说那天你睡没睡觉，白天焦虑发呆，晚上熬夜爆肝，熬夜熬的是两眼通红，最后质量也不管
4: 啊。好像是有点这意思，
5: 是吧？另外干起活来你也磨磨蹭蹭，又得收拾桌子，洗个手，倒杯茶，调整坐姿，手机充好电，登上网页版微信，然后折腾半天才开始干活。
4: 那你就说说我这人干不干净吧。
5: 我管你干净不干净，
4: 你就说这细节做得怎么样吧。
5: 你这不是细节，
4: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5: 这不李涵和李丁都总结了吗？他们管这个叫现代病。
6: 我说的这些病啊，可能大家看起来不认为它是病，
7: 不明白，
6: 因为在身边常见
7: 啊，
6: 不足为奇，但其实都算是病。
7: 比如呢？
6: 比方说
7: 啊，
6: 拿李丁举例子，
7: 说我
6: 您看他，
7: 我
6: 除了傻呆痴你250，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7: 我怎么还活着呢？我
6: 你没明白呀？
7: 我明白命没了。我
6: 你现在
7: 啊
6: 是在用这个250的状态
7: 啊
6: 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7: 我都这么呆傻痴你了，我还有心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病遮遮我这250好不好？
6: 你没明白
7: 我的意思。还盖别的病
6: 呢？确实是啊
7: 啊，
6: 很多的疾病啊，尤其现在啊，你这怀疑别人这都算疾病。
7: 我没怀疑别人，我就怀疑你呢。我现在
6: 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病。
7: 我没法相信。
6: 看见扇子没有？这扇子能算数，你信吗？
7: 我要信了我这就真有问题了。我就扇子怎么算？
6: 就是能算数啊。
7: 您
6: 算一个
7: 啊，
6: 二减一等于几？一。你看你能算算数。
7: 哎呦李涵你真可爱，你现在
6: 别的也能算呀。5+5等于几？10。你看他的朋友

0: 过来帮忙了，对不对？
1: 你是不是小猪佩奇看多了你？
0: 这叫怎么？
1: 哦，乔治，爸爸说不要再拱白菜了。
0: 能算呢，对不对？你看四加四等于几？八。6+2等于八。7+1等于八。
1: 爸爸，别玩了，咱们。咱们要点脸行吗？
0: 能算吗？
1: 你算什么呀？全是十以内加减法，这8+8算什么呢你？
0: 你出你都能算。
1: 我给你出个题，你让他算。我给你出一个，根号下 sin 三 c 的对数减去 4sin cos 的商，来算一个。你看算不出来，我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鬼。
0: 主要这我算不上来，你知道吗？这是对你的康复训练，不知道吗？
1: 我这样，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的戳穿你。
0: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接下来说的这些病啊，都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湿。
1: 就这些病都有湿？
0: 都有湿。
1: 混，那这些病的文学性还挺强的。
0: 都有哪个湿啊？
1: 都有湿吗？
0: 比方说啊，失眠，了解吗？
1: 是。哦，就睡不着觉。
0: 对呀。
1: 哦，
0: 这就算。还有这个失恋，
1: 就是分手了。
0: 哎，
1: 嗯，
0: 失控，
1: 就是你刚才那样。
0: 八
1: 十，他朋友也来了。
0: 不，有这个病。还有这个失忆，
1: 想不起来了。
0: 哎，失明，
1: 看不见了。
0: 失聪，
1: 王健林他儿子，
0: 那叫思聪。
1: 哎，我老听别人说嘛，国民老公王石冲的吗？不是。
0: 以后你少去东北行不行？啊，那叫思聪，
1: 思聪，
0: 失聪是听不见的，
1: 耳聪目明，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这些呢，还是比较入门级的疾病。
1: 还什么叫入门级的疾病啊？
0: 怎么了？
1: 你那意思还有骨灰级的是吗？
0: 对啊。
1: 就我呀，先得一个失眠，我先热热身，稍后我再得点更过瘾的疾病。
0: 我的意思啊，就是这些病从名字上听得出来什么意思。
1: 啊，
0: 还有你从名字上听不出来的，
1: 还有听不出来的。
0: 比如说啊，
1: 啊，
0: 失歌症患者，明白吗？
1: 症患者是谁徒弟？我失歌是金飞啊！
0: 不，我说的是失歌症患者，不是失歌症患者。你失歌叫症患者，啊，你师姐叫甲板妻。
1: 谁养鸡？
0: 养鸡干嘛呀？你是不是已经失聪了？
1: 我国民老公王石冲嘛，
0: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失歌症啊，说白了，就是对音符的认知能力基本丧失，
1: 这么惨呢，
0: 分不出高矮音来。
1: 哎呦，
0: 所以说啊，你有这个疾病，我就可以给你治疗。
1: 我没有这个疾病，
0: 不是你听不出高矮音来，
1: 我听得出来，
0: 你分不出来，
1: 分得出来，
0: 你能分出这个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吗？啊？
1: 这个画面有点太突然。
0: 分得出来吗？
1: 没准备好呢。你在我分得出什么
0: 高音哆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分得出来吗？
1: 就算我听不出来，我看也能看出来。
0: 你能看出什么来？
1: 我当然能看出来了。
0: 高音哆
1: 高
0: 低音拉
1: 拉
0: 中音
1: 学。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好家伙，您各个器官都紧急集合了吧？谁看不出来？您唱歌怎么那么复杂呢？您
0: 不是
1: 谁这么唱歌啊？你回家这么唱歌是吗？高高的山上有一个姑娘，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真漂亮！
0: 哎呀，不是你干嘛呢？你这
1: 歌真治颈椎，你这个
0: 嘛呢？啊嘛呢？
1: 什么嘛呢？你
0: 怎么唱歌呢？这是
1: 我学你呢，我学你，你跑调学你。
0: 谁说的？我唱歌从来不抛调。
1: 你说话都跑调了，你还唱歌跑不跑调？
0: 你光听出来没用，
1: 啊，
0: 你要真一唱就露馅了。
1: 我不露馅，
0: 真的，我还有其他的办法。
1: 我唱得好极了，
0: 证明出你有病。
1: 我没病，
0: 我有办法能测试出来，你信不信吧？
1: 我不信，
0: 信不信？
1: 我不信。好，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你说说。
0: 认识的吗？都知道啊，
1: 嗯，
0: 戴耳机听歌的时候，
1: 嗯，
0: 特别容易跑调。
1: 啊，是有这样
0: 用这个方法能够测试，
1: 怎么测？
0: 但是呢，听歌啊，您各位不直观
1: 啊，
0: 嗯。这样，我代替你的耳机，可以吗？
1: 受不了，不可以。
0: 什么叫受不了啊？
1: 我没那么大耳朵眼儿，太大了这耳机。哎，小张，来帮把耳机拿过来。好嘞，给您。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啊，
0: 我在你旁边一块唱
1: 啊，
0: 假如说你跑调了，跟我不一样，就听得出来了。
2: 可以吧？
1: 我知道，我知道，跟着你唱，
2: 行吗？
1: 没问题，来，
2: 这样啊，
1: 肯定
2: 挑一首比较适合你的歌曲。
1: 行，什么歌？
2: 丑八怪，
1: 适合你这个。凭什么丑八怪适合我？你算哪块小饼干呀？你说我丑八怪？
2: 这歌里转弯特别多，适合测试你。
1: 我脏心烂肺了，
2: 可以吧？
1: 我误解了，
2: 来一回啊，就副歌部分。
1: 转弯多啊，
2: 预备起，一块唱。
1: 副歌部分，
2: 预备起。丑八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能否别把灯打开呀？
1: 你看你都串哪儿去了？你这个。
2: 你看你跑调了吧？
1: 谁跑调了？
2: 你这就是诗歌症，知道吗？
1: 我还诗歌，你先瞧瞧你这诗名去吧，你跟这摸什么呢？你跟这，
2: 这不歌词别把灯打开吗？
1: 还得表演出来，
2: 这么唱不容易跑调。
1: 好，
2: 明白吗？
1: 这么唱，
2: 再来，
1: 我跟你跟上来，
2: 预备起，丑八怪呀呀呀
1: 呀呀呀！哎，这歌你跟你们家驴学的吧？
2: 不，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那么刺耳呢？怎么？
2: 你能不能跟上我？
1: 我能跟上你，没再来一遍，我肯定跟上你。我找着窍门了，我找着窍门再来一遍。
2: 不，你说什么？
1: 我找着窍门了，
2: 我都不知道窍门是什么。
1: 你都不知道窍
2: 门？再来一回啊！预备起，
1: 丑八怪，哎呀哎呀
2: 哎呀哎，能否别把灯打开呀？哎呀
1: 嘿呀，当当里个当，当个当个。
2: 哎哎，你要控制你自己，知道吗？怎么了？啊？你要诗歌症给你治，知道吗？
1: 我没有诗歌症，我没有诗歌症。
2: 你可以反复练练再出来唱。
1: 我不是，咱俩一块儿练行不行啊？
2: 比方说啊，丑八怪啊，这个哎的音
1: 哎
2: 不好，跟后面那个哎哎高音不好。
1: 哦，我这
2: 反复练练，
1: 反复练这两个音。
2: 哎
1: 哎
2: 哎
1: 哦
2: 啊，
1: 有针对性的。好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哎哎哎！你要是拉着磨唱，是不是更过瘾？你干嘛呢？
2: 不这么练啊，你就不跑调了。
1: 对，这么练我调是不跑了。
2: 对了，
1: 我们家大牲口都跑了都，我们家驴都说话了都啊！快跑啊，少东家成精了！
2: 你干嘛呢你？我给你介绍这个病症吗？
1: 没有这个病症。
2: 这个病啊，还算是不是很常见。
1: 还有什么常见？
2: 要说最常见的
1: 什么呀？
2: 失语症。
1: 什么叫失语症？
2: 比方说，
1: 啊，
2: 李丁儿，跟台上就，就正说相声呢。
1: 我这正吐呢，我这是。谁说相声？
2: 不，那你怎么说呀？
1: 就叭叭怎么说呢？
2: 啊，对对对，李丁儿跟台上就别。正说相声呢，
1: 你跟大傻子似的呢，我。
2: 哎，
1: 谁让你认同了？
2: 怎么了？
1: 你别老学驴行不行？
2: 不是，你就不是这。
1: 不是，别说，不是，别是别，不是别，
2: 就正说相声呢。
1: 说相声，
2: 说着说着，嘴里突然拌蒜了。
1: 拌蒜了？
2: 可能你说这拌蒜这个词儿啊，外地朋友听不太懂。
1: 什么叫拌蒜？
2: 什么意思呢？就是嘴里螺死了。
1: 什么叫螺死了？
2: 就是滚口了。啊，可能这么说，这个外地朋友就听懂了。
1: 对对，本地朋友也糊涂了。现在
2: 不是就嘴里吗？
1: 你不要老拿一种方言解释另外一种方言，行不行？
2: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嘴里就
1: 嘴里边就打结了。
2: 对对对，
1: 打结了，
2: 嘴里寄出一个中国结。
1: 我的妈呀！你嘴边有一个纺织厂是吗？你嘴里边加工能力够强的呀，这个
2: 就说不出话来了。
1: 啊，说不出话来了。
2: 李丁说着说不出话来了。
1: 哎呦，
2: 怎么办呢？这个人之常情
1: 啊，
2: 这叫失语症。
1: 失语了，
2: 别着急
1: 啊。
2: 等他一会儿，
1: 哎，等我一会儿，
2: 过些日子呢？
1: 过些日子像话吗？过些日子，大家骂着街退票去了都。
2: 不，他过些日子
1: 没有过些日子的呀。我去买烧饼去，我就老板给我来俩。过些日子我饿死了就。
2: 过会儿你就憋死了，知道吗？
1: 没有过些日，
2: 就过一会儿，哎，
1: 小会儿
2: 就能说出来了。这是失语症。
1: 失语症。
2: 还有一种，
1: 还有
2: 可能比较常见，
1: 是什么？
2: 叫失认症。
1: 失认症。
2: 说白了就是脸盲。
1: 哦，不认识人，
2: 哎，挺熟的人
1: 啊，
2: 大路马路一见面
1: 啊，
2: 不认识是谁了。
1: 哎呦，你看看，
2: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1: 是吗？
2: 你有这个病吗？
1: 我没有这个病。
2: 那还行。
1: 那二位干嘛去？这个走了。
2: 二位见面去了。
1: 那，
2: 认识我是谁吗？
1: 你是李涵呀。
2: 这是我。
1: 嗯。
2: 假如说你有失认症，
1: 嗯，
2: 你就以为我是你三大爷呢，明白吗？
1: 我以为我是你四爷爷呢，我以为。
2: 不礼貌，你这个人。
1: 废话，你凭什么？我以为你是三大爷。
2: 你有失认症啊，分不出来我是谁啊。
1: 哎呦，
2: 比如说吧，就比如李丁
1: 啊，
2: 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
2: 长得跟林志玲似的。
1: 那不错呀，那个。
2: 不是，你认为跟林志玲似的？
1: 我认为跟他是。
2: 实际上呢，跟宋小宝似的。哎，他有失恋症吗？
1: 我这差点太多了，这也。
2: 怎么了？
1: 我闭着眼睛找的媳妇儿是吗？
2: 我就算
1: 听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我也能听出来。
2: 你能听出什么？
1: 林志玲跟宋小宝那差多老远呢？林志玲什么动静？林志玲怎么说？林志玲，萌萌，加油，萌萌，站起来，萌萌，这林志玲对不对？萌萌，加油，站起来。你这个损塞，萌萌，你给我整蒙圈了呢！你这个小马军儿，你看看那个，
2: 你分不出来没关系，有办法能治疗。
1: 怎么治疗？
2: 因为啊，假如不认识人家，人跟你打招呼了，你说：“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2: 太伤人心了。
1: 这不好，
2: 慢慢想一想，
1: 不能伤人心，
2: 总有办法能想出来。
1: 哦，
2: 咱试试怎么样？
1: 我试试。
2: 大街见面了，咱俩认不出来了，
1: 认不出来了，
2: 来一回啊，
1: 我得自己想，对吧？
2: 哎，李丁儿，
1: 哎。
2: 这是我是谁吗？
1: 哎，你不是那谁？
2: 想想，
1: 等我想想，哎，你是谁？对，想不起来。你看看，哎，就坐到嘴边上了。哎，你等一下，你别说，我再自己想。你别说，我想想，你是那个，你别说话，我想想，我能想起来，我想想，你是那个谁？你是那个，你别说话，你别说话，
2: 我说话了吗？我。
1: 你，我想你是那个，你别提醒我，你别，你看你提醒我，你到时候你该伤心了。我想想，
2: 我现在已经很伤心了，知道吧？不是你想不起来没关系，
1: 那是
2: 让我给你点提示，
1: 给个提示，
2: 有提示不完了吗？再来，
1: 提示就行
2: 啊。李丁，这是我是谁吗？
1: 哎，谁？
2: 想想，
1: 你看，哎呦，你给个提示，
2: 怎么忘了呢？咱俩都姓李，
1: 啊，
2: 对吗？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2: 不是我跟你说，
1: 你别管我叫爸爸，
2: 谁管你叫爸爸了？我疯了，我管你叫爸爸。
1: 你急了，你
2: 干嘛呢？
1: 不是，
2: 咱俩都姓李。我的意思，咱俩一起共过事儿。
1: 联姻，李公公，
2: 平身，
1: 李公公，当年您可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呢。我们这些小太监，
2: 咱俩跟哪儿共过事儿？这是啊？我说的共事儿是演过出，
1: 演出。我想起来了，
2: 对吗？
1: 对，咱们一块演过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小剧场版。对，
2: 这是个什么戏？
1: 对，你演的是那个谁？
2: 这台上站得下吗？
1: 你演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绿铁侠。不对，
2: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又叫这个名字？你要哦，对，那个你演那什么队长？那寡妇队长。
2: 这是有多少寡妇呀？都出来队长了，我没演过这个。
1: 反正演的队长吗？
2: 没有，这
1: 就是队长。然后咱还搭过戏呢，我有台词，对不对？队长，别开枪。是我
2: 啊，是你小子呀，
1: 是老子，我
2: 是谁把这傻子引到这儿来的？
1: 傻子呀，
2: 干嘛呢？
1: 怎么叫傻子？
2: 我的意思跟你说过相声，我给你唱过歌呢。
1: 啊，是什么歌？
2: 丑八怪。哎呀，
1: 我想起来了，
2: 我是谁？
1: 我们家那驴。
2: 别演了。
3: 刚才是李涵、李丁表演的现代病。
4: 哎，花儿，我仔细思索了一下啊，
3: 怎么呢？
4: 我觉得你对拖延症的了解不是靠相声
3: 啊，
4: 是靠对你自己的理解。
3: 哎，你这话说的就是我也有拖延症呗。
4: 哎，你想想啊，你想运动，你得换衣服吧？
3: 啊，
4: 找鞋子吧，还得刷个攻略，看看往哪儿跑。
3: 嗯，
4: 装备齐全了，哎呀，太累了，明天再动吧。
3: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4: 哎。你白天该干事儿了，你就说，今天我太累了，状态不好，心情也不好，天气也不好，我这得万事俱备啊，要不然不适合我努力呀。
3: 嗯，我这不是借口比较多吗？
4: 到了晚上睡前开始复盘人生了，哎呦，我的今天又虚度光阴了，明天我一定早起，一定学习，一定努力，一定戒掉拖延症。
3: 一定说的是对的。
4: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昨天的誓言作废了，照旧拖延，照旧摆烂，循环往复。哎呀，那叫什么来着？天天打脸。
3: 哎呀，行了，别说，你这说完我都觉得有点太不好意思了。
4: 哎，咱们俩现在是不是有点互相揭短的意思？
3: 互相攻击呀、啊！但是说实话，这拖延症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比比皆是。
4: 嗯，
3: 这不是王春阳和周培岩要跟我们说说拖延症吗？
5: 谢谢啊，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哎，啊。每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心情都很……虚什么呀？我虚。每次呢，来了以后看见很多的，你老黑什么？你黑呀？按照惯例呢，我们给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周培岩。
6: 你真该死啊！
5: 你该死、啊！什么？你就推我一下？什么叫我该死啊？

0: 我是跟我说，我替我自己着急，我自己骂自己，我说你真该死呀。
1: 对，你骂自己指着我鼻子骂。
0: 不是，你别捣乱行吗？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啊。
1: 没工夫搭理我，你干嘛呀？你想咱跟这儿录节目呢？
0: 我着急呀。
1: 你着什么急呀？
0: 咱俩刚才上台前，人导演是不是跟咱俩说了？
1: 说什么？
0: 让咱们俩准备一下新春特别节目的段子。咱俩还没新节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哎呦呦，您让各位听听新春特别节目的段子，还好几天呢，你着什么急？
0: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话啊！啊，我最不爱听你说这话。
1: 什么呀？
0: 大伙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0: 平常啊，一到什么事儿就这句，还早着呢，你着什么急呀？就拿今天我俩录这节目来说啊，还是他昨天晚上写完的。
1: 写完没写完吧？你就说，耽误了吗？
0: 对，就你写这节目，咱俩能演吗？
1: 怎么不能演？
0: 就这节目，咱俩录完，播出去，人家原创都得告死你，知道吗？
1: 还爱告告呗，这我还熬夜抄的呢。
0: 我这夸你呢，
1: 我用你夸我呀？不有句老话吗？车到山前必有路，春节节目还早呢。
0: 就这句不合辙，
1: 这不用合辙，这个还准备了就完了呗。不过想想我
0: 还准备了，
1: 我承认，准备的不太充分。
0: 你哪回准备过呀？我跟你说，周佩妍，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你就拖吧。我跟你说，你别觉得还有几天啊，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1: 哎，让你说的还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了吗？哎呀，过年了，哎呀，初一了，哎呀，初二了，哎呀，劳动节了，哎呀，我都60了，哎呀，我孙子都这么大了，哎呀，哎呀，
0: 说话呀！
1: 我不成照片了吗？
0: 行，你就跟我斗啊，跟我闹吧，行吧，闹吧，演吧。
1: 谁跟你斗了？这拖延症，我想控制就控制，想拖延就拖延，不想拖延就不拖延嘛。咱能控制？
0: 你控制不了，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什么事你从潜意识里就想拖。我跟你说啊。你别不信啊！这样
1: 怎么啊？
0: 现场咱们试一回，你就知道。
1: 这还能试试？
0: 咱俩这样，以5分钟为限。
1: 怎么着？
0: 在这5分钟的时间里，就好比是现在到过年的时间了。
1: 你说行啊？就表示这几天，
0: 你就试试你这拖延症耽误不耽误事儿？
1: 那来一回呀、
0: 你试试就明白了。
1: 来呗。
0: 好了啊，朋友们，咱们现在计时开始。
1: 春节是吧？春节特别节目。那得写跟春节有关系的事儿啊，春节有关系的事儿，那我得查查。春节有关系的事儿是饺子啊，对，这个题目啊，咱们就写饺子。题目写完了，这个饺子我从哪儿开始写？这还得查。
0: 饺子是咱们中国独有的美食，早在明清时期。饺子即为天下同食，然而强子认为时令也至关重要。
1: 这个强子是谁呀？
0: 那你别管，
1: 这手机还跟我对话呢。
0: 各地民间的饺子大都就地取材，胶东三面环海，以海鲜饺子闻名，当地人以传统鲁菜为底，极尽钻研海鲜与荤素的搭配，而韭菜虾仁饺子中的羊肉西湖最为关键。
1: 那到底是韭菜三鲜呀，还是羊肉西湖？
0: 其中五花肉才是馅儿料的灵魂。
1: 这是人话吗？
0: 当地人吃了强子的饺子，都说有一种妈妈的味道。哦，
1: 原来这个强子是个女人。真别说啊，我一看人家说妈妈的味道，还真有点想我妈了。多少年没吃过我妈包的饺子了，真想我妈了。时光时光慢些吧。哎，你看现在这大数据啊，刚说想我妈了，他就给我推个父亲。
0: 好，下面特别报道，在今天下午，一名5岁男孩和爸爸在公园的湖边玩捉迷藏， 等到他爸爸藏时，孩子始终没有找到。最后在咱们警方的帮助下，找了40分钟，在湖里找到了孩子的爸爸。他爸爸用一根芦苇杆呼吸，真是一生要强的父亲。
1: 这爸爸真行啊，这有意思啊，这芦苇。
0: 哎，芦苇浑身都是宝，芦苇叶可以编织芦席，芦苇杆是造纸的原料，芦苇根茎煮水有了不起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道，芦苇水可以解百毒。
1: 李时珍，
0: 我从祖父开始，我们一家五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
1: 什么呀这是？
0: 我从我祖父开始，我们一家四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哎，从我祖父开始，哎呦，我专门治疗肠胃病。
1: 行了，
0: 我专门治疗心梗。哎呦，我专门治疗脚气。
1: 这不都骗子吗？
0: 碰到骗子不可怕，一招教你识破骗局。
1: 就这个我得看看。
0: 好，方法我已经分享到下方链接，点开即可观看
1: 链接。
0: 我是渣渣辉，四兄弟就来砍我。
1: 啊，这还有广告，
0: 上线就送888元大礼包。
1: 那这游戏行啊，下一个。哎，这什么声音啊？
0: 时间到了。
1: 时间？
0: 你该交节目了。
1: 我还没写呢。
0: 你要写什么呀？
1: 我写饺子呀。
0: 五，
1: 那我
0: 四，
1: 那我赶紧写呀。
0: 二，
1: 饺子。
0: 一，到时间了。
1: 不，这怎么了？
0: 到春节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0: 节目呢，周围啊？
1: 没写呢呀。
0: 你说耽误不耽误？
1: 真耽误。
0: 我跟你说，你就拖吧，甭说这几天，这辈子你都拖过去了
1: 啊！这么快啊？
0: 你说我该不该着急？
1: 那该着急。
0: 你这毛病改不改？
1: 我改呀。
0: 那咱这节目
1: 明儿写呀？
0: 白费劲了。
2: 刚才是王春阳和周培岩表演的拖延症，算命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0: 月金秋，红领巾迎风飘扬。
1: 每一个少年都是时代写下的诗行，
0: 是飘扬的红领巾里那抹鲜红的信仰。
2: 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你们要不断的努力学习。
1: 是闪闪的红星里那颗闪耀的星光。
3: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是二小放牛郎里那份无畏的担当。
4: 我可以带你们去，这个归我了。
1: 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聊聊红领巾背后的故事。
5: 星火不喊不会忘，愿我们在舰队纪念日前后，不止给孩子系好红领巾，也给他们讲清为什么系。
1: 2026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
0: 时光漫游机，星火相传，少年向光。
6: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9: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8: 嗯，是啊。
9: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8: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0: 口感怎么样？
8: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1: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8: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00，0106373700。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咱们先来看今天的一览万象，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10月15号将在武汉开幕，北京人艺的戏剧邀请展也已启幕，同行上海与巴黎抽象艺术展、
1: 星起河落，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都已经进入了尾声。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呀，是10月13号，再过三天，舞剧《楚河汉界》就要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演了。很多人对于《楚河汉界》四个字并不陌生， 因为中国象棋棋盘的正中间啊，横着一条河，那河两边写着四个字，就是楚河汉界。这四个字呢，我们从小看到大，会下棋的跟不会下棋的都认得，可是很少有人想过 这条河它到底在哪儿啊？它还真的就存在，它在河南荥阳的一条大沟里。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咱们就

0: 从这四个字开始说起，看一看他是怎么样从一条鸿沟走进了棋盘，走进了戏台，也走进了荧幕的。
1: 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2: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3: 欢迎回到今天的对话文艺，进入到一览万象。10月1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在湖北武汉开幕，持续到11月5号。3年1届的京剧艺术节是我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国家级京剧盛会。1995年创办至今已经办了10届，这一届由文化和旅游部、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武汉呢是第二次迎来这场盛会了。
0: 这一届的分量从剧目单上就能够看得出来，优秀剧目展演啊，一共有20台大戏，这题材呢铺得很开，有12真人斗太子、大叛二这样的经典副牌，有野火春风斗古城、滨江密战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也有汉阳造、武帝刘彻这样的历史题材，当然了也有现实题材，比如说超级外卖。
3: 是的，开幕演出就是湖北省京剧院的原创京剧《汉阳造》，10月5号的闭幕演出啊，是武汉京剧院新编的《鸳鸯剑》。20台大戏之外，还有5部小剧场京剧、4部京剧小戏和多场专场展演，加起来一共48场演出，分布在红山礼堂、琴台大剧院、湖北剧院等11座剧场。
0: 那么除了优秀的剧目展演之外，还专门设了京剧武戏专场、京剧绝活专场、丑行专场和戏曲院校专场，同时啊，举办京剧艺术表演人才提升计划的汇报演出，还有一个就是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像啊，武戏、绝活、丑行这些行当，平时啊看全本戏的时候可是不容易集中看到的，这次呢算是一次性的给摆到了台面上。
3: 是的，要说起来这个武汉和京剧的缘分可不浅啊。上世纪20-30年代，武汉就是南方的戏码头，南来北往的班社在这儿登台，观众认戏也认功夫。所以在这次艺术节期间啊，武汉还会推出一批京剧家的文旅活动，让国粹走出剧场，走进街区。
0: 南方的戏码头热闹开场，而北京这边呢也有一场为期1个多月的戏剧盛会是刚刚启幕，一边是国粹的老戏台，一边呢是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代剧场作品。这个10月的舞台啊，这南北两头的热闹就恰好给接上了，但是各有各的看头。
3: 10月9号到11月5号，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在北京举行。今年的邀请展是以池为年度主题，取奇迹驰骋、笃行致远的意思。1个多月的时间里，首都剧场、实验剧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仁义小剧场4个剧场空间将会举办70多场活动。
0: 演出板块呢汇集了来自欧洲、亚洲、北美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大小剧场精品剧目，一共呢演出50场，其中呢8部都是全国首演，而且呢展演分了3个单元，有国际特邀单元、海峡两岸邀约单元，还有今年第一次设立的高校青年戏剧孵化单元。
3: 小剧场这一块呢也有看点，本届的5部小剧场佳作都是中国首演，把国外当代小剧场的创作逻辑直接带到了国内观众面前。邀请展期间，北京人艺还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市文联联合举办2026戏剧新境国际戏剧交流研讨会，此外呢还有12场配套艺术讲座免费开放，展览、市集、盖章打卡也会同步铺开。喜欢戏剧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北京人艺的官方发布，按照剧场和时间咱们挑着安排。看起来
0: 是的，在北京的舞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就在轮番的登场当中。那么在上海的展厅里，有一场跨越百年和万里的对话也已经开到了尾声。那么这一场对话的2位主角啊，一座是上海，另一座是巴黎，他们隔着一整个欧亚大陆，却在同一批画作里接上了话。
3: 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零米层，正在举办《同行：上海与巴黎抽象艺术展》，展期到10月18号结束。这个展啊，是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系列的重要展览项目，也是海上观潮艺术系列大展的全新篇章。
0: 展览呢是以上海为观察视角，以上海和巴黎百余年来围绕抽象艺术

0: 展开的交流互鉴为主线，汇集像绘画、摄影、雕塑、装置等100多件作品，讲的是一段抽象艺术在中法之间异界传播和创新的双城记。
1: 展览呢有几条人物线索梳理得很清楚，刘海粟、林风眠、吴大宇这批早期游欧留洋的美术先行者，在个人创作当中持续研究现代绘画，通过诗脉延续，为后来抽象艺术的复兴打下了思想基础。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则在20世纪中期先后赴法留学，在巴黎走出了各自的道路。
0: 策展上呢也是有点小心思在的，展览序厅被布置成了巴黎街头的一家咖啡馆，左墙是浦江两岸的街巷，右墙呢是塞纳河畔的天际线，观众穿过这个空间才能够进入到展厅当中。策展团队的想法是，抽象艺术啊经常让人有一些距离感，那么就不如让大家先坐下来，把距离感卸掉一个部分。

0: 咱们在上海看的是双城之间的互相打量，辽宁啊，这几个月在做的是两座博物馆之间的一次交换，一个是把别人的东西请进来，一个是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送出去。这两种做法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就是让文物换一个地方被更多人看见。
1: 在辽宁省博物馆3层20号展厅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正在展出当中，展出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是免费开放的，而且不用预约。这个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06件组的文物。
0: 河洛指的是黄河和洛水交汇的区域，也就是今天河南洛阳盆地以及周边地区。这片地方是先民勘定的天下之中，是夏商周王朝的核心腹地，也是中国这个概念最早萌发的地方啊。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最早的大型宫殿遗址都出现在这里。
1: 展览呢分为了两个板块，礼乐赵兴，四神与王权，讲的是礼乐怎样从祭祀仪式当中长出来。礼乐思圣，秩序与德治，讲的是这套东西怎样从仪式走向了国家治理。而整场展览梳理的是礼乐文明从祭祀到治国的完整脉络。
0: 展品方面呢，有河南博物院的几件代表器物，富豪鸟足鼎，还有鱼鬼盘螭云纹编钟，见孔雀石云纹方豆，还有平顶山市应国墓地出土的玉祖佩。此外呢，还有甲骨卜辞、兽面纹方鼎、多黄玉祖佩、王子五鼎和玉阴阳人等等。这个青铜器看铭文，玉器看祖佩的等级组合，几件东西摆在一起啊，早期国家的秩序感就出来了。接下来啊，咱们一路向南，在浙江有一场展览也值得一看。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4楼书画馆壁正在举办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展，展期到10月25日，展出版画206幅，展厅呢在杭州。
1: 这个展的特别之处呢，在于他选的媒介是版画。展览的名字《地球的红飘带》，借用的是对于长征这段行程的一个著名比喻。206幅版画用刀痕和线条，把25000里路上的山水雪草地和队伍一幅一幅地刻了下来。站在一幅版画的面前，看雪山怎么刻，草鞋怎么刻，记住的东西反而更加具体。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1: 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来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请听吴起欢歌迎亲人。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吴起欢歌迎亲人。
5: 南北兄弟

1965年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问世，其中的第七曲《到吴起镇》以陕北民歌的鲜活韵律回望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结束长征的壮阔历程。那是1935年十月，中央红军走过漫漫征途，抵达陕北吴起镇。吴起镇自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终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新生的起点。

骨髓坎坷，无期城头风起河，百姓苏醒泪眼热，红军整队在高歌。秧歌一扭黄土暖，锣鼓一响天地合，这一程

在陕北的这片黄土地上，一把三弦儿，一副快板，陕北说书人乔仰文便把这万里山河、千军万马唱进你的耳畔。1935年10月25日，吴起镇召开了一场重要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了。那一刻，整个黄土高原沉浸在沸腾的喜悦之中。

0: 陕北盗琴原本是民间艺人背着鱼鼓敲着剪板走村串户唱的老调子。1942年，延安鲁艺的文工团深入民间，在老调子上装新词，创作出了这首《翻身盗琴》。经郭兰英等艺术家演唱后，他飞出了黄土高原，唱遍了全中国。歌声里有翻身的喜悦，有对未来的期盼，还有一种对陕北这片土地独有的倔强与深情。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这首《信天游》是1972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陕北录制的歌曲《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演唱者是陕西省歌舞剧院合唱队。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大会上，一位叫孙万福的农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激动地说不出别的话，张口就唱出了这段旋律。后来延安鲁艺的文艺工作者把它整理记录下来，从

争的故事在歌声里代代相传，吴起镇的红色印记在岁月长河里愈发鲜亮。2012年，赵继平、尚飞林携手创作歌曲《又到吴起镇》，续写着这片土地上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也将红军落脚的岁月唱成了绵长的回响。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各位好，我是梓潼。哎，想问问大家，有过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小的时候下象棋，摆好棋子儿，先念一遍棋盘中间的那四个字：楚河汉界。那时候只觉得那是一条河，把红旗和黑旗分开。
1: 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四个字的背后啊，那是一场真实的战争，一首让人落泪的歌，还有一纸只存在了短短几天的合约。刚才说的这条鸿沟被项羽和刘邦划成了中分天下，而刚才提到的这幅棋盘啊，又把这段历史传了一代又一代，戏曲唱过它，电影拍过它，舞剧也要来关注它。
2: 所以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我们就来看一看楚河汉界到底有多少种讲法。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咱们先把时间拨回2000多年前。 公元前203年，打了几年仗的项羽和刘邦都打疲了啊！这一年呢，汉军断了楚军的粮道，项羽被迫坐下了谈和，双方在荥阳城外的广武山一带，隔着一条叫鸿沟的运河立下了约定。《史记》里记着这场合约的分量，原文是：项王乃与汉曰：“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1: 啊，意思说得很明白，说这个鸿沟往西啊归刘邦，鸿沟往东呢归项羽，一人一半，各过各的日子。这条鸿沟呢，本来是战国时期开凿的一条大运河，引的是黄河水，沟通黄淮水系，灌溉通航都靠它。谁也没有想到，几百年之后呢，它会成为两个大英雄之间的分界线。今天呢，我们去到河南的荥阳，还能够看到当年的对峙的遗址。
0: 西边是汉王城，东边是霸王城，这两座城之间那条宽约300米的鸿沟到现在还在呢。当地人就管它叫楚河汉界。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合约签了没几天就被撕了。刘邦听从张良、陈平的建议，趁着项羽东撤，翻脸追击，一路追到了垓下，把项羽围了个水泄不通。
1: 于是啊，楚河汉界这四个字就从一纸合约慢慢变成了对峙博弈的代名词。后来呢，中国象棋风行天下，棋盘正中那条大河写的就是楚河汉界，红方黑方各占一边，隔着河对垒。哎，一副小小的棋盘就这么把2000年前的胜负摆到了每一个对弈者的面前。
3: 嗯，其实呢，除了象棋，楚汉这段历史呢，还给咱们留下了一串的成语，估计大家也特别熟悉。项羽在巨鹿之战破釜沉舟，砸了锅沉了船，只带3天的干粮，逼着将士们死战，一举就击溃了秦军主力。
1: 还有像韩信的背水一战，把汉军放在河边无路可退的位置，反而是绝处逢生。那么到了垓下，四面楚歌一响，这楚军的军心就散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四面楚歌，这三个成语就刚好是这场战争的三个节点。后来呢，
0: 人们一说到划清界限，各守一边，也爱用楚河汉界这四个字来打比方。鸿沟之约存续的时间很短。 可是留给后人的想象却很长，象棋里啊，其实没有真正的和，只有你来我往的攻守。这场关于分界的故事，后来在戏台上被唱成了另外一番模样。
1: 嗯，那我们就走进文艺作品去感受一下。公元前202年的冬天，项羽退。

0: 小垓下，兵少粮尽，被汉军士层层围住。夜晚的时候，四周传来楚地的歌声。项羽心里一惊，难道汉军已经把楚地都占了吗？他半夜起身，在帐中饮酒，而陪着他的一边是长骑的乌骓马，一边呢就是美人虞姬。英雄末路，他慷慨悲歌，留下了一首《垓下歌》。
1: 是驱不离兮，追不兮，追不兮兮。

0: 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记着这四句，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唱罢，项羽是泪流数行，左右的将士都不忍抬头看他。这一段司马迁写得挺克制，但是写得也很入骨。一个英雄第一次发现自己扛不住命运， 这一夜呀，后来也被写成了诗，也被唱成了戏。这段诀别呢，被后人是反复的吟唱。在京剧舞台上，绕不开的一版就是梅兰芳先生和杨小楼的《霸王别姬》。 1922年2月15号， 28岁的梅兰芳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演这出戏，他演的是虞姬，杨小楼演的是霸王，一炮而红，百年来久演不衰。 这出戏啊，不是凭空来的，它的前身是1918年杨小楼、尚小云首演的《楚汉征》。虞姬走出帐外为项羽巡营，这心里啊压着事儿，唱的是第一回婉转。就这几句，梅先生唱了几十年，也成了梅派的看家唱段。后来啊，每逢大型优秀保留剧目展演，经常呢把它排进戏单当中。 懂戏的人一听这几句就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
1: 梅兰芳在这里头给虞姬加了不少戏，还特意学了太极剑，给虞姬设计了一段剑舞，配上曲牌夜深沉，虞姬最后一次为霸王舞剑，这个剑光里啊全是诀别。当然了，那是以梅兰芳以京剧身段为基础，吸收武术的动作一段一段编出来的，这鼓板一起，整座戏台的气就变了。 这段剑舞的分寸特别值得说到一下，虞姬是知道要出事的人，所以呢由她来舞剑，不能舞得好看就算完了，好看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梅兰芳的处理呢是柔中有刚，这个剑路是轻的，气却是紧的，曲子越走越快，鼓点压着，台上的好看是让人揪着心看的，这其实挺难的，既要美又不能只剩下美。

0: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梅兰芳先生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100年前的录音到今天听依然是字字入耳。
1: 戏台上的霸王把最后的诗唱给了虞姬，而戏台之下呢，他的对手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也写过一首诗，那首诗是另外一番滋味。公元前195年，刘邦平定了最后一个叛将秦布，这也是他称帝之后打的最后一场大仗，班师回朝，顺路回到老家沛县。这位汉朝的开国皇帝啊，起家之前就是沛县的一个亭长。故人重逢，酒酣耳热，刘邦呢召来了120个沛县少年，教他们唱歌，自己则击着竹唱了一首即兴的歌，这个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在这儿也多说一句，这个竹是古代的一种弦乐器，弹奏的人左手按弦，右手拿着竹尺敲击发声，声音清越。《史记·高祖本纪》当中记着这三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0: 把垓下歌和大风歌放在一块读，其实挺有意思的。一首是末路英雄的绝唱，一首是开国帝王的独白。一个说力拔山兮气盖世，一个唱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可是两个人呢，都气数行下。到了近代啊，这段历史又被搬上了银幕，写进了歌里，讲法呢也是越来越多。
1: 嗯，先来说一下2011年上映的《鸿门宴传奇》这部作品呢，是由李仁港执导，黎明演的刘邦，张涵予饰演张良，冯绍峰饰演项羽，刘亦菲演虞姬。这部电影呢，把全部的重量都压在了那一场饭局之上，而其余的部分啊，几乎都是来为他做铺垫的。
0: 他做了一个改动啊，到今天呢还有历史迷在争论，就是这部影片呢把鸿门宴上本来该有酒有肉的场面改成了一场对弈。张良和范增隔着一张棋盘对坐，下五盘棋啊，明面上是棋，底下谈的其实是天下。后面楚汉相争的那些血战，电影当中处理的倒比较短，几乎是一带而过的。
1: 其实呢，这个也就是荧幕处理这样题材的一个难题吧。楚汉相争前后4年时间，人物那么多，事件呢是一层套着一层，但是电影只有2个小时，要么呢选一个切口把它讲透了，要么就得全部铺开，结果哪一处可能都讲不深。当然能够看得出来，这部电影选的是前者，这一顿饭两个人五盘棋。
2: 这局棋还没下完，鸿门宴现在才正式开始。
3: 他是西楚霸王派来的上国使者，你们绝对不能怠慢，知道吗？
4: 是，将军。
3: 上菜。
5: 方块，王谁叫你摆着太老宴了啊？
3: 项王派来的使者，当然摆太老宴了。
5: 若是范增军师派来的，那当然没错。他多次出手相救主公，简直是恩重如山。可现在只。

0: 是效益派来而已，何必劳民破费呢？快把太老爷撤走。
1: 哦，
2: 出使之言不可尽信。
3: 张先生有何见教？
2: 我们可以用计再事范增，以免错怪好人。大汗移民张良致书于项王麾下，复为将者，未学用兵之术法，应先识用人之短长。今护国军师范增，振兴项家有三世，却遭唾弃似犬狼。苍穹知之而难过，我辈闻之皆心寒。良禽择木以求栖，吾将再归于刘邦，望项王小心而用兵，莫作孤魂于秋荒。
4: 准备兵马，立刻出兵。
5: 是，项王。
4: 秋王，刘邦身在汉中，量他兵力，纵有张良，只要我们不妄动，他又如何动得我们分毫？
6: 项王，
3: 我知你仁厚。你让我今日容下刘邦，他日刘邦可愿容下我？鸿门宴时我曾说过，这是上天的安排，我和他只能活一个。
7: 片名里传奇两个字，导演其实已经坦白过了，我没打算照着史书一板一眼的拍，所以他把项羽拍成了一个情种，把刘邦拍成了一张不动声色的脸。电影出来以后争议不小，但是那条线索很清楚，他想说的是楚汉之争的胜负在那顿饭上其实已经定了。
8: 嗯，这部电影我之前还看了，对于冯绍峰印象特别深，因为他之前都演那个偶像剧嘛。
7: 嗯，
8: 这部剧当中对他演的是项羽，剃须留发，而且披的是那个貂裘，扛着长剑，把这种贵气和猛的感觉同时在屏幕上给立住了。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后也会说啊，就是冯绍峰饰演的这个项羽身上有一种知道自己要输但是不肯低头的东西。
7: 是，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突破。
8: 对，
7: 哎，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啊，就是陆川自编自导的《王的盛宴》。这部电影当中呢，由刘烨饰演刘邦，吴彦祖演项羽，张震演韩信，秦岚饰演吕后，何杜鹃演虞姬，沙溢演萧何。
8: 这部电影当中啊，就是一直都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赢了。他的角度很特别，从一个晚年的刘邦开始讲起。已经当了皇帝的刘邦坐在华丽的宫室当中，忽然呢就开始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啊，这部电影要说的是鸿门宴结束了，可另一场杀戮才刚刚开始。
7: 所以在王的盛宴当中呢，真正被反复打量的是另外两个字，就是活着。刘邦身边的韩信、张良、萧何，一个接一个从兄弟变成了威胁。导演陆川自己也讲得比较直白，他不是要重拍《史记》里的鸿门宴，而是想把摄影机扔到2000年前，看看这些人当时啊到底是怎么活着的。
8: 嗯，这两部电影的分别啊，就是一个往外拍，拍那一顿饭上的讥讽；一个呢是往里拍，拍的是一个人的疑心。这同一段历史啊，是两张不一样的脸。
7: 2012年12月，由高希希执导的《楚汉传奇》在几家卫视同时开播啊，这是一部80集的长剧，光是这个集数就把前面几部都盖过去了。
8: 没错，这部作品当中啊，陈道明老师饰演刘邦，何润东饰演项羽，段奕宏饰演韩信，秦岚演吕后，李一晓演虞姬。高希希导演说啊，自己这20年来攒下的拍摄经验全都用在这一部上了，十面埋伏、破釜沉舟、鸿门宴这些桥段是一个都没少。
7: 咱们想想80集的体量，正好能把电影做不到的事儿全都做了。你看电影啊，只能选一顿饭，但是电视剧呢，可以从秦末的兵荒马乱一路讲到刘邦坐稳江山。他给每一个角色都留出了时间去成长啊，一个英雄怎么变成君王，一个谋士怎么从被信任走到被猜忌，这些变化都得慢慢的走出来。到了2026年呀，五剧又要怎么讲楚河汉界这段故事呢？这条新路是江苏大剧院走出来的，

0: 编剧崔磊，作曲刘同，舞美胡彦君，导演是李超。之前啊，他曾经指导过民族舞剧《红楼梦》，他明确说过一句话，说不打算再复述一遍楚汉相争。
1: 那么他找到的出口是什么呢？就是棋。舞台是一个巨大的倾斜的棋盘，而舞者呢化身为棋子，在起伏摇摆的棋面上是辗转博弈。
0: 主创当中还有一位特别的人物，就是历史学家李开元，担任历史文学顾问，专门为这部戏把关历史细节。所以戏里既有鸿门宴、十面埋伏这些名场面，也专门设置了一些全新的场景，让他们跟历史场景互相对照。
1: 另外就是作曲，作曲刘同的做法呢也很有特点。以往同类的历史舞剧啊，基本会用一些民族乐器独奏来渲染这种古韵，但是这一次呢，他把80多人的西洋交响乐团和一支规模庞大的民族乐团是合在了一起，有像琵琶、笛子、埙、古琴都交织着进来。鸿门宴的猜忌、垓下的悲壮，都要往人物的心底里啊再走上一层。大家都知道舞剧是没有台词的，所以人物的心事呢就只能够靠身体去诉说，所以说啊，舞者对于角色的功课往往做得更加的多。
0: 哎，为什么楚河汉界讲了2000年还讲不完呢？因为每一代人都从里面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象棋里的人看到博弈，戏迷看到的是诀别，史学家看到了大事，而我们这些普通人看到的可能是选择。鸿沟对岸啊，是继续打呀还是停手啊，是过河呀还是守着自己的这一边啊。
1: 2000多年前，一条鸿沟把天下分成两半，2000多年后，这4个字啊把一盘象棋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楚河汉界讲不完，是因为每一次重讲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输赢之外我们还能够留下什么。
0: 项羽留下了垓下歌，刘邦留下了大风歌，虞姬留下了一段剑舞，韩信留下了一串成语，他们都输赢分明，可是这后世记住的偏偏就是输赢之外的那些东西。
1: 所以这些年来关于楚河汉界的故事讲法一直都在变，但是我们心底的那点东西没有变。英雄可能会败，可是人啊总想在输赢之外守点什么。
0: 也愿咱们每个人心里的那盘棋落子的时候都别后悔啊，过河的时候呢也得算得清楚。这个秋天咱们去听一出戏，看一场舞剧，也算是对2000年前的那场胜负一个小小的回应。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张杰。
1: 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